0: 我就没有牵挂了。
1: 别说傻话，你一定会再见到他的。

0: 你怎么在这儿？还不赶紧去睡觉去？
1: 终于知道回来了。
0: 怎么了？
1: 怎么了？我还要问你呢。这大半夜的，哪儿鬼混去了？
0: 我鬼混？嗯，我陪着江峰去郭向东家了。
1: 真的？
0: 我现在得救江峰的朋友，耽误几天时间。你要没什么事儿，明天收拾东西回西番山吧。
1: 不行，我得留下来帮你。
0: 你帮我？我不照顾你就不错了。
1: 你得了吧你！用你照顾我吗？我什么时候用你照顾过我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本事。
0: 啊，对对对，你有本事有本事啊！你让开，我得睡觉
1: 了。睡觉了啊！快！
0: 哎，
1: 来。
0: 这是谁干的？
1: 我让他们把床搬过来了，就像在棋盘山时候一样，咱俩一块儿睡啊！你。

0: 把奉天城搞得人心惶惶、民不聊生的，这有可能啊！我真想亲手把他们给毙了。郭署长，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不过这两个人他不能死，我留着有用。这还有啥用啊？这种人不除，那法理不容啊！
1: 你要知道。
0: 在奉天城还有他们的同伙，我拿他们两个当诱饵，这叫放长线钓大鱼。哎呀，你说我咋就没想到这？哎呀，英明，英明，太英明了！哎，您真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呀！
2: 你真是会说话，
0: 属下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样。
3: 你有什么需要，让我们警察署配合的，您尽管说，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将这些共党分子一网打尽。
0: 好，既然这样，郭署长你就准备去吧。
4: 啊，
0: 那属下告退了。
4: 哦，我就不留你了，
3: 你留我啊，
0: 慢走。
3: 哦，
0: 对，这想着，你想，好好东西吧。
4: 谢谢。
5: 報告はい。明日の引き回しの用意してくれ。全員を見えるように、規制を大きくればなれ。はい。
6: 進来。
5: 小鬼子的确抓到了两个人，但具体的关押地点我还不清楚。还活着吗？应该还活着。活着就好。但是据我判断，小鬼子让他们俩活着，目的就是要吸引你们，想勾引你们上钩。报纸上的宣传也是为了引起你们的注意。而且明天就要押解他们当街失踪，到时候我相信人群里一定有很多特工。 而且宪兵队也会派重兵押解，这个时候你们绝不可能有任何的行动。告诉海龙，不能冲动，关键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帮他。
6: 我明白。另
5: 外，我会尽我的所能把他们俩关押的具体地点打听出来，有了结果，我们再商量下一步的行动。
6: 老大哥，你也要注意安全。
5: 放心吧，虽然对我很信任，别耽搁了，马上把消息通知海龙。
6: 哎。

0: 郭大哥的意思我明白了。
1: 如果在游行示众的时候救人，
2: 风险太大了。
3: 既然日本人是想要下套抓人，那必定会派重兵把守，所以这套方案可以排除。
0: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只有等郭大哥把具体的关押位置弄清楚之后，咱们才能救人。
4: 汉龙哥，你可得想好了，现在是在奉天城日军的大本营里面，跟以往的行动不一样，不是简简单单换身日军的衣服就能随便进出的。
5: 有啥大不了的呀？
0: 救人的办法有很多，不一定非得换日本人的衣服。
4: 我也是担心你啊，
0: 江峰。明天游行几点开始？什么路线？
2: 明天上午9点开始，还会路过我们这儿。
0: 我们要先看清楚明天被救的那两个人的样子。再说现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2: 枪支弹药。
5: 看我干啥玩意儿啊？我不是说过了吗？啊，只要你们的计划到位，我这枪支弹药立马到。
4: 真的假的？
5: 你把后面俩字去了。
2: 好。

0: 给你涨工去。
1: 谢掌柜的。
2: 这就是抗日分子。

0: 间快到了。
1: 小姐，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

0: 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板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

0: 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想办法救人，救人！等海龙醒过来，他肯定要救赵婉婷。我要赶在海龙之前把赵婉婷救出来，让他感谢我一辈子。
1: 向东兄弟，小日本抓的真的是我们家大小姐呀！
2: 我刚才也看到了，我就担心出事儿才赶来嘛。
1: 他们能把他抓哪儿去？
2: 估计这会儿押回宪兵队监狱了。
1: 回来，
2: 你要干啥去？

0: 一天的时间了，看来你们的朋友是把你们给抛弃了
1: 啊，
0: 真可怜

你们想过没有，其实他们根本就没在乎过你们的死活。刚才你们也看到了，那些围观的百姓就像看动物一样在看着你们，可他们就是你们为之奋斗的穷苦百姓，还有你们那些所谓的事业，有价值吗？是不是觉得这儿很难受？

己轻轻的，太可惜了啊。要不这样，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只要你们说出潜伏在奉天的共产党的名单，我石原儿保证给你们一条生路。

0: 听到我的话了吗？
1: 如果要你出来的，苦梦只是给了。明日も一緒だ。来い。あいつらを生きてくれ。
2: 連れて。ちょっと。
3: 海龙，你放心吧，婉婷不会有事的。

0: 么嘞？
1: 李文兄，
2: 共产党たちはどこに閉じ込んでる？
1: 左の牢屋だ。悔しいわかりません。

0: 小声点，看着点吧。你不天天号称自己耳朵好使吗？你不耳朵贼灵吗？啊，你干什么吃的你？天天除了晃晃悠悠演老板，你还能干点什么你？
1: 大牛哥，大哥，我们家格格找不着了。
0: 啥玩意儿？
1: 格格找不着了。
2: 完了，肯定去救张婉婷了。
0: 回来，
2: 你们能别添乱了？都在这儿等我信儿。
3: 宪兵队监狱，越快越好。

0: つけられるか。
1: 快，郭大哥，上车，
2: 海龙。
1: 哎，
3: 关玉哥哥呢？
4: 他没跑出来，是死是活不知道。
1: 快，上车！
2: 你带着海龙先走，
1: 剩下的事交给我。快快走啊！

1: 我是皇军的朋友啊！啊，自己，我刚刚被人打伤了。
2: 人家给。啊！啊！啊！师院长官，
1: 郭处长，你怎么会在这儿？
2: 我今天出来查岗，碰见两个可疑人，我上去盘问他们，结果被他们打了一枪。啊！
3: 表演你还敢对不对？
1: 哦，亲奶。
3: 快自贸的，哎哥，你兄弟表演还敢没？

0: 一定会给你报仇。你抓到他们，我一定要一个一个把他们亲手枪毙了。郭署长，你好好休息，我告辞了。
1: 太君，怎么说走就走呢？哎，你快说，太君。
2: 你说玉格格还活着，他现在怎么样了？
3: 这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郭大哥是在陆军医院看见的关玉格格。怪我，我不敢这么冲动的，连累了玉格格。郭大哥的伤重吗？
4: 看上去伤势并无大碍。
2: 这扯不扯？这人没救出来，倒安进去一个。
5: 你少说两句。
3: 先把大小姐救出来。
5: 傅海龙。
3: 你猜你就没来啥好心。
5: 我们家格格可是为了救张婉婷才被抓进去的，现在可倒好啊，撂挑子不干了。不救我们家格格了？
3: 哎，你别着急，我们没说不救格格。
5: 别解释了，刚才我们都听见了。龙哥，你说，我们家格格平时对你好的可是没话说，你给个痛快话，到底歉救谁？
3: 先救我们家大小姐。
5: 你别瞎说。
3: 没说不救，我别着急，我们这不在这商量呢吗？
5: 对。
3: 我算看出来，忘恩负义。
5: 别胡说八道啊！那没大没小的，说谁忘恩负义呢？
3: 说的就是他。
6: 人我们肯定会救的，可总得容我们想个办法吧。
5: 对呀，你看我们正在这商量呢，你们俩。
3: 可是他就知道张婉婷，根本不管我们家格格。
5: 管，能不管吗？
2: 不救都在一起吗？
5: 是不是？你别着急啊，你们先回去啊。
6: 格格救
5: 了。哎，商量完了告诉你啊。
6: 我们回去等人啊。
5: 这俩小孩儿，你这同时救两个人，哪儿那么容易啊？弹药弹药缺，人手人手缺，这你都不用担心。哎，就凭咱们这本事，哪个不是以一当十的？弹药这问题包在我身上。
7: 大牛哥，都什么时候了，还说大话？
5: 我这个人愿意说话，但是从来不说大话。今天晚上我就带你们去把这个弹药拿回来。
8: 你瞅啥？你还是假的似的。先救大小姐。
9: 坐下。哎，
8: 这个苏海龙，真是辜负了格格对他的一片苦心。我看他现在心里只有张婉婷一个人。
9: 那咱们家格格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反正现在已经指望不上他了。我刚才听江峰大哥说，格格就在陆军医院里边。
10: 咱们今晚就把格格救出来，就咱们两个，
9: 怎么着？
10: 你怕了？我才不怕，我的命都是格格给的，要怎么救，听你的。
9: 那咱们这么办。

0: 你老婆在屋里，
1: 完了，肯定是去救关羽哥哥了。
2: 没准，
3: 江峰，你留在这里，其他人跟我去陆军医院。
4: 多带点水来。

0: 本兵，你们快走，别慌，
1: 不行，哥哥，今儿我们搭上性命也得给你救出去。
0: 快走。

别问我，我是哥哥，你要死一起死，哪

0: 温湖，不花钱，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 基本都是500人起步。

0: 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
4: 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遗憾了，苏和艾卢的计划没有成功。<笑>不遗憾，一点都不遗憾，因为姑奶奶早晚会把你给砍了，你等着。<笑>
1: 我倒要看看你的嘴有多硬，等你到了宪兵队的监狱，你就知道了。
2: 再来，大哥。
3: 走。

0: 就知道添乱。
1: 被那俩小丫头这么一闹，这救人的难度就更大。
2: 哎，怎么样？
3: 弹片已经取出来了，
4: 现在情况还算稳定。
2: 这俩小丫头片子，这胆儿也太大了。
4: 强将手下无弱兵，他关羽哥哥也不是什么善茬。
1: 龙哥，现在怎么办？
5: 估计这会儿关羽哥哥也被带到宪兵队监狱去了。
2: 那肯定的嘛，你说他们俩要不闹腾嘛，哎，咱们没准出其不意还能把他给救出来。这他俩这么一折腾，你这打草惊蛇了，肯定这师北宪兵队里三层外三层全是人了，
0: 就知道添乱。
5: 实在不行，我就让彭大哥带着人进城。
1: 要不这样，我去医院找一下郭大哥，看看他有什么办法。
5: 去吧。你们几个也回去休息。

嗯。

0: 怎么样，想清楚了吗？多宝贵呀、啊、其实你们只要肯配合大日本皇军，我们是不会滥杀无辜的。
1: バカ野郎！
2: 下がれ！
0: 我忘了告诉你们了，抓住了你们的同伙。
2: 这里真乖。

0: 告诉我，这两名女共匪到底是不是你的同伙？嗯，
1: 快说，最好给我老实点。
2: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说什么，就不认识他们。
0: 你在狡辩？
2: 随便你们怎么说，反正我现在被你们抓了，要杀要剐，来个痛快的。
0: 其实，只要你肯供出潜藏在奉天共产党员的名单，我们不仅可以放了你，皇军还可以把你当作功臣，大大的奖励你。怎么样？
3: 笑什么？死到临头了还笑？
4: 愚蠢，自己抓错了人都不知道。
1: 抓错了人？
4: 他根本就不是共产党，我们连见都没见过，他怎么可能知道共产党的名单？
5: 你们死心吧，一个共产党你们也抓不到。
0: 我不知道该用聪明还是狡猾来形容你们两个，可是你们的话我不相信。
2: 不管我是不是共产党，反正我是一中国人，就是来杀你们这些小日本的中国人。
0: 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倒要看看你的嘴究竟有多硬。来呀、啊、用刑。

0: よし、そして舞台で、あの山の出入り口すべて封鎖しろ。絶対やつにチャンスをあげない。分かってんのか。
1: はい。
2: 伤口恢复的不错，但是这几天千万不要乱动，您还需在医院静养一周就可以出院了。
3: 好，谢谢你啊。
2: 好好休息。
3: 郭大哥，腿伤好点没？
4: 你出去吧。
3: 是。
5: 怎么样，了解到什么情况？
6: 这个具体情况回头再说，现在问题是关玉哥哥已经被转到宪兵队的监狱了。
5: 那就糟了，进了宪兵队的监狱十有八九不能活着出来。
6: 龙哥的意思是实在不行就叫上山上的兄弟强攻宪兵队的监狱。
5: 那可不行，绝不能干这种蠢事啊。你马上通知他，让他等我的消息，我会想办法了解具体的情况。
6: 我明白了，郭大哥，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千万得注意自己的安全。
5: 你放心吧，我没事。哎，别耽搁了，你赶快通知他。
7: 救命！
8: 报！
4: 署长，你有什么吩咐？
9: 哎。你去找院长，马上给我办出院手续。我要马上出院。
4: 您的腿才刚刚恢复，现在还需要休息。
9: 没事儿，你不看见我能走路了吗？马上去办。
4: 是。
10: 胡大哥，
4: 王大哥，出事了。
3: 别着急，慢慢说。
4: 刚才巡山兄弟来报，有两大批日本兵。棋盘山被这个水泄不通。
3: 上山了吗？
4: 没有，他们只是安营扎寨，没有进攻的意思。
3: 这是要封山呐，想把咱们困死在这里。
4: 弟兄中有几个猎户，吃倒是不成问题，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啊。咱们现在怎么办？
3: 得把这个事儿告诉海龙。
4: 要不然咱们现在下去跟他们拼了。
3: 拼什么拼呢？现在的关键是要把这个事告诉海龙，让他拿主意。去把海龙那只鸽子拿来。
4: 好，我现在去。

0: 怎么样，上级有什么新的指示？
1: 上级明确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被捕的同志，还有一定要保护好苏海龙这支抗日队伍。
0: 哦，我明白。
1: 你觉得江峰这个小伙子怎么样？
0: 不错，能干，人也机灵，是块好材料。哎，对了，蔡岩现在怎么样了？
1: 在苏联的学业已经结束，现在应该到哈尔滨了吧？
0: 啊，时间过得可真快，应该长成大姑娘了吧？
1: 是啊，你们有五六年没有见面了吧？他刚去苏联的时候啊，才16岁。
0: 真快。
2: 姑爷，出大事了，你快看看吧。
3: 棋盘山被小日本给围了，山寨里的人现在根本就出不来。
4: 釜底抽薪呐、
2: 啊！这倒霉事儿一件接一件，这都全赶一块儿。
3: 你就少说两句。
4: 看日本人这架势，应该不会这么快进攻棋盘山，这是逼着我现身呢、啊。
3: 姑爷，你可得沉住气了，可别中了他们的圈套。
2: 对呀、啊，姑爷，你可得稳重啊。
4: 放心吧，同样的错误我不会犯两次的。等等郭大哥的消息。
2: 啊，那我下去了。
3: 那我也下去了。
5: 好的，那我等您消息。
2: 怎么样？
0: 麻烦了。宪兵队对他们三个人严加看管，想要营救恐怕不那么容易。
2: 这事还真麻烦了。
6: 报告。
0: 进来。
6: 晚上阁下找您。
0: 啊，快请。
6: 快快有请。您怎么来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7: 本来想到医院去看你，结果你出院了，直接到这儿来。
0: 哎呀，那怎么敢当呢？我一个大老爷们儿，皮糙肉厚的。再说你让我真躺在一病房里头，我真躺不住。
8: 谈工作吧。
0: 啊，
2: 我的公事都处理完了，这一个礼拜积压的案子刚刚处理完。
0: 你没事了，你出去吧。
2: 是。
8: 我相信你已经知道了。就在昨天晚上，奉天的地下党袭击了我陆军医院，造成了我帝国士兵的殉职。
0: 你说这共产党，这胆子简直也太大了。
8: 为了敲山震虎，我决定明天公开处决三名共党。
0: 那让我们警局配合什么？
8: 维护治安秩序。
9: 这是游街示众的地点和路线图。
0: 请您放心，属下坚决完成任务，绝不能有半点的闪失，您放心好了。
8: 另外，我明天在奉天的大阪饭店设宴，希望你能和我一同参加。
0: 哎呀，您这也太抬举我了。我一定准时参加。
8: 好，那我就告辞了。
6: 来，我送你。
8: 不必了，你身体不是不舒服吗？
0: 啊，那您慢走啊。
6: 您请。

0: 白岩四郎怎么说？
1: 自己看吧。这个时候把这么重要的信息透露给您，会不会是一个圈套？
0: 万一是真的呢？我很这样，你马上把这信息传递给孩子，让他们一定要小心从事。另外，我这里情况不得向他们透露半个字。
2: 郭大哥，那您怎么办？
0: 放心吧，我没事。

0: 動車隊はすでに着きました。
1: よし、監視を続けろ。不審者がいたらすぐ捕まえろ。
0: はい。

0: 伤也不是办法，这怎么办呀？什么都看不见，这一定离街道很近。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听。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他们说话的时候我听到的。

0: 你也傻了，他现在怎么样了？他现在好着呢。我们得想办法把外面那个士兵干掉。你刚才不是说外边有部电话吗？待会儿等拿着电话，我就开着红打一个，然后让他来救我。
1: 海龙也在城里吗？嗯，他们在奉天开了一个饭庄，叫做聚仙阁。就是不知道你能打吗？身手怎么样？你敢把那妈子去了吗？一会儿我出去假装日本人，我把那个士兵引开，然后你们把他干掉。
2: 姑娘，咋整的？行动的还取消了呢？出啥事了？
3: 今天卡车上不是婉婷他们三个人。啥玩意儿？不是大小姐他们？
2: 嗯。那你是咋知道的？
3: 婉婷、玉哥哥和林芳，他们三个人都扎过耳洞，可今天的其中一个人没有耳洞。
2: 但这个人没有。
3: 哎呀妈呀！
2: 小日本设了个圈套，等着我往里跳呢，是不是？
4: 还好姑爷及时发现，要不然不得出大事儿啊！
3: 郭大哥怎么了？
2: 咱们没有动手，他就暂时安全。但是今天一过，他无论如何都不能留在奉天了。
3: 那俺们家大小姐是不是还关在这个日本宪兵监狱呢？
1: 那咱咋办？

0: 刘芳，公司都做好了，看这架势，鸿门宴。放心吧，就算我是刘芳，他反应也不像一样。还愣着面有消息吗？没有确认对方身份之前，他不会贸然行动。
1: 放心吧，没事儿。一定要为太君服好务，
2: 大伙儿都精神点。
0: 是。
3: 顾处长，请等一下，今天这个宴会，所有人不能带武器。
0: 明白，明白。

0: 好，高哥，
1: 好一点。
2: 哎呀，我说怎么在大厅里看不见您呢？原来您在这儿啊！
3: 郭署长很准时吗？
2: 那必须的。
3: 来，请坐。
4: 白云阁下，您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
3: 外面的那些人表面上看很忠实天皇陛下，实际上暗地里在做什么事情我全都掌握。啊，
4: 白云阁下，属下可是对天皇陛下和您忠心不二的。
3: 我知道您为天皇陛下付出很多，所以今天这个宴会我是特意为你准备的。
4: 啊，那可太破费了，属下真不敢当啊。
3: 这是天皇陛下为你亲手拟写的嘉奖令，还有勋章。
4: 属下誓死效忠天皇陛下和板垣阁下。
3: 我不过就是给你一个惊喜，用不着这么激动。
4: 太意外了，属下真的做得还很不够。
3: 等会儿还有一出好戏让你看。
4: 啊，好戏？
3: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先喝酒吧。
4: 属下敬你。

0: 联系上了吗？
1: 还没有，怎么都接不通。
0: 再试一试，我在外面顶着，替我照顾好婉婷。
1: 放心吧，

0: 没受伤吧？
1: 没事。联系上了吗？
0: 没有，一直都打不通。
1: 再这样下去肯定会被发现的，你再去试一试。
0: 好，
1: 等一下啊，这个打上，
0: 你自己小心。嗯。

0: 你好，
1: 这里是聚仙阁。
2: 电话通了，通了。喂，二姐，
3: 我是玉格格，
2: 你赶快让海龙听电话。
3: 格格，
4: 咋了？这个玉格格不在县城，对监狱吗？
5: 玉格格，你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2: 我们昨天晚上从监狱被转移出来了，现在应该是在一个仓库，然后这边窗户都被封死了，什么都看不见。
5: 那你能不能通过其他的信息确定你的位置，比如说建筑物、声音？
2: 我们外边好像挨着一个挺热闹的街道，而且还有一个教堂。
5: 你千万别挂电话。杜三，你把地图给我拿过来。
4: 这上面是十几个教堂，谁知道哪个是啊？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7: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

0: 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1: 网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网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

0: 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一百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玉格格，
1: 你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0: 我们昨天晚上从监狱被转移出来了，

0: 在应该是在一个仓库。
1: 那你能不能通过其他的信息确定你的位置，比如说建筑物、声音？
0: 我们外边好像挨着一个挺热闹的街道，而且还有一个教堂。
2: 这上面是十几个教堂，谁知道哪个是啊？

0: 于哥哥，你现在手上有没有什么武器？我们干掉了看守的警卫，现在有两个手雷，林芳在外边看着呢，但是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1: 好，你听我说，下面的环节非常的重要，你想办法撬开窗户上的木板，然后过20分钟，你把第一颗手雷引爆。
0: 那不就是被发现了吗？
1: 你听我把话说完。 你把第一颗手雷引爆之后，一定要想办法保全自己，然后再过5分钟，引爆第二颗手雷，尽量烧一些东西，这样我就可以找到你们了。听见了吧？
0: 行吧，我知道了。好，你把电话给婉婷。
1: 让
0: 你接电话。Hello，
1: 你都好吗？
0: 很好，你放心。我又听到你的声音了。我也一样。你好好保护自己，我会救你出来的。我等着你。大小姐怎么样了？
1: 跟我走。
0: 走。
2: 報告人だ。報告。いえ、周りを捜査したが、蘇海路の姿はありません。絶対捕まえてみせる。五社のどの運転手を逮捕した。彼の身分も確認できました。
3: 早く言え。
2: ハルビン特務課のシラに、あいつの名前を見つかりました。
3: あいつは法典共戦党の一員です。あ、これも一階だね。いいね。奴は今どこだ？
2: すでに憲兵隊に押さえた。拷問進行中。
3: 行こうか。行こう。

你嘴还真够硬的，告诉我，你跟郭向东是什么关系？他是不是共产党？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0: 离第二个还有多长时间？
1: 还有一分钟。

0: 石院长官说了，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放你们一条生路。
1: 你要干什么？再坚持一会儿，汉龙会找到我们的。
2: 你不能出去！
1: 没有浓烟，孙海龙根本找不到我们。剩下的任务就交给你，帮我照顾好婉婷。

0: 没想到你会有这么大的势力，杀了我你也走不出去。
1: 少废话，我既然来了就没想活着出去。马上给申二打电话，让他放了张万天和另外两个人。打还是不打？都别动，谁敢动我就杀了他。
2: 开门吧，我听到。
1: 谁敢动往后退，退出去，把门关上。

0: 郭处长，别开枪，我没有带武器。你放了板垣阁下，我做你的人质。
1: 你还不够资格。
0: 你有什么条件，我们可以谈。
1: 马上给你的部队打电话，让他们停止攻击，放了张婉婷和另外两个人，直到他们安全的离开。
0: 可我要确定板垣阁下的安全。

0: 伝えろ。各部隊、そこから引け。
1: 報告。
2: 何？
1: 兵隊。

0: 大娘，带他们先走。
1: 好。
0: 哪位？
2: 我是石元儿。
0: 劝我缴械投降就算了，想要决一死战，我苏海龙奉陪到底。
2: 你等一下，有个老朋友要和你讲话。
3: 你们往后退。
2: 哎，
4: 喂，我是郭向东。
0: 郭大哥，
4: 海龙，没时间了，不要问我为什么，我说什么你只管听着。
0: 你说。
4: 马上带着婉婷离开奉天，我会尽量帮你们争取时间。
0: 那我们走了你怎么办？
4: 别磨磨唧唧的，大老爷们听话，就这么定了。
0: 郭大哥，郭
2: 怎么样，现在可以放了板垣阁下了吧？
4: 不急，再等等吧。

0: 坚持了半月，石渊儿才下令撤军的。那咱们走了，郭大哥恐怕凶多吉少啊。
1: 他正没打算活着离开。那咱们现在怎么办？暂时离开奉天，马上出城。
0: 老宅下面有条地道，直接通往城外。依我看，我们不如先出去，然后再从城外回来。
1: 按照你说的办，他们两个就托付给你们了。我不能把郭大哥一个人留在奉天。明天凌晨。 老宅外面，我接应你们。
2: 我要跟你一起去。
3: 听郭二的，上车。
0: 快上车。

0: すな。行きですかい。
1: 传输。

呀！すぐに五香丼を牢屋に連れてけ。俺が拷問する。そして直ちに牢屋の警備を強化しろ。近づく奴を一切殺せ。はい。

怎么熬过来的呀，顾爷？我刚给大小姐检查过了，她说的只是皮外伤，应该休息2天就能好。牛哥和三儿都在门口候着呢，有事记得喊他们一声，我让牛哥给你做些吃的去。

爹没了，我不能再失去你了。

0: 你这是受了多少罪啊，这嘴都给弄青了。该死的小日本下手真狠。
1: 我们家格格细皮嫩肉的，哪经得起他们这般折腾。
0: 可不是吗？

0: 老王爷在的时候，连格格一根手指头都没碰过。
1: 大清国的格格，他们竟敢这么对待，要是皇帝还有用，肯定处他们个凌迟。
2: 行行行，都别说话了。哎，赖龙干嘛呢？
0: 我不知道啊，我们一直都看着你呢，谁知道他干嘛呢？
2: 他肯定是跟那个张婉婷在一起。赶快去看看。

0: 妹子，别哭别哭，有事慢慢说，咋的了？
1: 啊，牛哥，啊，哥哥不行了。
0: 什么玩意儿？
1: 哥哥不行了，小妖精故意。
0: 对对对，等会儿，你告诉我，回来是不是好好的吗？这咋的，不行了呢？
1: 哎呦，我也不知道嘛，你赶紧把姑爷叫出来。
0: 啊，你别着急啊，你等着。嗯。姑爷啊，姑爷，那个啥，那个格格听说不行了，要不你赶紧去看看去吧。
1: 格格不行了，姑爷。
2: 姑爷，你来了。
3: 格格，格格，
1: 我们家格格平时就知道逞强，其实浑身都是伤。
3: 怎么脉搏这么弱？应该是没有致命的伤，怎么会这样？
4: 就反正一开始就这样了。
5: 脉搏怎么微弱了呢？
3: 估计你们家格格撑不了今天晚上了。啊？赶紧给他准备后事吧。
1: 海龙你来了，我恐怕是要不行了。嗯，我走之前有句话想要跟你说。
3: 你说。
1: 小蜜蜂和小蝴蝶，他们两个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我走之后，你替我照顾好他们，好吗？
3: 好。关老爷子走之前啊，就千叮咛万嘱咐的让我照顾好你，我也不辜负你的期望。你前脚走啊，我就把你这俩妹妹全娶了。
5: 你敢？
6: 姑爷，你说这话不是闹呢吗？
3: 刚才掉了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
1: 核桃。
3: 核桃？用核桃加入脉搏？你这招跟谁学的？
1: 老吴。
3: 老吴活着得让你气死。郭大哥还在牢里面待着，你还有心情在这儿胡闹？
1: 你等等。婉婷，婉婷，你就知道找婉婷，你心里只有她。他回来之后，你看都没看过我一眼，我也受伤了，你知道吗？
3: 等我妈妈回来照顾你。
7: 你别伤心了，你想吃点什么，我去给你做。
1: 我什么都不想吃，你们出去吧。

0: 听懂。小蜜蜂，你去给我弄点吃的，弄点我喜欢吃的，我饿了。
1: 哎，好嘞，这就去。
2: 哎，姑爷，姑爷，玉哥哥咋样啊？啊，要不要紧的？
3: 装的，
2: 装的，装病啊？哎呀，你说这小丫头片子，她咋那么多心眼呢？你看我怎么收拾她！
3: 你给我回来。二姐没事吧？
2: 照顾大小姐呢。
3: 我给你们俩说点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

0: 拍起来啊！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7: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8: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9: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6: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爱荣经我拍，好马免费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

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三

0: 闪光的人已经劫了飞虎队的救护车，他们进入了昆仑庄园。
1: 如果奥普拉是死在了共产党手里，那美国人和共产党就没有合作的可能了。
2: 你要三思。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给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的。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要做一道青椒炒腊肠，这道菜非常好吃。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广式腊肠，还有青椒、蒜末、生抽以及白糖。首先呢，把这个腊肠斜切成薄片备用。

下面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呢，倒入食用油，油热以后开小火，倒入蒜末爆香，香味出来以后，倒入青椒块翻炒至变软。

继续翻炒。随后倒入适量的生抽，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先让我猜猜看啊，这次进口的林下游团购活动今天能正式开展，对不对？
3: 我猜也是。阮老师别等了，咱们赶紧宣布这个团购开始吧，也好让大家呢早一点来报名。
1: 你们俩小子能确定啊，今天的进口林下游团购能开展？
4: 我和立冬会算呗。
3: 因为您那不是请来了一位神秘嘉宾吗？应该就是进口林下游企业的那位领导啊。我觉得
1: 这话说的没错。今天呢，我把进口林下游的销售经理请到了咱们现场。接下来咱们就有请肖经理，让他亲口跟咱们说一说这个进口林下游团购的情况。
0: 好啊，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肖经理。
5: 欢迎您。
0: 好，肖经理请坐。
5: 阮老师您好。
1: 你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江，很高兴来到这里。
1: 肖经理啊，您是百忙之中接受了我的邀请来到了我们这儿，那我们话不多说，就直接进入正题。您呢赶紧给我们的观众朋友讲一讲这个进口林下游这个事儿。
5: 好的。我们公司这次呢非常重视跟阮老师你们的合作，相信呢通过这次合作啊，我们公司的产品和销量在国内甚至全球肯定是能提升好几个点的营业额的。这次团购呢产品是进口的林下油，这款林下油是我们公司属于顶级的产品的，它是100%的纯林下油，磷脂的含量高达56%。
1: 李东啊，这个绝对是我在市面上看到的纯度高吸收率高的磷虾油了。
2: 对，
1: 其他我跟你说同赛道的产品啊真的跟它比不了了。
5: 没错，这款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啊市场价是499一盒。
1: 哎呦，这价可真不便宜啊肖经理。
5: 哎呀，好东西成本高价格自然也会高的。既然阮老师你们栏目呢准备做团购，那价格肯定还是有优惠的，给你打个8折，399一盒。哎，这个价我敢说，也就是在您这儿，我们对外都是一视同仁的，一分钱都不会降。
1: 哎呦，非常感谢肖经理，这款林下油的销量呢是火爆的，能给我们打一个8折呀，我非常感谢。但是我觉得吧，您给我打了一个8折，
5: 八折
1: 就是399一盒，这个价格，我觉得吧还是比较贵。
5: 哎呀，阮老师，都说贵有贵的道理。这款产品呢，作为新西兰的大企业大品牌，它是通过了 HACCP、BMP、RMP 多重权威认证的，在全球都有非常的影响力。可以说无论是从品牌啊还是从口碑，它都是非常好的。再降价的话这可能不行，不好意思。
1: 肖经理，我知道你们这款产品好，又有 HACCP、GMP、RMP 国际权威的认证，这个产品的品质它是毋庸置疑的。您看您今天呢也到了我们这个现场，大家也都看到你了 是吧实际上呢我们都想秉承着合作愉快的这个目的，所以说您看最好您这个价格呢再往下降价吧。
5: 阮老师您看您说说看吧，您心里价位是多少？
1: 你要这么问我那我可就说了。您看能不能给我个二
5: 什么意思？降2块钱。
1: 肖经理，我说的是想让您给我一个2位数。
5: 两位数
1: 啊？对，就两位数吗？最大的2位数就是99。
5: 阮老师你确定这是

0: 你确定跟我谈的这个是我们这款百分百的纯磷虾油吗？99，499，99相当于打2折啊。
1: 对，就是这款进口的这个磷虾油，2折99一盒，我觉得挺合适。
0: 阮老师，不是，这不应该啊！按理说你对我们产品是非常了解的，99它就是个包装费。哎呀，这款磷虾油之所以复购率跟好评率这么高，它在市面上一直是供不应求的这个状态的。哎呀，都是因为这个产品，哎呀，我们是公司是实打实的下了真功夫的。
1: 您说的这个我非常赞同。但是
0: 阮老师、你听我说啊，这个eco生态捕捞技术，那是专业的鲜活捕捞，24小时的专业保鲜，这样呢是可以避免磷虾啊，它因为环境的变化，导致这个活性流失与变质的。你知道这个技术啊，我们背后投入了多少财力吗？你就说这个eco技术的专业磷虾捕捞船啊，它光建造费用就高达上亿美金，它这个成本呢，市场价499，我敢说它就是良心价。哎呀，结果您说这个给99一盒，
1: 我知道，您说的这个捕捞技术好，我目前呢接触过这么多的产品，你们用的呢是最好的捕捞技术了。好归好，但是
0: 您别但是，这么好的产品啊，您就不应该给出99的价格，这根本不合理啊！哎呀，这款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它采用的是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的技术，这个技术呢，它可以确保这个成分纯净无残留，还能保证活性。哎呀，这个技术可是最高端的磷虾油主流技术之一。我们公司啊，后续投入了这么多的资金，你看你就给99这个合作，我看希望不大。
1: 我呢，只是希望。
0: 阮老师，我就问您一句话，你是不是确定99块钱一盒，不能再商量了？
1: 确定，多一分都不行。肖经理，您看看这事。
0: 那不好意思，我们可能合作不了了，不好意思。
2: 哎，肖经理，
0: 不好意思。
1: 怎么了？
2: 这激动，
1: 赶紧。跟着去看看。
2: 肖经理啊，肖经理，您等一等，
0: 您总理回去吧。这个阮老师诚意也不够。
2: 阮老师没有别的意思，您别多想，肖经理。
0: 我知道他就是想给客户省钱嘛。
2: 是，
0: 但他也不能不管我们死活。你说这个499掐头去尾。干掉400块钱，没这么砍的。
2: 阮老师砍价确实是狠，但是您这么想啊，你看我们那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想让阮老师帮着做一次团购，阮老师这个肩上担的呢是我们观众朋友的期待，对吧？而且我们的观众朋友呢都是实实在在过日子的人，如果要是长期的用这个进口磷虾油的话呢，经济上是很大的一个负担的，这一点希望你也能理解。
0: 我们也挺难的。这个，你说你这99，我没法跟领导交代啊，主要是。
2: 这样哈，咱们说办法总比困难多，而且我们那么多的观众朋友都看着呢，您这一走了之，这个对你们公司的形象呢也不太好，是不是？要不然咱回去，咱回去再聊一聊。
0: 哎，你等一下。阮老师，
2: 阮老师，
0: 喂，阮老师，是，哎呀，主要您刚才这个没有这么砍呢，行，好的，那先这样，阮老师，我先挂了啊，
2: 怎么说？
0: 他让咱回去。
2: 咱回去
0: 行了，行了，
2: 来
0: 回去，
2: 咱再聊一下。对，
0: 好，
2: 来，您请，
0: 走。
1: 哎呀，
2: 回来了，
1: 肖经理，总算是回来了，赶紧坐。这个，您怎么跟我说说，您就走了呢？我跟您说，好事多磨，您坐下，咱们再聊啊。
0: 哎呀，阮老师，这样吧。你说这个99一盒呢，我真做不了主啊。你看，我给我们王总监打个电话，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你看行吗？
1: 行，那您赶紧跟他联系啊。

0: 们就稍微等一会儿啊。
1: 喂，肖经理。
2: 哎，王总，我跟阮老师这边合作进口宁夏油的项目啊，目前出现了一些困难。这个宁夏油市场价499，阮老师呢给了个99元一盒的价格。你看这个情况，我们这边应该怎么推进啊？
1: 阮老师这个品牌吧，我之前做过调研的，在国内的影响力呢确实很强。这样吧，既然他坚持要2折99的这个价格，那我们就配合呗。这样团购第一盒2折99吧，没问题。但是呢，仅限2小时，算是给客户的尝鲜福利。这个时间过了之后呢，明天再团购开团，就恢复我们一开始决定的8折。
2: 好的，明白。那我今天给2折99一盒，然后呢限时2小时，明天呢恢复8折。
1: 对，好，那这样吧，我今天还有个会，那就先这样。
2: 好的。阮老师，您看这个。
0: 今天2折99一盒给我，
2: 对，
0: 时间是限制在2个小时之内，
2: 对对。
0: 可是明天就要恢复到8折，也就是399一盒。
3: 马老师啊，现在很多的观众朋友都等着报名呢，你就先努力，先把咱今年的团购先开展了再说呗。嗯，哎，是不是？
4: 是，
0: 对哈。啊，行，肖经理，那就按照你们刚才这个商量这个结果来啊进行，我同意了。今天就2折99一盒给我，时间是2个小时，从现在开始吗？
2: 可以啊，可以啊，现在就可以开始。大家可以报名了。这样阮老师 啊，我出去安排一下发货。
0: 哎，等等，小经理，您先稍微坐一下，您看能不能再帮我包邮啊？哎，
2: 阮老师，你就给我们一条活路吧，真的这个，哎呀，我头都大了。哎，好吧，好吧，已经亏了，也不差这个邮费了，我现在去安排啊。
0: 好，那您去忙。谢谢。
2: 没事。
0: 谢谢。
5: 肖经理慢走啊。
3: 哎呀，啥也不说了。哎，这回啊，不给阮老师鼓掌了啊。
0: 干什么呀？
3: 放礼花。哎呀，哇，怎么样？
0: 你从哪儿弄来的呀？
3: 变魔术变的吗？
0: 魔术变的。
3: 那观众朋友啊，咱们还等什么呀？新西兰进口的宁夏油啊，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被阮老师砍到了2折，仅有一个零头，99元的价格，一盒砍下去400块钱呢，砍的是真狠呐。不过啊，听好了，限时2个小时，啥也别说了，抢购热线现在开通了，疯狂开抢喽！
0: 这样，观众朋友，为了方便厂家打包呢，我们这次呢就按照组来订购，一组呢是6盒，这次呢无限多少组，这次可是限时。刚才王总监说了，99的团购价，限时2个小时。现在离这个团购结束已经不到2小时了，时间非常非常有限，2个小时立马这个活动就结束，
5: 是，
0: 真的是结束了。
5: 是，今天这个团购的优惠力度哈，真的是太大了，一盒呢就是优惠了400块钱，一组6盒，这一组就是省下了2400块钱，就这笔钱哈，咱们说省下来攒下来，想干啥不行啊？
3: 就是，
5: 而且错过了今天，明天那是8折购买啊，那就是399块钱一盒了。
0: 对，
5: 这多出钱的事儿哈，咱们可不能干。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不能再等了，咱们呢抓紧时间开抢吧。
3: 说的太对了，高端进口宁夏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一个零头，99元一盒，每盒直降400元。那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2400块钱的超低优惠，惊喜翻倍。在此期间呢，原装进口的宁夏油还能包邮到家，2折的优惠倒计时已经开始了，抢到就是赚到。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那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严老师。哎，那个我要订购8组进口的那个宁夏油。啊，
0: 行，8组，我这边呢给您寄好了，放心。
1: 这几年呢，我饮食呢不太规律，去年开始吧哈，血脂呢就异常了，那个成天就感觉这脑子晕晕乎乎的，哎，而且呢感觉总是记不住事儿，哎，我老爸还总说我呢。前半辈的让我伺候你，后半辈的还得让我伺候你啊！
0: 我跟你说，这款宁夏油可是新西兰原装进口，有这个 HACCP， 还有 GM。

0: 木 P 还有 RMP， 它这个权威认证的八组呢，给您记好了。这款产品呢是给您包邮到家，您在家等着就行了。
1: 安心，好的好的，谢谢李岩老师啊，
0: 哎，
1: 严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蓝老师好，我要订购五组原装进口的零下油，新西兰的。
0: 啊，五组是吧？好，没问题，帮您记好了。
3: 五组我刚才都拿计算机算好了，省下了10000多呢，太划算了。
0: 嗯，
3: 我父母身体有很多问题，我妈是抵抗力不好，我爸那就不用提了，手脚发麻，犯困。我想让他们都用上进口零下油，都好好调理调理。
0: 嗯，
3: 一开始吧，我听到这个进口零下油市场价499的时候，我的心啊一下子凉了半截。
0: 嗯，
3: 要是让我父母一起吃，我舍不得一下拿出来这么多钱。没想到阮老师您一发力，跟厂家每盒砍下去400块钱，我一听到激动的都跳起来了。
0: 嗯，
3: 赶快打电话团购，阮老师，
0: 哎，
3: 谢谢您的努力，让全家人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
0: 一共您要五组，我这边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您拿到手以后呢，记得让你爸爸妈妈家里的老人呢按时吃。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3: 嗯嗯，明白的，谢谢阮老师，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订购成功，高端进口零下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现在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把这么好的进口零下油带回家。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参与团购。让我们来刷新一下时间，进口零下油两折团购价格将在1小时55分钟后结束，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您好，袁老师。
0: 哎，
4: 我要订6组原装进口的零下油。
0: 啊，6组挺好，这边给你订购成功了。
4: 哎呦，太好了，袁老师啊，太谢谢您了。
0: 嗯，
4: 您真是辛苦了啊。你看啊，这个一组啊，就让我们省下2000多块钱呢。你团购活动，我就服您现在。说这款零下油啊，您进口的。完事儿呢，又是新西兰大公司的，
0: 嗯，
4: 又是什么技术啊，这个保证新鲜的，
0: 嗯，
4: 又有什么认证，就反正啊，总而言之一句话呀，就是靠谱了。
0: 这位先生，您说的没错，这款进口的零下油真的是非常靠谱的。您拿到手以后啊，我跟您讲，每天按时吃，会有好消息的。记得啊，到时候别忘了跟我一起分享一下哦。
4: 好，好，好，一定。
0: 好，6组给你登记好了，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啊。
4: 好嘞，
0: 好，
4: 好，谢谢袁老师啊。
0: 哎，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我要报名啊！
0: 啊，
5: 6组进口零下油
0: 哦，
5: 新西兰原装进口那款。
0: 嗯，哦，6组是吧？好，这边给您记好了，您放心。
5: 哎呀，就说这款零下油啊，市场价499，我就是，一口气买6组，
0: 啊，
5: 钱倒是有啊，
0: 哦，
5: 但是一下拿出这么多，我实在是舍不得。
0: 嗯，
5: 但是袁老师您呐，帮我们讲价讲到99元一盒，我眼睛一下就亮起来了。您太厉害了，我感觉我身体一下子就舒服了一半。
0: 嗯，
5: 我这几年呢，经常往医院跑，心有的时候啊跳得特别快，还总心慌。想想我都害怕。
0: 嗯，
5: 我还有2个儿子没结婚呢。
0: 嗯，
5: 我想健健康康的，将来要给他们带孙子呢。
0: 你看还有很多任务没完成呢。咱们今天的这款进口的零下油呢，会给您一个想要的结果的。这个可是100%的纯零下油，里边磷脂的含量高达56%。那么在纯度以及营养上呢，这款零下油呢属于那话怎么说来着，叫一等一的好。您拿到手以后呢，每天按时吃一吃。这位女士，6组我这边给您记好了，后续呢有任何问题可以再次来电咨询我，好吗？
5: 好，袁老师，有您真好，谢谢您，再见。
0: 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端进口零下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2400块钱的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0: 我要订那个12组进口零下油。
1: 哇，12组啊！您是帮别人一起带的吗？
0: 对对对，我吧这次帮家里边一起订的。我26呢，眼睛总是发花，反正每个人吧，多多少少都有点毛病。
2: 嗯嗯，
0: 这不刚好遇到，让我遇到这次零下油团购吗？
2: 嗯嗯。
0: 其实市面上零下油有很多，但是什么样的好，什么样对我们健康起到关键帮助的呢，那真是太少了。反正阮老师推荐的那肯定是没错
1: 啊。这款新西兰进口的零下油呢，你选它选对了，它是采用 ECU 生态捕捞技术和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这里呢两个顶尖的技术就确保了它的原材料的高营养和高吸收。所以说呢，这款零下油它为什么好评如潮啊，它就是自身优秀。好了，您要的一共是12组，我这边呢已经给您寄好了。那么这款产品是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就行了。
0: 好嘞好嘞，谢谢你阮老师啊。
1: 不用谢，
0: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1: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1组6盒，现在呢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把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带回家。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参与团购，让我们刷新一下时间，进口磷虾油2周团购价将在1小时50分钟后结束。那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4: 电话终于打进来了，打进来电话就是想问问我的情况。年初吧我就感觉到，袁老师你说我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1: 你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我觉得吧，进口的磷虾油的
4: 医生说也是这么说的。
1: 那磷虾油呢，它里边有的欧米伽三是具有降低坏的胆固醇的能力的，同时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还有呢，这个欧米伽三呢，它还具有增强我们血管弹性的好处。所以说，我觉得您目前呢补充一点磷虾油呢是非常有帮助的。
4: 那个磷虾油我也不知道是哪一种好啊。你们栏目现在不是在做磷虾油团购的活动吗？
1: 是，
4: 还是进口的，新西兰的是吧？
1: 对，
4: 大品牌大厂家的。
1: 对，
4: 这样那个阮老师啊，辛苦您帮我订上4组吧。
1: 4组，好，没问题。这边呢给您记好了。
4: 哎呦，谢谢袁老师。哎，再见。
1: 不客气，再见。
4: 再见。
3: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您好。
1: 您好。
5: 我每天呢都看你们节目啊。一天不看呢不成心事儿。今天呢我打的电话呀就想问我的情况。我是打退休以后啊总是犯困。免疫也低。小毛病啊总是跟着我。不是感冒了就头晕了。
1: 像您这种情况啊，我觉得吧，吃一点磷虾油，哎，对您的健康有帮助。您说呀，您经常发生一些小问题，那就说明您的免疫力比较低了。那么磷虾油里边含有的磷脂，这个磷虾油的好啊，真的是吃过的人他才知道。行了，这位先生，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5: 啊，那好，袁老师，帮我订了2组
1: 啊，
5: 我好不容易打才打进来的。
1: 好，好，好，帮你订2组，已经给您寄好了。
5: 好，那行，那我就不占用您的时间了，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再见，再见。
3: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高端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市场价490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1组6盒啊，这一组足够给大家省下2400块钱呢，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袁老师，我要订购4组进口的磷虾油啊。
1: 4组，好的，我帮您这边记好了。
6: 袁老师，这次团购活动太优惠了，1组省下来2400，您这1组省下的钱比我一个月的养老金还多呢。所以我想吃点磷虾油，好好调养调养，等身体调养好了，我就能出去潇洒了，对不？
1: 对，
6: 我会跳交谊舞，有时间袁老师，我和我们一起跳起来呗。
1: 哎呦，交谊舞啊， 我不瞒您说。

0: 我只会一个三步，其他的全都不会，就这三步还学了很长时间的。不过呢，我跟您讲啊，如果说您的身体调养的差不多了，有时间的话呢，咱有空可以交流交流，您教教我啊。另外呢，就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啊，它吸收好，营养高，对您目前刚才说的情况呢，我觉得是挺有帮助的。好了，话不多说，四组我给您记好了，这款产品是包邮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1: 好嘞，好，谢谢袁老师，那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99块钱一盒，一组6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好，我要四组进口磷虾油，麻烦你帮我介绍吧。
0: 四组啊，可以，哎，可以，可以。
3: 太好了，谢谢袁老师。上次我给妈妈买了磷虾油的时候啊，店主说进口的更好，用的原料更干净，全是南极最鲜活的磷虾提取的，纯度非常高。但我一看呐，进口的要500多块钱一瓶呢。实在太贵了，我就没有舍得买，也挺遗憾的。这次阮老师您帮我们团购的也是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团购需要才99块钱一盒，这么低的价格就能买进口产品，这简直跟做美梦一样了。阮老师，我的四组你帮我记好啊。
0: 放心放心，已经帮你记好了，给你的包邮到家，
2: 市场价499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啊，现在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把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带回家，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参与团购。让我们刷新一下时间，进口磷虾油两折团购价将在1小时44分钟后结束，让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那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呢可继续报名参与团购活动。好了，那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5: 现在多流汗，战场上就少流血，
4: 要让大家跑得更快，力气更大，打得更准。
6: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7: 共产党人，跟我冲！
8: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得有价值。
9: 血战松毛岭，广东卫视9月15日起每晚7:30播出。
10: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11: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12: 深入到社区进行研学，
13: 在你们面前呢，这个就是我们的无人机模拟训练系统的一个画面。
14: 燕子，你还回来吗？
13: 带大家去体验一下
15: 真正的无人机外卖。
16: 哇！接下来跟珍姐一起去体验一下坐班服务。
17: 这个证件你能说？
9: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课，9月1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全世界中国味，由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冠名赞助播出。味道是记忆最顽固的载体，当一群人背井离乡，行囊里最沉重的往往不是金银细软，而是一口锅，一罐酱。

0: 香味道执念。历史长河中，中餐随着华人的脚步漂洋过海，他们在异乡的土壤里落地生根，却在岁月的封闭与融合里长成了故土早已陌生的模样。他们像是被时间封存的活化石，保留着前朝的古法，又吸纳了当地的灵魂，成为中华饮食版图上独一无二的飞地。娘惹菜是扎根南洋的中华风味，自明代扬帆下洋至今已有600年历史。 Ruby 是马六甲大西洋娘惹餐厅创始人，身为世代定居南洋的土生华人，家族代代传下烹饪手艺，店里的娘惹菜都源自祖辈家传。
1: 这下西洋的时候就来了很多中国民族啊，做生意喜欢到我们这边马来西亚的当地姑娘就在这边结婚，孩子生得出来，男的就叫爸爸，女的就叫妞妞。
0: 漂洋过海的中餐技法与马来本地食材相融合，造就了充满南洋风情的娘惹菜。每个娘惹爸爸家庭都守护着一套独属于自己的香料配方。黑果鸡是娘惹菜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笔，其灵魂源自一种其貌不扬甚至自带微毒的印尼黑果。
1: 这黑果就是我们娘惹必须要煮的一个菜色了。
0: 即便经过预处理，黑果依旧坚硬如石，厨师需先用剁骨刀利落地劈开外壳，再以小巧锋利的水果刀沿壳取出果肉。
1: 接下来是鸡肉，我们要跟鸡肉一起搅拌。
0: 这道娘惹菜里标志性的黑果壳是南洋红树林特产的黑果种子，必须经过数十天发酵，反复浸泡去毒才能入菜。果肉自带醇厚土香，是整道菜风味厚重的关键。把搅打成泥的鸡肉与黑果重新填回到黑色的果壳中，肉泥包裹虾仁，锁住它的鲜嫩脆滑。娘惹菜的灵魂来自名为三八酱的南洋辣酱。
1: 马来人的味道是偏辣，他们煮很多各种各样的酱料了，所以他们就配出他家婆所教的那种方式，马来的味道跟我们中国华人的味道融合起来，就成为一个娘惹菜。
0: 热油爆香肉末后，投入两种风味迥异的三八酱，激发出红亮的色泽。当酱汁渐渐熬至浓稠时，加入焯水后的鸡肉，翻炒至表面均匀上色。随后注入糖与鸡汁慢炖，这是中式焖法的南洋演绎，让油脂与香气层层渗入鸡肉纤维，而黑果壳则作为天然容器封存住这份浓郁的风味与汁水。娘惹菜的厨房注定是一场无法独自完成的战斗，剪、切、剁、捣，每一步都需要后厨团队的紧密协作。中式的烹饪技法自然要用到中国的刀，而马来西亚的丰饶物产则决定了娘惹菜繁多的工序。所有食材的蜕变都从刀刃起落间开始，刀不仅要锋利，更要耐用。在这场热气腾腾的味觉交响中，一套来自中国的利器很快成为了厨房里的新宠。
2: 这套王麻子才从中国拿回来就被厨师拿完了，现在我就只能用水果刀来切菜了。
0: Ruby 的儿子 Lucas 是这个家族老店里独特的角色，作为店主之子，他不仅是这套中国刀具的搬运工，更是这座老店与新时代食客之间的桥梁。股市高峰，人潮涌动，卢卡斯的身影始终穿梭在最前线。
3: 可以拿这个喽，四到六个人，六九八的，它就是有一个拍梯，还有的捞生，然后有一个鸳鸯鸡，它是有人当鸡跟本地鸡，还有一个是鲜辣鱼，还有一个是我们的黄梨凤梨虾，沙巴不带手东西啊，还有我们的黄梨饭，还有一个甜品。
2: 我接管的业务应该说是

0: 在marketing 就尽量的把我们的店里曝光率达到最大。未来应该会打算管理这间店。
1: udah lama dulu?
0: Boleh ya?
1: OK。
2: 成菜之际，风味层层绽放。黑果独有的焦香坚果风味，平衡了三八酱的海洋鲜辣后，巧妙地融进鸡肉之中。一口咬下，南洋的热情与中式的内敛，一场跨越赤道的味觉对话就此诞生。黑果鸡的最佳拍档是清香诱人的香兰蒸饭。新鲜香兰叶取汁与椰奶混合入锅，加少许海盐提味，小火慢煮，让清香彻底释放。这层绒布是茉莉香米粒粒分明的关键，它过滤掉了水汽，让每一粒米都独立饱满。

0: 香兰蒸饭像是加了一丝丝海盐混合着草本的清香，咀嚼时斑斓的清香才从舌尖迸发开来，咽下后椰香的回甘在舌根蔓延，口齿生津。最绝妙的吃法莫过于舀一勺黑果鸡的浓稠汤汁浇在这碗香兰饭上，米粒吸饱了肉汤的鲜香，椰香与酱香在口中彻底融合，一口下去是南洋风情的热烈，也是巴巴娘惹人家最踏实最温暖的日常滋味。在马六甲，漂亮可以是一种味道，对于热爱生活的娘惹而言，鲜花不单用来装点，更是绝佳的食材。门前的蝶豆花是 Ruby 的心头好，蝶豆花的蓝色汁液是娘惹糕点的天然色素。
1: 我们的手艺太多了，糕点也太多，各种各样的糕点真的好漂亮。
0: 软巴武当作为家喻户晓的娘惹糕点，也是 Ruby 家的招牌味道。斑斓叶、椰奶、蝶豆花汁被一同混搅进泡了一夜的糯米中。经过半个小时的文火慢蒸，幽蓝深邃的蝶豆花汁遇见醇厚的椰奶，混着一丝斑斓特有的草本清香，便随着这锅蓝色糯米饭一同氤氲而出。而糕点的馅酱则来得猛烈，十余味香料在热油中依次登场。香茅的清新，香菜籽的辛香，虾米的鲜甜，椰丝的焦甜，在翻炒中交织，最终化作一份甘香酥脆的馅酱。软巴武当的味觉密码就藏在这层层叠叠的辛香焦香里。手艺是每一位娘惹必修的功课，在过去家宴上精致的娘惹糕往往是家族体面的象征，这种精巧的手法曾是传女不传男的闺中绝技，在娘惹中代代相传。
1: 每时每个都是要用心去研发出它的味道，它的香味啊。
0: 芭蕉叶是另一种香味的来源，在经过高温的煎炸后，芭蕉叶会释放出特有的烯醇芳香，由糯米的缝隙间由外向内渗透，内部酱料的油脂也缓缓向外吸出。这种内热外冷的味觉交融，让软巴武当的每一口滋味都令人回味无穷。椰丝糯米饭是娘惹人家日常的早餐，也是游子心中最深的乡愁。这份美味的基石始于一种近乎苛刻的精准，白米与蓝米等重称量分毫不差，接下来的全是手上的功夫。

指尖轻巧粘转，芭蕉叶顺势而上，将双色糯米收拢于底与侧，严丝合缝，却刻意不封口，让那熬制精亮、浸透焦糖香。

0: 前厅，闲不住的 Ruby 穿梭在各个角落， Lucas 也继承了妈妈的这股劲头。
1: Lucas， 其实我这儿子他是很棒的，他很想做一些比较新鲜的事物啦，
2: 就是外地的顾客比较多，吃了一次，第二次他们再回来吃的时候，他们就说，哎，我在我们家也想吃你们家的味道啊，我能不能买你们的酱料？越来越多的顾客问起，我们就自己做成一个简单的包装，你带回家也能吃到我们家的味道。
0: 这种跨越族群与代际的味觉传承，从来不是单向的灌输。
1: 其实娘人都是马来同胞跟华人一起嘛，所以我就想到马来同胞也应该享用这个娘惹餐，所以我的概念就是我应该要做一个清真的娘惹菜。
0: 在多元文化交融的马来西亚，中餐的包容与本地的热情诞生出娘惹对生活的美好祈愿，他们善于融入南洋的慢生活，也恪守着土生华人的文化传统，将对生活的热爱化作餐桌上的风味、庭院里的芬芳，以及触手可及的温柔而用心的日常。
1: 我真的是希望所有中国同胞可以享用娘惹菜，
2: 让他们来到马六甲，啊，也能来到我的餐馆吃下我家的味道。
0: Ruby 一家的故事是一封用食物、温情与时间写成的守护长信。自2006年开出第一间店，他们历经风雨，在父亲中风后，全家凭借骨子里的韧性紧紧凝聚在一起。从母亲到两位哥哥，再到 Lucas， 一家人各司其职，从一间厨房的温度慢慢守护成了如今四间分店的温暖光景。他们的根在福建永春，而他们的日常正是巴巴娘惹百年精神的当代回响。在变动的世界里，用家族的双手将传统揉进生活，让百年的文化与家族的温情在当下的每一餐饭里生生不息。味道的迁徙从来不止一种方向。如果说马六甲的娘惹菜是明朝遗风在南洋的温柔变奏，那么在首尔，历史的中国味有着另一副面孔。在繁华热闹的首尔，潮流与活力是这里永不停歇的节奏。高楼与霓虹之间，来自世界各地的味道再次交汇。
3: 我说谁哟？独明哟？
4: 你是东北人？
3: 对对对，我说谁哟？最那什么就三鲜。
4: 这个刚好就是。
0: 这间小店提供的味道有一个特定的称谓，中华料理。其中最市井的两样，一是海鲜面，二是炸酱面。炸酱面自清朝时期由山东人带到韩国，后变成了韩国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也是这家店的人气招牌。
3: 啊，预约的？
4: 没有预约，我怕他五个人往上没人，七号有位置。
3: 我家主打的还是就韩国传统的炸酱面，因为全都是周围写字楼嘛，传统的就是主食，炸酱面，三鲜那个韩国叫炒马面。这是他们就是从小他一天吃三顿都吃不够的东西。
5: 저희회사가여기바로앞이거든요그래서점심시간때자주오고저는혼자살아서퇴근하고혼자이렇게밥먹고퇴근집에가거든요
6: 일주일에한세네번
7: 제가근무하는곳이여기바로앞인데이건저식당중에서여기가제일맛있는편이어서거의매일오고있어요
3: 고맙습니다안녕히가세요
0: 和面作为最古老的中餐技法已有4000年历史，面条早先传入朝鲜半岛时一度只在宫廷餐桌上出现，直到清末山东人将炸酱面带至此处，这道面食才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的餐桌。而科技的发展让和面这项体力活变得更为轻松，一人一机就能承担起全店的面条制作，这种简单高效又饱腹的美味也因此得以征服快节奏的韩国餐桌。

0: 本地盛产的洋葱被切成大片，与肉末一同在热油中煸炒，洋葱的辛辣褪去，转化为浓郁的甘甜。转折就发生在这一勺酱的改变里，传统的黄豆酱被替换成黑豆制成的春酱。春酱也叫中华春酱，早年由山东华侨带入韩国，后经一家名为共和春的仁川华侨餐馆本土化改良，因而得名春酱。
1: 它就是颜色就是春酱嘛，但是一点咸味儿没有，很淡很清淡的，有点像北京的甜面酱那个口似的，味道也是特别好。
0: 正是这次关键的改变，让炸酱面从华人餐馆真正走进了韩国的千家万户，成为了国民饮食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
1: 这个春酱应该都是从中国就山东地方的特产传了，韩国人不会当时。

0: 煮好的面条在凉水中收紧，更显筋道，沥水入碗。当浓稠的炸酱与这抹麦香彻底相融，一碗刻进韩国人日常的中华料理便在此刻宣告完成。
1: 炸酱面能咕嘟咔咕筋的从巴西咕，
2: 我觉得好好吃。虽然我是北方人，但是这个甜口，配上它那个炒的洋葱的那种感觉，很香，而且它的主要是那个面特别的滑。
0: 海鲜面本是一碗清鲜的汤面，但为了征服这片嗜辣的土地，一场风味的变革悄然发生。关键的一步在于倾注大量的辣椒粉，滚油瞬间激发出炽烈的辛香与红亮的色泽，清水注入化为澎湃的红汤，各种海鲜与蔬菜的鲜甜在辣味的统领下重新融合。这碗红亮滚烫的海鲜面，它的身世同样源自中国。
3: 콩만도적당하고그리고다른중국집에는있기도하고없기도한데여기는목이버섯이들어가서너무좋고요해산물도많이들어가있는데
0: 时间在走，远行的故事却总在重演。每天早上八点，苏斌的通勤之路准时开始。
4: 这一天去店呢，这边是卖白菜区，这边是卖青菜区，后是卖水果区。
5: 안녕하세요。예여기친구방송국와서예
6: 에이급예양파님이제일에이급이에요
5: 이게하나면돼요예예
7: 세개아니요대추한바퀴
5: 아니요
4: 我住这边是银川市内90年代新城市。说室内房太贵，都10亿，当不起。
0: 如今在首尔打拼的苏斌，和百年前来到这里的许多山东前辈一样，也把家安在了仁川。原因很简单，首尔的房价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难以承受，于是工作在首尔，生活在仁川。

0: 成了许多像他一样的异乡人的日常。
1: 一般早餐工作餐都是家乡口味的，厨房长是东北人嘛，做什么我们吃什么，那个觉得没有什么就差别。大葱干大酱，蒸茄子糊土豆，啊，这些事儿。他说自己来做啊，干了2.5年吧，这个。
2: 我也喜欢喝酒，我特别能喝，我从晚上10点能喝到天亮，我中午白酒能喝2瓶，啤酒能一直喝，能喝一两箱，
3: 就一直
2: 喝酒。在银川几乎能喝过我的，把我喝倒几乎没有，现在也自信，就是我喝酒没拒过任何人。我下岗以后上长春开过饭店，开2年饭店呢，赔了不少钱，就是有机会嘛。2006年来打工。到时候来以后呢，就是干一些就是韩国人不乐意干的活，就现场活。当时汇率也高，1天7万块钱，7万块钱合咱这个汇率是8块多，就是500-600吧一天，挺值得，就拼一下子，行，挣点钱就回家吧。然后就是天天饿呀，就是怎么口味也特别大，就总觉得饿。我身体以前锻炼了，可就中国国内老锻炼，天天就是饿。干到2008年奥运会前，中国汇率一下就降下来了，变成4点多，钱就没了一半。完了，这跟理想就不一样了。完了，这怎么整的？这是还得干吧？完了，坚持30年以后，就搁这适应了。

0: 这个我们不像别人说想干事业多贪实，我们能吃饱饭就是维持生活就可以了。
1: 随着在韩华人增多，中华料理也遍地开花。而有两道菜是几乎所有店里都会有的招牌，一是糖醋肉，由东北的锅包肉演变而来，精选的里脊条裹上由淀粉与水调和而成的厚重面浆，这层浆衣是成就其独特口感的关键。随着油温的升高，外壳的颜色由浅白转为金黄，最终披上了一层诱人的金甲。脆壳之下锁住的是肉质的鲜嫩汁水，外酥里嫩的极致反差是这道菜的灵魂所在。而它的点睛之笔在于最后那碟清亮的酱汁加入了柠檬的清新果酸，风味变得更为轻盈。
2: 제가다른데서못먹어보고여기서처음먹어봤는데겉에는바삭한데안에는촉촉해요그래서맛있더라고요
1: 而与糖醋肉的酥脆酸甜相对的是另一道深入人心的麻婆豆腐。在韩国的中餐馆里，他完成了一场重要的翻译。为了适应本地人难以接受花椒麻味的饮食习惯，厨师们大胆地省去了这味灵魂香料，热油激发辣酱的醇厚与辣椒粉的炽烈，等豆腐滑入这锅红亮的汤汁，它便开始贪婪地吸附每一份香辣。最后胡椒粉提鲜，芡汁让汤汁变得浓稠，它不再是简单的调味，而是温柔而紧密地包裹住每一块颤巍巍的豆腐。于是一道源自四川的麻辣菜肴在韩国的厨房里变成了温和而下饭的鲜辣滋味。这不仅是食材的转变，更是一种味觉逻辑的本地化，用最熟悉的方式讲述一个来自远方的故事。
3: 그중화적인그런맛과이제약간매콤한그런맛이잘어울려져가지고

0: 看吃炸酱面好像还是适应一些，是吧？
1: 炸酱面很好。
0: 锅包肉나왔습니다。哎，맛있게드세요。
2: 일단맛도있지만사장님께서친절하시고그리고제가좀세세한요구가많은편인데뭐예를들면면을좀많이익혀주세요아니면좀맵게해주세요해산물어떤거양을좀적게해주세요이런요구사항을좀드리는편인데그런거를되게잘들어주시고다음번에오셨을왔을때도이제기억을해주세요그래서그런게너무세심하게느껴졌고
3: 사장님은되게좀차분하고좀따뜻하고마음에좀흙이많은사람같아요흙약간얼굴생기신것부터미소가이렇게항상올때마다웃어주시고갈때도항상인사해주시고하니까되게감사하죠
0: 네고맙습니다네안녕가세요
4: 我是生性那个乐观这嘎达就是说不行了换个地方这研究是别的事儿
0: 今天不咋地呀150万
4: 泰然若之吧就是你什么心态你也得生活嘛就得说闹心前就出去见见朋友喝杯酒吐吐槽就拉倒了第二天还得说重新面对的
5: 哦我下班之前还得检查一遍因为这个天气还是稍微冷嘛检查一下滴水滴走啊欢迎游走回家下班了祝你胜利
6: 灯光熄灭招牌引入宏大的夜色而苏斌的故事就像那碗历经百年演变的炸酱面在一次次改变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顽固的生存方式稍后继续上播出从娘惹菜的融合共生到中华料理的质朴坚守眼前的风味早已不是故乡原本的模样却装下了异乡人远赴山海落地安家的细碎日常更是一个族群的记忆是一段历史的见证

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通通通，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精诚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守初心，聚力通八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哥，竹铁山，你就是个饭桶，整天就他妈知道泡舞厅，让那个小骚货勾得你魂不守舍的。大哥，出什么事了？
1: 你还有脸问我？顾炳生把偌大的赌场都开到你的眼皮子底下了，你竟然一无所知，简直是个蠢猪。
2: 大哥，这怎么可能呢？是不是搞错了？
0: 朱老板，您每天从富生进去出出，就一点都没有察觉吗？大哥，您说的是富生对面新装修的那家吧？大哥，您放心，我派人查探过了，那是一个东北老客，准备开张的皮货商行，跟赌场啊不搭界的。
3: 你就是个猪脑子，青帮一贯喜欢偷梁换柱，难道你不清楚？要不是租界内线偷偷的给刘书记长通风报信，恐怕等到他们开张大吉了，我他妈还蒙在鼓里当老鳖呢。走，
2: 那大哥，那您说怎么办呢？
0: 我早就跟你说过，顾炳生一直盯着赌场这块肥肉呢，挖空心思想挤垮我们。为了富生能在法租界站稳脚跟，清空两帮砍砍杀杀多少回了，如今要是让这个昔日的青帮赌王重操旧业，死灰复燃，富生往后还有好日子过？
2: 那大哥，您的意思是
4: 先给他看看？
1: 这是局座以上海警局的名义给租界当局拟的一份公函。
2: 公函，这有用吗？
0: 仔细读一读。
2: 法租界公董局，据悉上海青帮恶名累累，顾炳生是本府重大犯罪团伙头目。本经书已令各警县机关伺其离开租界进入华界，立即缉捕归案。据悉，该犯近日竟公然意欲在租界内开设赌场赌博，为祸害社会之一大毒症，向为本局严令禁止。静息租界当局以敦睦中外邦交之大局，速派巡捕加以取缔，以正视听，避免损及友邦之声誉。
0: 明白了吧？
2: 高大哥，先礼后兵，软硬兼施，借法国佬的刀除掉顾炳生。
0: 也不能完全指望着洋鬼子，我们必须多备两手应对。
2: 那
0: 顾炳生回宁波给他老娘奔丧去了，这是一个绝好的时机。你马上召集弟兄，哪怕喝住几条人命去，也要彻底捣毁他的场子，永绝后患。
5: 子龙然要电报，加急电报！
6: 哎，来了！啊，谢谢啊！注意一下，不要拿出来。哎，师傅。师傅，加急电报。
7: 谁的？我，邵掌柜的。这是太阳从西边出来哈，这个邵掌柜拿一文钱能掰开两半花，竟然用大洋给我拍电报。看什么内容？哎呀，这个老东西终于肯降价了。我上次到他店里去买布料，他说什么不肯降价，而这一次不但一口降价，还邀请我和阿宝马上去杭州去签订长期合同。嚯，好事啊！
6: 师傅，这邵掌柜一向是精明过人，怎么会突然降价？会不会
7: 这个邵掌

0: 我们这次去杭州，主要是为了看看杨贵妃。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她也是不想失去我们紫罗兰。哦，对了，我现在走不开，你马上通知阿宝，下午就动身去一趟杭州，去吧。
1: 哎，好的。
2: 妈，我走了啊！
3: 阿宝，嗯，带着。
2: 我身上有钱了，不用带那么多。
3: 多带一点。
2: 哦，
3: 路上千万要小心。
2: 嗯，
3: 遇事不要逞强。
2: 啊，
3: 要多忍让。
2: 嗯，
3: 这钱家呀，要放在贴身的衣兜里啊。
2: 我知道了，你就放心吧。
3: 事情办完了，早点回来。
2: 啊，我走了。

0: 再紧一点。哼，自己打，我打。
1: 你好，先生，请问找谁？
2: 我们找东老板。
1: 哦，这边请。师傅，有人找您。
2: 邓老板又来给你添麻烦了。
3: 你们是？
4: 邓老板不认识我了。今年春天你还亲手给我做了一套洋装呢。
3: 啊，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松井先生是吧？哎呀，真是不好意思。
2: 邓老板，我们下个月要参加婚礼，我家先生今天特意定做一套洋装，拜托了。
3: 啊，好好好，陈生啊，赶紧给松井先生量身。
1: 好的，先生，这边请。
5: 红月，哎，来了。
1: 先生，把西装脱一下。啊，转一下。襟宽14，
5: 1尺4，
1: 袖长1尺7，胸围27，
5: 27。
2: 两位小师傅手脚麻利，邓老板，你真是名师出狡兔啊！
3: 哪里哪里，
1: 腰围24。好的，红云，
5: 哎，
1: 带先生去付一下定金。
5: 啊，好的。先生，您的衣服，这边请。
1: 这位先生身材有点偏瘦，我觉得用这种款式比较好。
6: どうしたの？早く払って。
7: 財布、財布なくなった。
6: 財布。出かける前にちゃんと持ってたのお見だよ。
7: 是你，一定是你偷了我的钱包。
5: 不是我，不是我，哎，我没有偷你钱包，先生。
7: 就是你，刚才我的衣服是你拿的，你前期偷了我的钱包。
1: 先生，我，你是不是搞错了？你再好好找找。
7: 还有你，是你给我脸子深，也有心。
1: 先生，你一定是搞错了。
3: 松井先生，你再好好想一想，你是不是落到别的地方？我可以这么告诉你。紫罗兰绝对不会有偷盗之事
7: 啊！不会偷盗，肯定就是他们两个。
5: 不是我，
7: 没想到紫罗兰都是贼，
2: 嗨，
7: 是木贼。
1: 哎，你住手！
3: 住手！住手！你们这是
1: 不好好说
3: 干什么？
5: 先生，
3: 你听我跟你说，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你不要血口喷人呐！
7: 老东西，哎，竟敢说我血口喷人！
3: 说这是
7: 白卡！哎，
5: 你怎么打人？
7: 打我
5: 什么？
7: 我说你怎么能打人呢？
5: 你怎么到处打人了？
1: 居然敢动手打人，我今天饶不了你！
7: 你敢？
1: 打了！打死你！
7: 打死你！
1: 打死你！让你打人！
7: 好了！
1: 打死你！
7: 打
1: 你！
7: 打了！
1: 让你打人！
2: 站住！站住！
1: 让你打人！
7: 打死你！
1: 好了！好
7: 了！
1: 别
7: 打了！
2: 站住！
7: 打了！好了！好了！别打了！别打了！好了！
1: 站住！
7: 静一静！
5: 你给
7: 点劲，
5: 师傅。
7: 我说这是
1: 装死狗，
7: 都怪你！
1: 哎，把他拖出去！
7: 谁也别动，谁也别动，别动！
6: もしもし、もしもし、ケシショですか？三十六の白蘭洋服店に時間かか、負傷者持ってた。早く来てください。はい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3: 春生，这可怎么办呢？
6: もしもし、もしもし。你进过去病院ですか？ここになくされて負傷した日本人がいます。命が危ないです。

0: 医生，人怎么样了？心跳停止，已经死亡。啊！宋金生，宋金生，宋金生，不要！不要你死！谢谢吧，宋金生，宋金生，宋金生，宋金生，不要！宋金生，不要！宋金生，请你指认一下，谁是殴打你丈夫的凶手？
1: 你胡说！我的家伙是他们家的。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打。
2: 警察，
3: 慢着慢着！警察，你们冤枉冤枉！
1: 走，是日本人先动手打我师傅的。
3: 不，
2: 是你们先打我的身上的。
1: 冤枉啊！
0: 抓起来！哎哎，
2: 等等，
0: 哎，
2: 你们不管青红皂白，就凭这个女人的一面之词，随便抓人，你们还有没有王法？
1: 王法？
3: 老子就是王法。
2: 现在人证物证俱在，都给我抓起来！
1: 别过来！
3: 哎呦，
1: 别动！干什么？哎哎！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污秽化人还有没有点

0: 松井夫人お疲れ様です。
1: お疲れ様です。
0: お疲れ様。松井さん、本当に私にあなたをレアンスに送らせるつもりですか？
2: 太太，太太，太太，不好了，出大事了！
1: 慢慢说，你慢慢说。
2: 这日本人到店里捣乱，被春生和红运给打死了。
1: 什么？
2: 春生又抢了警察的枪跑了。
1: 那老爷呢？
2: 老爷，老爷被警察给抓走了。哎，太太，太太，太太，来人呐！姑妈，
1: 太太，
2: 来。太太，
1: 太太，你怎么了？
2: 太太，
1: 哎呦，快去把太太的药拿来。你不好意思啊，

0: 都两天了，身上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老爷和红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这阿宝去杭州怎么还不回来啊？
1: 太太，你先不要着急，先把药吃了啊。

0: ドンフーバーが帰ってきた。すぐに中村さんに報告だ。
1: 少爷回来了。
2: 回来了。
3: 啊，少爷，你可回来了，家里出大事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3: 春生和红运打死了日本人，这春生又抢了警察的枪跑了，现在下落不明啊。
2: 春生打死日本人了？
3: 是啊，老爷也被警察给抓走了。哎，
2: 我妈呢？
3: 太太急得病倒了，躺在床上呢，你赶紧去看看吧。
4: 我明白了，这件事情肯定是个圈套。
5: 圈套？
2: 对，我跟您说啊，我到杭州见着邵老板了。嗯，邵老板跟我说，根本就没往咱们家发什么电报，去谈什么丝绸生意。那么就是说，肯定是有人假冒邵老板的名义给咱家打的电报。我刚一走，咱们家就出事了，就打死人了，而且打死的还是日本人。这个圈套啊，也肯定是日本人设的。哎呦，
5: 那可怎么办呢？啊，阿宝，你得赶快想法子把你爸和红云给救出来啊！
2: 妈，你放心吧。既然我回来了，这事儿就交给我啊！我一定会想法子的。
1: 少爷，那个叫斋藤的日本人来了，准备要见你。啊！
2: 哎，妈，没事，我去看看。姑妈，我妈回来，我看见。
5: 好。
0: 董少爷，我们又见面了。
2: 你来干什么？
0: 中村会长让我来告诉你，你们紫罗兰的人目无王法，打死了我们商社职员松井，松井的太太全程委托商社处理。中村会长派我来是想和董少爷商量一下解决的方案。
2: 你回去转告一下中村，让他死了这份心，紫罗兰我们是不会让给他的。
0: 不谈紫罗兰也可以，我们中村会长呢，拟了一份赔偿方案，请董少爷过目。
2: 30万大洋，凭什么呀？
0: 如果董少爷同意赔款的话，这桩人命案将一笔勾销，令尊和那个伙计将会很快的回家，否则的话，他们二人将以命抵命。
2: 你们是王法呀？啊，这事你们说了算呀？凭什么一条人命要30万大洋啊？再说了，这松井是我们打死的吗？
0: 董少爷，请尽快筹款，三天之内筹不到款，紫罗兰就是我们的了。另外，我还要告诉您，到时候我们无法保障令尊和那个伙计的人身安全。董少爷，告辞。

0: 少爷，这饭热了好几回了，现在又凉了，再怎么着吧，你们还是得吃饭呢。五妈，我没有胃口。
1: 少爷，你得赶紧想个办法把老爷给救出来啊！这日本人是如狼似虎，晚了，怕是凶多吉少啊！
2: 对呀，说的对呀。
3: 这不是想法子呢吗？
2: 哎，要是再没有办法，咱就干脆依了日本人了。
3: 依了他呗。给他们30万大洋啊，跟他们签这个契约呀、啊？啊，那一条人命值30万大洋吗？这不明摆的是敲诈吗？
2: 是啊是啊，明知道是敲诈，可又有什么法子呢？你别忘了，你爸爸和红晕还在人家手里呢，咱胳膊拧不过大腿呀。
3: 我都不信了，他们就是王法了，还没地儿说理去了。您甭着急。

0: 我再想想法子，想想别的什么法子。
1: 如今这情势，日本人强得很，咱这小户人家能斗得过人家？我看明天呢，你就到商社去一趟，跟他们好好商量商量。咱们就是吃再大的亏，也要把你爸和红云给救出来。

0: 社長、社長、ドーフーバーが帰ってきました。
1: 奴一人か。
0: はい、奴一人です。
1: 青二歳目が度胸があるじゃないか。行くぞ。
2: 社長、
3: 董少爷，我们又见面了。
4: 我父亲呢？
3: 董少爷，钱带来了吗？
4: 我要见我父亲。
3: 很抱歉，在董少爷交清赔款之前，我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4: 你们这是敲诈！你们这是敲诈，你们知道吗？
3: 既然如此，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何边俊，送客。
0: 董少爷，请吧。
3: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想必这个道理董少爷应该清楚。如果董少爷能在三天期间之内交清赔款，我可以保证董老板平安回家。
4: 行，我答应你，只要你把我父亲还有那个伙计放出来，我们给你钱。
3: 好。

0: 少爷，
1: 嗯，
0: 这满打满算，这账面上只有这八万仙丹药。
2: 八万？
0: 啊，
2: 就这么少啊？
0: 要凑齐30万，太难了。少爷，这是师父伙计们凑来的500仙大洋，平时呢老爷对我们不薄，现在有难了，就算我们一点心意吧。
2: 哎，你跟师父们还有伙计们说，他们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钱啊我不能要。
0: 哎，少爷你收下，眼下是啊凑一点好一点，您呢就别客气，收下吧。
2: 哎，算了，
0: 哎，
2: 还给他们吧。
0: 这是大伙儿的一片心意，您呢别客气，就收下吧。
2: 柳少爷在家吗？
3: 哦，董少爷，少爷不在家，他上班去了。
2: 他上班了？
3: 老爷去世了，少爷接替了老爷。

0: 哟，阿宝，哪阵风把你给吹过来了？啊，
1: 我有点事儿，想请你帮帮忙。
2: 走走走，进屋说。走。
1: 哎，邓姐，你给我说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伯父前两天还好好的呢，怎么？哎
1: 呀，别提了，
0: 我刚结完婚的第三天早上，他就坐着船去日本了，可没想到这半道上居然遇到强台风了，整个船都沉了，到现在连个尸首都找不着。这不这两天，我跟我太太就忙着办老爷子丧事呢。哎，不说这个，来，阿宝，
2: 不。哎，阿宝啊，你找我什么事儿？
3: 堂姐，你们家出这么大事儿，我都不好意思讲啊。
2: 没事，说啊。
3: 我们家呀，那个遇到点麻烦，想管你借点钱。
2: 怎么了？生意周转不灵了？
3: 不是，我们家呀遇到点麻烦，你能借我20万大洋吗？
2: 哎呀，我还以为就是借个几万周转一下生意呢，我没想到是这么一大笔啊。
4: 你看我现在的情况你也知道，我爸刚走，我也是刚刚坐上总经理这个位子，
2: 其实就是空头支票一张。
4: 啊，你喝水。再说了，你看这么大的事情，这也必须得经过董事会那几个老头子同意才行啊。
3: 邓健，我就跟你说实话吧，我们家吃官司了，我爸爸坐大牢了，如果我到期不赔人家款的话，我爸爸生命都有危险，你能不能帮帮我啊？就借20万啊。
4: 哎，老同学，不是我不肯借给你，我现在也是无能为力，关键我实在是做不了这个主啊。
3: 邓健，看在同学的面子上，你帮帮我，我把紫罗兰押给你行不行？要不这样，我把利息抬高一些，你说多少就是多少，算我求求你了，行吗？啊，
4: 这不是利息不利息的问题。
5: 邓姐，虽说他只是个小裁缝家的，可看在老同学的份上，你也应该帮他呀。
6: 20几万，对于咱们来说又不是什么大数目，更何况人家还说利息可以高一点呢。
3: 你懂什么？什么人吗？
5: 什么人呀？
3: 日本人。
0: 邓姐，我没事了，我自己再想办法吧。啊，我走了。哎，阿宝，
7: 董先生，慢走。
0: 实在对不住啊，你常来玩。
5: 他到底得罪什么日本人了？
0: 中村健男。
5: 中村健男，不就是那个日本商社的社长吗？
0: 对啊，
5: 有什么大不了的？
0: 有什么大不了的？你知道中村健男在咱们上海滩实力有多大吗？你知道他哥是谁吗？他哥就是日军驻沪少将旅团长中村幸雄。我跟你说，就连市长都得买他面子，而且这档口啊，这中村商社正打算吞并他们紫罗兰呢。咱们要是掺和一下子，热火上身。
5: 那，你要是不跟日本人说，他们又怎么会知道？
0: 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昨天中村还派他手下特意嘱咐我，如果我要敢管董福宝他们家这事儿，哎，那就对我不客气。咱们金大陆啊，得亏经常跟日本人联系，要不然的话，哼，说不定哪天把咱们都吃了。这都是我爸的功劳啊。
8: 喂，谁啊？
4: 哦，渡边先生。哎，您好您好您好。啊，对对对，刚才董福宝已经来过我们家了。你放心，哎，你放心，我已经把他打发走了。哎，没有没有没有。哎，放心放心放心。
9: 很好，刘少爷，你做得很好，再见。
4: 哎，好好好好。
9: 社長ご懸命です。ドン・フーパーはジンダールで借り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すでに全ての大手銀行に手配をしてきました。奴は一銭も借り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すでに退路がありません。3日後には我々はズーローランを手に入れる障害がなくなります。
10: 眼下最要紧的是救人。阿宝，干脆把店铺抵给日本人算了。
3: 啊，这紫罗兰是我爸一辈子的心血，抵给日本人，就算把我爸给救出来了，等爸出来一看紫罗兰没了，那还不当时就给气死了。
10: 可是要30万大洋呢，上哪儿去筹这么多钱呢？
3: 那您甭管了，这事就交给我了。
10: 那要快啊！
3: 啊，
10: 晚了你爸和红云的命可就保不住了。
3: 您就放心吧，您上楼休息啊。给我妈扶楼上休息。
11: 啊，哎，太太。哎，
6: 得快想办法。
3: 放心吧，交我了。
12: 来来来，快点快点！
13: 来来
12: 来，来老板啊！
13: 好，过来帮把手啊！
12: 哎，别客气，
13: 别客气，好，好，好，把这绑上。
12: 哎，好嘞。
14: 新高啊，
13: 这样行吗？
14: 师傅交办的大事就要大功告成，往后咱们该财源滚滚了。
15: 小老大，我是真替你捏了一把汗了。在红帮的眼皮子底下办赌场，这搞不好就是一场血战。
14: 新高，这说起来啊，这回你可是劳苦功高啊。等师傅回来，我一定在他老人家面前保举你来掌管赌场。
13: 小心点，小心点。
15: 小老大，你这是在考验兄弟。我新高能够为师傅和小老大鞍前马后，已经很知足了，绝对没有什么其他的非分之想。至于这个赌场总经理的位置，非小老大你莫属。
14: 放心，我亏待不了你的。

0: 少爷，少爷，少爷，明天就是最后期限了，这款子我才凑了10万，还差20万呢。
1: 我知道了，我正在想办法呢，能凑齐，放心吧。喂，哎，李经理，那个，行，那对不起，打扰您了。哎，再想办法啊！你去上去看看我妈。
0: 哎，好嘞。
2: 少爷，我们应该也吃紧的。
3: 哎呦，抱歉，实在抱歉，我们现在也帮不了您。
4: 哎呦，董少爷，实在抱歉。

0: 您还是喝碗粥吧。五妈，阿宝出去都一天了，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
1: 你千万不要着急，你这样下去啊，身体会弄垮的。要是筹不到钱，阿老爷在日本人手里，那性命难保了。

0: 你丫两口。
1: 听说你坐了紫罗兰的校长柜子了
2: 啊？阿六哥真是好记性。
3: 哎呀！
0: 哎，不要，等一下，
1: 都说董少爷金盆洗手了。

0: 走，来了没？
1: 来了。
0: 你看咱们董少爷来了吗？
1: 来。
0: 啊，下不下？下来吧。来，这次是不再来的啊！好，下不下的？
2: 聊什么呢？快开呀！

0: 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

0: 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2: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3: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洗手了，我就不信了。喏，来了吧，来，咱们董少爷来了吧，
1: 来啊，
0: 等一下，哎，等一下董少爷的，哎，要不要？要不要的？要不要的？不要，不要开了，
2: 不要开了，
3: 等等，
1: 开吧。
3: 丫的，
0: 哦，万字头的。说回大爷，那你发了压财了，董少爷，劝压的。
3: 别那么多废话了，赶紧开。
0: 压好了。
3: 压好了，大爷，开。
0: 开了，
4: 就等你。
1: 开开开开，
5: 大爷，哟，
4: 哎呦，大爷。
0: 赔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双方咱四角齐备，搬来不就难不易。

0: 唱着哈哈叫，输掉更加回不去了。呀，
1: 哎，孩子，小孩子，小孩子，
0: 放鸭子，鸭子吗？
2: 喊鸭子，
0: 喊鸭子，
2: 鸭子，
0: 定好了，鸭子的，
2: 定好了，
0: 定好了，鸭子的，
2: 开吧。
3: 是何方神圣的？怎么回事？
4: 老板，这小子输了钱还想闹事儿？
2: 没有没有，朱老板，我真的不是来闹事儿的。我今天输了十万大洋。朱老板，我这些年没找到富生来，也没少输钱，只是今天这十万大洋是我父亲的救命钱。
3: 救命钱应该去救命啊，那你来赌什么？
2: 我跟您说实话，我跟您说实话吧，我们家紫罗兰出了点事情，我父亲被抓起来了，他们要30万大洋才能把我父亲给赎回来，但是我整个紫罗兰只凑出10万块钱，所以我就想来富生来碰碰运气，万一要赢20万的话，就能把我父亲给救出来了，可没想到连这10万大洋都给输进去了。
3: 我说董少爷呀，愿赌服输，这个道理你难道不知道吗？
2: 我知道。哎，我
5: 别动。
2: 哎，朱老板，我愿赌服输。我这么想的，您能不能借给我30万大洋？我可以给您写一个借条，等我父亲出来以后，我连本带息我一块还给您，行吗？
3: 借30万大洋，可能吗？
2: 要不这么着行不行？您就借给我10万，我再想别的办法，行吗？我求求您了，我这几年没少投富生来，也没少输钱呀，您知道吗？
3: 哎呀，你打住吧。董少爷，我跟你说，前几天也有一个人来问我要钱，说输了钱把老婆卖到窑子里，拿钱来翻本，结果呢还是输，又问我来借钱。哼，你说我能借给你们吗？真的这样的话，我这个富生就不用开，改成救济所得了。
2: 啊，朱老板，我跟他的情况真的是不一样，他也许是骗你的，但我这是真的。朱老板，
3: 好了，把他轰出去。
5: 出去走，
2: 朱老板，给我放开，放开！我今天跟你们拼了，我还下海！哎呀，
3: 反了你！我狠狠地打！再打！狠狠地打！打！把他拖出去，别打死了！
5: 行了行了行了，拖出去，拖出去！
6: 起来吧，你给我走，走。
5: 滚！小子，
6: 我们走，
5: 走。

0: 少爷，
1: 阿宝吗？阿宝，
2: 你可回来了？怎么了？
1: 钱筹到了吗？啊，筹到了没有？哎，我也知道，现在是年关，各家都有各家的难处。儿子，别着急啊，实在没有办法，咱们就求求日本人，先给他10万，余下那20万，让他们宽限2天吧。
3: 啊？让他？
1: 儿子，啊？怎么了？谁打你了？
3: 啊？没有，我昨天晚上去福生赌场了。
1: 什么？你，哎呀，都快要家破人亡了，你还去赌钱？
3: 妈，我对不起你，我本来想从赌桌上把那30万块大洋给赢回来，可是没想到吧。
1: 你这个糊涂东西啊，你混得到了你。那个赌场是什么地方啊？那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魔窟啊，你玩得过人家吗你？我老天哪，钱哪，那10万大洋呢？
3: 我给输了，
1: 完了。
3: 妈，妈，妈，你别是
1: 住口！你不要叫我妈，我也没有你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0: 妈，
1: 太太，您那先别急，办法总会有的。
2: 那10万大洋可是救命钱呐、啊！怎么来到头了？
1: 妈，
2: 董家到头了。
0: 妈，
2: 董家完了呀！
1: 太太，你别急呀、
0: 啊，你别哭了，妈。妈。
3: 你们干什么呀？啊！你们出去！你们什么人呢？出去！你们干什么？
4: 你们董少爷在吗？
3: 少爷他不在。
4: 去把你们少爷请来。
3: 这……
5: 快去！
0: 啊！你放心吧，妈，我会想办法的。妈，
3: 不好了，太太，日本人到店里来了，说是要封店。
0: 啊！
3: 你们赶紧去看看吧。
0: 妈，别去了，我去，你在家等我啊。
1: 老太太，你不用去啊，走。
3: 好。
6: 太太，
7: 吴妈，店里出大事了，你赶紧给我叫车，我得去一趟啊。
0: 别动！哎，你干什么？
4: 董少爷，打扰了，今天是最后的期限。我是来敦促阁下履行契约的。怎么，董少爷没有筹到钱？那就非常抱歉了。李尊和那个伙计……
0: 等等，把我爸还有那个伙计给放出来。紫罗兰是你们的了。
4: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那咱们就按契约办。董少爷没有如期交清赔款，我们中村商社有权接受紫罗兰用于抵押。电视接受公告，限你们3天之内撤离紫罗兰，全部物品由我们中村商社查验封存。
0: 别说那么多废话了，把我爸还有伙计赶紧也放出来吧。
1: 好，各位。
0: 爸，爸，
8: 老爷，
0: 爸，
3: 老爷，
0: 爸，
3: 老爷，老爷，
8: 老爷，
0: 我爸怎么了？我爸这是怎么了？啊，
8: 老爷，
0: 爸，
8: 老爷，
4: 那个叫鸿运的伙计昨天晚上不知何故突然袭击董老板，要不是我们大日本武士当机立断将其就地正法，
2: 老爷，
4: 董老板恐怕就当场毙命了。不过很遗憾，董老板身受重伤。经过一夜的抢救，最终也没挽回他的生命，真的非常遗憾。

这十块大洋是我们中村会长的一点小意思，请董少爷节哀。如果有什么难处，可以直接找我们，我们中村商社将鼎力相助。

0: 别动。
1: 老爷，老爷，
2: 是吧？

0: 来，快点，赶过去。
1: 阿良，快，小桌子。哎，你把这个放桌上，
2: 还整齐点啊，那东西。
3: 师傅，你回来了。师傅。
4: 师傅，师傅回来了。
5: 啊，师傅回来了，
4: 真的。
5: 可回来了。
6: 师傅。

0: 怎么回事啊，师傅？您老人家走后的第三天晚上，同帮的人就……
1: 闭嘴！你讲，给老子讲后来的事。
0: 师傅息怒，那后来那个第二天，法国工农局就派人来了，他警告咱们无条件放弃开设赌场，不听他们命令的话。他们就派那个巡捕强行取缔咱们。这是法国佬给咱们的通牒，
2: 先生，回屋再说吧。

0: 先生，依我看，这竹铁山只不过是个游泳无谋的笨蛋，断然翻不起什么大浪。这肯定是孟汉彪搞的鬼。他利用警察局副局长的便利身份，收买了法国人。想在老子头上拉屎撒尿，他还缺斤两。
1: 一山不容二虎。 看来，青红两帮是该结账了。
0: 杀一儆百，擒贼擒王。
1: 邢哥，从今天起，你带几个弟兄盯住孟汉彪，把他每天的行踪都摸清楚。
2: 哎，
1: 不可打草惊蛇。

0: 更不能轻举妄动。
1: 明白了。等一下，师父，再给老子办砸了，老子让你陪着小老大一起上路。
2: 师父放心，弟子这次就是肝脑涂地，也一定把孟寒彪那个老王八蛋的行踪给摸清楚了。
0: 下去吧。
1: 哎，
0: 一场血战，怎么就单单他领着阿达成平安的回来了呢？
3: 阿英啊，卓老板又派人来催问你的事了，你可得想清楚啊。卓老板是什么样的人，你不是不知道，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哎，我就弄不明白了，别人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事儿，到你这里去推三阻四的，你脑子里进虫了？看着我，别像死了娘似的。朱老板可是下了最后通牒了啊，十天之内你要是答应了，等着你的就是有钱有势荣华富贵的姨太太，你要是不答应的话也行，你得赔偿老娘8000大洋的赎身钱，卷铺盖走人。我可告诉你啊，老娘我为了你的事可是费尽了心思，朱老板我可得罪不起啊。

0: 你怎么在这儿呀？
1: 阿姨，
0: 奴家把你赶出来了。哎呀，来来来来，先别哭了啊，回房再说吧。来，快进屋吧。来，舅妈，你快坐啊。
2: 小日本真是丧尽天良啊，奴家这次怕是真的要完了。
0: 那总少爷呢？
2: 少爷把我们遣散后就一个人走了，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呢。
0: 太好了，这下我总算有希望了。
2: 阿英啊，你胡说什么呀？人家遭了大难，你还这么说，你还有没有良心呢？
0: 舅妈，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原先董少爷是在天上的，他自然是看不上我的。可现在他落到地上了，我们俩刚好扯平。这下我总算有希望了。

0: 还行吧，就这里。
1: 这儿。
0: 啊。
1: 不是，这是给人住的。
0: 没看出来哈，现在原来是个大阔佬啊。那你干脆去住高级的旅馆好了，跑到我们这石库门来干什么呢？
1: 这辈子能干吗？啊！
0: 我这啊要租的人多了，你爱租就租，不租走人。
1: 哎，等等，那个我租了。
0: 好啊，劳驾先生把房租交上。

0: 什么？你说少爷他纵火？
1: 警察正在到处找他呢。啊，舅妈，你晓得他藏在哪儿吗？

0: 你怎么晓得他藏在哪儿啊？
1: 不行，我得去找他。阿英啊，哎呀，
0: 你别傻了，这么大的一个上海，你到哪儿去找他呀？阿英啊，舅妈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舅妈，你就讲吧。
0: 以前呢，你想跟阿宝少爷好，舅妈懂你的意思，可是现在。
1: 舅妈，你误会了，我从来没有看中他们家的钱。
0: 那你图什么？
1: 我就是喜欢他的人。做舞女这么多年，什么男人我没有见过？这些男人见我漂亮，动不动就对我动手动脚的。可阿宝少爷就不一样了。
0: 他从来没有正眼瞧过我，可我就是喜欢他。他有学问，有教养，他喝过洋墨水，他比那些臭男人强多了。可是少爷人都不知道在哪里，就算你对他再有情有义，你也没法跟他说呀。
1: 所以舅妈，我想找到他，就算找遍整个上海滩，我也要找到他。

紫罗兰是我的了。

0: 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1: 先生，三天的房钱用光了，该交租了。怎么没钱啊？没钱你明天就给我搬走。
0: 这样，我明天一定把钱给您。

0: 当东西。
1: 全当？
0: 对。
1: 可值不了多少钱呢。
0: 这洋装也当了。
1: 哦，西装。算上这个皮箱，一共15块大洋。
0: 15块？
1: 嗯。
0: 老板，你好好看看，我这些东西可都是西洋货，这一只也不止15块啊。
1: 你别说是中国货、西洋货，你就算是金砖银条，到了我这个当铺，它也就是个废铜烂铁。小老弟，我已经是额外关照你了。
0: 老板，我这些东西真的挺不错的，你再仔细看看，你给我加点儿。
1: 只能这个数。
0: 那我不当。
1: 哎，别别别，再给你加2块，一共17块，可以吗？哎，再多可就没有了。
0: 嗯，拿钱。
1: 来，大洋17块。
2: 哎，来了。
1: 17块，收好了。

0: 这就叫眼力，凡是落魄人家都留有一手，关键时刻用它救命。好好跟我学着吧。哎，
1: 先生回来了。
2: 哦，那个房钱我给您。
1: 哎，不用不用，已经有人替你付过了，是一个月的。
2: 谁呀？
3: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

0: 陶土高温烧制，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
4: 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

0: 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两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
1: 除排气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排气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5: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0: 通通通，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先生回来了。
1: 哦，那个房钱我给您。哎，
0: 不用不用，已经有人替你付过了，是一个月的。
1: 谁呀？
0: 你刚走不久，来了一位蛮漂亮的小姐，说是你们家的亲戚。
1: 亲戚？啊。人呢？
0: 在楼上。
1: 哦，我上去看看。哎。

0: 董少爷，我是阿英啊，你不记得我了？
1: 阿英，实在对不起，我想不起来了。
0: 我是王月英，吴妈的外甥女。
1: 我想起来了，吴妈有个外甥女儿，在夜来香。
0: 啊，对对对，就是我。
1: 啊，坐吧，您坐。
0: 你也坐。
1: 哎。哎，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啊？
0: 我跟我舅妈说过的，就算找遍整个上海滩，我一定要找到你的。
1: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我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看看你。舅妈把你们家的事儿都告诉我了，那些害你们家的日本人真的是坏透了。
1: 阿英，谢谢你给我买了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把这个地方收拾这么干净。可我现在这个样子，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0: 董少爷，不用谢了。现在警察正在到处找你，你千万不能出去啊！有什么事就跟我说，我替你去办。
1: 那行，谢谢。
0: 这些天你也累坏了，好好休息吧，我明天再来看你。这个给你，你留着用。

0: 大英，快点儿！你怎么还没想清楚啊？放着竹老板的姨太太不做，非要跟什么石库门里出来的小瘪三儿厮守，石库门里能有什么好货色呀？这不是自讨苦头吃吗？
1: 话不是这么说的，人家以前也是个少爷，家里阔绰得很，后来是因为家里遭了难，才暂时住在石库门的。
2: 哎呦，那就更不牢靠嘞！他家遭了难，没法讨生活了，往后啊还得靠您养。阿英，咱们这帮姐妹里呀，属你最漂亮了，嫁个阔佬享受荣华富贵，多滋润呢！你可不要傻兮兮的犯糊涂。

0: 跟着一个落魄少爷，往后能有什么好日子过呀？
1: 嫁给阔老就有好日子过了。哼，要是被人家玩腻了，还不照样踢出门去啊？
0: 就算这样，也能过上几天好日子啊，总比一直吃苦都强啊。
1: 反正我是铁了心爱他的，跟他在一起真的是很开心，就算是一辈子开水泡饭我也乐意。董少爷，我给你新买的西服，来试试看吧。
2: 哎，我不是，现在都这个样子了还穿什么西服啊？
1: 说真的董少爷，从来没见你穿了这么邋遢过的，还是穿上西服更像个少爷、啊、来试试吧。
2: 哎，真的不是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啊、可是现在连家都没了，我也不是什么少爷了。
1: 对了，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
2: 咖啡啊。嗯，
1: 就知道你们洋学生爱喝咖啡，我特地去先是百货给你买的。哎，马上就冲一杯。
2: 阿英，你这真是太破费了，不过你放心吧，等以后我有了钱一定把钱还给你。
1: 董少爷，你是不是嫌我是个舞女，觉得我的钱不干净？
2: 你这真的多心了，我没这意思，我就是觉得你挣钱也不容易，别这么破费。哎，对了，以后别再管我叫董少爷了，就叫我阿宝吧。
1: 阿宝？你让我叫你阿宝？
2: 我觉得可以叫阿宝啊。
1: 阿宝，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已经喜欢上你了。
2: 那个我
1: 阿宝。哎，你放心，只要有我阿英在，我不会让你受半点苦的。
2: 阿英，这
1: 我会对你好的，我一辈子会照顾你的。
2: 这不是

0: 走了，
1: 我做什么呢？
0: 走。
1: 哎，小姑奶奶，你好了没有啊？
2: 好了。
1: 哎，阿英啊，你怎么还没化妆呢？主老板人都来了。
2: 哎呦，
1: 哎呀，你怎么了？
2: 我肚子疼。
1: 死丫头，你想骗我是不是？快点儿，别跟我装蒜。
2: 老板娘，我没有骗你，我真的肚子疼。
1: 哎呦，这可怎么好啊？哎呀，主老板还在等着你呢。
2: 这可怎么办呢？你看。
3: 主老板来了。
4: 阿兰啊，阿英呢？
3: 朱老板真没良心，就光惦记着阿英，也不知道照顾一下我的生意。
4: 哪里哪里，我一直记着你呢，阿兰嘛。
3: 朱老板别看了，人家阿英病了。
4: 哦，病了，要不要紧呢？
3: 岂止要紧呢，怕是都病得茶饭不思，神魂颠倒了呢。
4: 什么意思？
3: 朱老板，您对阿英的一片情谊我们姐妹都看在眼里，都替您叫屈呢。
4: 你就别拐弯抹角了，到底怎么回事？
3: 阿英喜欢上一落魄小刊，听说都让那个小白脸把魂儿给勾走了，说什么非他不嫁。
4: 说的是真的，
3: 朱老板，我阿兰什么时候骗过您呢？

0: 13点，老子有心向明月，他就哭着喊着往阴沟里钻，哼，真他妈犯贱。
1: 行了行了，朱老板，您大人大量，犯不着为一对不知好歹的狗男女生气，干脆就由了他们，女人多的是。来，我陪朱老板您跳一曲。哎呦哎呦，朱老板呐，真是不好意思，阿英她病了，让阿兰来陪你吧。
0: 病了？该不会是相思病吧？
1: 相思病？哎呦，朱老板呐，你放120个心，阿英这丫头啊，我帮你看得紧紧的。
0: 净他妈瞎说！
1: 哎，朱老板，哎，朱老板，你这个性骚货啊，竟给老娘干出这档子骚事来！
2: 老板娘，我求求你了，我们俩是真心的，你就成全我们吧。成全我们吧！
1: 躲开！老娘成全你，谁成全老娘啊？你跟我说实话，你跟那个校刺老是不是早就有关系了？
2: 老板娘，我们没有关系的，我们之间没有关系的，老板娘。
1: 谢天谢地，你马上给我和他断了。
2: 老板娘，求求你成全我们吧，我会感谢你一辈子大恩大德的，老板娘。
1: 阿英啊，我丑话可说在前头了。成全你可以，你得赔偿老娘我8000大洋的赎身钱。3天之内，你要是拿不出钱来，我绑也把你绑到朱老板的床上。

0: 师傅，
1: 怎么样？莫寒彪的行踪摸清楚了吗？
2: 都摸清楚了。
3: 讲。
2: 师傅，这个老狐狸有一个相好的，是白俄女人，叫加尔金娜，在杨树浦开了一间叫彼得堡的咖啡屋。孟汉彪每隔一天都会和这个女人厮混，然后在午夜十二点开着一辆奥斯汀轿车回到黄浦路的家里。今天晚上他又该去找那个女的了。
1: 消息可靠吗？
2: 这段时间他一直都是这样的，绝对可靠。
4: 今天晚上就做了他。
1: 你先去准备吧。
2: 是，走。
1: 先生，我们一定要选个最好的位置好下手。
4: 从杨树浦到黄浦路期间必须经过黄浦码头，我看那个地方蛮好嘛，咱们提前设下埋伏，等这一条疯狗一到立刻做了它。
1: 就由我带弟兄们去吧。
4: 不，事关重大，我得亲自出马。老子要把这条疯狗扔到黄浦江里喂王八。

0: 哎，怎么了？欺负你了？到底怎么了？那郭老是谁啊？
1: 你别问了，我们斗不过他们的。老板娘说了，除非我拿出八千大洋赎身，否则的话，就强行把我嫁。

0: 那个困扰。
1: 阿英，你别哭了，咱们想想法子，看看有什么办法把这事儿给解决了。
0: 这里面是我所有的家当，全部卖掉，也只有两三千。

0: 如果紫罗兰还在的话，这8000块大洋不成问题。可是现在，怪我太没用了。不好，宝，你别这么说，在我心里，你是最好的。
1: 能不能跟老板娘说说，让她宽限几天，你也别太着急了。我在想想法子。阿宝，你不是因为我灵了，没有用的。这命，它是我所有的家当。我想来想去，还是放在你这最安全。所以，我求你。 求你替我保管好的。
0: 行，你放心吧，我替你保管。
1: 阿宝。

0: 咱们会有法子的，对吗？
1: 阿宝，你记住，不管我嫁给谁，不管我以后怎么样，

0: 老婆，我回来了。
1: 你这个死酒鬼还知道回来呀？家里刚收了点房租，你就拿去灌猫尿。
0: 哎呀，老婆，我告诉你啊，咱们又发财了。
1: 我看你是黄汤灌多了，大白天说梦话，还发财了，发你个头啊！警局真的能赏我们100个大洋？
0: 哎呀，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提供线索者赏大洋100，没骗你吧？
1: 发财了，
0: 瞧把你乐的！哎，你看着他点儿，我这就去警察局报案。啊，好。

0: 先生。
1: 你干什么？
0: 我想帮你打扫打扫房间。
1: 不用了。
0: 哎，先生，你要到哪里去啊？
1: 我要去哪儿，必须要告诉你吗？莫名其妙。
2: 就是这儿，上！
3: 哎呀，他走了呀！
2: 什么？这什么情况？到底怎么回事啊？
3: 长官，你别着急，他刚走一会儿，说不定一会儿就会回来的。
2: 是，长官，你别急，先到屋外喝口茶。
4: 你们要是敢谎报警情，我老子把你们统统抓起来，听明白没有？
2: 哎，长官，不敢。要不你守在这儿。一定会抓住他。
4: 走，
2: 怎么搞的？
3: 他自己走掉的呀，我也没有办法。
2: 哎呦，快，去召回一下吧。
5: 哎，我告诉你说啊，我最多给你加5毛。
6: 哎，不行，
5: 太少了。
6: 什么少？
5: 我最多啊，再给你减1毛钱啊。反正你是当来的东西。
7: 先生，您要这个吗？
6: 不要，
7: 您看看吧。
6: 不要。
7: 这样的货，我看看去。
6: 什么？
4: 喂。
8: 先生，一看你就是有钱的人。现在社会动荡，买把枪防身吧。
1: 那个，有炸药吗？我想买点炸药。
8: 有啊，
1: 哪儿呢？还有炸药，这样，
8: 把眼睛蒙起来，我带你去。
1: 啊，
8: 把眼睛蒙起来，
1: 把眼睛蒙起来，
8: 快点。
1: 哎，去哪儿啊？

0: 小弟，想买炸药啊？
1: 我想买点炸药，
0: 干什么用啊？
1: 炸鱼，我想买点炸药到水库里边炸鱼吃。
0: 炸鱼？
1: 对对对，炸鱼吃。
0: 小弟呀、啊，一看你就不是我们道上的人。按我们的规矩，是不会过问客人这些的。你出钱，我给货。别说炸鱼，你就是把总统府炸了，跟老子也无关。
1: 那你到底有没有炸药啊？
0: 当然有啊。不过小弟啊，你应该知道你想要的东西有多凶险。眼下当局查得极严，我们这帮兄弟可是在提着脑袋做生意呀、啊。今天你要是不出个好价钱，恐怕……
1: 钱我有。看看，这些够买炸药的吗？
0: 够。
1: 哎，
0: 拿。

0: 你在这儿守着。好的，师兄。师傅，怎么样？孟寒彪抓到了吗？
1: 咱们接错了，那不是孟寒彪的车，好像是日本人。
2: 日本人？深更半夜的，他们跑这儿来干什么呀？
1: 要是弟子没有猜错的话，他们应该是来种荷花的。咱们的人一出现，他们扔下苦主就跑了。
3: 那苦主是什么人呢？
2: 我还没来得及看呢。赶紧过来跟师傅禀报。
3: 过去看看。
2: 师傅，在那呢。
3: 啊。
1: 嗯，师傅，
3: 在哪儿？
1: 在这儿。
3: 解开。

0: 怎么样啊，孙大夫？
1: 顾老板，此人没有大碍，受伤只不过是他昏迷的诱因罢了。长期的劳心和心思过重，才使他昏睡不醒，这是主因。只需调节心智和精心修养，便可以恢复。
0: 哦，
1: 大可放心。
0: 好，好，好，多谢了，孙大夫。啊，
1: 不客气。
0: 拿好药箱，阿强啊，
2: 哎，
0: 替我送孙大夫。孙大夫，
1: 啊，告辞。
0: 啊，谢啊，
2: 请。
0: 走好啊。
2: 哎，
0: 你们在这儿要看好了啊，只要他一醒马上告诉我。
2: 好的，师傅。
3: 是。

0: 师兄，你说这小子跟咱毫无瓜葛，师父咋这么关心他？
1: 师父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哪那么多问题啊？
0: 是是是，这小子今晚碰上咱们算是他命大，要不然

0: 现在应该在黄浦江里喂鱼呢。
1: 哎，长官，
2: 回警局再说。
3: 哎呀，
2: 闭嘴！
1: 长官，
2: 今天我非让你尝尝辣椒水的味道。胆子倒不小，让老子白守了一宿，还说不关你们的事儿？
3: 是不关我们的事的呀，我们也不知道会是这样的呀！你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吧！
2: 饶了你们？老子现在怀疑你们谎报警情，骗取赏钱，给我带走！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

0: 事关重大，先生可要三思啊！我思谋了整整一夜，该想的我都想到了，我心里有数。
1: 是，
2: 师傅，那个人醒了，要不要给他点钱，打发他走？
0: 走，跟我去看看他。

0: 这是什么地方啊？啊，
1: 这是老夫的地盘，安全得很。哎呀，好险呐，小老弟，要不是上天有眼让你撞到我的门上，你早就让人扔到黄浦江里去种荷花了。看来你我是有缘的。
0: 先生，您贵姓？啊，
1: 有个绰号叫敲脚炳生的人，不知小阿弟听说过没有啊？
0: 您是青帮的帮主顾炳生啊？
1: 董少爷说的没错，正是老夫。哎，
0: 你怎么知道我姓董啊？
1: 老夫不仅知道你姓董，我还知道你叫董福宝，是紫罗兰洋装店的少爷，对吗？
0: 你怎么知道的？
1: 通缉你的告示贴的是满城都是啊，啊，上面有你的照片，很清楚，长个眼睛的人都能认出你来。
0: 这就是我，你要干什么？哎，
1: 董少爷不必多虑，董少爷不惧日本人的淫威，纵火怒烧紫罗兰，上海滩是尽人皆知。老夫我佩服你是条响当当的汉子，我理应出手相救，怎么能加害于你啊？
0: 那实在对不起，我误会先生了。
1: 闲话一句。啊，对了，董少爷，你受日本人一番折磨，想必你的腹中早已空空了吧？来啊，给董少爷备饭。
2: 是，师父。

0: 少爷，你们紫罗兰的事，老夫也听说了一些。你如今是无依无靠啊，日后还有什么打算啊？
1: 报仇！我一定要杀了日本人，杀了斋藤景夫，还有那个中村健男，给我父母报仇。对了，还有复生那个竹铁山，我也一定饶不了他，不让他有好日子过。
0: 竹铁山，对，你找日本人报仇，老夫倒是可以理解。这竹铁山，你跟他还有什么过节啊？日本人啊，让我们家出30万大洋去把我父亲给赎出来，可是我们家只有10万大洋，实在凑不出来了。我就想，我是不是去复生碰碰运气？后来那天我运气不好，把10万大洋全都给输了。可是您知道吗？就这些年。 我本来就没少去复生赌，也没少输给他们钱，然后我就去找竹铁山，我就跟他说，这10万大洋就算是我借他的，这是救命的钱，能不能先给我？可是竹铁山，竹铁山非但没答应我，还把我给打出去了。你说他是人吗？我能让他有好日子过吗？哎呀，原来如此啊！要是这样，那也怪不得竹铁山呢。 这事儿只能怪你自己赌技不精，经验不足。那你活该输得那么惨。我赌技挺好的，那天是我运气不好。运气啊，运气。董少爷，这几日你先好好休息，等你伤养好了，老夫陪你玩几把，是看你的运气不好呢，还是赌技不好呢？
2: 小兄弟，
3: 哎，
2: 这饭菜还可口吧？
3: 挺好的。哎，对了，你贵姓啊？
2: 叫我星高就行了。
3: 哦，
2: 有什么需要只管跟我说，我吩咐他们准备。
3: 哎，
2: 慢慢吃吧。
3: 哎。

0: 阿宝，阿宝，我是阿英啊。阿宝，我是阿英啊，阿宝。
1: 哎哎哎，干什么呀？干什么呀？大清早的，你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0: 不好意思，阿姨。那屋的人呢？
1: 那个人已经3-4天都不见他的人影了。
0: 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我哪知道啊？那人整天板着脸，谁敢问他呀？

0: 既然你也懂得赌，今天老夫又高兴，就陪你玩一玩啊。你要是赢了，你输给主体山的那些钱老夫全给你补上。
1: 那我要是输了呢？我身上一文钱都没有啊。我要是输了，我拿什么赔给你啊？
0: 可以拿你自己做赌本呐。
1: 您什么意思啊？啊，
0: 你要是输了，你就得开香堂拜老夫为师，一生一世做我青帮的人。怎么，你是觉得不公平啊，还是胆怯呀？
1: 我是觉得
0: 我赌的是你的人，又不是你的命，还有什么好犹豫的？连这点胆子都没有，还是条汉子啊？
1: 行，就按您说的，咱们赌了。
0: 好。

0: 猜吧。
1: 丹儿，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

0: 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开水太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半个厨房。

0: 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

0: 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这种赌法，难怪要输得精光啊！我
1: 猜错了，
0: 错了，
1: 双
0: 是双，
1: 还没开中呢，你怎么知道是双啊？
0: 老夫不仅知道它是双，还知道它的点数。
1: 几点啊？
0: 南天门上挂红灯，一掷二，一掷四，共六点。

0: 哎，别把牙给我硌掉了，以后啃不了骨头了。把心放到肚子里去。老夫这骰子可是真正的极品象牙做的，可不是那种里面灌满了铅的冒牌货。
1: 刚才是你摇的？
0: 嗯，
1: 不算。我要摇的话，你能猜出来吗？
0: 行。

0: 七点。
1: 哎，神了！
0: 哎，你输了。你只要拜老夫为师，老夫就把这个绝技都传授给你，怎么样啊？行了，今天你也累了，先回去休息啊。孙高啊，苏董少爷回去休息。
2: 哎，董少爷，请吧。
1: 哎。

0: 这时候，得罪日本人，把他从虎口救下，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要是再收他做关门弟子，这恐怕收关门弟子，关系本帮大局，万望三思啊！
1: 你认为还有何不妥啊？自从嘉林殒命，帮里好多弟兄。
0: 对小老大这个位子都虎视眈眈，恨不得暗地里打个头破血流。如果先生收董福宝做了关门弟子，就等于扶他做了本帮小老大。他可是个外人呐。
1: 他拜我做了师父，那不就是自己人了？
0: 他只不过是个落难少爷，既无帮派历练，又无过人本领，何以服众呢？
1: 那只能说明你们眼拙心盲，有眼不识金镶玉。我是看出来了，这小子绝对是个可造之才。要是经过老夫的手好好调教，将来肯定能成大器。
0: 先生，从古至今，咱们青帮一向就没这个规矩。
1: 万一下边疏散到四，甚至人心涣散，可是于大局不利呀！哪个兔崽子敢乱讲话啊？让他来跟老子讲，想翻老子的眼皮子，小心老子我拿眼夹死他！什么也不用多讲了，这个关门弟子，我是收定了。
2: 顾先生，哎，顾先生。
3: 董少爷，想的怎么样了？
2: 顾先生，你救了我的命，我这辈子一定会想办法报答您的。但是我实在对不住，真的不能留在这儿，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去办呢。
1: 你这是说话不算数，是反悔啊？
2: 我，顾先生，您就多包涵吧，我恕难从命了。
1: 站住！啊！ 想走，没那么容易。愿赌服输，今天你留也得留，不留也得留。
2: 您不能强人所难吧？啊！
1: 老子看你是如此可教，这才如此的提携你，你可千万别伤了老子的情面。啊！
2: 顾先生，
1: 来啊，把这小子关起来。
2: 是是，快！哎，顾先生，
4: 走！
2: 哎，顾先生的话，谁也听不说，
4: 听不说。顾先生，哎，
2: 进去，走吧。那个，麻烦你，你再跟顾先生说一声去，说我确实有急事儿，我出去把事儿办完了，我再回来都行。
4: 停停停停停，你把我们这儿当什么地方啊？走城门呢？说来就来，说走就。我告诉你啊，在这儿给我乖乖的待着，门锁了。

0: 阿姨，
1: 你怎么又来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小子指定不会再回来的。
0: 7、8天都不见人影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吧？那谁知道啊？有你这样的十三点，上赶着给他贴钱，他不出去逍遥快活才怪呢。不可能。
1: 阿宝不是这样的人。我说你啊，十三点，你就是十三点。那个小子贼头贼脑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他要是真对你有情，怎么会这么长时间也不回来看你呢？你呀，就自认倒霉吧。要怪，只能怪你自己脑子坏掉了，拎不清。

0: 怎么没钱了？哎呀，你之前不是说先拿一些首饰来做抵押的吗？怎么变卦了？
1: 老板娘，我真的身无分文了。
0: 哼，这你可就怪不得我了。我们事先都讲好的，你交不出赎金，就得乖乖的给我嫁给竹老板。
1: 老板娘，你就宽限我一段时间吧，我会努力挣钱给你的。
0: 哼，我对你已经够宽限的了，是你自己不争气。今晚啊，我就把你送到朱老板府上。
1: 老板娘，我求求你了，我不要嫁给朱老板，我不要嫁给
0: 他。你求老母娘娘也没用，我告诉你，嫁不嫁由不得你。我现在就给朱老板打电话。
2: 老实点，
1: 放开我！放开我！
0: 你个小贱货，我让你跑啊！告诉你啊，你就算跑到天边，老娘我也有本事把你给。

0: 哎，开门呀！把门开开呀，放我出去啊！哎，开门呀！
1: 干什么？
0: 你们讲不讲理啊？开门！
1: 你有什么事儿？
0: 我要尿尿，我要出去尿尿。
1: 屋里有便盆，你就在屋里解决吧。兄弟啊，你就将就一下吧。

0: 阿英，你都一天没吃饭了，赶紧吃点啊，不然身子都搞坏了。
1: 我不想吃，
0: 我早就告诉你他靠不住，你还不信？结果怎么样？你一片真心，不但没换来他的真情，还恩将仇报，把你攒了多年的血汗钱给骗了个精光，简直啊，就是畜生王八蛋！
1: 这些首饰是我用来赎身用的。
0: 我赎身也是为了他，他竟然是这样的人。阿英，犯不上为这种臭男人流眼泪，还是想想自己的后路重要。哎，既然那个竹老板有意娶你，不如嫁给他算了。阿英。

0: 你却也是没有用的，老板娘也好，朱老板也罢，哪一个是我们能得罪得起的呀？好的，我们就无女的，你真的是很苦的，指的是念经啊。有的是血泪啊，但大人老珠完了，没人要了，舍不得那一天就怕死心啊。哎，所以呀，我们得靠年轻，赶紧找个有钱人嫁了。阿英，你听我一句，那个朱老板有钱有势，你嫁给他呀，可是天大的好事。咱们姐妹们求还求不来呢，别再幻想什么狗屁爱情了。你也看到了，天下男人啊，都一个德行，咱们还能靠谁呀？还得靠我们自己呀。管他什么朱老板、狗老板的。
1: 谁有钱就嫁给谁，还是想想自己的后路重要。你说是吧？好，我嫁。什么？阿英，你同意嫁给朱老板了？真的想明白了？
2: 是的，我想明白了。哎呀喂，哎呀，
1: 我的好妹妹呀！
3: 要做阔太太的人了，怎么可以蓬头垢面的？一定要好好打扮打扮，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讲，我去跟朱老板说。
1: 你去告诉他，我不做什么姨太太，我要他选个良辰吉日，明媒正娶。
3: 哎呀，没问题，朱老板的老婆很早就死了，你嫁过去啊，就是名正言顺的正房太太。我这就给他打电话啊。哎呦。
4: 是黄露思啊！我跟你说啊，我为了你的事儿啊，跟阿英是好说歹说的，现在他终于同意了。哎，对对对对对，你呀，赶紧准备一下，挑个良辰吉日迎娶新娘吧！啊，哎呦，哎呀，这算什么呀？
5: 师傅，啊，那小子怎么样了？
4: 还在闹，闹得很凶。
5: 好，有血性，他越闹。
4: 老子越喜欢，嗯，看来这小子是个犟种，想拉他入帮怕是不容易啊。
5: 姓高啊，
4: 哎，
5: 你陪师傅走一趟。
4: 是，师傅。

0: 顾先生，请。中村先生，我这个糟老头子前来叨扰啊！哎，
1: 顾先生登门，另设下蓬荜盛会，怎么能说叨扰呢？请坐。好，
0: 请坐。
1: 上次那批烟土生意，顾某没让中村先生失望吧？嗯，顾先生有意让出一部分利润，本人深表感谢。<笑>
0: 顾先生，此次登门，应该还有其他的事情吧？啊，实不相瞒，顾某确有要事啊。
1: 顾老板，这是什么意思？
0: 哎，当着名人不说暗话。眼下这个年轻人就在我的青帮设下。
1: 这么说，那天夜里在黄浦江设埋伏偷袭我手下的是你顾？
0: 中村先生误会了，那天晚上顾某设埋伏确实是想灭掉一个仇家，结果呢，仇家没等来，却遭遇了贵商社的人，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顾某特来赔罪。另外呢，请中村先生无论如何给顾某一个薄面，放过这个董福宝。
1: 顾老板，你和这个董福宝是什么关系？竟然亲自上门替他求情。
2: 是这样的，中村先生，顾先生有意收这个年轻人做关门弟子，恳请中村先生一定给我青帮这个薄面。
1: 顾老板，贵帮不乏人才，顾先生为什么偏偏要收董福宝这样一个歪人做你的关门弟子呢？
0: 唉，原有天定啊。也许这个年轻人与我顾某有缘吧。请中村先生无论如何要给个面子。你放心，这个年轻人给贵商社造成的一切损失，顾某愿加倍赔偿。
1: 既然顾先生开了金口，我要是不答应，岂不是太不够朋友了？
0: 好啊，中村先生能给顾某面子，感激不尽啊！
1: 哎，顾先生言重了，请用茶。
0: 不了，中村先生公务繁忙，我们还是不打扰了啊。告辞了，
1: 请。
3: 师傅。
0: 中村先生请留步。
1: 顾先生慢走。
4: 社長、穏便に済ませるつもりですか？
5: いや。上海ででかいことをやるんだ。市政府のやつらは気にする必要はない。だが、行かなくてはいけない。奴らが二種類いる。奴らを抱き込まねばならん。一つは疎開当局のやつ。もう一つは中華界の派閥だ。分かったな。
4: ああ、ドンフーバウという魚を餌に大物を捕らえるのですね。社長、やはりさすがです。
6: 师父，不好了，董福宝逃跑了。
0: 什么？跑了？

0: 哎，你好，毛艳英在吗？
1: 你找谁？
0: 我找一下毛艳英。
1: 哦，阿英啊，阿英昨天已经搬走了。
0: 搬走了？搬哪儿去了？
1: 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啊，来了一辆那个大洋车，一溜烟就给他拉走了。
0: 谢谢您啊，谢谢。
1: 没事儿。
2: 不像话，不是让你们看好他吗？怎么会让他跑了呢？
3: 他不在房间里接手，非要去厕所。我们哪晓得他那么鬼啊，趁我们不备从厕所的小窗户溜走了。
2: 没用的东西。
4: 师父，严伯，要不我带弟兄们去找找看。
5: 小次郎，老子善赶着往他头上送好买卖，他却不领情，哼，不识相的货。

0: 找谁呀、啊？
1: 我问一下，王月英在吗？哎，
0: 这谁呀、
2: 啊？阿英、啊，
0: 人家跳龙门去了，你不知道啊？
1: 跳龙门？
0: 人家现在可是竹太太。
1: 竹太太？
0: 富生赌场老板竹铁山的大名，你没听过？

0: 吗？
1: 阿英嫁给朱铁山了。
0: 你是阿英什么人呢？问这么多干嘛？让开。
2: 杜先生，
1: 顾先生，
2: 杜先生，
1: 顾先生，顾先生，当初您跟我说要传我赌技，找竹铁山报仇，这话还算数吗？
3: 你认为老夫是那种信口雌黄的人吗？
1: 顾先生，我想明白了，从今天开始，我就是您的弟子。
3: 好，脑子终于开窍了啊！好，
4: 不准欺师灭祖，不准扰乱帮规，不准江湖乱道，不准趴灰放龙，不准饮水带跳。不准奸盗邪淫，不准以卑为尊，不准开闸放水，不准欺软凌弱。
5: 青帮第二十五代弟子董福宝，本帮十大帮规，你可遵否？
1: 弟子谨记。
4: 跪拜祖师。

0: 来吧。都听好了，从今天起，本帮主收董福宝为关门弟子。来啊，见过你们的小老大。
1: 拜。

0: 所谓听音辨色，就是无需看色子的点数，只要听色子滚动落地的声音，你就能准确地辨别出它的点数来。这个绝技绝非是一日之功啊，需要从基本功练起，还得有相当的耐心。
1: 师父，那我到底应该怎么练啊？

0: 见了吗？
1: 嗯，听见了。
0: 再听。听见了吗？
1: 啊，
0: 再来一次。注意听。有什么区别啊？
1: 这牙签的数量不同，落地的声音也不同。
0: 嗯，你初次练习可能不太章法，慢慢来，开始练习可以用眼睛看着练，用心体会。
1: 嗯，
0: 好好练。

0: 师傅。
1: 嗯，你不在屋里好好练功，跑过来做什么？
2: 我一直练着呢，我就是过来问问您什么时候教我耍那骰子呀。
1: 你那牙签练得怎么样了？
2: 练得挺好的。
1: 那我马上就考考你。几根啊？
2: 两根。
1: 你小子不是蒙的吧？听好了，再来。这是几根啊？
2: 五根。
1: 嗯？
0: 哎，不是，
2: 四根。
1: 到底几根？
2: 五根，五根。
1: 到底几根？
2: 哎呦，哎呦，
1: 脑子想什么呢？给我仔细听好了。听着，这又是几根啊？猜，
2: 九根。
1: 嗯，
2: 九根应该是
1: 九根吧？
3: 哎呦，睁开你的狗眼看看，到底是多少根？
2: 师傅，不是你撒这么多根，我哪听得出来啊？
3: 这还多吗？老子就是撒一百根，
2: 哎呦，
3: 出来！
2: 师傅，我错了。
3: 站住！老大，拖进来把他摁这儿。
2: 哎，师傅，我错了。师傅，师傅我错了。师傅，我错了。
3: 叫你糊弄我！
2: 哎呦，
3: 糊弄我！
2: 哎呦，师傅，
3: 孩子，笨蛋！
2: 哎呦，师傅，
3: 你糊弄孩子！
2: 哎呦，师傅，
3: 财宝！
1: 你个没出息的东西！

0: 老大，你这要去哪儿啊？
1: 哦，那个，我出去透口气儿。
0: 别了，啊，师傅有请呢，走吧。
2: 走吧。
0: 请吧。师傅，我把小老大给你请过来了。
3: 你们先下去吧。
0: 哎，

0: 什么？吃不了苦，受不了屈？你这是要打退堂鼓吗？肖老大，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世间的道理。别说了，他是个喝过洋墨水的人，这其中的道理他比谁都清楚，还用得着你我跟他说教？
1: 师傅，我这人也不成器。 我怕加入青帮之后，非但不能给您增光，反而给您。

0: 啊，我真想走。哼，
1: 算老子瞎啊，收了你这么个不争气的徒弟，你张口闭口扬言要替父母报仇雪恨，就连这点小小的委屈和苦处都受不了，你简直是个软骨头懦夫。
0: 不是懦夫，
1: 不是懦夫，受了一点小小的挫折就畏缩不前，这不是懦夫是什么？如此不成器，你对得起你九泉之下的二老双亲吗？啊，不折不扣的懦夫。哼，过来。
2: 过去啊，
1: 过来，来，把你脑子里那些不争气的想法通通跟他们讲，你告诉他们，你吃不了苦，你甘愿放弃为他们报仇雪恨，你还可以告诉他们，啊，你半途而废，你甘当一个懦夫，甘当一个软骨头。
0: 师傅，您息怒，您怎么会有我父母的灵位在这儿啊？
1: 你个不争气的东西，你简直让我，简直让我失望透顶！
0: 啊，师傅，师傅，哎，师傅，我，阎伯，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3: 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20多年前，先生只身一人从宁波乡下来到上海滩，想在这十里洋场捞一回世界，可他身无一技之长，找不到正经营生，只能靠小偷小摸搞些钱财去赌场碰碰运气，梦想有朝一日发点横财。有一天，先生果然赢了一笔钞票，本打算找个酒馆好好喝一顿，再谋划一下怎么用这笔钱做点正经营生，可谁料想，
4: 站住！
5: 站住！
6: 别跑！别跑！
5: 站住！
4: 抓住他！
5: 站住！
6: 站住！
4: 别跑！
6: 别跑！
4: 别跑！
6: 别跑！别跑！别跑！
3: 从此，先生的脚就成了这个样子。江湖中人送他一个绰号，翘脚秉生。
0: 那这么说，是我的父母救了他，对吗？
3: 你的父母不但救了他，还供他吃喝，给他疗伤，临走的时候竟然还送了他一笔盘缠。据先生讲，还只是挑着担子串路当揽生意，他们自己的日子过得这么清苦，却对一个陌生人如此慷慨，如此仗义，难得呀。听先生说，他在你家养伤一月有余，你还给他端过药呢，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0: 没有了。
3: 也难怪，你那时候还只是个小毛头，哪能记得这些事儿？
0: 对了，我想起来了，我们家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都会有人给我们家寄钱，那一定是先生寄的，对吗？
3: 没有你父母的搭救，就没有先生的今天。

0: 先生对你父母的大恩大德一直念念不忘，他没有别的报恩方式，只能在钱财上略表心意。可这么多年，你的父母居然一分钱都没收过，君子之风啊！
1: 难怪先生对我如此厚待。
0: 你们紫罗兰出事的时候，先生正好回宁波奔丧，否则你们家也不知落到这种地步。得知你被通缉追杀，先生是坐卧不宁，茶饭不思啊，派出本帮弟子多方打探你的消息。那天晚上终于从日本人手中把你救了下来。夏老大，先生是重情重义之人，他之所以不顾本帮元老的反对，不惜一切收你做关门弟子，扶你为本帮小老大，就是为了报答你父母的救命之恩呢。他铁了心要把自己的恩人之子栽培成才。小老大，你可千万不要辜负了先生的一片真心厚望。

0: 师傅，别叫我师傅，我可从来没收过你这样的徒弟。
1: 哎，师傅，师傅，弟子知道错了，弟子不应该不听师傅的教诲，半途而废，请师傅给弟子一次改过的机会吧。师傅，师傅，
2: 先生，
3: 小老大已经知错了，就给他一次机会吧。
1: 师傅，弟子这次真的知道错了，请师傅责罚。
4: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6: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4: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4: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7: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4: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8: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4: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

0: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都在补足正气。
3: 东北是 4K 超高级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

0: 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70，问康堂每天都在，补正。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
1: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
4: 无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儿，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4001077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师傅，别叫我师傅，我可从来没收过你这样的徒弟。
1: 哎哎，师傅师傅，弟子知道错了，弟子不应该不听师傅的教诲半途而废，请师傅给弟子一次改过的机会吧。哎，师傅师傅，
2: 先生，小老大已经知错了，就给他一次机会吧。
1: 师傅，弟子这次真的知道错了，请师傅责罚。

0: 你是个大少爷，我是个糟老头子，我哪有资格责罚你这个少爷的千金贵体哟？
1: 先生大人大量，何必跟自己的爱徒这么认真呢？小心气大伤身。
2: 邱老大，快找先生试试新手杖啊！哦，
1: 师傅，这个是我精心为您挑选的，请师傅笑纳。
0: 小老大真是大手笔，这可是千金难买的印度紫檀手杖，而且造型和式样跟您原来的一模一样。小老大对先生的一片孝心，天地可见呐！
1: 师傅，您就别生气了，您试试，看看这拐杖合不合手。

0: 行，那我就试试。
1: 哎呦，哎呦，一个不争气的东西。快去呀。
0: 阿宝啊，你父亲和师父的那段渊源严伯都跟你说了吧？
2: 说了。
0: 哎，师父本不想过早的把这些都告诉你，怕的是你知道了以后就会仗着老夫替你撑腰，你就会贪图享乐，为所欲为，那就再也吃不了任何苦了。没想到你小子竟是个草包，刚吃了一点点苦就要撂挑子了。不得已，师父才把我的这两位恩人给搬出来。
2: 师父，弟子知道错了。
0: 真知道错了？
2: 真知道错了。

0: 罢了，你能及早的知错悔改，也算是孺子可教啊。阿宝啊，你是师父的恩人之子，师父就不可等闲视之了。之所谓爱之深，责之切，虽然是我对你严了一点，狠了一点。 这都是希望你以后能成大器。唯有你将来成了大器，师父才能告慰你九泉之下的父母；也唯有如此，你的父母才能瞑目安心。
1: 师父，您就放心吧。弟子今天也自己的父母发誓，从今天开始，弟子一切都听师父的，师父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笑>
0: 好小子，啊，师父到底是没有看错人。<笑>

0: 这是几啊？七点，一个两点，一个五点。
1: 错！
0: 师傅告诉你刚才为什么错了吗？
1: 不知道。
0: 这样摇的声音是和上下摇的声音那是有区别的。再听一遍，听一遍。

0: 只要啊不是和别的男人鬼混一个通宵啊，
1: 他才懒得管我呢。来干杯！
2: 来，
1: 舅妈，快把东西拿过来。
2: 来，再倒点。
1: 哎呀，什么东西啊？什么呀？
3: 什么呀？
0: 来，快点倒出来看看吧。
1: 哎呀，别动！
2: 什么呀？
1: 哇，这么多呀！
0: 简直有味！
1: 哥，这也好。
4: 哎呦，阔太太就是阔太太。
2: 哎呦，
4: 你现在好气派哟！
0: 哎呦，首饰那么多又戴不完的，还不如送给姐妹们呢。
2: 阿英啊，
3: 咱们嫁出去的姐妹里啊，属你最风光了。哎，朱老板对你这么好，你可是守着金山过日子啊。
1: 就是啊，我都羡慕死你了。
0: 陆思姐啊，我嫁给姓祝的还拜你所赐哦。
2: 这
0: 个
2: 好呀。哎呀，阿英，当初
0: 你怎么了？
4: 哎呀，阿英啊，哎呀，我黄露丝，我不是人呐！我当初真的不该那么把你往死里逼的呀，阿英啊！可是那个朱老板他有钱有势，我哪敢跟他斗啊？他拔一根汗毛啊，都能把我给压死！我一个女人，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呀，阿英。真的是被逼无奈的。阿英啊，你看在我们多年姐妹的情分上，你大人有大量，就别跟我

0: 呦，露丝姐，来，你快坐下呀。来，露丝姐，你别误会，我没有怪你的意思的。露丝姐，你想啊，要不是你给我和铁山牵线搭桥的，我怎么会是富商大老板的太太呢？又怎么会过着这样的快活日子呢？啊！露丝姐，你想啊，我现在这样的舒服日子，不是拜你所赐吗？
1: 哎呦，话不能这么说的。说来说去呀，还是你阿英命好。瞧瞧我们这些姐妹，哪有你的福分呢？
0: 我以前呢，是脑子不开窍啊，哼，我以为只要有了爱情了，什么都可以不要。不过我告诉你们，后来我想明白了。哎，我觉得人活着图什么？不就是舒舒服服的享乐吗？啊，哎，阿桃，你说的完全正确啊！这个男人算什么？男人天下都是一样的，什么猪老板、狗老板的啊？谁有钱我嫁谁？哎呀，什么情啊、爱啊的，我看啊都不能当饭吃。

还好我阿英没有昏了头，真的是万幸啊。

0: 号6。
1: 哎。再来，再猜，
0: 双一和三，
1: 猜，
2: 你还真是
3: 好。

0: 再猜。三、一和六。师傅，师傅，
1: 怎么了？
0: 哎呀，真厉害！师傅，师傅您怎么了？
2: 这手听音辨色的功夫，你知道师傅耗费了多少时日吗？
0: 弟子不知。
2: 2年，整整花了我2年的光阴呐、啊！没想到你小子只用了半年就通了。
0: 师傅，那个弟子是碰巧猜中的，这个是蒙的，这不作数。我
2: 放屁！哼！为了哄老子开心，竟敢拿这种鬼话来骗老子，你个不争气的东西！你以为老子真的生气了？笑话！你是老子一手调教出来的，青出于蓝胜于蓝，老子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3: 真的阿宝，
4: 你天资聪颖，又肯吃苦努力，没让先生失望啊。
2: 阿宝啊，收你做关门弟子，这都是祖师有灵，保我青帮后继有人，长盛不衰，这是天意，天意呀！

0: 你能睡得着啊？你是不是要去复生啊？啊，我是要去复生啊。先生，果然让你猜中了。师傅，你这教了我一身本领，我怎么得去复生去试一试啊？我得好好收拾收拾铸铁山这个王八蛋啊！你个没心没肺的东西！ 就知道赌钞票报仇，却不知道如何去做人。身怀绝技之人从不过路锋芒，更不能心浮气躁，一定要韬光养晦，低调行事。唯有这样，才能在上海滩这个码头上洞察秋毫，立住脚跟。像你这样，今夜算你去了复生，老夫料你照样会输得荡裤子。
1: 那师傅什么意思？
0: 过来。

0: 是时候该把我平生积攒的六字赌经传授给你了。
1: 六字赌经？
0: 要想当赌王，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六个字绝对要牢记心中啊。首要的一个字，定字。
1: 定？
0: 嗯。一脚踏进赌场，心神就要像泰山一样笃定，切不可心浮气躁。赢了钞票不能大呼小叫，输了钞票更不能骂天骂地。第二个字呢，记住就是熬。所谓熬，就是要等待时机，切不可狂压乱赌，一定要耐住性子，守住主要的心性，时机不到死不出手。你要明白，好赌之人不一定每次都要下注，也许一晚上就赌几次，但是机会抓准了，一出手就是三年不发誓，发誓保三年。

0: 这第六个字，那就是退。
1: 退，
0: 有赌神仙输，不赌才是赢。阿宝啊，师父跟你说句心里话，人万万不可沾赌，一旦沾上了，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家破人亡啊！自古以来可是有无数的血证。等你将来成了大器，功成名就之后，你就要适时激流勇退，金盆洗手。毒海无边，回头是

0: 哎，孙太太，你说日本人不会把上海打下去吧？
1: 你还是把那个步子去了吧。
0: 这电台里说国军和日本人打得很厉害，怎么会？
1: 日本人现在不停往上海增兵，蒋光鼐、蔡廷锴他们十九路军就那么些人，再加上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兵力，也才3万多人。你想啊，他们就算再勇敢，能坚持得了几时啊？
0: 那我们也增兵啊？
1: 这个你们就不知道了。听我家先生说呀，这老蒋又出山了，根本舍不得派精锐部队，他想留着实力呀，打江西的红匪呢。
2: 孙太太，国民政府都从南京搬到洛阳去了。昨天我从一个客人嘴里听说，上海党部也是人心惶惶的。哎，当官的巡机出洋的出洋，去洛阳的去洛阳。哎，你家先生怎么不带着你赶紧走啊？还留在这里做什么呀？
1: 市长大人说了，这人全溜了，这前线那些炮灰可是要造反的呀，总得有人留下来坐镇市府，打个马虎眼吧。哎，算我们家先生倒霉。
3: 哎呀，好了好了，打牌，国事啊，就留着让那些男人们去操心，不关我们的事。哎，阿英，你出牌呀？在想什么呢？
4: 这一打仗吧，我们附身的生意怕是要冷清了。
3: 这呀，你就放宽心，只要这仗一打起来，再好的生意他也得停啊。你们想想，到时候那些男人没地方去，还不通通跑赌场啊？到那时，我保管你们附身的生意呀，要比以前还要兴隆。
4: 真要是这样的话，我要开心死了。
3: 来，
5: 老板，咱们这个月的营业额又比上个月翻了一番呢。
6: 好，太好了，真希望这个仗啊一直打下去。
5: 可是老板，万一日本人真把上海打下来了，咱们怕是……
6: 你傻呀，这里是法租界，就算日本人攻进城来，也不可能开进租界，咱们有法国老罩着，还是大哥有眼光啊。
5: 是。
7: 支票准备好了。
6: 好，北车。
5: 是。

0: 林娜，朱老板，外边那么乱，你怎么还往外跑呢？
1: 大哥的怨愤，我怎么敢耽误呢？哈，
0: 你这个人真是不要命了！
1: 我这可是顶着枪林弹雨来孝敬大哥的，差点丢了性命啊！
0: 朱老板情深意重，等韩彪回来，我一定把你的礼先告诉他。啊，大哥出去了，回洛阳了？
1: 他被上海当铺的刘书记张处洋考察去了，恐怕要好几个月才能够回来。什么时候走的？日本人头天晚上开了炮，但第二天就匆匆忙忙的走了。
2: 他什么时候回来啊？哦，好，改日顾某一定登门致谢，啊！孟韩彪出洋了，
3: 哼，说什么出去考察外国的警务装备，都他娘的鬼话，这分明是出洋躲战灾去了。
4: 国难当头，这些当官的却跑的跑，溜的溜，实属华夏之不幸啊！孟汉彪这一溜，朱铁山就没了主心骨。

0: 先生，我们是不是该放虎出山了？
1: 天赐良机呀，老子等的就是这一刻。

0: 师傅，严伯，
1: 阿宝啊，这一阵子练得怎么样了？
0: 还好吧。这是，
2: 你可以去复生了。
0: 真的？
2: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现在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1: 记住，去了以后，别给老子丢脸啊！
0: 不会的。

0: 两个待会儿等我啊。
1: 江老大，我们可是负责保护你的，这
0: 放心吧，武生吃不了我，我是来吃他的。
1: 吃。
0: 二哥，别来无恙。嗯，
1: 阿宝，你不是让日本人给
0: 什么呀？给弄死了。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啊？哎，怎么了？今天还能不能赌了？
2: 嗯。啊？阿宝，这么长时间不见，你这是鸟枪换炮，这出手就是阔绰啊。
0: 这算什么呀？不过十万块大洋嘛，啊！对于阿六哥来说，这是小菜一碟啊。
3: 宝少爷取下来，今天我陪宝少爷好好玩一把。几位先生太太们，你们到那个桌上去吧，我们今天要玩万字头的。
2: 来来来，这把不算，这把不算啊！来来来，都拿走。
4: 你们两个，这点小事儿都办不成，干什么吃的？不想混了？
5: 老板，小姐电报。
4: 回来了，总算回来了。你们俩下去。
6: 谢老板。
7: 谢老板。
6: 去。
4: 这些年我做梦都盼着这一天的。阿青，
5: 哎，
4: 去一趟复兴饭店订一个最好的包间。
5: 老板，早了点吧，小姐还没上船呢。就算上了船，从英国到上海也得好些日子吧？
4: 不，一定要提前订。我要好好为我的宝贝女儿接接风，还有，去一趟泛美鞋行，我要为我的女儿定做一双皮鞋做礼物。记住，一定要红色的，款式要最新的，要选最高级的小牛皮做面料。这个丫头穿鞋讲究，从小到大最喜欢穿红色的皮鞋了。
5: 好。
6: 老板，董福宝来了。
4: 董福宝？哪个董福宝？
6: 就是去年被阿六出老千赚了十万大洋的紫罗兰少爷。

0: 这小子还不接受教训的，怎么还敢来啊？老金，
1: 哎，
0: 去看看。
1: 好，走。嗯，等等。
2: 是小，我要小。哎呀，阿宝啊，你说你压大就压大，你干嘛还改呀？
3: 老少爷，这三万块钱是我的啦。老少爷，
2: 你牛的嘞，你输掉了。
3: 哎，再来，
2: 在那儿，
3: 你看是不是他？
2: 真是这小子了！
1: 老少爷，请下坐。三万块。
2: 压小。
1: 老少爷，交了什么鸿福大运，带这么多筹码来赌的？
2: 开中。
1: 开了。
2: 哎呀！ 阿宝啊，你说你是哪儿来赌钱的？你是明明就是给人家送钱来的嘛！
1: 老少爷，你的又变成我的了。
2: 咱们再来，还来啊？还有四万块吗？啊，这样，你在这盯着，我回去告诉老板。好。
0: 看清楚了，真的是他，是他。不过我看这小子不像是来报仇的，好像是来玩乐消遣的。
4: 就他一个人吗？
0: 对，就他一个人。这小子也真不长进，估摸着今天晚上又得让阿六把他口袋给掏精光了。
4: 小次了，就是小次了，哼。
2: 包少爷，请下坐吧。哎呀，只有这四万块了。包少爷，输掉这四万块，口袋是不是又空了？啊？这个你别管，输光了我拍个屁股走人，对吧？大气。包少爷，
1: 那就请吧。
2: 大还是小啊？
1: 阿宝，
2: 你别老问我呀！啊，你自己来，自己来。 既然就剩四万块了，
1: 赌就赌痛快，
2: 对吧？
1: 我觉得这里边是一个五点一个六点，
2: 所以呢，我这回压这儿，
1: 你疯了啊？这一赔十八，一个五点一个六点，这几率太小了。你刚才连大小你都压不中，你压这个你准赔呀你？
2: 我就觉得是一个五点一个六点，怎么了？我就赌一个高兴嘛，输了我愿意，我拍拍屁股走人呐，对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0: 行，开
1: 中，
0: 王少爷，下好了，
1: 下好了。
0: 哦，你这个赌技一点没有长进，哎，你可要吃苦头，不要怨别人啊。那咱开了，
1: 哎，等会儿。我突然间觉得不对，
0: 怎么？
1: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两点，一个一点。开中吧。
2: 开了，开了
0: 啊！老换来换去的干什么？
3: 哎，开呀，开开开！哎，
0: 老换来换去的。
3: 就这儿开，开呀，
0: 老。
1: 哎，
0: 开中，
1: 我这回不换了，不会再换了。来，开中，来，开。
3: 这回你是连本带利你都赢回来了。哎，我给你算算他们该赔你多少钱啊。
4: 4万块乘以18，足足72万大洋啊。
3: 好好。
1: 好，刘哥，哎，这台面上好像没有这么多的大洋吧。
0: 放心，赌场不缺钱的。你们先到柜台那去，我去给你们弄钱去。
1: 72万。
0: 72万呢。
1: 那好，我去柜上等你。
0: 快站等我。啊，包少爷，
5: 这个小次佬一年前不但输了10万救命钱，还被我们狠狠地收拾了一顿。以他的个性，不可能轻易罢休。这里边恐怕有诈呀。阿庆，
6: 哎，
5: 我还是不放心，你去看一看。
6: 哎，
5: 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6: 好。
7: 老板，出大麻烦了。
5: 怎么了？
7: 董福宝他用了什么手段赢了咱们72万大洋？
5: 赢了多少？
7: 72万。
5: 果然被我猜中了，这个兔崽子是来报一箭之仇了。
7: 老板，怎么办？赌客们都在起哄，让阿六给他开支票呢。
5: 告诉阿六，支票照开。
7: 好。
5: 阿庆，明白该怎么做了吗？按老规矩办。
6: 老板放心。
0: 包少爷，72万大洋，支票请看好。
1: 没问题，谢了阿六哥啊！过两天我再来捧你的场。
0: 谢谢包少爷。
1: 来，我瞧瞧。
4: 72万银元，支票方式提取，
7: 没错，就是他。
1: 永健，当年我管你借20万，你都没有。如今拿着我的72万，你不烫手啊？
6: 哎，阿宝啊，这都过去的事儿，你还提他干嘛呀？我那时候啊，我做不了主。
7: 哎，我现在可行了啊！你要什么时候要用钱，尽管张嘴。我没问题啊，
1: 不愧是老同学，仗着。
7: 嘿嘿，
1: 我告诉你啊，这地方是富生赌场，这72万不是那么好拿的。我觉得你还是赶紧离这儿远点，否则一会儿肯定会出事，别牵连你。
8: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9: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

0: 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

0: 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告诉你，这地方是富生赌场啊，这72万不是那么好拿的。我建议你赶紧离这儿远点，否则一会儿肯定会出事儿，别牵连上。
1: 不能吧？哎，这堂堂的富生，他还能耍赖耍混的，是不是？没事，有我呢，我开着车，我送你回家，怎么样？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0: 那行，坐你车回家。
1: 阿宝，哎呦，你看我那个。我那筹码刚才落那个桌上了，我刚才是刚来，我再赌两把去，行不行？你让我也过过瘾啊！你等着我啊！哎，
2: 待会儿我开车送你回家啊！
0: 我等你啊！借我笔试试。
3: 侯老板，
0: 有什么事吗？
4: 听说你刚才赢了72万大洋，手气不错呀。哼，
0: 还可以吧。
4: 我们朱老板知道这件事情了，想找你上去聊聊。
0: 这大名鼎鼎的富生朱老板，不会因为我赢了72万大洋，就想把这钱要回去吧？
4: 少在这废话。
0: 那我要是不给呢？
4: 不给也行啊。不过你以为你走得了吗？
0: 有话好好说。不是，这钱是身外之物，干嘛呀？这动刀动枪的，你看看是这个吗？
4: 哼，你还挺识相啊。
0: 行了，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4: 不是我说你啊，赌场这个地方你可以赢钱，赢个7-8万就行。你一下子赢了72万大洋，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我们怎么混呢？
0: 对，您说的对。麻烦你跟朱老板说一声啊。这事儿我错了，我给他老人家添麻烦了啊！那我走了，哎，再见啊！

0: 真的没有发现他有帮手？
1: 老板，这可是整整72万大洋呢，他但凡有帮手也不可能这么乖乖的还给咱们吧。
2: 是，
0: 好了，你们几个最近留点神，不许他再踏入复生半步。如果他敢硬闯，就地做了他。
3: 是，要是硬闯，就地做了他。
1: 是。
4: 这个小赤佬瞎猫碰上死耗子了，哎，居然还蒙了个大胆。还好啊，这72万块大洋完璧归赵了。啊，72万呢？
2: 朱老板，你看，你看。
5: 朱老板，我师父托我问候你。

0: 他们投靠了青帮呢。哼，来者不善呢。
1: 什么？朱铁山派人把支票劫回去了。
2: 是，师傅，其实我早就料到了，朱铁山呀肯定会使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所以就把支票给他了，而且在支票上还给他留了几个字。

0: 什么字啊？
1: 也没什么，就是替师傅问候了他一下。
0: 这狗娘养的，老子一直没找着借口收拾他，这回，哼，老子要让他死得明明白白。
2: 小老大，这个字留得好啊，朱铁山怕是从今往后睡不着觉了。
3: 这几天你们多加警戒，多留神，不要放可疑的人进来，明白吗？嗯。
4: 老板，老板，跟孟局长联系上不了。
5: 老板，可得赶紧想办法呀！这要是董福宝那个小瘪三自己的话，我没有什么好怕的。可眼下要命的，给他背后撑腰的是青帮啊！这孟局长这又不在上海，万一这个翘脚秉生再要车祸打劫，那我可怎么好了？
3: 你给我闭嘴！烦不烦的你？滚！我们领不起。

0: 我们现在就去那儿，按照这个内容，马上给大哥发电报。
1: 方圆阳电报，到底出什么事了？
0: 总之情况非常危险，必须请大哥马上回来。
1: 可我不知道他住哪里。
0: 什么？大哥一直没给你联系？
1: 别着急，朱老板，要是韩彪来电话，我会立即转告他。

0: 你这是上哪儿去啊？
1: 我去先是百货逛逛。
0: 哎呀，你的衣服你的鞋子一辈子都穿不完，怎么还要买呀？
1: 舅妈，我的衣服算什么呀？你去阮玲玉家里看看，他们的衣服那才叫多呢。
0: 哎呀，你怎么能跟人家电影明星比呀？
1: 电影明星算什么？我王月英可是堂堂富生赌场的老板娘，哪里比他们差了？富生拔根汗毛都能压死他们这些臭戏子。哼。哦，对了，舅妈，把燕窝炖好，我回来要喝的。
2: 哎，阿英，阿英，
3: 阿宝，怎么是你呀？你还有脸来见我呢？你，
4: 你先别生气，你听我解释。
3: 我没兴趣听。
4: 哎，阿英，就两句话，就两句，你听我说说。
3: 有什么事？你快说吧，我还有事儿呢。
4: 咱俩找个地方说行吗？就两句话，走吧。
3: 好，走吧。
4: 哎。
3: 这都是真的。
4: 阿英，我怎么可能骗你呢？要不是青妈把我给救了，我今天呀根本就不可能见到你。
3: 哼，我想怎么一直没有你音信呢？
4: 当初在我最难的时候你出手相助，可是我呢却把你辛苦攒来的血汗钱全都买炸药了，让你被迫嫁给了朱铁山。这个是我的错，我今天真心的向你赔个罪。阿英，我错了。
3: 算了，都老黄历了，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
4: 阿英，你放心，现在我已经是青帮的小老大了，我一定会找机会把你从朱铁山那个火坑里边给救出来。你乐什么呀？
3: 你为什么说我嫁给朱铁山是跳进火坑了？
4: 朱铁山是什么人我太清楚了，当初他是逼着你嫁给他的呀。
3: 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不要再提了。阿宝，我现在过得挺好的。作为女人呢，我该有的都有了，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哎，阿宝，说起来这还要感谢你了。要不是你拿走我用来赎身的首饰，我怎么会嫁给朱铁山呢？要是不嫁给他的话，我哪有现在这样的风光日子过呢？
4: 阿英，你千万别这么说，你越这么说我心里边越难受。
3: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不会怪你的。

0: 敢不怪，而且啊，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1: 阿英，
0: 哎呦，好了好了，我没时间听你说了。哎，这个咖啡呀，就只当我请你了。再见。
1: 阿英，哎，阿英，我，你对我有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阿英，以后无论你有什么事情，你只要来找我，我董福宝就算连命都不要了，也会帮你做到的。
0: 阿宝，你怎么老希望我过得不好啊？你应该希望我过得好才是啊！我告诉你，阿宝，我阿英现在不会不好，将来也不会。再见。

0: 师傅，你找我？
1: 来了，阿宝啊，你已经到富生走了一遭了，狠狠地杀了朱铁山的威风。现如今，这眼老虎灶算是让你给点着了。这下一步，你打算在这个灶上煮小菜啊，还是烧大菜啊？
0: 这灶火这么旺，煮小菜不是可惜了吗？肯定得烧大菜啊。
1: 说来听听。
0: 这朱铁山不讲江湖规矩，无信无义的，我觉得他根本就不配坐拥富生，所以现在得想办法把富生抢到咱们手里边来。
1: 好，有你的啊！老夫没看错你，你小子简直说到老夫的心坎里了。
0: 不过对这件事情我一直有一个顾虑。
1: 有什么顾虑尽管讲，坐。
0: 如果咱们明目张胆地去挖富生的墙角，朱铁山倒没什么，可是如果让孟汉彪知道了，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1: 你能想到这一层，也算是没在我这儿白吃了一年的老米饭。不过你放心，现如今上海滩战事正紧，姓孟的王八蛋出洋躲战灾去了。
0: 可是他迟早得回来呀，只要他回到上海，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1: 他回不来了，咱们在市党部有朋友照应，上峰早已内定，姓孟的回来就调他远赴甘肃去任警察厅长。只要这个老东西蜗居大西北，纵使他有报复之心，他也是鞭长莫及了。
0: 师傅，我觉得只要是孟汉彪不在，光朱铁山一个人根本就抖不起威风了。
1: 阿宝，咱们和洪门对阵可是场恶仗，青帮以后有没有脸面在上海滩这个码头上行走，就全看你这个喝过洋墨水的小老大了。
0: 师傅言重了，不过你放心吧，这件事情交给我，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0: 铁山呐，我一直在上海待着，烦都烦死了。我跟露丝姐和阿桃他们约好了，想去杭州玩几天。
1: 什么时候动身呢？
0: 人家准备今天下午就去嘛。
1: 喏，拿着，玩得开心点啊。
0: 哎呦，铁山呐，还是你对我好的。
1: 好了，你吃吧，我回复生了。早点回来，别让我担心啊。
0: 晓得啦。
2: 自古青红两帮原出自码头兄弟，都是出身苦寒，两帮一向不分家，情同手足。

0: 相互提携，没想到红帮到了孟汉彪主铁山手里，他们竟敢违背祖训，背信弃义，对我青帮大开杀戒，想独霸上海滩。哼，今天。 到了他们血债血还的日子了，
1: 血债血还，大明王。
0: 今日一战，拼的不是命，而是小老大的头脑和手段。不过，要是红帮那帮王八蛋敢动武，老子对你们没有别的要求，就三个字：杀无赦。
2: 杀无赦。杀无赦。
3: 不好意思，林某又来叨扰了。啊，
4: 朱老板，不知道上次鄙人提的那个计划，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3: 我没有闲工夫听你什么狗屁计划，你出去吧。朱老板，鄙人的那个计划可是对富生未来的发展大有益处，请朱老板一定要再三考虑。没见老子正忙着呢吗？滚！
4: 那朱老板您忙。
3: 滚！
5: 放着正经的书不教，整天琢磨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哼，神经病！老实点！老实点！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0: 什么？大哥一直没来电话？啊，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嗯。
1: 老板，董福宝带着一帮青帮的人闯进来了，点名道姓要见你的。
0: 哼，吓死了吃了豹子胆了，竟敢来捋老子的胡须，不怕老子要他的性命？
1: 老板啊，善者不来，来者不善的，他气势汹汹的，我看你还是要躲一躲好。
0: 放屁！老子偏要会一会的。我什么人没见过啊？如果在一个无名小辈面前做缩头乌龟，传出去也不要在上海滩混了。去！
1: 哎呦，老板，小心点，你要小心点呢。他们
2: 朱老板别来无恙。
0: 你好大的胆子呀，小子，当初我不该心慈手软，应该就地做了你才对。
2: 可惜了，我都替你可惜。朱老板，你是犯了妇人之仁呐。不过像你这样的好心人一定会有好报的。你看，这不今天我就来收你的复生了。
0: 你说什么？
2: 朱老板，你为这么一个赌场都劳累了大半辈子，这骨头都快累断了，我是想你是时候回家颐养天年了。不过你放心，我会给你一个好价钱把这个赌场给收过来的。
0: 哎呀，你好大的口气呀，姓董的敢在复生的地盘上撒野，今天休想活着出去。
2: 姓朱的，今天早上你走进这间办公室的时候，你想过吗？你今天会不会活着出去？
0: 来人！

夏次郎，别以为投了青帮就找到垫脚石了。我告诉你，顾炳生那个五根不全的翘脚猫是罩不住你的。

我和傅生的念头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结果怎么样？爹的吃饭的家伙差点搬家，叫江湖人笑掉大牙。

0: 上次你劫走了我从富生赢走的72万大洋，今天如果你赢了这件事情，咱俩就一笔勾销。但是卓老板，如果你要是输了的话，那今天你就卷着铺盖卷滚蛋，富生就是我的了。
1: 好，不管你来文的来武的，我都奉陪到底。今天我就好好陪你玩一玩，也让你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0: 好啊，
1: 阿六，
2: 在
1: 白赌局。
2: 好嘞。

0: 谢了。说吧，今天咱们怎么个赌法啊？
1: 猜点数，猜中的赢，错的输，三猜两中者全胜。
0: 可以。
1: 阿六，
2: 在，
1: 让他验验骰子。
2: 算了，不用验了。开始。董老板，先请。
1: 一个2点，一个5点，25，25，7点，
3: 双方打平，
1: 继续。

0: 三。
1: 卓玛好本事啊，一个四点，一个三点。
2: 三四七点，双方又打平。
0: 继续。
3: 董老板，请。
1: 朱老板，你经营富生这么多年，那肯定是有本事。这听音辨色，也是炉火纯青。咱们两个人如果这么猜下去的话，就算猜到明天早上，也分不出个输赢。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俩换个赌法。
0: 怎么个换法？
1: 你摇骰盅，我来猜点数。我摇骰盅，你来猜点数，咱们一局定输赢。
0: 没问题，我还怕你不成？
3: 再坐。
0: 给，随便压。
4: 有动静吗？
5: 没有，一直在吐。
4: 一会儿要是动起手来，马上带弟兄们冲上来。
5: 好。

0: 我还没学会，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只摇一粒骰子。
1: 没问题。
0: 老六，哎，刘老板，请吧。

0: 周老板，你请吧。
1: 小子，要是我没猜错的话，骰子摇碎了。
0: 朱老板确实是好耳力，没错，碎了。
1: 碎了怎么猜呀？
0: 碎了更好猜呀。碎了只有三种可能：一和六，二和五，三和四。没碎的话，确实有六种可能。
1: 他妈耍赖，不玩了！
0: 今天由不得你。

0: 朱铁山，如果今天你要是把这个骰子猜对了，从此以后青帮和红帮井水不犯河水，但如果你要猜错了，从今天起这富生就是我青帮的。
1: 我不猜怎么样？
0: 如果你要不猜的话，恐怕今天你很难活着走出富生了。
1: 走，
2: 走，
1: 走，猜，
0: 说，是几点？
1: 我不猜。
3: 老板猜啊，老板快猜啊！
0: 朱铁山，看来今天你真的是不想活了是吗？不猜也可以，

0: 不猜就算你输了，因为刚才你摇骰子的时候我猜了，而且猜对了。
1: 我猜了。
2: 好，我怎么猜？
0: 几点？
2: 五。
3: 五点和两点对吗？
2: 不错。
4: 吴铁山猜错了，
5: 不是我，是
6: 金毛的，
5: 是金毛的，
6: 是我们金毛的，
5: 是我们金毛的，
6: 金毛的，
5: 是我们金毛的。
0: 吴铁山，把账本交出来吧。
2: 姓董的，你真以为我会拿复生做赌注？他们也太天真了吧！
0: 耍赖，不要命了是吧？
2: 怎么着？
1: 别！董老板，我知道账本在哪里，我晓得的，我晓得，我带你们去，我带你们去的。
2: 没有，你干什么？
1: 救命要紧，救命要紧，我带你们去，我带你们去好了。来，走。
2: 走。阿六，王八蛋！
7: 来了。
2: 哎，
7: 老张，把这地方收拾一下。
2: 啊，哎，好嘞，
8: 好的。
2: 把这抬走。
1: 来，保险箱在这里，保险箱在这里。来，董老板，来，董老板。
2: 阿六，你想干嘛？
1: 董老板，在。
2: 阿六，你想干嘛？是你爬外的东西，
7: 闭嘴。打开。哎，
1: 要密码的，董老板。
0: 密码？
2: 不知道。有能耐你打死我吧。我今天就没想活着出去。小瘪三，有种你就开枪吧！
0: 密码，
1: 董老板别开枪，密码我晓得的，
0: 打开。
2: 阿六，你这个王八蛋！
1: 我是为了救你啊！
2: 王八蛋！阿六，你
7: 给我按住他！
2: 阿六！
1: 富生所有的账本都在这里，银行所有的汇票的账本也都在这里了，
2: 阿六，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你卖主求荣，吃里扒外的东西，我掐死你！掐死你！
1: 我先救你！去你妈的！高阳绿豆饼不找人吃，我怎么救你呀？朱老板！哎呀，朱老板！我是迫不得已的，朱老板。
9: 舅妈，哎，舅妈，车来了没有啊？
10: 陈伯出去叫车了。
9: 怎么搞的？见过车都这么不理了，真是人老了不中用了。
10: 哎呦，来了，
9: 去开门。
1: 哎，王妈，太太呢？
10: 在里面呢。
1: 哦，太太。
9: 哎呦，阿六，你怎么来了？
1: 太太，出事了。
9: 出事儿？出什么事儿了？
1: 青鹏到富生闹事，老板把富生输给青鹏了。当时老板急火攻心就昏倒了，还是青鹏把他送到医院去救的，恐怕是不行了。太太，阿姨。
11: 师傅。
12: 姓高。哎。朱铁山怎么样了？
11: 这老东西命算是保住了，不过医生说他中风了。
12: 中风了？
9: 铁山！铁山，你怎么了？铁山，你说什么？医生，他怎么了？
13: 他中风了，很严重。

0: 朱铁山这个狗东西，在上海滩叱咤风云大半生，也算是个人物了。现在落了个这样的下场，老夫这口恶气也总算是出了。哎，阿宝呢？
1: 阿宝说他累了，回去休息了。晚上请大伙喝酒庆祝一下。
0: 啊，好。啊，晚上你告诉阿宝。
2: 他和朱铁山的这段恩怨就此了结了吧，做事切不可赶尽杀绝。
1: 好的，师傅。
0: 嗯，你也去休息吧。
1: 是。
0: 哦，对了，姓高啊，这几天你多跑跑腿儿，啊，看朱铁山家里要有什么难处，能帮的还得帮一把。
1: 知道了，师傅。
0: 去吧。
1: 哎。

0: 周老板，周老板，周老板，这是怎么了？
1: 他中风了，他
0: 什么？中风？周老板，你说什么？
2: 青棒？
0: 什么？青棒干的？这帮狗娘养的，老子非灭了他不可！
3: 周副官，殿下局座不在上海坐镇，咱们凡事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
0: 朱老板，眼下局座不在上海，我们不可轻举妄动。不过你放心吧，等局座回来，我们一定灭了顾炳生，为你报仇雪恨。
4: 兄弟们，咱们的小老大技压群雄，这骰子一动，红门的大赌场就是咱们的了。来，咱们敬一下小老大。
5: 来来，干杯！
3: 小老大，小老大，
6: 来吧，
3: 喝。
5: 哪句话我得说前面啊，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没有大家伙，这事儿我肯定是办不成。
7: 小老大，你别谦虚了。哎，您是不知道啊，就因为这点地盘，我们跟侯门啊可是斗了无数次了。没想到小老大只是动了动耳朵，就把竹铁山给灭了，厉害，佩服。
5: 哎，
8: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佩服。
5: 有今天这个局面啊，第一个是师傅的，第二呢是师兄的，第三是弟兄们的，第四才是我的。啊，
9: 小老大，你不骄不横，眼里边装的都是兄弟们。就冲这一点，兄弟们这辈子都服气你，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尽管吩咐，兄弟们肯定都照办，是不是？嗯，
7: 是是，
8: 对。嗯，
5: 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正好有件事情我想请各位兄弟帮我一个忙。
10: 小老大有什么事儿只管吩咐啊。
5: 先喝酒，喝完酒再说。来
7: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爸妈，我已经把朱建山赶出富生了，富生现在是我的了，今天我就要为二老报仇雪恨，亲手宰了中孙剑南还有斋藤永夫，用这两个人的狗头来祭奠二老。你们两个保佑我。

0: 早这么兴师动众，要干什么去啊？
1: 我们去一趟中村商社。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3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

0: 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
2: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五点到七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8: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

0: 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3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

0: 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
2: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五点到七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8: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

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Yeah.

0: 精诚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守初心，聚力通八方。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用吧。哦，
1: 师傅，这一大早这么兴师动众，你要干什么去啊？
0: 我们去一趟中村商社。
1: 回屋去。
0: 干嘛？
1: 师傅有话跟你说。

0: 怎么样？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现在是小老大了，翅膀硬了，眼里就可以没有师傅了啊？
1: 师傅，
0: 这么大的事情竟敢背着师傅就敢擅自做主行动？
1: 师傅，您误会了，我是觉得这是弟子的家事，所以不敢劳烦您。而且跟您说实话，这个仇我要不报的话，我一天也不得安宁。而且我也知道，我的父母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安宁的，所以弟子恳请师父，就成全弟子吧。
0: 坐下听师父说。阿宝啊，你报仇心切，师父理解。你现在是本帮的小老大，可不比从前，啊，做事再不可意气用事。今后做任何事情都要以本帮的大局安危为重。
1: 那师傅什么意思？让我放弃家仇，这个仇不报了啊？这口气忍了？
0: 别急，听师傅把话说完。阿宝，你的父母是师傅的救命恩人，师傅也希望你能早日报此家仇，也让我这两位恩人能瞑目安息。

0: 只不过这报仇之事，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弄不好会前功尽弃，还会带来无尽的后患。你下手的若是寻常之人，师父绝不阻拦，可你要杀的绝非是等闲之辈啊。
1: 那中村剑南他又能怎么样啊？那难道师父怕他？
0: 哼，师父都这般岁数了，死已经看得很淡了，我死不足惜，我只是为了你和青帮的兄弟们考虑。中村剑南的根底你可是很清楚的，他要是出了事情，他那个在驻沪日本海军陆战队任旅团长的哥哥，他可不能善罢甘休，一旦他要出兵寻仇，那我们青帮可就要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呀。这等严重的后果你用心考虑过没有？所以报仇之事应该从长计议，切不可鲁莽行动。
1: 那师父您说应该怎么报啊？
0: 阿宝啊，这样，师父啊会替你筹划这件事情的啊。心急吃不了热汤圆，要等待时机，时机合适了，师父会帮你把这个仇报了，了结心愿，好不好啊？
1: 行，我相信师父。
0: 哎，这就对了嘛。行，去吧，让兄弟们散了。
1: 哎，
0: 清高啊，富盛的生意耽搁不得，必须马上开张营业。师父考虑过了，阿宝呢，肚子里学问深，墨水多，富盛总经理的位子呀，我就决定让他来做了。
2: 师父说的没错，阿宝他是个人才，当这个总经理再合适不过了。
0: 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要想玩转富生，光靠他一个人包打天下，那也是不行的啊。来，坐下。坐吧。
2: 哎。
0: 所以师父想，你是本帮的老堂口，文武兼备。你去做富盛的副总经理，好好帮衬帮衬小老大。
2: 师父，星高何德何能啊？我怕我去了也帮不上他什么。
0: 哎，你没明白师父的意思啊？你跟了师父这么多年，小老大是刚刚入帮，师父让你做这个副理，不仅是让你帮富生把生意打理好，更重要的是替师父多长一只眼。
2: 我明白了，师父您放心，从今以后董福宝在富生的一举一动，我都会让您老人家清清楚楚的。
3: 董老板请，谢谢请。
4: 老板好。
5: 董老板，董老板谢谢。
4: 老板好。
5: 看看还有什么要求。
4: 老板好。
6: 警官，哎，来底下检查一下，楼上哈。
4: 好。
5: 看看你自己办公室。哎，对的对的。
7: 老板，
8: 老板好。
9: 老板好。
10: 老板好。
5: 老板好。董老板，来快快，请请请，里边请里边请。怎么样，董老板？就朱铁山以前用过的东西都给他换掉了。你新官上任，站着坐上会，沾晦气的。这些东西我换的，是瓦料自己出钱换掉的。

0: 我知道了。
1: 董老板，
2: 这个我阿六从十几岁就到了浮生，除了赌场的行当我什么也不会的，如果要是把这个饭碗给丢了，董老板，我恐怕就要流落街头了。
0: 这个我知道，你阿六是这个行当里的高手，当年就是两粒骰子放在骰盅里边轻轻的一摇，我父母的命就没了，我们家的紫罗兰也没了。不过这话要说回来了，不失去当初的一切，怎么可能得到现在的一切？怎么可能得到复生呢？阿六，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啊。
2: 董老板，是我阿六不是东西，不该听朱铁生那个老王八蛋唆使在骰子里的玩坑蒙拐骗的手段，是我阿六对不起你，是我阿六该死。
0: 阿六，你说错了，在其职要谋其责，我希望今后你在赌桌前面表现的还和原来一样，甚至更好，因为我想你应该知道，朱铁山做不到的我能做到。
2: 知道的，知道的。董老板你放心，以后我会尽心尽力的伺候你的，以后我会尽心尽力为富生打拼的。
0: 我相信你。
2: 董老板，我把那把椅子给他换掉了，那是用西洋小牛皮做的，那坐上去蛮舒服的。董老板，就坐着试试好不好？

0: 坐上我看看。
1: 啊，哎，董老板说笑了，这个地方我不能坐的，我不能坐的。
0: 坐上去我看看，万一以后你有幸也当了这儿的大老板呢？
1: 哎，不可能的，不可能的，董老板，这个地方我不能坐。
0: 坐。
1: 我真坐了。董老板，不行了，不行了，我没有命坐这把椅子的，没有命，没有命的，我不敢坐，不敢坐，不舒服的。
0: 你小子呀，还算识时务啊！换这些家具花了多少钱，去账上领吧。以后好好做事就行了。
1: 好的，
0: 去吧。
1: 谢谢董老板，谢谢董老板，那我走了。谢谢，谢谢。

0: 阿姨，喝汤了。
1: 怎么又是银耳？我要喝燕窝。
0: 阿英，没钞票买燕窝了。
1: 没钱去富生柜台支钱去。陈伯，去富生柜台支钱。看什么看？你去呀你！
2: 你去吧。
0: 阿英啊，富生已经不是朱家的了。
1: 怪那个老不死的，都一把年纪了，还逞什么英雄跟青帮斗，不但害了自己，还连累了我。

0: 我要是不是丢了，我还靠什么讨生活呀？不知死活的老瘪三，阿英啊，你还是少讲两句吧。朱老板已经够可怜的了，
1: 活该。他还不如死了算了，省得我看了心烦。

0: 喝杯咖啡吧。
1: 谢谢谢谢。
0: 哟，老板回来了，柳老板等你好长时间了。
2: 老同学，不仗义啊！
3: 你说你当了大老板，你怎么也不跟我知会一声啊？我好派人给你送份贺礼来啊。
4: 阿六
0: 在，
4: 没什么事下去吧。
0: 是，老板随时吩咐。刘老板请坐。
1: 行。
4: 刘总经理找我有什么事儿？
3: 哎呀，阿宝，你这么说就见外了啊！我们原来可都是以老同学这么相称的，你这当了大老板，咱们兄弟的感情你不能不顾啊！啊，
4: 刘总经理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哎呀，这个我呀，说实话，我是为富生以前那笔存款来的。
4: 刘大老板开的金大陆银行在上海是赫赫有名的，还在乎我富生存的这点小钱吗？哎，
1: 这个话是这么说，但是你不知道最近啊，我这钱都放出去了。你看，要不然你把那存款还放我那儿，利息高点无所谓，没问题。
4: 刘总经理，我想你应该明白，富生的这个位子啊，我是刚刚才坐上的，好多事情我说了都不算，都是由帮你的那几位老人来决定。你说这事儿我怎么帮你啊？我也是力不从心啊。
1: 你就不能找顾老板通融通融吗？
4: 那要不这样，我帮你联系顾老板，你亲自跟他说，看他能不能通融你。
1: 行，哎，董老板，你日理万机，那我就不打扰了，改日来拜会，啊，告辞。
3: 啊，走了，老同学，啊。

0: 邓姬，回来了。这谈的怎么样？
1: 敢跟老子甩脸子耍威风，还差点意思。小裁缝就是小裁缝，你就是让他坐上龙椅，他也是个撑不起台面的东西。
0: 邓姬，是不是碰了一鼻子的灰啊？其实也怪不得人家。你说当年，如果你要是那点情谊，把钱借给他，恐怕今天紫罗兰也闹不到这家破人亡的地步。现在是你把脖子搁在他手里，被他掐着，他能轻饶了你才怪。
1: 他开罪的是日本人，我敢得罪吗？
0: 对呀，就是因为别人都帮不了他，你这个时候出手相帮，在日后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不才能义无反顾地帮着我们吗？
1: 你懂什么呀？啊，你一个女人家就会说三道四的。我是生意人。什么叫生意人啊？那得是有利可图、有钱可赚的买卖，我才要干，而且必须要干。哪怕就是我管人叫爹都行。你现在这个事情是什么啊？这明摆着就触眉头，而且还无利可图，还要惹麻烦的事情。你就是跑来给我当儿子，老子也不稀罕。
0: 你果真是跑去给人家当儿子了，可人家真的没用。
1: 你哪头的呀？你到底？
0: 算了算了，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赶快跑去给人家备款子去吧。
1: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这他妈才几天呢？这小。

张副官，您请。老爷，程副官。

0: 周老板，您这是什么意思？
1: 老爷，您不用费神了，我晓得你的意思，我来替你说。程副官，你也不是外人了，我也不必对你遮遮盖盖的。程副官也知道我家太太的底细，她是舞女出身，风流放荡，水性杨花。我家老爷风光的时候吧，倒还好，她也不敢乱来。可是老爷现在不得势了，身体搞成这个样子。老话说，狗改不了吃屎，以我家太太那个本性啊，恐怕什么丑事都做得出来啊。万一她要跟什么人做出见不得人的事，那对我们老爷可不是雪上加霜吗？程副官，你无论如何要替我们老爷想想办法，这个女人不能留。
0: 哎，周老板，这个事情有点不好办呐。按理说要这女人死不是多大的事儿，兄弟们随便动个手指头就能让她去见阎王。可是朱老板，您可是上海滩响当当的人物啊，不管您做什么别人都看在眼里，这我们要是明着对朱太太下手肯定是不妥，这要是秘密的就让她这么消失了，兄弟觉得更不妥，这别人肯定会猜疑这女人不愿意跟朱老板您共患难，跟别的男人跑了，这到时候朱老板您的颜面可是尽失啊，不好办呐。
1: 程副官，这个女人呢太不本分了，无论如何你要想想办法把她除掉吧。

我有一个办法，我们照这个办法行事，既可以公开下手，还不会给别人留下太多的把柄，两全其美。

0: 你回来了。
1: 他们在干什么？
0: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灾祸，程副官很着急，帮忙请来一位法师，正在给家里破解灾祸呢。

0: 师傅，法师，怎么回事？
1: 妖孽，妖孽！想今日费尽神力，总算是抓到了你这个为祸人间的妖孽。你别乱讲，我是这儿女主人，我是祝太太。这位苦主，害你食材失事重病缠身的，并非别人，正是你的太太。此女阴气甚重。
0: 想必前世积怨太深，今世才会如此害人。老爷，老爷，老爷！法师，你说的可是真的，有半句假话，小心你的狗命。
2: 大师，不会的，阿英怎么会是妖孽呢？这种事儿可是不能开半点玩笑的。
1: 句句属实，并非虚言。
0: 那该如何破解呢？
1: 方才你们也见到了，此女怨念极深，连老夫都被她的阴气重袭。若是不将这妖孽拿下，

0: 日之内，这位苦主必定重病缠身，回天乏术，而且此女还会将灾祸蔓延给这位苦主的亲朋好友，到时候轻则失财失势，重则损身丧命。
1: 你胡说八道，血口喷人！
2: 来人呐，把他给我抓进来！
3: 是
4: 是。
5: 老板，外面有一位老太太要见你。
6: 老太太，让她进来。
5: 是，请。
1: 少爷，少爷，
6: 出什么事儿了？
7: 哎，姑妈，怎么了？
1: 少爷，快去救阿英吧！
6: 快起来，先起来啊！来，快起
1: 来，我求你了，你快去救阿英吧！
7: 别着急，先坐这儿。
6: 你跟我说说，出什么事儿了？

0: 董少爷给你新买的西服，来试试看吧。
1: 哎，我不是。
0: 就知道你们杨先生爱喝咖啡，我特地去先施百货给你买的。阿宝，不放心，只要有我阿姨在，我不会让你受半点苦的。我会对你好的，我一辈子会照顾你的。这里面，它是我所有的家当，我求你。

0: 你把我怎么样？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1: 老梁，快点开！
2: 小鲁子，你去够快点，
1: 让你快点就快点啊！

0: 过来，你过去。
1: 你会算命是吗？
2: 皮毛，皮毛而已。
1: 什么是皮毛？你给我算算，我什么时候会死？
2: 这个，
1: 说呀。

0: 说笑了，算不出来是吗？董老板说笑了，说笑了。那我告诉你，你什么时候会死？董老板，董老板，这不关我的事儿啊，这不关我的事儿，是程副官。
1: 是程副官，他要我以出妖的名义害死朱太太，他就给我500个大洋，要不然他就烧我一颗子弹呀！董老板，这不关我的事儿，董老板，饶了我，饶了我吧！
2: 程副官，他说的是真的吗？
3: 姓董的，这是朱老板的家事，
1: 我劝你识相点，没事少趟这趟浑水。
3: 那好，你听着。 从今天开始，王月英是我董福宝的女人。如果谁再敢冒犯，别怪我对她不客气。我会奉陪到底的。朱老板，你听明白了吗？我想你应该听明白了。

0: 阿英，喝杯咖啡，可能感觉会好一些。
1: 谢谢。阿宝，今天要不是因为你，我就被那个姓朱的害死了。
0: 阿英，从今天起你就安全了。这事儿怨我，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朱铁山会对你下手的，让你受苦了，是我对不起你。
1: 不不不，你已经对我很好了，你能这样做的话，我已经非常知足了。只不过，你在那么多人面前说我是你的女人，当然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你不想姓朱的再次害我。可是阿宝，你在上海滩名头那么大，又是富盛的大老板，我只不过是个落难女子啊，这样传出去的话对你不太好吧。
0: 阿英，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你是我的女人，我是认真的。当初是因为我才让你被迫嫁给朱铁山的，所以你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我是有大部分责任的。你记得我跟你说过，无论你有什么困难，无论你遇到什么情况，只要来找我，我一定会尽全力帮你，这话永远算数。
1: 阿宝，这话可不能开玩笑啊。
0: 我真的没开玩笑，嫁给我好吗？我想娶你，愿意嫁给我吗？

0: 什么？你要娶竹铁山的女人？
1: 师傅，这阿英现在呀，根本就不是什么竹铁山的女人了。竹铁山落难以后，丧心病狂，说他所受的一切都是阿英造成的，所以想置阿英于死地。她一个弱女子，如果要不娶她的话，那今后姓祝的还会把阿英给害死的。
0: 她死不死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她只不过是个舞娘，与你根本不般配。
1: 师傅，您不是经常教育我吗？做人要知恩图报啊。
0: 什么意思啊？
1: 师傅有所不知，当年我们家被日本人害得家破人亡的时候，都是阿英

0: 雪中送炭，鼎力相救，否则的话那段日子我是很难熬得过去的。而且当初要不是我把阿英所有的首饰给拿出去买炸药去炸日本人，阿英也不会被迫去嫁给朱铁山的。她虽然是个舞娘，但是心地挺善良的，请师父成全我。
1: 好，那我来问你，他对你有情，你对他可有意啊？
0: 我曾经答应过阿英，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只要他来求我，我一定会全力帮助他。
1: 老子明白了，你对他是没有半点男女私情，所以你要把他娶进门，你不单是违心，你还要委屈自己。阿宝，婚姻是人生头等大事，你得三思啊。
0: 师父，这知恩图报是你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话，你都给忘了？
2: 哼，放肆！
1: 怎么，你这是在教训师父吗？阿宝，你的父母已故，现在我就是你的长辈，你的婚姻大事得由我来做主。你，
0: 师父，弟子心意已决，请师父成全。
3: 先生，阿宝知恩图报，情深义重，堪称本帮弟子学习之楷模。如果先生能成人之美，定当传为一段佳话，也可扬本帮之美名啊。
1: 狗屁佳话呀，英雄配舞娘，这也算是佳话？老子看这会成了笑话。
0: 不管是笑话还是佳话，我答应过王月英的，所以请师父成全。
3: 先生，既然阿宝心意已决，就成全了他吧。
1: 好，好好吧，阿宝啊，你给我听清楚了，你对他没有半点男女之情，只是为了报恩而娶他，日后你一定会后悔的，你就等着后悔吧你。
0: 师父，师父，
3: 傻小子，还没看出来吗？先生同意了。

切记啊！

0: 你先放着吧，待会儿我来铺城。
1: 那个，你早点睡吧，我今天上外边睡去。
0: 哎，阿宝，你这是，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1: 啊？不是，哎，阿英，你千万别多想啊。我其实还没准备好呢，也不是。那个，你还是早点睡吧，早点休息。
0: 哎，

好了，回去吧啊。

0: 小姐回来了，我爸呢？为什么不来接我？
1: 你爸他，你爸。
0: 爸，爸，爸。
1: 小姐，
0: 我爸去干什么了？为什么让我在码头等那么久？
1: 你爸他，
0: 他到底人在哪儿？
1: 他在楼上。小姐，哎呀。

0: 全部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在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
0: 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5: 更近。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好朋友，他叫英特，
4: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5: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6: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7: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8: 你们要深入到社区进行研学。
9: 在你们面前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温机模拟训练系统的一个画面。
10: 燕子，你还回来吗？
9: 带大家去体验一下真正的温机外卖。
11: 接下来跟珍姐一起去体验一下坐班服务。
12: 这个证件你们说。
13: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课，9月1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国际首艘具破冰能力的载人深潜作业母船探索三号，勇闯北冰洋，奋战56天，航行1989海里，在冰封万里的极地深海圆满完成多项硬核科考任务。很多人为探索三号的破冰实力刷屏点赞，但很少有人知道冰层之下藏着的硬核力量。广播行天下，每日新品，今天走进开平远航螺旋桨，解锁国产船用螺旋桨的硬核制造密码。全球超80%的国际贸易货物靠船舶运输，深海航行从来都是一场极致考验。风浪中如何高效稳船，长途远航如何减少能耗，港口靠泊如何减少反复挪车，是全球船舶行业长期的痛点。过去高端桨叶制造技术牢牢掌握在外企手中，国内航运造船行业处处受限。深耕船用螺旋桨制造领域30余载，开平市远航螺旋桨凭借持续技术迭代，拿下全球少数厂商掌握的高端制造能力，具备制造单个螺旋桨成品重100吨，单个可调桨桨骨成品重18吨，单个不锈钢系列件成品重30吨的能力，不断突破大型高难度螺旋桨制造记录。远航螺旋桨的8.9米级可调螺距螺旋桨，相当于给巨型船舶装上了水下无极变速箱加精准刹车，可通过桨叶微调改变推力大小，甚至反向推力。无论是低速监控还是风浪中悬停稳船，都能实时匹配最优动力输出。2025年，远航螺旋桨全新交付的9.84米超大直径70吨重定距螺旋桨，斩获英国劳氏传奇社认证。针对北冰洋等极寒冰区的特殊航行需求，远航一举打破了国外的长期垄断，打造出适配北冰洋等极端冰区的高。

0: 强度不锈钢破冰螺旋桨，填补了国内极地特种螺旋桨制造空白。外表粗犷厚重的巨型金属桨叶背后藏着近乎苛刻的制造标准，螺旋桨的每一处弧度、每一寸厚度、每一项材质性能都容不得半点偏差。
1: 螺旋桨它是很巨大的，装在了这个巨轮上面的，看起来又非常渺小了。但是这么小的一个螺旋桨能够推动这么大的一条船在海上航行，对这个螺旋桨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防寿命啦、高强度啦、耐腐蚀性啦、高精度啦、低噪音啦，缺一不可的。螺旋桨从设计到铸造到加工检测，各个工序环环相扣的。经过多年的技术攻关，我们远航的大型的可调桨、不锈钢螺旋桨的制造已经走向了世界的前列。远航30多年来，从螺旋桨水动力的优化设计，到材料成分和性能的研究，再到一体化的铸造工艺、高精度的受控加工，最后到前道的检测认真理性，已经实现100%的自主可控，还批量的出口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0: 硬核性能的背后是全链条的制造升级，从原料入库的严苛筛查，到精密加工的微米级把控，到成品出海前的全维度检测，每一道工序都坚守严苛标准，让每一片出厂的螺旋桨都能扛住狂风巨浪，具备超高可靠性与超长使用寿命。
1: 如果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我们公司的产品，是突破、自主、空间。海外技术的封锁，攻克螺旋桨的制造难题，坚持企业链，自主研发，掌握核心的话语权，坚守工匠精神，打磨每一处工艺细节。
0: 技术落地终将奔赴辽阔江海，从被国外垄断到自主领跑，从工艺受制到技术突围，从跟跑模仿到自主创新。一枚小小的螺旋桨转动的不只是万吨巨轮的前行动力，更是中国船舶配套产业向上突破的底气。广阔行天下，每日新品，下期继续发现广阔新意。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4: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3: 怎么防护？
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5: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3: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4: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3: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4: 还有一件事哦，
5: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好了，妈妈，这很棒，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5: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进一步做好我省教师工作、安全生产工作。黄坤明主持会议。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以高水平人大民主法治实践推动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解码广东经济生态一线调查系列报道，今天来看藏在地下13米的国之重器。
1: 9月14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教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对教师提出殷切期望，为新征程上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强大动力。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同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教师队伍建设的系列重要论述结合起来，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抓紧抓实，为促进教育事业、建设教育强省提供强有力支撑。要明大德，建设理想坚定、情操高尚的教师队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切实加强教师队伍思想政治建设和理想信念教育，坚定不移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将之融入教师培养发展全过程，引导广大教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精会神教书，全神贯注育人。要优结构建设学识扎实、素质过硬的教师队伍，因应人口分布和变化趋势，强化师资配置，依托百千万工程大力支持乡镇中心幼儿园、中心小学、公办寄宿制学校以及县域中学、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更好促进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和广大县镇村师资水平实现整体提升，加强产业和科创紧缺学科、薄弱学科教师配备培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强赋能，建设与时俱进、善于革新的教师队伍，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全面赋能教师教育教学，持续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充分激发教师队伍活力与创造力。要聚合力，建设广受尊重、保障有力的教师队伍，切实加强教师权益保障，持续改善教师工作生活条件，大力选树优秀教师典型，强化激励奖励，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浓厚氛围。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更高站位看，以敏锐眼光察，用强力举措抓，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举一反三，深入细致抓好船舶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格操作流程，严格现场管理，严格安全生产责任，对全省修造船厂、船舶维修企业、港口船舶维保作业点进行大起底、大检查，全链条加强船舶安全监管，切实消除隐患、补齐漏洞。要以此为牵引，聚焦强化消防安全，深入三合一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老旧小区、商贸市场、医院、学校、酒小场所等高风险点位开展摸排检查治理，大力抓好燃气和危化品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抓好中秋、国庆假期和 APEC 会议期间各项安全保障工作，坚持点线面结合，深入开展重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守护好群众安全、社会安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依法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南粤大地焕发生机活力，结出累累硕果。
0: 近年来，省人大常委会先后制定横琴、南沙等重大合作平台法规，推出促进港澳青年内地九市就业创业、进口港澳药品医疗器械管理等一批具

0: 有创制性、先行性的大湾区小切口条例，增进了三地市场主体、社会公众的稳定预期和制度信任。
1: 今年将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商事调解条例》，明年将制定《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空气质量改善先行示范区建设条例》。同时，我们注重在其他的法规中用专章、捐款专条做出与港澳合作有关的规定，在更大的范围、更多的领域做实三地规则执制软联通。
0: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强大支撑。省人大常委会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特别是今年出台广东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项立法计划2026至2028年，采取省市协同1+N+X 立法模式，为我省产业焕新升级注入法治动能。
2: 省人大牵头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全年召开全体会议、分领域专题会、动员会及片区交流会共11场，围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传统产业三化、产业科技创新7大重点领域深入调研，为全省15五产业规划提供决策支撑。
0: 人大代表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力军。从2018年起，省人大常委会连续9年组织全省4级人大联动、5级代表行动，开展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主题活动，成为广东人大代表工作的特色品牌。今年活动主题是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在7月集中履职月活动期间，共约12.21万名5级人大代表参与，收集群众意见建议3万多件，当月推动解决22000多件。
3: 我深入园区企业调研，从用工方、融资柜等具体的痛点中梳理出共性的诉求，让我们更加意识到营商环境将是既要抓政策的硬举措，也要重生态的软实力。
0: 近年来，省人大常委会坚持建好用好代表联络站，实现接待群众、开展活动、反映民意3个常态化。线下通过座谈、听证、实地调研、问卷调查等形式面对面听取意见，线上创新粤当家微信小程序一点一码、一法一码的新形式，实现24小时不打烊。
4: 我们广州人大呢，它有一个好的这个品牌，就是民意马上说，实事马上办。通过这个扫码反映问题，或者民生微实事里边的一些项目内容反映给代表以后，转交到我们的职能部门。
0: 截至目前，广东设有江门、江海、广州南沙、深圳福田3个国家级联系点，同时设有省级联系点25个及联络单位67个，市级联系点600多个。从法治护航发展到履职汇聚民智，省人大常委会始终与广东发展同频共振，与人民群众同心同行。新征程上，省人大常委会将继续紧紧围绕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积极履职尽责，奋力推动15五时期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广东台报道。
5: 优良科创生态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依托南粤创新沃土，广东深耕科技创新，优化产业生态，让前沿科技扎根落地、迭代突破，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提质升级。从今天起，解码广东经济生态专栏将深入科创一线，解码广东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链建设成效。
0: 走进位于惠东忍平半岛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最核心的加速器隧道藏在距地下约13米，一条长达2公里的环形竖线在地底蜿蜒铺开。站在它的面前，仿佛能够看到一束高速飞驰的重离子正在激活一条生机勃勃的创新产业链。
6: 嘿， 赛孚在今年七月底已经投入了试运行阶段，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已经产出了首个物理成果，成功产生了稀有原子核H153。而我身旁的这台国之重器承载的远远不止于探索宇宙物质本源的科学梦想，更是牢牢地把我们核科学关键领域发展的主动权把握在了手中，实现了高。

0: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基石。
1: 什么是重离子？我们身边万物全都由原子构成。重离子通常是指质量数大于四的原子，失去全部或部分电子后形成的离子。然而，要想让小小的粒子跑到接近光速，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2: 我们看到的这台设备，它的名字叫纳米晶软磁合金加载腔高频系统，它为这个带电粒子提供能量，是束流能量的源泉。这个装置的研发初期，它实际上是受到了国外的产品禁售和技术封锁。我们经过了近十年的这样的技术攻关，实现了全国产的产品的替代，超越国际同类产品60%以上。
1: 技术从之前的求之于人到现在的定义行业标准，每一步都有迹可循。
3: 整个这个装置最大的特色之一呢，就是创新和突破。我们将建造国内首个航天空间辐照研究平台，这将是国内唯一可以开展整机整芯快速检测的平台。
1: 有了这台国之重器作为支点，一条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被悄然撬动。近乎苛刻的生产标准交付要求，激励着一批国内制造企业向高精尖全力冲刺。
4: 依托本地创生心态，我们深度融入重离子上下产业链，让大科学装置的技术红利落地实体经济。
1: 依托国之重器强大的科创磁场，不仅吸引了一批优质高新企业落地湾区，也孕育了一个个本土新生力量扎根成长。以东江实验室这类创新平台为纽带，一套科学家加科技经理人加产业金融平台的新模式高效运转。一个新奇的科研想法在这里一步步通过验证孵化，最终变成看得见用得上的商品。
5: 目前我们通过这个孵化平台已经研发出重离子气条保鲜箱、精密输液器、癌症细胞检测膜等涉及医疗器械、农产保鲜、航空航天、精密分离等多个领域，将精密核孔膜实现国产化替代，且让下游企业提质增效，让国产技术更好服务国内市场。
1: 一座重大科学装置的建成，从来不是凌空而起的空中楼阁，它如同散落在南岳大地上的无数块拼图，需要长远布局、英才汇聚、资源统筹与硬核科创体系同频共振。而每一位奋斗者的力量看似微小，却是拼图之间不可或缺的粘合剂。当一块块拼图各归其位，紧密咬合，宏大的科创蓝图便能日渐清晰。广东台记者严迪报道。
0: 继续来看飞跃广东产业脊梁系列报道。今天我们走进深圳华强北，在方寸柜台之间探寻中国电子第一街的迭代故事，看小小的电子市集如何依托完备供应链，快速把创意变成产品，链接全球市场，读懂广东电子信息产业的底层真功夫。
6: 这里是无数创业者梦开始的地方，方寸柜台藏着千亿江湖。
7: 神奇的1平方公里汇聚了十几万家上市主体。今天啊，咱们沉浸打卡华强北，
6: 一起看看赛博市集有哪些秘密。
7: 走。
6: 这是玩具吗？
8: 新款的模子小相机，它可以记录、拍照、录像、录视频都可以。
9: 导转的话是可以导到4K 的，
7: 4K
9: 效果，对，真正4K 的，对。
6: 那我们的长枪短炮算什么？
7: 下班，我们拿这个拍了好不好？
10: 很便携，揣口袋就能带出去。
11: 因为我妈妈平时比较喜欢拍照，我也会帮她拍照。
7: 两周前我们来踩点的时候，老板说这个塑料壳是最新的，两周以后就已经迭代到了这个金属外壳，同时还增加了变换滤镜功能。我们来看，
8: 我们华强北的话，它就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产业链配合嘛，只要的话脑子里面有什么新的想法，他们都会马上去配合。
7: 我现在脑子只有一个想法，你猜是什么？
9: 买它。
6: 你看，一个铺面旁边只有2步远就聚集了电池、电路、连接器等等配件商家作为配套，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发往全球，这就是华强北的响应速度。
12: 为华强北点赞。
7: 我还发现啊，能当项链用，一物多用。
6: 哎，岳阳，过来帮我看个首饰。
7: 我看。

0: 前的这些戒指和手环测心率、血氧、睡眠、运动，
1: 这个真的叫润物细无声。
2: 不是这个东西，你说求婚的时候，你说用这个，
1: 这样，
2: 然后、
1: 你好，我会监测你的心率，
0: 估计心率会爆表。
2: 逛了一圈，我们发现，在华强北热销的其实不是大设备，而是一些聚焦小切口的创新产品。第一次来不知道买什么，大多数人啊都会从这样的小玩意儿入手。
3: 它这个设计的很好，而且它也比较小，第一眼被那个颜值给吸引
4: 到了，也就50块是吧？
2: 啊，对，
5: 跟它想价
6: 48块
3: 吗？少两块我很开心。哎呀，
4: 开心，少两块，少两块
7: 了。Hello, can I ask you some question about your buy something?
8: Sure.
7: 台叉
8: That's like a console.
7: Oh, the game.
8: Yeah.
7: Mouse.
2: Why do you choose 华强北
7: I was here 3 years ago.
8: 3 years ago.
7: That was nice. But I didn't have enough luggage space, so get back.
1: 作为华强北的土特产，电子小玩意儿最初主打的是低价和走量。现在在全球目光的注视下，他们开始卷了起来，品类、工艺跟性能都来到了创新的高度。来看这个。激光雕刻机，
3: 我们这个现在就像你看到的这么小，便携式的消费级的。我们的品牌是属于自己研发、自己生产、自己销售的，基本上是软性的都可以去雕刻，像皮革啊、纸张啊、亚克力啊，都可以。
1: 树叶也可以哈。
3: 啊，对，可以的，可以的。你直接下一个 PP 就好了，想大一点就大一点，小一点就小一点了，都可以的。
1: 逛了一圈，我发现这个华强北有点东西。新产品的落地很快，而且直接在这些市场接受考验了。
2: 对，而且 APEC 越来越近了。我们刚才看到很多亚太经济体的创客也加入进来了。中国电子第一阶的生态深度是越来越好了。
9: I can find any custom part very fast, where actually I need some custom motor and PCB and that kind of thing. It will take about like maybe 2 to 3 months in India. That advantage you don't find anywhere in the world.
10: 经省委研究，李永平、徐晓霞同志拟任地级市市委书记，刘云梅、范德凡、李炳胜同志拟提名为地级市市长候选人。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予公示。
11: 技能人才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广东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需要，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助力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12: 面对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广东创新建设产教评技能生态链，以链主企业为牵引，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人才培养。佛山顺德创新打造公办职校加链主企业共建共享实训基地新模式，有效破解单一链主培育力量有限、服务覆盖企业数量不足的难题。
13: 我们这次是选拔了学校工业机器人专业，还有电气自动化专业、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一些优秀学生，培训班学的其实就是岗位要的，那么他在这里练的就是岗位用的。
14: 考核结束之后，我们合格了就能拿到库卡机器人的行业证书和国家技能等级证书。
12: 当地依托区内4所公办职校的王牌优势专业，联动库卡、碧桂园生活服务、天悦集团、周大福4家龙头企业，共建4个专业化产业实训基地，形成一基地、一产业、一领域、一特色的育人格局。
13: 目前4大实训基地除了服务生态链内部企业，也对中小微企业和社会人员开放招生，持续扩大产教评技能人才培育范围。
12: 截至目前，全省共遴选建设168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联动11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培养技能人才69万人次，评价23万人次。广州则聚焦把技能培训送到百姓家门口，依托技工院校、培训机构、就业驿站等基层载体，实行企业点单、群众点菜、站点派单、机构接单运作模式，共建成384个羊城技能加油站，形成覆盖全市的15分钟技能培训服务圈。
15: 从刚出校门的学子到上班一族，还有异地来税务工人员以及银发老人都可以参加。
12: 据统计，今年1至8月，全省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55.97万人次，其中高级工级以上超过25.96万人次，已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约40万人次。广东以投资于人

0: 的实招，让技能人才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广东台记者黄子毅报道。
1: 中秋临近，广东把节庆消费需求与乡村产业发展相衔接，在湛江徐闻开展媒体加供需推介活动，帮助特色农产品开拓市场，以消费帮扶助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
2: 9月13号，徐闻好物专场助农直播在湛江徐闻县南集村举行，菠萝月饼、菠萝汁等产品集中亮相。月工会、湛江号等平台代表现场采购1000多份菠萝月饼，当地合作社也收获了新增订单。
3: 这几天呢，是通过我们这个消费帮扶这个行动呢，我们在昨天、今天呢下单都超过1000多单了。我们合作社呢是有种植基地，种植呢有几千亩那个菠萝，还有凤梨，是吧？
2: 目前徐闻已开发数十种菠萝深加工产品，拓展鲜果之外的市场，成为当地企业发力的方向。
4: 所以我们期待能够通过农产品这种深加工，能够让我们的果农产品这个销量方面能够有更多的渠道，特别是现在的电商渠道是这么好的时候，我们更要借助这个趋势实现一个收入的增收。
2: 乘着媒体加行动的东风，广东广播电视台将直播间带到菠萝的海和南极村，通过媒体矩阵推广产品，联动工会企业和网红资源，为产地与消费市场搭建桥梁。
5: 那我们作为媒体啊，不只是做报道，还用直播，还有这个媒体矩阵的方式，同时联动工会啊、企业、网红资源，就是想要把这个徐闻本土的好物的故事给讲活。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的乡土好物，我们帮忙链接，直接从这个田头链接到我们消费者的餐桌上。
2: 广东大力推进助镇帮镇扶村3个1000行动，未来将进一步完善产地助镇工作队、乡村主播和采购商的对接机制，推动消费帮扶常态化。
6: 我们依托助镇帮镇扶村的这个工作体系，持续挖掘全省各地特色农产品资源，持续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稳住农户增收的基本盘，从而推动我们全省消费帮扶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2: 广东台报道。
7: 昨晚2026年粤 BA 全明星赛在东莞激情落幕，首次邀请港澳球队参赛。经过2天激战，东区明星队力压澳门队夺得冠军。自今年3月开赛以来，粤 BA 持续通过精彩赛事和衍生活动，系统展现广东群众体育的广度、温度和深度，为粤港澳大湾区文体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动能。
2: 赛事兼具专业竞技水准与大湾区文体特色，除设置正赛之外，还首次引入技巧赛、三分赛、扣篮赛3个单项赛，3D 裁判同场执裁模式夯实湾区体育协同发展基础，充分展现赛事的广度。
8: 我觉得个意义好大，我会话呢个系广东省最大型嘅比赛，透过佢哋可以好好学习。
2: 粤 BA 的温度体现在每一个追梦人的身上。中山队队员袁景耀凭借本赛季出色表现，被球迷投票选入全明星队。多年前，他不幸确诊白血病，却以顽强意志积极配合治疗，历经5年终获痊愈。治疗期间，他从未放弃对篮球的热爱，通过刻苦训练重返球场。本届粤 BA 全明星周末 ，NBA 球星斯蒂芬·库里为他特别颁发最被低估球员奖，并送上祝福与支持。
9: 每个人都会遇到质疑和挫折吧，但我们一定是不能放弃的，要相信自己，保有信念。
2: 粤 BA 的深度源于扎根基层，赛场之外，球员们走进校园，跟师生们同场竞技，共享篮球带来的快乐。
10: 特别开心，很荣幸能和他们打。像我放学的时候就会过来训练，然后呢，周末就会出去和我朋友打球。
2: 广东台记者岳阳报道。
1: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7: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2: 大家好，欢迎

0: 相当活跃，红黄色的回波扫过之处雨势明显。预计未来三天，我们省大部分市县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市县间中依然会有一些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大家外出活动不妨备上一把晴雨伞，既能遮挡紫外线，又能防范雷雨的突袭。晴雨交织的天气下，气温也比较高，像后天大部分市县的最高气温是介于30到33度之间，大后天还会进一步升温，最高普遍能达到31到34度左右，体感会有一些闷热。长时间进行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补水防暑。另外呢，受弱冷空气影响，未来两天粤东海面风力比较大，海上作业和交通安全需要多加小心。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0: 预计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佛山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中山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东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珠海多云，26到31度；韶关晴转多云，24到33度；河源晴转雷阵雨，24到32度。梅州多云，24到33度；惠州晴转雷阵雨，25到33度；汕尾晴转多云，26到31度；揭阳多云，25到33度；汕头晴，26到32度；潮州晴转多云，24到33度；清远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肇庆多云转中雨，24到32度；云浮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26到31度；阳江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茂名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湛江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真怡园，请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2: 真怡园益生菌，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5: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4: 跟我冲！
6: 血战松毛岭，广东卫视9月15日起每晚7:30播出。
7: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8: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9: 深入到社区进行研学，
10: 在你们面前呢，这个就是我们的温机模拟训练系统的一个画面。
11: 燕子，你还回来吗？
10: 带大家去体验一下真正的温机外卖。哇！
12: 接下来跟恩姐一起去体验一下坐班服务。
13: 这个证件你能说？
6: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课，9月1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1: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夯实丰收基础。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部分阵地。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

0: 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4: 15/5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15/5期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2、3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2、3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1: 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15/5开局之年，四川扩大清洁能源开发规模，加速新型电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就近消纳，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
3: 在金沙江上游，我国在建海拔最高的双曲拱坝电站叶巴滩水电站正加紧建设，力争年底具备全容量投产条件。沿江而下是今年投产的华电巴塘120万千瓦光伏电站，日均可发出绿电约553万千瓦时。通过这样一体化开发，未来该流域段将实现水电光电互补调度。
5: 光伏白天攀峰值，夜晚跌谷底。通过和叶巴滩等水电站联合调度，水电跟着光伏灵活调节，把波动的绿电熨平了再外送，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
3: 四川作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水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居全国首位。但风光资源分布不均，资源协同效率不高。今年以来，四川加快建设雅砻江、金沙江上游、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实现水风光储清协同开发，
6: 带动新能源集约规模化发展，把新能源资源优势转变为绿电供给优势，带动山里、电力等产业两动发展。
3: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提速，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四川电力供应从单向输出的电力仓库变为多项汇集的资源池和能源枢纽。今年，当地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数据中心、绿氢生产商等大用户直接向新能源企业买电，实现更多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就近转化。面向15/5，四川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到2030年，水电和新能源装机分别超过1.1亿千瓦和1亿千瓦，建成1000万千瓦以上新型储能项目，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
7: 我们将实施水电与新能源双过亿的工程，加大绿电、直联等有效政策的供给，强化

0: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的赋能，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复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2: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9月14号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当前，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奠定秋粮丰收基础。
1: 眼下，玉米正值灌浆增产的关键窗口期，黑龙江玉米预计九月下旬开始收获，各地抢钱抓早，全力做好玉米后期田间管护。在望奎县，当地通过大垄双行通透种植模式，搭配无人机科学管护，有效改善田间小气候，提升水肥利用率，起到提质增效、防病壮苗的效果。河北今年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整体长势好于常年。全省积极推广智能监测加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做好统防统治等工作。在邢台市仁泽区的玉米地里，各类幼虫捕虫装置错落悬挂在作物行间，通过绿色物理方式诱捕田间害虫，有效削减虫源基数。各地中晚稻相继进入生长成熟关键期，这也是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的高发期。在湖北黄冈浠水县的连片稻田里，田间的智能虫情监控设备可以实现24小时自动监测稻飞虱发生密度。今年江西晚稻种植面积1800多万亩，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南昌市新建区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取干湿交替的用水方式，既满足拔节孕穗期对水分的需求，又防止长期深水导致根系早衰，为后期产量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来看，在产业结构上，将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100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将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将进一步凸显，并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0: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2: 不久前，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首家商业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商场不仅引入多家餐饮、服装连锁品牌，飞行剧场、亲子互动娱乐等体验式消费业态也成为当地新的消费热点。
3: 自从这个商场开业以后，生活一下就方便了，生活品质也提升了。
2: 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县域消费正加快实现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转变。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当地整合农村客运、快递、商超、邮递资源，推行客货邮公交车配送模式，借助智能终端优化运输调度，县城到部分偏远乡村配送时间从过去的2-3天缩短到1天。
4: 以前都不敢直接在网上订购生鲜，就怕路上坏掉，现在快地直接送到寨子里面，真的很方便。
2: 截至今年8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0: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十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网安周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1: 眼下秋意渐浓，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赏秋路线，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尽享秋日好时光。
0: 这段时间，我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已是层林尽染。在黑龙江漠河，九月以来已有多趟赏秋旅游专列将大江南北的游客带进这诗意的林间，人们自驾、徒步、骑行，感受秋日气息。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道蜿蜒，草木流金，森林小火车缓缓穿行于万顷秋色，人们还能漂流越野，尽情领略秋日野趣。九月以来，当地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也为人们的旅程带来别样体验。这两天，安徽黄山迎来晒秋季，南瓜、玉米、辣椒等作物被平铺在竹匾上，层层叠叠错落晾晒，与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江西婺源黄岭，当地入秋以来日均游客超1万人，大家置身古村街巷，观赏晒秋特色民俗，与村民共享丰收喜悦。在青海德令哈，万亩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收季，绵延花田与高原蓝天勾勒出壮阔的秋日画卷，游客还能走进田间，亲自动手收获葵花盘。在河南新郑，红枣进入了成熟期，人们既可以拿起长杆体验传统打枣，还能制作枣花馍等特色小吃，游人数量同比翻了一番多。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商务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隐汉济渭1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区。

0: 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还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双方有数千人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称，以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以控制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13号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进入。此前，以军10号称，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还称，为实施爆破，撤出高地上的部队，调整在该区域的兵力部署。针对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近日呼吁在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边境地区扩大北约军事演习规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此外，乌克兰方面称，13号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一列火车遭俄军袭击。俄国防部13号称，乌克兰西部的铁路设施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是俄方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加拿大将开展更多建设，促进内部以及与世界的贸易，并在本土创造可持续的繁荣。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媒体称，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今天，针对该公司运营的冰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报告由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具，认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中部电力公司今天宣布，已决定撤回被曝违规的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长这
2: 么大？哎，哇！宝贝
0: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3: 妈妈，你怎么来了？
4: 我做的相机。
5: 我饿了。
0: 脆香米，
6: 爸爸你也来啦！
7: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马上播出。
3: 按照您的意思，要将他们一网打尽的话，我们首要解决的难点就是，必须让他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时行动。
4: 把日程表尽快的散出去。
3: 您是要拿美国人做饵？
4: 嗯，
3: 局长，这样太危险了。
4: 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5: 藤江花园，三面环山，天然屏障，前面是滇池。水面上一目了然，整个地形像个口袋，对于上官来说有去无回。
4: 我认为此战对上官意义非凡，他会破釜沉舟，不惜一切代价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1: 来一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哪位？
1: 沈霄。
2: 上官早已识破你的计划。
0: 沈处长，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懂啊。
2: 上官的人已经劫了飞虎队的救护车，他们进入了昆仑庄园。
3: 局长，出什么事了？
4: 我们的计划被上官识破了。你现在马上带人去昆仑庄园支援汤少，这个地方留给白泽。
3: 局长，我不能离开你。
4: 不要管我了，你记住了，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保证美国会谈代表的安全。
3: 可是，
4: 快去！快！

是假的，真的在昆仑庄园。

0: 要确保美国会谈代表的人身安全，怎么才能让他一个人留在昆仑庄园不参加酒会？
1: 这也用我教你吗？

0: 抱歉，奥普拉夫人突然身体很不舒服，有可能就去不了唐家花园了。
1: 哦，是这样，我马上安排医生给奥普拉夫人做检查。
2: Whether it will be American，
0: 最好是美国的医生，可不可以找得到？
1: 没有问题，我让人通知飞虎队，找布莱德医生。
0: No problem. He will send someone right away.
1: 布莱德医生是我们现在中国最好的美国大夫。
2: That will be great. Thank you so much.
0: 那非常好，非常感谢。
1: 不客气。那我们先去唐家花园，请奥普拉夫人好好休息。等她稍好些，我会安排人来接的。
2: Well, I will tell Mrs. Hopper.
0: 他会去告诉奥普拉夫人，请稍等。
1: 麻烦你。是吧，
3: 放心，药量控制得刚好，今天晚上就应该没事了，不会耽误明天。

0: 长官早已识破你的计划。
1: 沈处长，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懂啊。
0: 长官的人已经劫了飞虎队的救护车，他们进入了昆仑庄园。

0: 他流血过多，子弹在身体里，必须马上取出弹头，然后有生命危险。
1: 去西山医院。
2: 共产党一直在保护美国会谈代表。是的，陆峰也没死。
3: 华向宇呢？华向宇帮着陆峰破坏了恐怖行动，
4: 把美国代表带走了。但是美国代表中枪了，应该坚持不了多久了。
2: 一定要赶在军统之前找到他们，不杀了美国会谈代表，你们谁也别回来见我。
3: 是。
5: 报告，重新来电一号线准备。
6: 校长，根据我掌握的情报，还活着。
7: 人呢？
6: 被共产党抓走了。

0: 是，局长，根据现场的人报告，共产党是在保护奥普拉夫人。这就是我最担心的事啊！共产党为什么要救奥普拉夫人？ 我们此时此刻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稍有不慎，就会在历史上留下抹不去的骂名。这次会谈，美国人并没有明确的同意给重庆政府以军费贷款，反倒 提出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这说明什么问题？美国人在摇摆。而在这样的关键的时刻，共产党非但没有破坏这次会谈，反而救了奥普拉，这是一种政治远见呐。这种远见的结果 是令美国人叹服，给重庆政府一次严重的威胁。所以，我们要利用这件事情，让美国人对共产党彻底死心。面对闪光的追杀，如果我们救不了奥普拉，或者 送来的只是奥普拉的尸体，那美国人一定会迁怒于重庆政府。如果奥普拉是死在了共产党手里，那美国人和共产党就没有合作的可能了。
1: 局长，您要三思。<笑>
0: 我只是让共产党
2: 上了一课，是他们把我逼到这一步的。
0: 局长，您下令吧，左凌鹰粉身碎骨，在所不辞。不救了，确保奥普拉要死在共产党手里。

0: 手术很成功，还有10分钟就结束了。
1: 知道了。你想办法通知军统的人，让他们来这儿接奥克拉。
2: 好，
1: 等一下，从城里到这儿路上是20分钟，晚10分钟通知他们，把咱们撤离的时间预留出来。

还记得小时候你教我叠纸船吗？当我想爸爸妈妈的时候，你就帮我写封信，叠成纸船，我们一起跑到河边去放船。你告诉我，爸爸妈妈总有一天能看到，所以我们去了很多次，很多次。那是我人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光。但是长大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再也没去过那里，甚至都没有想起过那个地方。哥，真想跟你一起回到那个地方，再放一次船，可惜没机会了。如果有机会，我真希望能够参加你和花香雨的婚礼。你抢走了我最心爱的人，就是你欠我的。好好照顾花香雨，把她保护好，也保护好你自己。希望你们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平平凡凡，普普通通。我给你们许过愿，会实现的。峰哥，在我心里，我一直把你当成哥哥。你相信来世吗？我相信，到时候，我还是你的弟弟。

0: 你杀了我女儿，对。但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杀你吗？
1: 上官失去妻子，我失去女儿，他想让我陪他一起痛苦。
0: 你只是个杀手，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
1: 但是我可以结束你的痛苦，这我很拿手。

0: 幸福一次。
1: 伤好了，我们还要一起并肩作战呢。

海明。

0: 你们立即召开媒体发布会，给共产党施压，要通过国际舆论的力量，逼迫共产党把代表交出来。如果代表在他们手里有什么不测，必须要让共产党跟美国方面一个交代，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
1: 进来，局长，陆峰打电话到警察局，要我们立刻去西山医院接奥普拉夫人。
0: 你亲自去，注意保密，不要给任何人留下话柄。

0: 分，共产党在昆明绑架了美国会谈代表奥普拉夫人，企图破坏中美关系。我们奉劝共产党，目前正是中国抗战的关键时刻，一切要以国家为重，百姓为先，不要做民族的罪人，立刻把美国会谈代表奥普拉夫人平安送还于重庆政府。
1: 墨西哥把美方代表遇刺事件嫁祸到我们身上了，重庆在搞政治阴谋，如果我们现在把奥普拉夫人还给重庆政府，就坐实了他们所谓的绑架，如果不还，相关的人一到，万一奥普拉夫人在我们手上发生不测，后果不堪设想。吴昌能找到我们，上官应该也快了。
2: 军统的人什么时间到？
1: 最多10分钟吧。
3: 上官的人到了。

0: 你在吗？
1: 我在，但是闪光的人现在也在，他们要杀美国代表。
0: 你放心，把会谈代表交到我们的人手里，我们会保护好会谈代表的。

0: 我知道，你们共产党也想保护代表的安全，你相信我，把人交给我，我会保护好他的。好，我可以把他交给你。会谈代表刚刚做完手术，但是没有生命危险，我把他交给你。 你要小心闪光的人袭击你！
1: 你在哪里？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1: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哎。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能够这样？

0: 她叫岳荣秋，是您的母亲，也是我的战友，她是一名共产党员。
1: 是不是你杀了她？
0: 她是自杀的。如果你一定要问是谁杀了她，真正的凶手是你的父亲。
2: 你就是青衣是吗？
0: 你有能力证明我是青衣吗？
2: 开枪吧，杀了我，我是你的杀父仇人。
1: 我替我父亲还债。
2: 把枪放下。
1: 我求你了，能不能不要杀我父亲啊。
3: 无间今晚播出。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知道？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韶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你们要深入到社区进行研学，
2: 在你们面前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温机模拟训练系统的一个画面。
3: 燕子你还回来吗？
2: 带大家去体验一下真正的温机外卖。
4: 接下来跟曾姐一起去体验一下坐班服务。
5: 这个证件你能说？
6: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课，9月1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7: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8: 现在多流汗，战场上就少流血。
7: 要让大家跑得更快，力气更大，打得更准。
9: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10: 共产党人，跟我冲！
11: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6: 血战松毛岭，广东卫视9月15日起每晚7:30播出。
12: 轻轻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登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0: 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1: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把人交给我，我会保护好他的。
1: 好，
0: 我可以把他交给你。会谈代表刚刚做完手术，但是没有生命危险。我把他交给你，你要小心闪光的人袭击你。
1: 你在哪里？

0: 干系。
1: 你认识他吗？是你杀的他，对吗？
0: 你应该知道这个美国人对中国未来的局势有多重要。你可以把枪口对着我。
1: 我需要你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0: 她叫玉荣秋，是您的母亲，也是我的战友。她是一名共产党员，你和陆峰一样，是共产党人的后代。
1: 是不是你杀了她？
0: 她是自杀的。如果你一定要问是谁杀了她，真正的凶手是你的父亲，山官，你可以去问他。

0: 希克想让美国会谈代表死在我们手上，制造美国人和共产党人之间的矛盾，在国际上污蔑中国共产党人的声誉。你们现在立刻离开这儿，把美国会谈代表送到美国空军基地，交到美国人手里。
1: 那你呢？
0: 我来吸引闪光的注意力，给你们争取时间，不然谁都走不了。
1: 不，你跟花向宇，你们俩带会谈代表走，我留下。
0: 罗峰，你的任务更加艰巨，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美国会谈代表安全送达，彻底粉碎重庆政府的政治阴谋，维护我党的形象。罗峰，这是命令。请你无论如何

0: 哪个美国人在那儿？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你们明明知道，如果这次会谈成功，美国援助的军费会变成一颗颗子弹打在你们共产党的身上，为什么还要保护他们？美国会谈代表死了，中美关系就会破裂，最大的受益方是日本。 日本人正在为了拖延战争争取时间。看来我低估了你们信仰的力量。是你高估了自己的信仰。你所谓的信仰，只是你的个人野心。你的野心建立在国土沦丧之上，建立在百姓苦难之上，建立在残暴和专制之上。
1: 你没有资格亵渎我的信仰，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女儿和妻子，我为我的信仰付出了一切，
0: 是出卖了一切。你的妻子玉龙秋，是因为你的出卖导致她的被捕。当年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疯了，但是你给她带来的伤害，她连疯了的时候都依然清晰地记得。 无法躲避，你把我当成杀你妻子的凶手，是想为了自己脱罪而寻找借口。玉龙秋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为了自己的信仰而选择了牺牲。
1: 是我们的英雄，你就是青衣，是吗？你有能力证明我是青衣吗？现在无所谓了，知道你是共产党就足够。 总之，你得死。
0: 没关系，青衣还在。

0: 送人呢。美国会谈代表奥普拉在我们车上。
1: I'm Oprah.

你们成功了，是中国人成功，包括你。在战场上能遇到你们这样的对手，深感荣幸。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结束战争，这是所有中国人的愿望。我们中国人在战场上不应该成为对手。

你可以走了。是美国人要求放人，准确的说，是美国会谈代表奥普拉夫人。

我已经把他放了，对他的生死，我已经没有兴趣了。以后关于他的一切，你应该找沈官。

0: 把这封信和所有人的遗书都带回满洲，交给家族总部。
1: 我可以继续刺杀美国人，完成任务。
0: 没有机会了，不要白白浪费生命。
1: 是。
0: 走之前再帮我办件事。

如果我们没能成功，就让我们的孩子继续走完我们没有走完的路，直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那个地方只有他知道，他躲起来了，但是我看到他。被抓捕的时候看到他了，他出卖了所有人。从火凤凰行动开始，他是个

0: 想到你还会回来，因为你我今天失去了24个孩子，他们都是我从小手把手教大的，我卧薪尝胆20年，用尽一生的努力想去实现的理想，因为你彻底毁灭了。
1: 他们都是你杀的，你早就识破了穆西赫的阴谋，故意让我带着他们去唐家花园骗过穆西赫。其实你是在给昆仑庄园刺杀美国人制造机会，是你亲手把他们吞进坟墓，你还一次一次利用我去杀陆峰，你根本就不配做一个父亲。
0: 难道我错了吗？你应该死在唐家花园，这是我为你安排好的最好的归宿，也是我们整个家族应该得到的荣耀，现在却因为你让我们这个家族背负上了贪生怕死、苟且偷生的罪名。
1: 我知道你有多恨我，但我必须要阻止你。我不愿意看到你的罪孽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也不想你成为民族的罪人，一步一步错下去。我是你的女儿，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孰对孰错，总有一天历史会对我们的行为做出公正的评论。
0: 很好，你现在有了清晰的政治判断和个人信仰，现在看来确实只有共产党才是为国家、为民族、为百姓而战的政党，希望他能为这个国家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但愿你是对的。

0: 约了陆峰到这儿，应该快到了。一会儿我希望你能够回避一下。
1: 你为什么约陆峰来这儿？他想杀你。
0: 是时候和他面对面了。你不是也在帮他吗？

这块表是当年你父亲送给我的，一共两块，一模一样。我和你父亲一人一块。这块表的主人就是当年火凤凰行动的叛徒，他杀了我的父母。

0: 现在更想确认一下你的勇气。
1: 这一天你等了很久了吧？
0: 这一天迟早会到来。我说过，当你自己认为幸运的躲过一天，同时恐惧也多折磨你一天。
1: 你的执着自信很像你的父亲。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当年你父亲是因我而死，但没有办法，我们信仰不同，甚至是对立。
0: 上级让我来，有些事情你我必须面对。
2: 抬枪吧，杀了我！我是你的杀父仇人。

0: 凤之间的事。
1: 陆枫，对不起，陆枫，我知道我父亲有罪，你应该杀了他，给你的父母报仇。可是，我真的不能失去我刚刚才找到的父亲。就像我不能失去你一样，我知道让你放下仇恨，这对你来说不公平，也会给你很大的伤害。但是，但真的。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2: 他手上的血债不仅仅是我父母，还有沈处长、蓝冰、陈科长、方大哥、段继海等等等等，太多了。资格活在这个世上，
1: 我替我父亲还债。我知道我这一条命还不清，但是你就看在我帮你一起保护美国会谈代表的份上，别杀我父亲先。
0: 你把枪放下，我自己欠的债我自己还。
2: 你把枪放下，
1: 我求你了，
2: 把枪放下。
1: 陆枫，我知道我亏欠你太多太多了，我这一生最渴望的爱情、亲情离我那么近，却又那么远，走到今天，我知道这一切都不可能再有了。我感谢命运让我遇见你。

现在可以不杀你，但你必须跟我走。

者亡，败者寇。对于一个失败的人来说，活着很痛苦，甚至是一种屈辱。但我至死都不认为我做错了。

我也谢谢你，陆枫，能为我的女儿留我一条生路。

0: 是我们上官家族才有资格得到的御赐之物。
1: 杀你！

0: 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来这儿吃一次灌汤包，你尝尝。
1: 除了有点烫，别的都挺好，但是我要永远记住这个味道。

0: 你说是去接梅岭同志，可是他至今下落不明。
1: 你怀疑我？
2: 冲可打不死人，
3: 但能打得叫你妈认不出来，你信吗？
2: 信。
4: 谢谢谢谢谢谢。
1: 哎，大哥。

0: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电池九九九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知道？哎。

0: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4: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3: 跟我冲！
5: 血战缩毛岭，广东卫视9月15日起每晚7:30播出。
6: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7: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3: 欢迎杨月。
8: 你好，
9: 大家好。
8: 动得少了，肌肉又松弛了，打鼾之后，血液回流啊都受到影响，增加了它淤堵的风险。
10: 给大家带来的，它叫丹参。

0: 们心脏的一个本草，
1: 穴位上按摩来达成更好的效果，
0: 睡眠健康调理入手，远离心血管风险，
2: 中医巧化心脉淤堵，敬请留意广东卫视9月17日21:40健康有道。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
5: 么
3: 高？哎，哇！
5: 宝贝，
3: 宝贝，
6: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4: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0: times cold。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我是秉旭，
1: 我是唐璐，来关注详细内容。
0: 从连环欠到连环清，五部门出手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
1: 链上发力，法上护航，广东跑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155加速度。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1: 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人口发展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我们将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服务，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0: 会上介绍，通过去年为民服务八件实事，国家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全国有110余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
2: 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就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另外我们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来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这个机制我们还要这个长期坚持下去。
3: 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就近就便看上病、看好病是群众的愿望和期待。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未来5年要从有向优转变。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0: 针对人口发展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我国将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服务，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到2025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两项指标分别下降至10万分之13.4和1000分之3.8。到2030年，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
4: 我们将持续提升妇幼健康服务水平，特别是要提升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救治能力，优化妇幼的健康服务，特别是要推进乳腺癌、宫颈癌的筛查与早诊早治，还要全面落实适龄女童 HPV 疫苗的免费接种。
0: 会上表示，将立足生命全周期服务全链条、健康全过程，其中要大力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完善托育服务体系，让育儿家庭有更多优质方便的选择。
4: 到2030年，3岁以下的婴幼儿的入托率要再提升6个百分点，进一步实施早孕关爱行动、孕育和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加强生育友好医院建设，改善产科和婴幼儿病房的条件，支持每个省份至少要建成一所高水平的妇幼保健机构，强化生育支持的功能。
0: 我们再来关注，近期高层密集部署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并公布了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1: 今天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情况，具体来看。
0: 通知积极引导大型企业将对中小企业的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0日内，龙头企业及时支付账款的行为将对整条产业链、整个行业内的企业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5: 鼓励龙头企业自货物、工程、服务交付之日起60天内以现金方式向中小企业付款，当然我们这儿说的现金方式啊，也包括银行转账等即时到账的支付方式。通过引导龙头企业先行一步，带头表率， 带动整个行业形成及时支付的良好生态。
0: 通知对央企发挥表率作用提出专门要求，率先在合同中明确四项关键要素，率先响应并践行行业及时支付倡议，主动做好信息披露，自觉接受全社会的监督。接下来，中央企业将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及时支付。
6: 今后更要对中小企业将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落实好。同时呢，央企也将结合自身实际，对其他大型企业保持合理的现金支付比例，推动现金支付沿产业链进行传导，并严格票证使用管理，严禁开具六个月以上的票证。
3: 广东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通知提出要规范管理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从严监管电子凭证服务平台。请问为何做出该项部署，采取了哪些举措？谢谢。
7: 一些核心企业，它一边通过开立账款凭证，大量的拖延付款来节约自身的财务成本，另一边呢，它对拿着这些账款凭证融资的供应商，它收取比较高的融资的服务费，甚至有的核心企业，它通过自己关联的保理公司，为这个账款凭证来提供高息的融资，赚取利息，存在对供应商两头吃的情况。
0: 去年四月，人民银行会同金融监管总局等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规范供应链金融业务，引导供应链信息服务机构更好服务中小企业融资有关事宜的通知》，指导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出台了自律规则，对账款凭证业务进行了规范管理。截至七月末，账款凭证平均期限较去年同期缩短了92天，核心企业两头吃情况已得到有效遏制，部分存在两头吃问题的大型企业已退出账款凭证业务。会上指出，大型企业扩张应付账款等无息负债，中小企业被挤占现金流，不得不向银行贷款，转而实际承担了大企业转嫁的融资成本。这种结构错配给货币政策传导造成了不利影响。截至今年四月底，沪深两市披露可持续发展报告的上市公司中，已有超过100家上市公司按要求披露了平等对待中小企业的有关情况。
8: 下一步呢，证监会将两手抓，一方面呢是细化披露要求，引导上市公司压缩账期，及时支付中小企业的款项；另一方面呢是加大走访上市公司的力度，帮助上市的中小企业呢解决回款难题，缓解他们的现金流压力。
0: 治理拖欠中小企业账款，拖欠的账款，那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具体该如何推进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AI 小南的见解。小南，
9: 好的，主持人，从连环欠走向连环清，政策工具箱正在递进。短期通过专项债、专项再贷款等政策工具，有效畅通资金循环，助力破解三角债传导难题。中期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与支付条件，把模糊的商业惯例转化为刚性约束，长期将拖欠纳入失信认定、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和信息披露框架，提高违约成本。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政策将监管重心从应收账款转向应付账款，要求应付账款达一定规模的上市公司披露支付方式、平均账期及商业汇票开立情况，这直指以商票、供应链凭证变相拉长账期的灰色操作，抓住了问题的七寸。但标本兼治仍需回答两个深层问题：其一，分行业账期规则如何避免一刀切？不同行业的交易习惯与资金周转周期差异显著，规则需有弹性，但弹性不能成为拖延的借口。其二，大企业的支付行为监管如何落地？信息披露只是第一步，若失信惩戒力度不足，零成本融资的诱惑依然存在。连环清的关键在于打破谁拖欠谁受益的逆向激励。当应付账款不再是无息贷款，当拖欠行为真正影响企业信用与融资能力，资金才能真正流向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
0: 近日，工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乘用车新车的销量占比达7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广东作为全国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高地，正沿着产业链协同、自动驾驶落地、补能网络完善、市场消费引领等多条路径，将国家蓝图转化成为广东实践。
0: 规划明确，提高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求攻克关键基础材料、汽车芯片等短板技术。在国际比赛赛道上，不断刷新赛道圈速记录的比亚迪小米性能车型上，核心碳纤维零部件均由一家江门的企业配套供应。这家本土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以碳纤维复合材料技术助力国产性能车驰骋国际赛道，同时创新探索工业上楼模式，向空间要产能。
10: 高端碳纤维呢，过去一直是在国外所占据，这几年我们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以及市场的开拓，我们这个已经成功运用在像 U9 以及小米的 Ultra， 我们要打造从改性材料到精密注塑成型到碳纤维高端材料一站式的服务，构建行业独一无二的价值。
0: 产业链上游的突破之外，自动驾驶的法治边界也在加速厘清。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审审议，其中设立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规定国家支持自动驾驶汽车安全有序规范上道路测试、示范应用和行驶。
11: 这一次修订呢，意味着自动驾驶正式进入了我们全国人大层面的法律文本，智能汽车的发展将会变得有法可依。
0: 依托国家法律，近期广东多地陆续推出智能网联汽车新规，江门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实施细则将于9月25号正式施行，对自动驾驶、远程驾驶测试、收费运营、安全保障作出清晰规范，助力智慧出行产业安全有序发展。
12: 现在呢有正式即系规则呢，就等到佢啲企业上路呢，就係要达到相应嘅标准囉。我哋行车就会安

0: 安全好多咯。
1: 咁呢一份细则咧，系厘清咗智能网联汽车测试运营嘅边界啦。咁同时咧，亦都系对保险咧作出咗强制性嘅要求嘅，将事故赔偿嘅风险咧提前做咗安排。咁收费公示制度咧，亦都系保护咗消费者嘅合法权益嘅，既鼓励咗产业嘅创新啦，又守住咗群众出行安全同埋消费权益嘅法律底线。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3: 从国家包括到省包括到我们自己的层面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支持跟补贴。这个车从我们9月初开始预售以来，最近这一个星期呢，就是能看得到不仅是我们广州啊，像全国各个新的门店那个客流啊，包括咱们试驾都比之前有了很大的一个提高。
2: 值得一提的是，规划明确提出加大汽车企业依法兼并重组和跨区域整合力度，深入推进汽车生产企业集团化管理改革，到2030年培育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政策释放出的方向已经比较清晰，汽车产业正从过去的规模扩张和价格竞争转向更加重视效率和资源整合。如今人形机器人不断刷新竞速记录，但是在广东，机器人赛道的比拼是扎根一线真实场景的落地能力。
4: 依托大湾区完整的制造业底座，越来越多的机器人走出了实验室，成为了产业主力。他们真的能够抢走我们的饭碗，甚至是取代人类吗？一起去看一看。
5: 能不能要在实战中出真知？你看我今天的运动搭子是谁？
6: 这是 C2， 一款羽毛球陪练机器人，也是我今天的球搭子。
7: Ready Go。
6: C2 可以根据回球调整自身击球的姿势跟范围，也就是说，你打得越刁钻，它回得越讲究。
5: 设计这款机器人的它的难度是在哪？
8: 第一个是它的硬件本体要能够支持长时间运行，第二个就是打球自主决策的算法也是一个难点，它可以根据这个传感器去识别球的轨迹，然后做出判断，可以实现全自主无人的这么一个操作。
5: 所以大家觉得这样的机器人真的可以取代人类吗？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继续往下看。这台帮我忙的大家伙就是华农团队专为规模化采收打造的大型水果采摘机器人，
6: 它搭载智能视觉识别系统，能精准锁定成熟果实，通过双臂协作实现无损脱果。
9: 那在采摘方面难点就是我们如何呢把这个果梗能够剪断下来，说龙眼的话呢，它的果梗呢一般来说呢会被这个茂密的这个枝叶给遮盖住，果梗的识别难度会更大一些。通过这种模型的这个结合呢，我们实现这个果实啊它这个位置的一个连续的一个追踪和预测，在这个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劳动力老龄化的情况下，部分替代这个工人这种作业。
5: KO。不是自己摘的就是甜。机器人解放了林间劳作，但机器人在更多的产业场景里面依旧大有可为。我们接着往下看。
6: 走进阅江科技展厅，宛如置身未来工厂。
5: 机械臂可以模仿我写字，有模有样呢。飞跃广东，
6: 这款马舵机器人能扛起30公斤重物，干活效率抵得上3名工人。这群机器人高效协同的秘诀就是阅江自研的一脑多体具身平台。
10: 脑是我们自己自研的空翼 Double One 的大模型。
5: 多体指的是
10: 机器人、机械臂、机器狗，未来还可能有多种形态，保证1天24小时持续去运作都不会有问题的。我们已经在15个行业，包括高端的汽车制造、尖端的医疗啊，甚至是骨科的手术都可以用这个机械臂。
6: 这份硬核的技术底气源自广东配套完备的制造业产业链，让多项核心技术实现自主可控。
5: 这一路看下来，我们发现广东智能机器人已经渗透人类生活与产业的方方面面，持续替代重复劳作、高危作业，延伸人类能力的边界。
4: 再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多项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本届服贸会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多领域达成丰硕成果。本届服贸会共有1800余家企业现场设展，其中470余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广东广播电视台与暨南大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今天举行，协议明确5大合作方向，联合开展传播实验研究与数据服务，组建节目专家库，合作创办学术期刊，设立学教奖励金，推行教师挂职与学生实习。接下来双方将拿出最大诚意，最实举措，推动各项合作落地生根，把规划图一步步变成实景图，讲好中国故事、大湾区故事、广东故事。
4: 月满揭阳古城圆梦，揭阳古城中秋群众性主题晚会昨晚举行，晚会以三封情书起风为主线，串联月满揭阳情系故土、古城蝶变、硕果纷呈、星火同城、共此明月三大篇章，涵盖非遗表演、衣饰画、歌曲、舞蹈、情景舞台剧等多种节目形式，生动诠释有情有义揭阳人的精神内核，也让古城保育活化的建设成果由全体市民共同享有。
2: 看懂今晚，洞见未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还可以通过本台的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2: 再见。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宝贝，
1: 阿尔卑斯肉身更精。
5: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6: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0: 肌肉又松弛了，打汗之后血液回流啊都受到影响，增加了它淤堵的风险。
1: 给大家带来的它叫
0: 丹参，保护我们心脏的一个本草，
2: 穴位上按摩来达成更好的效果，
0: 睡眠健康，调理入手，远离心血管风险。
3: 中医巧化心脉淤堵，敬请留意广东卫视9月17日21:40健康有道。
4: 这个是上世纪80年代手写的稿子，翻了两遍都有，因为80年代翻的东西，到了现在重新出版，肯定需要重新校阅修订。
5: 岁月冗然而过，恍然如昨。这本尘封的手写译稿，继续着一位学人的治学初心。他，就是法国文学研究名家、教育家徐峥华。徜徉法兰西文苑，深耕育人沃土，他以深厚学养与赤子情怀，搭建起中法文明交流互鉴的坚实桥梁。从安德烈·洛德的短篇小说《泡泡》，到路易·阿拉贡的长篇小说《拿破仑离开厄尔巴岛》，多年来徐峥华一直保持着在繁重校务与法国文学研究之间双线躬耕。
4: 其实翻译不是我的主业，我呢比较喜欢20世纪的文学，所以我翻译的几部作品基本上都是现代文学作品。
6: 上世纪80年代，我与广外的三位我的老师共同翻译了
4: 法国著名作家路易·阿拉贡在58年出版的那本小说，叫《La Semaine Sainte》，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就没有出版。然后在我的书柜里放了，你看30年。
6: 前几年，在资深编辑胡晓玉老师的支持下，
4: 邀请了法语教育界的前辈老师江子华教授为这部译稿做了全面审校。工作量很大，既然是外国人的作品，要把外国人的韵味翻出来，让读者看到他就是外国人的作品。这个对话就是跟一个外国人的对话。
5: 法国文学一向以绚烂多姿的形态为世人瞩目，徐峥华尤其钟情于兼具人文关怀与时代精神的现实主义经典。他以哲理关照文本，敏锐精到地提炼法国文学诗意般的深沉哲思。
4: 如果说我们的中国的作家更多关注人的命运啊，那么法国的现代主义作品，它不关注具体的人，它更关注人的存在形态、存在方式。人存在着，活在这个世界上，它应该有多种可能性的。
5: 牵引他打开法国文学之门的最初契机，要从少年时代一份特殊的奖励说起。
4: 其实我在中学的时候，语文、英语、政治都是非常好，学校里面评上好学生经常会评到我。我记得最有意思的奖励有一张无锡市图书馆的借书证，经常去图书馆借书。那个时候我接触了像罗曼·罗兰的这个巴尔扎克的，对法国文化那个时候有点印象，觉得写得好，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埋下了一颗种子，就喜欢文学。
5: 然而时代洪流将他推向一段充满未知的人生历练。
4: 我那是68年10月份下乡的，那我那有一个念头的，我要我用今天的劳动做成一条通乡回乡的路。因为表现好，所以后来有上大学的机会了，就推荐我。我是很幸运的啊，广外到那一年本来找法语的、德语的、英语的、俄语的、西班牙语的都有的，偏偏把我放在法语。所以学习法语其实也不是我的选择，其实很多巧合的因素在里面。
6: 我应该1976年毕业，我22岁才上大学。22岁一般是大学毕业的年龄，我才上大学。
5: 对徐峥华而言，学习法语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现实的一次考验让他领悟了外语学习的真谛。

0: 我们在三年级的时候到东方宾馆去实习，我被分配到一个楼层去当服务员啊。后来有一天我们那系主任他说临时给你分配一个任务，你去这个法国有一个团，对研究也对中国的中草药很有兴趣的，你呢作为地陪去帮助一下。然后到中医药大学，到他的那个中草药的标本室去看，哇，这个把我弄得满头大汗，几乎一句都翻译不出来。这个法国人看到我的这种很慌乱，他说你不要慌，上面都有拉丁语的，中草有拉丁字的，我们能看懂。所以回来以后我就反复思考，掌握一门外语光光理解还是不能说你已经掌握它，所以这个交际外语的交流交际应该是第一性的。
1: 这次临场受挫让他深刻体会到语言的生命在于实践和交流。此时一个弥足珍贵的学习机会悄然降临。
0: 那个时候1975年有机会到摩洛哥去，有穆罕默德五世大学，很古老的一所大学。我们在他的法国文学系去学习，接触了更多的语言学方面的知识。我还比较多的关注法国19世纪的这个现实主义文学，它反映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但后来回来教书其实80年代开始中国的社会已经开始有比较大的变革，学生的追求啊，社会的思潮啊，都跟70年代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所以我觉得现实主义文学它有很强的生命力。
1: 留学归来，徐振华将全部热情投入教学一线。他敏锐地发现，许多中国学生在法语学习中常常陷入同样的误区。
0: 我刚刚当老师，你这个青年教师嘛，就学生问我很多问题啊，我回答不出来。所以把学生的错题几千条错的记录下来，我就把它编成一本书，就错误分析。比如讲这个画，我们经常说啊，这幅画很漂亮啊。比如像这本书里有很多话啊，同学们呢知道有个词叫法语叫 double， 他们就用就会说 il y a beaucoup de double当时例吧。而 double 这个词用在这里是用错的，它一般是指挂在房间里厅堂里面的那些画。那么这本书里的画其实就是插图，应该用 image 这个词。那么这样的分析学生就明白了啊。
1: 严谨务实的治学准则贯穿徐振华的执教岁月。凭借扎实的教学积淀，他于1985年、1988年两度获得广东省人事局授予的教书育人嘉奖。荣誉加深，他却从未安于现状。为精进学识，他毅然决定整装再出发。
0: 那我申请了一个奖学金，就法方的奖学金，就是叫自费公派去读了2年，那又回来工作7、8年，我又觉得需要去加油去充电，所以我又申请了加拿大的奖学金，我到魁北克。所以我这个几十年吧，3次出国留学，只让我看到了就是另一个世界，就改变了我原来的单一的思维。所以后来我跟我的学生讲，我说我们不能只知道中国的菜肴是世界的名菜，外国人都喜欢。我说你要知道，外国的菜肴也是名菜，法国菜也是名菜，意大利菜也是名菜。所以，一个多元的文化，多维度的看待世界的目光，3次留学是让我有了这个比较大的收获。
1: 1995年，正当徐振华对未来心怀迷茫、踌躇不前时，他遇到了学术生涯中至关重要的引路人。
2: 黄老师你好。
3: 欢迎欢迎。
2: 最近身体怎么样？都还可以吧？
3: 马马虎
2: 虎。我今天给你送一本书来，这是您校对的，已经在抽屉里面沉睡了35年，终于见了天日。
0: 对我影响最大老师，那肯定是我的恩师黄建华校长了。1995年初，黄老师给我一封信，那个时候还写信，他说你回来跟我读博士，回去读那么很好，既可以跟学校里面一边工作一边读，所以可以照顾家庭。所以我就回来，因为我是搞文学的， 王老师呢，他是搞词典学的，那我就临时改变，搞了一个新词研究，新词与社会，互动关系研究。
2: 你是主要研究了大概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那个20年的法语的新词，这些新词怎么产生的？它跟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社会运动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0: 维特根斯坦说过，语言即世界，语言对人的塑造是无法抗拒的。那么在导师的指导下，就还算比较顺利，就3年我就答辩了。而且3年呢，我还当教务处长，一边工作一边写这个论文。
3: 他的法语功底啊比较扎实，知识也比较广博。另外呢，宏观方面的思考啊，比光是学外语的人呢，就思考的比较深刻。我觉得他是有自己的独到的地方。
2: 这本书20世纪法国文学维骨，文学与哲学的双重品格，我和黄建华老师一起写的。结果我研究法国文学，我发现有个特点，文学已经大大拓宽了它的边界，小说里面包含了很多哲学的命题、哲学的思想，所以它具有了这种文学与哲学的双重品格。
1: 穿梭于文学与哲学两岸，徐正华以理性与非理性的博弈为线索，解读20世纪法国文学。他将基点凝萃成文，一部部经典教材应运而生，为读者提供看待世界的别样视角。
0: 非理性主义并不是对理性主义的一种全面的否定，我觉得它让我们能够更真切地认识自己，认识人类，认识生命。因为原来的现实主义文学，它是拉近读者与小说的距离的，让读者融入于小说的情境之中。那现代主义文学，包括非理性主义这个色彩浓的现代主义文学，它不主张读者进入到小说的情境之中，和小说人物一起喜怒哀乐，不主张。他觉得你应该保持距离，小说也可以让你思考，所以他主张一种陌生感。我觉得文学其实也是思想的载体，从这个维度上，他和哲学融在一起，把文学开创了一个新的维度，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也是法国文坛的吸引广大读者的一个方面。
2: 这本书呢，零一年的时候被国务院学位办了评定为研究生教学用书。我到一些高校去，有时候去讲座啊，去讲学啊，很多法语的学生说，哇，今天终于见到这本著作的真人了，还说我们是读着你这本书来进入法语天地的。所以我觉得蛮欣慰的，学生们就喜欢，是吧？
4: 在我们外国语言文学界，从传统来看，语言研究和文学研究是特别重要的。理性与非理性，20世纪法国文学主流，从哲学和艺术，对吧，这两个方面去进行一个思考，它指向的或者说蕴含的人文的精神、批判的精神、理性的精神得到了全面的呈现。徐正华教授就是法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杰出的代表。
2: 法国文学导读就是我选了大概有40-50个法国作家的作品选读分析。老师授课以前，学生读了你这个第一的 lecture 就是导读，他已经明白这篇文章讲什么，他从思想的角度来挖掘这个字里行间，他隐藏了作者已经说了什么，想说什么，跟学生一起讨论。因为那我比较喜欢这个法国老师这种上课方式，就是有思想，有互动，而不是简单的教学生学会几个句型造句，大家讨论一下就完了。
5: 他很重用这种互动，那也就是说平等，师生是平等的，但这通过这种会产生一种火花的碰撞，有些新颖的看法就会出来。我自己是参编者嘛，那我又曾经是使用者嘛。这个教材部分有一个叫做英语叫 question， 然后这些问题其实也是给学生是一种启发，那么这个是也是他的心点。其

0: 的教材没有这个，我们是评为了广东省的优秀教材，因为全国有60几所学校在用我们这个教材。
1: 2000年，徐成华担任

0: 零零年当校长了，那么我就跟这六月份吧，几号我忘了，就是就职演讲啊，我有个简短的演讲，我有这么一句话跟大家承诺的，我说从今天开始，我把班和广外作为我的第一专业，法国语言文学作为我的第二专业，这句话我的这个承诺，我当校长的前六年，完全是充满激情的那个年代。就是几乎休息都很少，每天工作到晚上，都我觉得是比较成功的。
1: 当发展的步履日渐沉稳，他开始思考一所大学的立身之本，如何才能找到那面属于自己的精神旗帜。他试图在校训中找到答案。
0: 在2004-05年期间，我们组织全校师生讨论定下来的一个校训，但是我们的初衷呢，想通过这个校训来张扬一种精神，就是把学生培养成扎根祖国大地、走向世界的现代化的中国大学生。
2: 我觉得我们外语学科、外语院校都应该培养具有这个家国情怀。徐振华教授，我觉得这一条做得非常好，他强调这个复合型人才培养。外语外贸又是广外的两大特色，他把两个特色结合得非常的好，广外的这个就业率相当高，所以这两个措施我觉得做得特别的好，对我们都很有启发。
1: 这些育人实践在校内外留下绵长而深远的影响，但徐振华仍然步履不停，潜心探寻教育的真谛。全球化高素质公民这一育人理念令他豁然顿悟，一切教育变革的根本终究归于立德树人。
0: 大概在2005年，学校提出把培养高素质全球化公民作为大学的使命，那么我们培养的大学生要立足于中国的文化根基，又要具有现代的意识与国际视野，培养跨文化的全球胜任力。简要的说，这些使命的定义是培养具有中国灵魂、世界胸怀、现代意识，能直接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通用型人才。
3: 教育家他是重在培养这两个字，培养年轻一代，培养学生永远是他的使命。在徐振华教育文学当中有非常系统深入的一个阐述，一个就叫人类的情怀，第二个就是全球的视野。我认为在探讨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建设和高水平外语人才的培养当中，我觉得这都是具有一个引领性的一种教育理念和思想。他的这种开拓性的目光，我觉得他既体现了他这种教育家的一种精神，那更重要的是他的一种使命感，就是要服务国家战略。
1: 2024年，徐振华获颁法语教育终身成就奖，以表彰他数十年来在中法文化交流互鉴领域的辛勤耕耘和瞩目贡献。光阴流转，他始终心怀热忱，致力搭建中法文化沟通的桥梁，在法国文学的深流与中国高等教育的扩案间行思致远。
0: 空中没有留下鸟的痕迹，可是鸟儿已经飞过。

人如何才能变得自信，去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我想啊，自信源于自律，很久的自律造就很久的自由，帮助你历尽千帆而抵达生命的彼岸。

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岭南春至，红莲竞放，一场聚焦湾区未来的思想盛宴正在上演。台上那位声音深沉而笃定的学者，正与企业家们展开一场理论与实践的交锋。
1: 我今天呢，围绕这样一个主题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把握高质量发展动力源建设当中的商机。因为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嘉宾呢，都是来自于企业一线的，商机对于大家来讲特别的关注。
0: 他便是王俊，全国较早开展产业集群研究，将半生学术根系深植于南粤热土的经济学家。他以笔为耕，以思为灯，在理论与实践的激荡中，为中国经济发展贡献着学者的智慧与力量。

0: 王俊常戏称自己是地方学者，一个略带自谦却饱含深情的称谓。他的目光从未离开过广东本土的企业、产业与区域发展。在他心中，地方是发展的根基，是生长的原野。
1: 有人问我说，哎，什么东西好研究？我说没有好研究的东西，只是说你这个地方对于你来讲哪些是比较优势。我们有优势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存量方面的，基于现实的企业啊、产业的调研啊、区域性的东西啊，那么它是制定宏观政策的基础。90年代后期呢，我们在调研过程当中啊，我就发现一种现象，就是日本呢，它形成就是村这一层面叫一村一品。我说广东这个地方也有了一村一品的这种现象，而且聚集比较明显，特别珠三角。是2001年的4月份，在广东大厦开了一次叫，最后定下来叫经济专业镇。
0: 源于一线调研的敏锐洞察，让王俊成为国内最早提出经济专业镇概念的学者之一。看着珠三角悄然兴起的产业聚集态势，他没有止步于现象发现，而是进一步思索如何让优势持续发力。一个关乎区域经济长远发展的构想，在他心中悄然成型。
1: 到目前为止，一直探索了将近20来年了。当时呢，就提出来产业集群呢要有一个创新中心。像比较典型的呢，就是西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有印象，比如说房子啊、技术人员、商务啊、信息服务啊，这些中间组织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集群呢，创新中心像我的亲儿子一样的，因为是我们提出来的，我们特别关注它的发展的过程。
2: 广东省专业镇从一开始他就提出来技术创新平台的重要作用，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
3: 是2007年的时候，王俊老师通知我，法国有一个国际会议，论文集里面有他的文章，也有我的文章。他的文章呢很长，
2: 他是把中国的经验，尤其是广东的经验带到国际上。
0: 对集群创新中心，王俊有着旁人难以体会的牵挂。他立足广东实践，从产业集群生成、类型、竞争与合作、本土性与国际化等方方面面探索发展之道。源于地方的产业智慧凝练成篇，如涟漪般扩散至更广阔的天地。
1: 这个就是教育部的重大课题，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来开展。那么这个呢，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做这个调研，国际上的一些理论，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实践的提炼，把它聚集在一起，来分析中国，特别是广东啊，还有中国其他地区的一些案例。产业集群现在已经被全国作为一种政策的抓手，已经广泛的接受了。那么当时我们提这个东西，大家还不知道集群是什么东西呢。
2: 王俊教授是国内产业集群研究的先行者之一，把那个小型的会议扩大成一个大型的会议。当时我们还是头发都是黑的，王俊老师也是黑头发，我当时也是黑头发。这是2017年在广州在社科院的门口照的相，王俊老师也白头发，我也白头发了。这个今年要第26届了，你能够组织这么多届，和王俊老师的贡献有很重要的关系。产业集群呢，在广东省非常突出了它的发达，和广东省的这批专家的努力分不开的。尤其是王俊老师是领军人物，他经常从实践中总结规律。在我看来，他是深耕理论服务实践的经济学家，对广东经济和广东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0: 从专业镇到产业集群，王俊的研究推动了一个学术概念从普及走向政策化，这背后是他数年如一日扎根田野的坚守，而支撑他深耕不辍的正是一以贯之的治学坚守。
1: 从我的体会来讲，理论和实践是一定要结合的。 我觉得逻辑的东西、数据的东西是我们支撑做学问最基本的。我遇到任何的事情，我首先想我逻辑说得通说不通，对吧？然后呢，我有什么样的数据来支撑我的逻辑，我是站在谁的基础上来讲这个逻辑的。我这三个东西呢，我是必须要每一次来思考，
0: 以逻辑思考问题，以数据分析现象。这种理性思维并非一日之功。1977年高考恢复，王俊辞去工作全力备考，最终考入南开大学。虽初中是中文系，却在命运的安排下与经济学结缘。
1: 在南开的学习4年，做学问影响最大的就是学《资本论》，特别是第一卷和第二卷，注重逻辑啊，注重思考，能够把它延长逻辑链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把一些不相关的东西连在一起。
0: 那是王俊最渴求知识、深耕学问的黄金岁月。《资本论》的系统研读不仅为他搭建起坚实的思维框架，更坚定了他以理性叩问经济本质的治学初心。毕业后，王俊选择到中山大学继续深造。然而，当他真正置身于这片先行一步的热土，另一种更为鲜活的教学方式扑面而来。
1: 这栋楼呢，80年代一楼就是经济系，我在这儿读研究生，这儿的老师特别注重实践，因为广东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经济特区啊，80年建区以后呢，提出了很多的实践的问题，特别是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跟着老师一起下去去调研呢，这样就养成了我们关注实践、思考理论。啊，同时也会注重政策，三个方面怎么结合。
0: 在中大求学期间，王俊跟随导师雷强深入深圳，走访了30多家建筑企业，将目光投向工资改革。
1: 过去我们说基本上是按劳分配时间来决定的，你干多少个小时，所以它没有和绩效挂钩。那么深圳呢，比如说它能够快速的发展，像3天1层楼、5天1层楼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呢，它就是和绩效连在一起。所以那篇文章呢，1985年的发了，在雷老师的指导下，在工资过程当中，我们从微观的效率到宏观的控制，更好的来理解在新时期的这种公司制度的建设，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4: 王老师呢，他是始终把握这种时代的脉搏，感觉他总是有这样一种责任感啊，就是说怎么样更有利于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80年代末，当时我们改革开放开始全面推进的时候，开放问题也进入到他的这个研究视野当中。
0: 从工资改革到对外开放，王俊聚焦现实课题，回应时代之问。而他深知走向世界博采众长，方能拓宽学术视野。得益于中山大学的人才培养机制，他获得了出国进修的宝贵机会。
1: 88年10月份我就出国了，出国了以后，我就带着过去我研究的这样的一些引进先进技术啊、吸引外资的问题啊，到了莱斯特大学，我就选学了他的发展经济学的一门课，结合我对于广东的理解，那我们现在改革开放走向出口导向是一种什么样的特点啊，提炼出一个理论的模型。1994年就出版了这样第一本书《外向经济论》，里边就提到了5个因素的作用，当时我就提出来了，环境不能复制。60年代和70年代的国际环境，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把这个环境作为一个因素，因为它是变的，其他的因素可以复制，不变的和变的东西组合的时候，会形成一个新的格局和新的形式。
0: 书中总结了200多年来世界外向型经济发展的3次浪潮。创造性地提出了3因素组合决定外向发展理论观点，刷新了外向型经济研究的认知。此后，王俊将研究目光投向东南亚4国经济开放进程，铸成经济开放的道路——东南亚国家经济开放顺序研究，为中国经济开放提供重要借鉴。
1: 现在呢，搞理科的人经常讲，要站在世界的最前沿。 实际上搞文科一样的，特别经济学科给我最深的印象特别后两次，就是怎么样站在经济学的最前沿来思考一些问题。这个我太太说，你的名言就是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那我就是见过猪跑的人，就是这一批大家他每天都在干什么。我觉得必须要走出去，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必须要收回来，要和国内的实践结合起来。
0: 三次海外访学，国外的所见所悟与国内调研的实践经验相互碰撞，让他的研究愈发深入。他突破传统分析的局限，为转轨时期国有企业治理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解释。
1: 我觉得可能更加注重一些微观的机制啊，它是宏观的基础。转轨经济呢，可能核心的问题呢，是一个政企的关系问题。从逻辑上来讲啊，因为它企业都很小，第一个阶段呢，镇政府的扶植乡镇企业的发展能够成长，第二个阶段的企业呢就开始进行体制转轨了，转轨过程是一个财产分清楚的过程，第三个阶段呢就是说这些企业做大了以后，像美的这样的形成了全国性的企业或者是全球性的企业。我是25年前写的了，现在20年恰恰就是这个阶段的印证，也就是我们市场经济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因为有一批大企业成长起来，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广东非常有竞争力的地方。
0: 治学有成，育人不倦，在深耕学术研究的同时，王俊将半生心血倾注于教育事业，培养出一批学术骨干和行业精英。
1: 在中大待了整整30年，开始那3年是读研究生，然后呢就当老师，每年都要用新的东西来备课。到了国外学习回来以后呢，我又进一步丰富自己，更加注重讨论。
4: 王老师呢，他非常重视对学生的这个培养，同时呢在讲课过程当中呢，他会讲很多他自己研究的内容啊，这就一般的老师是很难做到的。每周三晚上都有一个内部这个学术讨论会，都是一次这个比较充分的思想碰撞。他这种学术的视野还有学术的情怀啊，对我们来说都是就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0: 放眼海外前沿理论，扎根广东本土实践，在亲历一次次改革发展以后，王俊走出了一条应用所学立足

0: 实践，提炼理论，服务时代的学术道路。2011年底，他将研究视野投向更广处，用理论为地方发展擘画思路。
1: 到了社科院呢，当然这个角色就发生变化了，和大学里边专门做研究当老师呢就不完全一样。我们十八大以后高质量发展成为我们的主题，究竟怎么做？我们琢磨一下呢，就是聚焦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过程，然后分析现实呢，展望未来。它整个的一个思想体系里边的一些东西呢，它都是有联系的。
0: 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命题下，王俊牢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重要理论观点。立足广东实际，持续创新，诸多成果深植本土，彰显岭南特色，以兼容并蓄的学术担当响应当代发展之需。
1: 像这本书《广东改革开放史》，我们以前看过都是一些简史，那么这个呢就比较系统的梳理了广东省改革开放的发展的过程，特别是发展初期的一些决策过程，贯彻新发展理念，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然后从部门的角度分领域，一个部门讲40年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过程。你比如说创新啊、区域协调发展啊、组织建设呀、文化呀、社会工作呀等等等等吧。像这样一本书呢，我们也是围绕着2035年广东的前景究竟是什么样，是吧？我们做了一个大致的描述吧。这本书的研究呢，也是围绕着这个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这个新发展理念，像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来推进的。当然，每年有一些年度的报告啊，同时呢也主编了一些东西。我们不是简单的像一些记录梳理大事件，包括思路啊、框架呀、政策呀、实践呐、等等，做了一些这样的一些梳理。那么对于大家把一个事情完整的了解清楚，还是很有帮助。新的时期又有新的使命了，我觉得现在出的这个书啊、材料都非常的多啊，确实看得出来，我也很高兴、很欣慰。
0: 40年潜心笃行，40年知行合一。王俊在经济学领域不断突破创新，用一部部著作、一个个理论诠释着经世济民的学术理想。
1: 我觉得经济学就是我们的一个分析方法。我的偏好呢，就是关注现实，思考理论。生活在像这种人工智能的时代，一个年轻人能不能走出来啊，这个最重要的还是能不能盯住自己的这个领域。就像我们现在讲企业专精特新，它才能走出来。对年轻人来讲，我个人觉得就是能够在可能的条件下能够专注，尽可能的专注。当自己的理论研究看起来无法直接解决任何现实问题时，那么价值何在？我理解，理论是源于现实的，也是高于现实的，是现实的一种抽象，同时呢，也对人们的行为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所以，我的理解是，理论源于现实，高于现实，用于实践，指导行动。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知道？

0: 请各位乘客接下
1: 来。来块德芙。

0: Dreams Go。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知道？

0: 哦，
1: 留意一下，这个是什么信息？我猜，顾一中应该是联系过他的父亲，应该说的是赶紧离开苏州。顾西行登这个启事，就是回应他儿子：我不走，要走也是过了六十大寿才走。
0: 你爷俩成双簧呢？站长，盯顾一中这事儿，能不能换个人来干？他太狡猾了，我实在跟不住他。
1: 要么你给我介绍个人，再不然我去，我来盯他。
0: 站长，我继续盯顾一中去了。

0: 报告船长，
1: 睡得太香了。
0: 哎呀，顾少爷，
2: 你别说，我有时候还真的是蛮佩服你的，处变不惊，不愧是名门贵公子。啊，他去食堂吃早饭了。
0: 啊，对。哎呀，
2: 这表还给你，看守的兄弟不懂事。
0: 您留着吧，不合适吧？
3: 这样的表交易多了去了，
0: 您留着保安，我就却之不恭了啊！哎呀。

0: 咦？
1: 今后在酒时候，我帮你，你也帮我，不怕办不到他。上个礼拜，金藤太君专门把我叫到办公室，就是让我插周之飞。通敌，
2: 重庆那边的
3: 总统老徐，
1: 东洋人最恨的是和重庆那边接触，这是死线，不能碰。
2: 一中你信哥的，就这样。顾一中，明天上午你跟我到太仓分站去视察。早饭吃什么呀？
1: 又是炸油条子。
2: 回头我跟老苗说一下，
3: 变变花样。
1: 做特务工作已经很辛苦了，不能再苛扣，这不能再亏待了弟兄们，是不是？这个老苗，
4: 咱们别吃这些了，我带你下馆子。
5: 谢谢哥。哦，谢科长说了，明天你父亲祝寿，今天准你一天假，让我帮着你看要采买些什么啊。

0: 欢迎欢迎，先生，您想做呀什么样的衣服？
1: 请问你这里能做电影《摩登时代》卓别林穿的那套西装？
0: 明白。

0: 约在船上见面。
1: 明22年清明，司成、小兰、静海，你我五人同舟游苏州。那时暮春如初，和风徐来，我们快乐得像神仙一样。哪曾想，如今江山依旧，斯人已逝。
0: 静海牺牲的事情你知道了？
1: 跟顾一中有关吧。原来他们说，顾惜行60寿宴那天，顾一中会来送委任状，是真的。
0: 我来找你，也是为了这个事儿。金斌，你帮我一个忙，回信的事情，我也会帮的。
1: 你想要什么？
0: 你这次来不是带了你们的第一杀手冯志国过来吗？我想用他一下。
2: 怎么用啊？
0: 顾惜行如果不接这个委任状，你帮日本人杀了他。
1: 他要是接了呢？
0: 也杀，当作是为国人出剑。
1: 所以不管顾惜行是怎么死的，

0: 反正不是日本人弄死的，就是我们弄死的，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好一手借刀杀人，
1: 帮不帮我？
0: 顾以忠跟你过不去，你为什么非要他爹的命啊？
1: 为了给靳海报仇。
0: 杀顾西行不在我这次来苏州的计划里，我帮不了你。
1: 帮我就是帮你，你在顾园不是住了两个月了吗？你对那里地形应该比我还熟悉。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整个苏州应该没有比顾园更好的落脚点了。我知道了，那黄新斋很快就会知道，他可是军统的人，你那里不安全了。
0: 不用你担心，我很快就会撤走。
1: 哎，对了，你们这次来苏州，你带了个姑娘叫海默，那个做什么的？
0: 跟这行没关系，我只是借她的身份住在古园。我这次离开重庆以前，徐老板在川东师范局本部跟我见面，他说让我转告你，他很欣赏你的才华，希望你能回到我们的团体。
1: 当年我们和靳海、小兰，我们坐那个船跟这个太像。
0: 志飞，回来吧，回到我们以前一起的日子。

齐梅，我也常常在想念我们以前的时光，但有很多东西回不去了。

0: 这儿呢叫逍遥水。哎，老周，照旧啊，两位。
1: 好嘞。
0: 是咱们苏州这的老字号。哦，小时候我爸经常带我来这儿。咱们苏州早上喝茶呢就叫皮包水，下午泡混汤就叫水包皮了。
2: 哦，怪不得你非得来这儿啊。还是你们有钱人会玩。
0: 高虎，你们东山雕花楼远近有名啊，这种地方应该没少去啊。
2: 是哥，你明天真的要去送委任状？
0: 哎，我要是不去的话，周知飞跟日本人能放得过我吗？
2: 是不是你难就是令尊难，都难啊。哎，
0: 难得来放松，别提这些了啊。
2: 行，
0: 老李上桌啊，快点。
3: 好，来。
4: 舒服。

0: 师长，我是长。头天没那兴趣，我打算回了顾老爷子的美。
1: 你说什么？
0: 我又不是真的海默，反正这戏我是演不下去了，我这就去找顾老爷，把事情都坦白了。
1: 我这簪子是进过青花家的，准备没路的时候自裁用。我的手稍一使劲，你就算有九条命也熬不住。
0: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1: 还有。

0: 你别忘了，我们组织在这边的行动有任何差池啊，你那个当空军的弟弟，小命也就不要了。听明白了吗？啊！你弟弟的信，远路处转来的。看在你弟弟英勇救国的份上，今天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但是。
1: 你要再影响组织行动，别怪我跟你不客气。捐解如晤，一别数月，心甚念。弟已由航空学校转至军中服役，基地条件甚苦，伙食粗糙难咽，但同志们的热情都很高。 一想到可以驾机升空，跟日本鬼子作战，热血沸腾。弟如今唯一想念的是，何日能与姐重游歌乐山？

0: 哥，你洗好了怎么叫我一声？
1: 都等你半天了，今天的花销不让掌柜进你账上了。
0: 好，走吧。
2: 据我们的情报，日本人下最后通牒了，命库一中在明日古老先生寿宴之时送去无限之师的委任状。西行先生在北伐的时候就是国民党左派，因看不惯蒋介石擅权才卸甲归田的，他在苏西昌乃至上海都是有影响力的人，所以一直也是孟伟汉奸重点拉拢的对象。
3: 顾老先生不会给日本人做事的。
2: 组织上担心日本人劝说不成会对老先生下狠手。
4: 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2: 省委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对顾锡进行保护，粉碎鬼子汉奸的阴谋。
5: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将顾老先生尽快转移。
2: 慧中去做劝服工作了，但顾老先生坚持要办完寿宴才走，怎么劝也没用。
4: 顾老先生他在等什么？
2: 他儿子。
3: 那如果顾一中出现的话，我们正好可以把他带回来。
2: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保证顾老先生的安全，在老先生未能安全撤离苏州之前不能轻举妄动。
3: 我是担心错过这次机会再想见到顾一中就难了。
4: 刘彤，听老板员的。
3: 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啊，八号细胞的事情一天不查清楚，我们大家的安全都得不到保证啊。
2: 我再重申一遍，明天的任务只有一个，保护顾老先生的安全。
3: 这是干嘛？
4: 李高堂，这两天看见你有点咳嗽，这东西管用。有些话一直想找机会跟你说。一个共产党员要顾大局识大体，在任务面前要学会克制自己的情绪。

在新四军的时候，我给向政委当警卫员。中弹受伤以后，他鼓励我到苏州搞地下工作。

0: 是乡政委亲手给我颁发的奖章。
1: 兰儿睡了？
2: 睡了，快醒。
0: 我室友是快储蓄券，明天买两罐奶粉。
2: 哪来的钱啊？你不会是动用了组织买药的钱吧？
3: 我是那种公私不分的人吗？
0: 放心，用我是跟老何长的嘴。小童，你最近身体不好，你好好休息。明天顾源的行动你就不要参与了。
2: 不，我请求参加明天的行动。顾源我比你们都熟，老周，请你相信我。
0: 我一直在考虑，明天你爸的寿宴你还是别去了。
4: 爸一再叮嘱想见男儿，总不能让他60大寿还孤零零的一个子女都不在身边吧。

0: 顾伯父，天凉了，应该早些休息。谢谢海默，真是个好姑娘。但你不是郑海默吧？
1: 顾伯伯为何这么说呀？玉轩兄跟我交往的时候，曾经跟我赌咒发誓，说绝不让他的女儿再成平坦，要让他上学读书。什么都瞒不了你。
0: 是，不姓张。哦，没事儿。那甄海默呢？11岁的时候就已经夭折了。表嫂的说辞都是他编的，除了先生，死于日本人手里是真的。你是玉玄兄的入室弟子。
1: 海默姐姐去世之后，先生就收我为学生，教我弹词，把我当亲生女儿一般看待，还带着我四处登台。
0: 你姓什么？我本姓林，是苏州香山人。哦，
1: 对不起，顾先生。不。
0: 我不管你姓什么，是谁家的小姐，你是玉玄兄的入室弟子，又救过义中的命，这大恩大德，我们顾源不会忘。我就当你是郑海默。

0: 这是个暗淡的，还莫敢留内。跟你来那位蒙太，似乎不太像善类，所以你应该离他越远越好。
1: 莫有难言之隐，对不起啊，顾先生。如果信得过伯父的话，
0: 明天你听我的安排。好，我听顾伯伯的。

0: 走，
1: 别生气啊，
2: 别别别，
1: 李经理，快，你接一下，哎。王经理，二经理，
3: 哎呦，
1: 别客气，您客气，您客气，
3: 辛苦辛
2: 苦，
1: 来来来，
2: 好，里面
3: 谢谢，
1: 行行行行，
4: 盯紧了，一只特务也别漏进去。
5: 放心吧，连长，咱以前可是特务连
6: 的，王总领导，
7: 来西南的先生们，我经理走了，
5: 好，里边请，里边请，
8: 该晾嗓子的晾嗓子，该整理发饰衣服的尽快整理，今天来的可都是苏州城有头有脸的人。你们千万不能出什么差错，跟盛快班丢脸，都立好自己的东西，快点快。这位姑娘，这里是后台，不方便进来，啊，不好意思哈、啊。快点快点，都忙起来。
4: 这姑娘是谁啊？
9: 她就是海默。
4: 和顾一中、令娃娃进的那个。

0: 管家。
1: 翁太太，怎么不去看戏啊？盛和班我们苏州最顶的。啊，
0: 我这不是忙着帮你招呼女眷吗？哦。哎，副管家，认干女儿的事儿顾老先生不会变吧？我昨天晚上可教了海默一晚上可大头。
1: 要的要的。
0: 哎，副管家，少爷今天回来吧？
1: 老子做寿他赶不来，会中大小姐都回来，一中少爷必定来。
0: 对对对对对。恭喜恭
2: 喜。哎呀，各位女士不好意思啊，招待不周啊。
3: 哎呀，恭喜恭喜
4: 寿和，
5: 恭喜恭喜。
1: 哎呦，糟了，失了。

0: 外孙子来看你来了。哎呀，嘿，小鼻子，你看这眼睛，多有神啊！像你，不像那姓胡的。
1: 爸，
0: 真的，他那眼睛大而无神，不一样。哎呀，来，让他外婆瞧瞧他，快快过来。
1: 妈。
0: 玉芬呐，这是咱的大外孙子，你好好看看。这孩子长得像慧中，也像你。这几天做梦，老梦见你，等着我啊。
1: 爸，你这六十大寿，说什么呢？
0: 不说不说，好，来，富贵，明白。
1: 文荣，这些金条还有这些钱，你都收下，算是我送给我外孙的见面礼。
0: 爸，这太多了，不能要。
1: 不多。贵组织的情况，我略知一二。穷的叮当响，经费也不足。这钱，你拿去过日子，或是革命。 都行，妈，谢谢爸。
0: 妈，
1: 哎，哎呀，哎，有名字了吗？
0: 有，军生，军人的军。
1: 谁取的？
0: 我们一起取的。
1: 太难听了，没文化呀！这名字得改，叫什么军生啊？ 那么可爱的孩子，爸，上次是我不懂事儿，不该那么说您。哦，这一当妈妈就懂事儿了。你带着孩子先走，待会儿爸的六十寿辰，亲朋好友来许多。 魑魅魍魉也不会少，别吓着孩子。爸，您跟我们走吧，这平台有安排。不用，爸得给苏州民众有一个交代了，不能再多。你应该知道，爸可以打败仗，但从不惧死。
2: 从不当逃兵，走吧。爸，我听说义忠会来送委任状，我怕你跟他起冲突。我跟义忠的事儿，你不用担心。
1: 爸，
3: 大小姐，走，赶紧带着小小少爷走吧。师长自有安排，好吗？
4: 哎。
1: 走。

0: 惠大小姐，你还是快走吧，撞见少爷就不好了。
1: 咱们进去吧。稍等等，
2: 来来来来来，
3: 让顾先生六十大寿啊！
4: 诸位，今天是顾某的六十大寿，感谢诸位亲朋好友前来捧场。近来有人说顾某要下水了，
5: 顾家三面都是特务，整个园子都被包围了，恐怕对顾老先生不利。
4: 在顾某心中，
5: 咱们得保护好他。
4: 只有一位领袖，那就是孙中山先生；只有一个政府，那就是重庆的国民政府。顾某在此，
5: 枪手，
4: 给大家赔不是了。
6: 顾老啊，你千万别这么说，您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大家心里清楚得很呐。
4: 谢谢谢谢，谢谢诸位，今天有一件私事要请大家做个见证。海默，来。

0: 张海默姑娘是我黄埔七千的结拜兄弟张玉泉的女儿，她年纪轻轻就失去了双亲，无依无靠，甚是可怜。我是张玉泉的大哥，玉泉兄弟的女儿就是我顾惜行的女儿，可是这不明不白的叫我爹似乎有些什么不妥。
1: 进来更好。

0: 年轻人，掉错了，不敢当。爸，你贵姓啊？今天这么多亲戚朋友在呢，就不能给我个面子啊？
1: 乱臣贼子，脸都不要了，哪儿来的面子？找顾某有什么事儿？说话。
2: 您不认我没关系。今日，我是代表92号特工站，给您送来60大寿的贺礼。哦，
0: 什么贺礼？
2: 委任状。
0: 委任状。

国民政府，江苏省政府特委任顾锡行为江苏省无线知事。

0: 笑话，姑母只知道国民政府在重庆，江苏省政府主席叫顾祝同，衙门在金华，高冠武算哪门子的狗屁主席啊？
1: 啊，说得好啊！
2: 好，
3: 好，
2: 好，
3: 好，好，好，好！
0: 诸位啊，本来顾某的60生日是请大家来热闹热闹，庆贺一番，可是家门不幸啊，出此逆子，顾某要庆礼门户。
1: 爸，
4: 我不，
5: 你们干什么？
1: 你们干什么啊？我滚开！
5: 你们想干什么？想开枪是不是？你们这些狗特务，
1: 来，冲我开枪，打死我算了。
6: 用着你打死我的性子，
5: 都他妈别过来啊！
1: 别以为老子不敢开枪，你开着试试。顾一中，
5: 你自己当狗汉奸，还要把你父亲拉下水，
1: 你在干什么呀？
4: 顾某，
6: 赵哥，
7: 师长，
8: 都别动，
7: 阿七，
9: 别动，
7: 马上备枪，
1: 师长，赶紧走，
6: 快把枪放下，走，
1: 我把枪放下，
5: 等等，快。
10: 哟，这怎么还消着了？咋不快送医务室去啊？
11: 没事，一点皮外伤而已。
12: 老爷子人没事，但他还是不肯离开故人。
11: 我去劝劝他。

0: 谁干的？
1: 顾老爷子。
0: 哟，还真原本斩此哦。来，我看看。哇、哦，这个伤很重的嘞。
1: 你去叫大夫。

一旦安全了，我会给你办公室打电话，暗号是顾少爷，陆稿件签的章，该请。要走，咱们跟师长一起走。我不是不能走，我要是走了，顾家这一辈子都洗不干净了。

0: 人都跑了，老先生走了，副管家也不在了。我去厨房问王妈，她尽是哭，一句正经话也没有。听说老沙也死了，是替老爷死的。
1: 他们离开苏州了。
0: 这个老狐狸，留这么点钱管个屁用。
1: 顾伯伯走了，日本人再也为难不了他，我们也走吧。
0: 不走还等九十号来抓呀？还愣着干什么？收拾东西啊。

0: 上了伤。师长，您闭着眼睛歇会儿吧，这一天够折腾的。
1: 我没事。
0: 什么声音？
2: 炮撒的误人！
3: 别动，

1: 各先生别来无恙嘛！若有雅兴，不如效仿白乐天，一起赏月平民，抚琴歌咏，岂不乐哉？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知道？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尔德福，德福，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杨梅，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3: 成绩怎么样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2: 你们要深入到社区进行研学，
3: 在你们面前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温机模拟训练系统的一个画面。
4: 燕子，你还回来吗？
3: 带大家去体验一下
5: 真正的温机外卖。
6: 接下来跟恩姐一起去体验一下坐班服务。
7: 这个证件你们说。
8: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课，9月1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9: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10: 现在多流汗，战场上就少流血。
9: 要让大家跑得更快，力气更大。打得更准，
11: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12: 共产党人，跟我冲！
13: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8: 血战松毛岭，广东卫视9月15日起每晚7:30播出。
14: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了？哎，

0: 代的，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德福，
3: 礼貌乘车。
2: 德福，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0: 不过，骗了他。您北伐那段是吴中的敬佩人，你看有时间能不能来我们90号，给同事们上上课，分享分享。 一舟啊，来了。哎，一舟啊，来，进来。一舟啊，你父亲很关心你啊，你伤势怎么样了？
1: 朱站长，这是要干嘛？向两位求证件事情。顾老先生啊，您开的这枪就不怕要了令郎的命啊？
2: 汉奸贼子，人人皆可诛之。
1: 哎，戏就别唱了，这出辕门斩子演的确实像。 我都差点信了，这个弹头是不是从您的枪里出来的？型号是一致的。在现场，如果大家的证词没错的话，您只开了一枪，但这个子弹头却在你们库园的柱子上发现了。我就想请问顾公子，这个枪伤怎么回事啊？ 要是射中了这个部位，早就血流不止了。
2: 周站长，有话直说。
1: 晋腾对你很失望，你们顾源看似风景宜人，没想到暗藏玄机啊！啊，
2: 那倭人又不是你亲爹，你这么听他的？
1: 话不能这么说。 我周某在90号某一份差事，听上司的，您军人出身，应该能理解。我呢，很敬仰您的为人，想劝劝您。当然，这也是晋腾阁下的意思。您愿不愿意出任无限知事一职？
2: 你认为呢？我觉得可以考虑。
1: 顾某，宁死不救。顾老先生，我希望您明白眼下的局势，您再考虑考虑。
2: 不用。
1: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再次代表我周某人，向您致敬。
3: 劝劝你父亲，没有时间了。这把枪里面只有一颗子弹，晋腾太君的要求很简单，晋腾太君错过了好戏，希望。 堂堂国民党21师少将师长，再票一出正宗的辕门斩子，晋腾太君要以赌为快。
2: 什么意思？
3: 晋腾太君有令，要么顾老先生出任无限之事，要么今天您爷儿俩只能有一个人活着走出90号。

0: 聂子，你一个人当汉奸也就算了，还连累了我这把老骨头。
1: 爸，现在。

0: 你为什么不肯出任无限之士呢？
1: 不要搞成现在这个局面。
2: 为什么？
3: 为了不像你一样遭千人唾骂，戳脊梁骨。人要是没了骨头，那就是条狗。
1: 爸，你睁开眼睛看看，现在是什么世道了？
0: 你口口声声说为国为民，可现在呢，天天躲在故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这样还能为国为民吗？
4: 住口！
3: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你妈要是活着，会很伤心的。还有你姐，你不是我的儿子。你忘了小时候我给你讲的伍子胥了？你是我顾家唯一的儿子，从你生下来，爸妈就喜欢你，
2: 认为你一定有出息。
3: 没想到今天

0: 走啊，还真把这儿当家了。
1: 啊，太太、小姐，你们都要走了？
0: 这儿的人都走了，我们还留着干什么？王妈，这段时间谢谢你的照顾。
1: 小姐，
2: 走吧，别磨磨蹭蹭的了。
1: 你们路上慢点，注意安全啊！
3: 嗯，快点。
1: 我们这是要去哪？
0: 跟着我走就是了。
1: 当初你让我假扮海默来苏州，为的是在顾云借住。现在那里住不了了，我也就没用了。你放我走吧。
0: 有用没用我说了算。
1: 我想我弟弟了，我想回重庆看他。
0: 这么乱你怎么回啊？
1: 从苏州坐火车到上海，再从上海坐轮船到香港。到了香港就可以坐飞机回重庆了。
0: 看来早就计划好了。
1: 统共需要315元，我身上有20元，顾先生留的那1000元，我只要300元就够了。你就放过我吧，我保证什么都不会说出去的。
0: 行了，钱在衣服下面，自己拿吧。

0: 哦，差点忘了把这个给你。什么东西？杏仁糖的虎骨药膏，我看你阴阴天就关节痛，陆大夫说这个管用。我特意托他去上海的时候帮你带了一些。我不需要什么药膏。以前我妈说，女人家生孩子受了宫寒，以后不能再着凉了。
1: 我没生过孩子，不用你关心我。其实这么久，我也不知道你叫什么。你说你姓翁，我相信应该也不是这个姓吧。这些日子，不管你是怎么看我的，我心里是认定你是我表嫂的。
0: 拿着吧，你走吧，赶快滚！滚呐！其实你不用对我这么凶，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心肠硬的人，你是为了干大事，为了打日本鬼子才利用我的。
1: 不用假装很了解我。 我让你滚，你听不懂是吧？啊，听懂了吗？你再不走，我就打死你！我告诉你，你弟弟已经死了，我是骗你的。你弟弟在空战中已经牺牲了。就前几天，你还给我看他的信，
0: 想看信是吗？很容易。
1: 我随便找个人写个几世风急百逢都可以，自己看吧。

这怎么回事？这怎么了？老爷，这是怎么了？啊！

0: 连城，
1: 副官，
0: 放开我！
1: 连长。

0: 他坐船离开的顾源，
1: 才出家门就被日本人堵了，抓紧就手。不可能！阿爸，据当无线指使，无意中为表忠心，亲手开枪打了他，人当场就没了。胡说八道什么？谁跟你说的？
0: 谁让他们让？
1: 苏州时报的记者跟我说的，
0: 就是我给他信息。明天一早就见报。他们在造谣，九十号特务在造谣，我不相信。
1: 老庄刚才几次见我，就为这事儿。吴家的下人们也都说，是你冲开的枪。
0: 我爸呢？
1: 我叫我爸了。一人在孤园。 明天就发丧，
0: 我要回去。
1: 你不能回去。
0: 为什么？
1: 爸爸被顾一中打死了。我们现在回去太危险了。
0: 那我也要回去，我见爸最后一面。
1: 不行，快走，不行，
0: 滚！
1: 我们就到这儿。

0: 进，老周，手还没退啊？没呢，就是觉得冷，忍不住的想发抖。
1: 我让他们给你弄了碗馄饨，趁热吃，发发汗。
0: 谢谢啊。
1: 你这样下去不行了，找个大夫看看吧。
0: 我没事。顾老先生有消息了吗？
1: 他去世了。
0: 怎么会？是鬼子干的。
1: 传出来的消息是鬼中开的枪，在90号。

0: 顾一中亲手杀了他爹。
1: 不可能吧，
0: 江苏日报都登了，你看一下。
2: 把爹杀了，这叫什么事儿啊？

0: 西行兄，赵贺，错怪你。一舟，报上说的可是事实？
1: 你这个畜生不如的东西！你爹一辈子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豪杰，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不知廉耻的东西？于庆堂怎么出了你这么个败类？呸！正好，
2: 我
1: 正好。

0: 请你们离开。今日顾源家世不欢迎你们。
1: 腿站住！
2: 马德云，
3: 你们中国有句古话，死者为大。我们是来给哥俩先守卫灵的。
4: 富贵
1: 少爷，
5: 义庄，舅舅生前最痛恨的就是他们，不能让他们出现在舅舅的灵前。
1: 人都被你们逼死了，还有脸来？我跟你们拼了！
5: 孩子老
6: 让开，别碰我，别碰我！
1: 你们动我，
6: 放开我！

卫士一到，该起灵了。既然没回来呢，把不能走。

0: 吴星星死了，你的知识委任状很快就会到手了。哎呦，
1: 志飞兄，志飞兄，
0: 你呀、啊，别总是给的那么勤。
1: 不行不行，志飞兄啊，您为我当知识这事儿操了多少心，那咱们心里还能没数吗？
0: 哎，你帮我找个人，丁建生。
1: 丁，
0: 你不要以为近藤把知识委任状给了你，你就相安无事了。现在日本人正在查去年的军米案，万一他们找到这个丁建生，你我都会很麻烦。
1: 您放心，他不会在苏州出现了。
0: 是整个汪政府管辖的地界都不能出现。
1: 对对，我保证他绝不会活着出现了。
0: 我没说过啊。

0: 不对呀，这顾家的祖坟不在那个方向啊。
1: 你没听说吗？顾惜行死后不下葬，要停错在定觉寺，而且是想学春秋的伍子胥，死后睁眼看着日本人战败，滚出苏州。
0: 这大日本皇军怎么可能战败呢？他们那部队这么能打？
1: 你真这么想啊？
0: 那我那日本人封的知事，我还当吗？
1: 该当你的就当呗，别太当真就行。还有啊，你当了知事以后，最好南京、重庆、延安都别得罪。你就用你这个位置，该捞钱就捞钱，懂吗？像我这种人，死后估计族谱里面都会被除名了。你没关系，你娶了个日本人啊，族谱里早就没名字了。等那个委任状一下来，就正式恭喜你啊，加入汉奸的行列了。

中，你还记得这双鞋吗？这是你九岁的时候我送你的生日礼物。之前爸爸曾拿着小时候你穿的这双鞋跟我说过，无论你做了什么，我们都是亲姐弟，因为我们是一家人。他不希望看到我们自相残杀。我当时收下了这双鞋，也答应了爸爸。妈死得早，家里就剩下了爸爸和我们姐弟俩。现在爸没了，这个家也散了。一中了。

他们都说是你亲手把爸爸他给。这不是真的对吗？你看着我回答我。是吗？

今天我当着拜了灵前收回之前的话，从今天起我没有弟弟，下次再见，誓报弑父之仇。

0: 少爷，人都走完了，现在就剩下咱们俩。你跟我说句掏心窝的话，大师长那枪到底是不是你开的？
1: 是。
0: 是，富贵觉得不是。你真的要自己一个人把这个事儿扛起来吗？
1: 阿爸是为我死的。

你回家吧，我留下来。我跟传瑞住持已经说好，从此以后我住在寺里，别人是找。

0: 王妈，
1: 海萌姑娘，不是我没有人情味儿，我跟着太太来顾家32年了，早就把顾园当成自己的家了。可如今少爷认贼作父，我们实在是伺候不了了。
2: 少爷，你家妻子夫这活我不伺候了。
3: 甭跟他废话了，老沙死了，师长也没了，但凡你还有点人性，就跟我冲进90号去杀几个鬼子偿命，否则我拿出除了你。
1: 阿七，都什么时候了，说这些作甚？少爷，这些年跟着老先生，道理我们还是懂的。
3: 伺候汉奸的活干不了。
1: 少爷保重。

0: 外面的传言不是真的。六哥死了，牺牲了那么多同志，现在顾伯伯也……为什么呀？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方林，听我说，我没有害你哥，我也不是八号细胞，我没有杀任何人。
0: 我就想听你亲口告诉我事情的真相。

0: 立广东，时尚湾区，大家好，欢迎来到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广东卫视承办的首届周末游广东文旅攻略大赏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吴迪。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路线推荐官金亮，咱们又见面了。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呢，是由广东文旅、广东卫视新媒体矩阵、粤 TV 虎牙直播客户端等同步直播当中，全网联动，共赴岭南。来吧，吴迪，这一站我们要带各位解锁哪座宝藏城市呢？
0: 那必须宝藏，朋友们，这一站我们将解锁的是一座又难又甜又硬核的城市，而且它是拥有了广东三分之一的海岸线、哎、太美了，藏着全国最大的菠萝海洋。我觉得这个答案已经逐渐的
1: 昭然若揭了，
0: 水面了。同时还有个更加硬核的，它有叱咤风云的十里军港。
1: 哎，它就是
0: 湛江。
1: 朋友们，来湛江过周末，现在交通也是非常便捷。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周边市县50公里范围内的，咱们自驾一脚油门，周五下班即刻抵达，当天晚上就能枕着海浪声入眠。哎，省内外500公里范围内的朋友们，咱可以坐高铁呀，高铁直达，无缝衔接啊。你哪怕是千里之外远方的朋友们，也可以直接飞抵吴川机场，当天晚上您照样能够坐在海边吹吹海风。
0: 太美了，我觉得应该没有人能够拒绝大海吧。那么想要深度的打卡湛江的海湾风光啊，路线呢当然咱们还是要好好规划一下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我们的外景小分队一起去看一看。

0: 是月琪。哎呀，盼星星盼月亮，咱们终于等来了周五。周五下班拎包就走。这一期呢，我们要带大家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打工人周末短途游。接下来呢，我的好姐妹也发消息给我，她已经在滨海长廊等我了。来，咱们走，我们一起找她去。
1: 大家好，我是于旦，来自湛江。很久没有以旅行的心态好好的看过我的家乡，今天算是我回乡的治愈之旅。月琪，这里。
0: 嗨，雨旦。其实一个多小时之前我还在广州的办公室里面，现在咻的一声我就闪现到了湛江的海边，真的实现了一日双城。
1: 对呀，我也觉得很快呀。
0: 我觉得忙了一周之后啊，有这样的风，我们一天的班位全部都被一扫而空了。

0: 是从一碗海鲜捞粉开始的，好香啊！而且它这个分量特别足啊，
1: 有虾、花甲、
0: 鱿鱼，哎，你这个还加了牛肉啊？
1: 一下子弄回到小时候了，把这个面所有都那个汁都裹在上面了，就很香。
0: 我刚才在观察这个街坊，大家都把油条蘸在豆浆里面吃，
1: 特别酥脆，啊，这个豆浆好香啊！
0: 吃完早餐啊，咱们是不是该活动一下？对呀。你说我们今天的第一项任务干点什么好呢？干点什么呢？
2: 要不咱们一起去爬山？
0: 要不咱们一起去爬山？搞错了，再来。 现在在我身后呢，就是电视剧《隐秘的角落》的一个取景地。
3: 对，这里不是布景啊，这是我们就是世世代代都在这里生活的。作为当地人，非常的感觉到骄傲。为了让我们更好的。

0: 了解我们的湛江赤坎，然后我邀请了我的好朋友过来跟我们解说一下，好不好
1: ？Hello， 你们好，我是讲解员小陈。我们的老街呢，其实很多人以为只是一条街，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街区，

0: 重新修复改造，打造成了一个生蚝体验馆，重点向大家展示了湛江生蚝的一个发展历史。
1: 来老街的话，必看的肯定是我们的十个古码头遗址了。
0: 这里初代填海的时候填到了鸭拿港，当时呢是由许爱周先生和他的股东们一起跟法国人争取来的填海造陆权。目前在我们的赤崁老街范围内呢，还保留着十几口古井，其中呢金铺井还有一口水仙井，依然可以看到有很多本地的老街坊还在使用这口井里面的水。
1: 再往前直走呢，就是我们的十个古码头遗址。那接下来的时间就给到你们自己去感受去体验咯。
2: 谢谢姐姐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讲解，拜拜
3: 拜拜。

0: 是香港电影之父黎明伟的纪念馆。哎，
1: 那我们进去看看。
0: 走。哇，有没有一种穿越回上个世纪的感觉？
1: 对呀、啊。
2: 你好。
1: 。
2: 我们接通楼就是黎明伟旧街，我们二楼那就是海味月饼。哦。那我们是海味月饼代七代传承人。放在床上，我的海味月饼。
1: 好啊。豆豆，好香啊！
0: 而且它比普通的五仁月饼多了一层海鲜的鲜味，多了一层丰富的口感在里面。
2: 传统的五仁基础上加上那个。海味的瑶柱啊，
0: 瑶柱
2: 虾米啊，
1: 虾米，哎，我看到了，
0: 馅儿足皮薄，吃下去一口非常过瘾。这么好吃的月饼，它的制作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2: 那我们去二老师体验一下我们制作技艺吧。
0: 好。

0: 师傅啊，这个叫金华金钩月饼是吗？
1: 对。
0: 那为什么叫金钩啊？
1: 因为我们这个海味里面是有虾米的嘛。
0: 嗯。
1: 虾米以前我们古人叫金钩嘛。
2: 而且海味月饼传承到今天，它已经过了200多年的历史了。
0: 我要试一下，
2: 直接抓起来，这个捏成一团是吧？
1: 啊，对，那是。
2: 好，
0: 师傅，你看我这及格吗？
1: 可以，可以，
0: 还可以。
2: 好圆啊！
1: 大概你皮着40克左右，
0: 也是这么多，
1: 40克擀一下。
0: 啊，这个我好爱玩
2: 哦。
0: 这个怎么擀啊？
1: 嗯，哎，好，给你。轻一点，别太厉害。
2: 来，师傅纠正一下。
0: 好难啊。
1: 轻一点。
2: 哦，你看师傅串串。
0: 哦。
1: 行了，差不多了。
0: 这样子。
1: 你要稍微压着就行。
0: 压着，
2: 嗯，
0: 压着。
1: 一年就收进皮。
2: 哦。
1: 哎，差不多了。
0: 收。
1: OK。
2: 收一点点回来。
0: 哎呀，这个是师傅做的，这是我做的。嗯。
1: 就抹加点粉哈。
0: 哦，它就是四周都要沾上粉。
1: 这个角要压哈，
2: 四个角要给它压实啊。四边一敲一下，哎，就下来了。哇！
0: 那我放进去了。哎呀，完了！
2: 哎，
0: 怎么办？
1: 没事，四个边烧回来。没有，一角不好看，大力一点。大力一点。
2: 嘿，嘿，
0: 嘿，啊，出不来。
2: 这月饼还是没有弄下来，我们请师傅弄下。哇，
0: 咱得是得手劲的问题。天哪，我这个
2: 好看好看。四个角摁平是吧？
1: 嗯，压下来，这压。
2: 我先压下来。
1: 嗯，对。
2: 哎，这个还是要考一点手劲儿的，我发现。
1: 大力。
2: 哎，
0: 哎，弄出来了。哇，
2: 可以了，可以了。
0: 虾饼，走，我带你去看。来，
3: 来一个虾饼吗？
2: 好，来啊！这个什么味道最好吃？给我。
3: 它是番薯加虾，或者是单加的。
2: 来一个番薯，来一个那个不加的。来，我来两个啊。
0: 老板，这虾也是新鲜的。
3: 新鲜的，每天早上我们从市场拿回来，还要自己去虾头、去虾线的。
0: 老板，你做虾饼做多久啦？
3: 我从2022年就开始，慢慢看。

0: 啊，看见自己的家乡一点点的好起来。哇
1: 哦！嗯，好脆哦！哎，
0: 而且它的壳也可以吃，还有一点点椒盐的香气，哇！好惊喜的口感，
2: 嘎嘣脆，
0: 嘎吱嘎吱的，
2: 就是小时候的味道，
0: 是吧？
2: 就是特别的回忆感，
0: 这个是真的很好吃。

子特别开阔，而且这里有点像舞台的感觉。嗯，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特别美，特别美。

0: 舒服啊。嗯，
1: 在这待一会儿感觉心情都宁静下来了，整个人变得很平和很平静啊。
0: 我觉得像我们平时工作那么忙压力那么大，就应该偶尔来一下赤坎这样的地方。
1: 来赤坎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0: 对。
2: 哎，亮亮，我觉得其实第一次去一座城市啊，这样一种松弛感是特别重要的，而且老城漫游的感受呢，我觉得是最具当地烟火气息的。
3: 没错，其实你看哈，走在路上，咱们吃点小吃，然后跟街坊们聊聊天，我觉得这就是街巷最真实的，你刚才讲到的
2: 烟火气。
3: 不过咱们观看不行啊，朋友们，咱们节目组直接给各位准备了一套赤坎老街美食色卡，你看我今天也准备了几种不同颜色的啊，
2: 这是不是代表着今天我至少能够吃到五种颜色的美食？
3: 你说的太对了，你对我也很是了解啊。你觉得这个白色的色卡，它对应的可能是湛江当地的什么美食呢？
2: 那我就只能按我自己个人的喜好了，因为我特别喜欢吃生蚝，我觉得看到白色我就想起这个水煮生蚝啊，
3: 生蚝刺身啊，
2: 这个蒜蓉生蚝啊，
3: 芝士生蚝啊，
2: 生蚝蘸芥末啊，
3: 各种生蚝，但是不是生蚝。我们今天准备的第一个白色的色卡对应的是湛江当地的簸箕炊。当当当当，
2: 你看天天看他们外景吃大吃大喝，这咱也就轮到咱了。
3: 导演对咱挺好的，
2: 挺好的。第一口就已经把我整个口腔充斥了那个米浆的那种香气，
3: 那个蒜味儿，并且它蘸了那个酱油和这个蒜蓉之后，那个味道一下就来了。这簸箕炊呢是粤西地区的特色传统小吃，可以说是每个湛江孩子的童年记忆。过去呢经常会用竹编的簸箕作为这种蒸制的容器，因为它是蒸出来的，所以你就会觉得哎吃起来软软的糯糯的，又带着一点嚼劲儿。那么可以推荐各位在赤坎的中心街四爹档口就能吃到，哎记得要上午去啊，因为下午很可能就要收档了，老好吃了，记得要去打卡啊。接下来金黄色的色卡，
2: 看到金黄色我就想到了鸡，没有一只鸡能够走出广东啊，咱们广东的鸡太好吃了，哎
3: 尤其是湛江鸡，你想想湛江鸡最大的特点啊，就是它那鸡皮是金黄透亮的，然后呢再蘸上一点沙姜啊，哎呀然后姜葱啊，然后就吃上一口，哇再吧唧吧唧，
2: 你赶紧上菜吧，等完了。我觉得咱俩虽然在广州，但也有点在湛江的感觉。
3: 快尝一块。然后我跟各位讲哈，我刚来到广东的时候是完全接受不了这种颜色的鸡，
2: 是吗？而且还带点血，以为没煮熟。
3: 不是，广东人吃生的呀。哎，朋友们，精髓就在这儿。他们讲究的是三进三提，大概的意思就是扔进去提起来，扔进去提起来。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因为是保留了鸡的那个鲜味，然后与此同时呢，还能让鸡的口感特别的脆。
2: 你看这个肉质真的是白净肥厚，而且肉质还是这么的紧实。
3: 湛江走地鸡，自己走过来，
2: 自己走过来是吗？所以锻炼了大腿肌。
3: 还有就是我跟你讲，湛江鸡的精髓除了这个鸡本身之外，就是那蘸料
2: 特别好，
3: 蘸料是不是特别香？
2: 是的。
3: 来吧，我们的美食色卡继续啊。刚才那是象牙白，这是珍珠白。
2: 珍珠白的话我觉得是白贝吧，贝壳类啊，贝壳，因为我也喜欢吃啊，
3: 但不是白贝，它更加温柔一点。
2: 更加温柔吗？你确定？
3: 来吧，上沙虫。
2: 哇，沙虫
3: 很多人不敢吃，

0: 是啊，说杀虫是黑暗料理，因为一看它长得有点虫子的样子。是，
1: 我跟你说，我从小最怕虫，我特别，我怕一切软体动物。但是我来了广东之后，我居然可以接受吃杀虫。
0: 很多外地的朋友，你别不敢吃，你吃一次之后，你就会像无敌一样彻底沦陷。尤其是春夏交界的时候，正是杀虫最肥、最脆、最甜的时候。嗯，
1: 真的，而且蛋白质特丰富，脆到弹牙，肉质也是特别的紧实啊。很多朋友觉得怕那个杀虫有杀，其实真没有。
0: 这个杀虫在湛江当地还有很多其他的做法，除了蒜蓉粉丝蒸之外，当地人还会把它做成杀虫粥啊、杀虫汤啊，
1: 鲜美，
0: 非常的好吃。如果那个觉得带杀虫回去不方便，你可以在当地买一点杀虫干啊，回去之后上锅小火平底锅一煎，撒一点盐，哇，
1: 太鲜美了，香味都闻着香了，
0: 想再来两杯。
1: 这个我跟你说，亮亮，你要是说我对湛江的美食不算太了解吧，我也承认，但是有一道啊，是我魂牵梦绕，我去湛江必吃的，
0: 那就是红色的
1: 湿辣牛肉，真的我太爱了，而且我推荐给了很多北方的朋友，我跟他们说你到湛江一定要吃，太棒了。
0: 你知道为什么要湿辣牛肉吗，朋友们？因为它能把那个牛肉做得非常汁嫩，抓的那个辣酱也是湿乎乎的。
1: 辣酱，
0: 哇，你这走上湛江街头，
1: 你看一定要是这个黄色的湿辣酱，
0: 是
1: 这个唯独湛江独一份的。
0: 并且为什么嫩呢，朋友们，七分熟，哇，太好吃了。我觉得去湛江夜市的正确打开方式
1: 必须是这个
0: 一把湿辣牛肉，两杯小麦果汁，
2: 再来一打生蚝。
0: 怎么样，这期节目导演对咱俩突然间太好了，
1: 我觉得咱俩吃饱了真得好好上班。
0: 最后一个黑色的代表什么美食？
1: 刚才咱不是吃了那个湿辣牛肉吗？那这是烧烤吧，
0: 来吧，黑色的就是碳烤生蚝。哎
1: 呀，终于到生蚝了，太棒了太棒了。
0: 湛江是中国海鲜美食之都，湛江的生蚝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1: 厉害。
0: 夜市炭火上一字排开，蚝肉肥到溢出壳，蒜蓉铺满满，汁水咕咚咕咚咕咚。哎呀，
1: 来来来，赶紧吃一口。
0: 来，这蚝的个头你感受一下
1: 啊，
0: 这品质，来吧，朋友们。
1: 什么叫肥美？
0: 什么叫直冲天灵盖？湛江吃生蚝，如果你只吃蒜蓉生蚝，那你就走饱了。湛江随便一个生蚝专门店，你都可以吃到各种口味的。陈皮味的生蚝。芝士焗生蚝，生蚝刺身，柠檬生蚝，薄荷味的生蚝，就是各种各样的口味都让湛江当地的朋友给做绝了。但是每一口生蚝无论它是什么口味，就是那种鲜甜啊，就直接上头了。所以到湛江一定要记得吃生蚝啊。赤坎老街的逛吃美食，我们今天给你做的仅仅是预告，你只有自己亲自体验才能感受其中的美好，你就沉浸在这座城市当中，就完全能够感受到老城烟火带给你的松弛。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跟随我们的外景小分队去军博园，它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可以参观真潜艇的地方，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大国重器的硬核力量。
3: 这个船的话，全长呢是130米左右，排水量呢有3600吨。它在服役的时候呢，有280名官兵要在这个舰上工作生活。这上面这个呢，像晾衣杆一样的呢，就是我们的湛江舰的一个眼睛，探测距离呢有600公里。也就是说，它假如它在这里开机，广州白云机场一起飞，它马上就知道了。
4: 这个地方是。
3: 我们水兵的其中的一个驻舱，这里面呢是3层床，特别是睡在靠近舱壁这边的一个战士的话呢，他的一个睡觉条件是比较艰苦，那会拍，不停地拍旁边这个钢板，很吵，就是你很难睡得着的。像这样的一个兵舱呢，一共有6个。那么现在呢，我们继续参观全球唯一对外赏出的一个基洛级潜艇吧。
5: 哇，好啊，潜艇照。
3: 我们进到我们的潜艇呢，还是要带上我们的安全头盔的。
4: 是这样倒着下去哈。哇，小心，
3: 小心。
5: 哇，我怎么下来就有点晕了？
4: 很不简单啊。
3: 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一个首舱，也是我们的一个鱼雷舱。这里一共6具鱼雷发射管。中间的4具是发射普通的直航鱼雷，包括我们的制导鱼雷。左右这两个盖子不太一样。这个呢是可以发射我们的线导鱼雷。
5: 哇，这个地方。 就是我的身高刚刚好，哎，最高一点就被撞。

0: 姐。
1: 那前面的右手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会议室，也是我们用餐的一个地方。哦，在暂时呢，这里面呢还是手术室，
2: 所有的空间都非常有限。
1: 这里呢就是我们潜艇最核心的舱室，也就是它的一个指挥舱。哦，在工作情况下，这个房间里面要有十几个人，
2: 这么点大的地方站十几个人，同时。
1: 非常的拥挤。哇，
2: 天哪，
1: 我们的潜艇兵呢可以把它自己当做我们潜艇的一个零件，因为潜艇兵呢他是做训练的时候呢他甚至要蒙上眼睛，因为假如说潜艇一旦进水，他就全部断电了，就黑掉了，他就只能盲操。
0: 哇，这个确实好难听啊。
1: 潜艇兵是直接越过来的。
0: 我又撞头了。
1: 我们的一个潜艇兵，他是没有头盔的，他们可以在这个潜艇里面穿梭自如，甚至可能是形成了肌肉的一个记忆了。这边呢就是生活舱，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厨房。潜艇呢每天要做四顿饭，要负责58个人的。
2: 58个人的饭都从这个，我目测是2-3平米。
1: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潜艇的一个心脏，是我们的一个发动机的一个位置。这个地方呢是整个潜艇工作条件最为恶劣的一个地方。因为这里面的温度呢通常都有40度以上。
2: 40度以上。
1: 对，而且呢噪音非常大，因为这个你看这么大的柴油机。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俯推的一个位置。
0: 终于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了。
2: 而且我觉得只有我们亲身下去走一趟，看看我们的海员士兵们生活的条件，才能越发的感觉到他们的不容易。你看他们用这种艰苦卓绝的精神为我们筑牢了南海上最牢固的一道防线。
0: 现在我们可以安心的看海，安心的旅行，就是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
2: 对，新鲜的海鲜一定一定要来它的源头直击。
0: 没错，
2: 那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就是
0: 我们湛江超大型的一个海鲜集散地啊。海上打捞的新鲜的海鲜就会第一时间就运送到这里。
3: 海鲜市场挑战环节任务规则，节目组为你们提供活动经费500元，在30分钟内完成采购，这笔经费买到的所有海鲜就是今晚海鲜大餐的全部食材。接下来展示你们的砍价能力吧。
0: 哇，好，砍价我在行啊。
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5: 你们要过来啊。
2: 这个怎么卖啊，老板？
6: 这个龙虾120斤。
2: 120斤，它像这一只大概多少斤？
6: 6-7两一条。
2: 6-7两，120，也还可以。
6: 几条？
0: 就要一条。
2: 一条。
0: 主打就是说，就是样式多一点。
2: 84块钱。那我们跟你唱个歌，你给咱们便宜10块钱，好不好？
6: 哎，可以。
7: 然后我们再多买一点。
6: 可以。
8: 世代风骚，眺望奋飞街道。
2: 它一般是什么吃法？
9: 蒜蓉蒸最好吃。
2: 蒜蓉蒸，我们来解释一下好吧？
9: 可以的，这个又脆又甜，可以打火锅，可以爆炒，可以蒜蓉蒸。
2: 好啊，那我们两个人来试试一下啊，试了多少钱，老板？
9: 称一下吧，哈。
2: 好，称一下，
9: 等下优惠价给他。
6: 你们要不要再来一首歌啊？
2: 可以啊，那太好了。
8: 老爷正西清清忙生活，我愿意到老老山。
2: 什么虾？
0: 这个虾比刚刚的虾大。
10: 这是明虾来的。
2: 明虾，它怎么吃比较好吃？
10: 清蒸起来就比较甜。
0: 斤多少钱？
10: 斤的话75。
2: 75，
0: 贵了啊，
2: 有点贵了。
10: 那65给你吧。
0: 快收市了，能不能再便宜一点？
11: 这是什么？
10: 好啊好啊，美女。
0: 砍价成
2: 功，老板太好了。
0: 我看一下一些比较活跃的。
10: 对，我看一些大的。
0: 哇，这个好，
2: 谢谢了，
0: 谢谢。
11: 21啦，
12: 两斤噶，
0: 两斤噶，
2: 46，
0: 45啦，平一啦，
2: 45，唔该唔该，
0: 呢个2蚊一个啊，
2: 哇，给大家看一下，
0: 系呢个，咁呢个系，
2: 这个6块钱也挺便宜。

0: 吃到菜，对，十全十美。哎，刚刚呢，就是导演组说我们的经费没有花完，还刻意给我们搞了一个湛江鲸。哇，一整只我们湛江白切鲸。那当然了，我们两个人肯定是吃不完的。待会我们跟导演组一起吃完它，不打一个不浪费。
1: 没错，
2: 就是鱼蒸起来的时候，它这个鱼鳍还有眼珠子都凸出来了，这明它非常的新鲜。嗯，
3: 好香哦，
1: 入口即化。
2: 就是它真的这个时间很好，它不会真的很老。
1: 再来吃点这个意犹未尽啊，这个鱼。
2: 它是蒜蒜蓉蒸，蒜蓉棒，很香，很香，
1: 嗯，很香。第一口呢，我觉得是香，嗯，这个蒜的香和这个海鲜的鲜，就整个融合在一起，
2: 对呀，
1: 让人觉得很浓烈。第二口呢，我觉得是特别的那个棒肉，特别 Q 弹，它比一般的扇贝呢要更弹牙，就吃起来就。 它这个跟巴掌一样大的生蚝，好肥美，中间这种一口进入嘴巴就感觉好爽哦。来到湛江，一定要吃我们的湛江鲸，
2: 会比较喜欢加沙姜，它这个皮很脆，然后鸡很有鸡味，烹饪一只鸡，如果说这个鸡有鸡的味道的话呢，就是对于整个厨师的手艺的最高的褒奖。哇，这个虾其实真的很肥，这个肉很多，嗯，嗯，它们这个虾吃进去嘴巴里就是甜甜的，有点回甘的感觉，嗯，
3: 哇，这个也太过瘾了吧，嗯，
1: 这个呢是鲜嫩鲜甜，这个是厚实，它是整个肉啊很紧实很皮实的一个口感，嗯嗯，所以这个是真正的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嗯，就是沙虫泥丁粥，也是这个粥呢就非常的有蛋白质了，
3: 没错，
0: 感跟沙虫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1: 嗯，更有嚼劲儿。
0: 嗯，对，
2: 在嘴巴里面有点像那个鸭肠、鹅肠一样的质感，
0: 而且一点都不腥。
1: 不过今天在这个买沙虫和泥丁的时候，我还挺。就是也是还是挺惊讶的吧，因为我们说这个作为这个小女生，你是一点儿也不怕这个沙虫啊或者泥丁啊。
0: 其实这个沙虫是我从小就吃的，就是过年呢会有那种年例嘛，他们会有那种沙虫汤啊。其实小时候也不知道它是虫，
1: 也不知道它是虫，反正就是大人给什么吃就完事
0: 儿。长大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是啊，但是也不怕哎，
1: 对也不怕，
0: 因为其实我就是很小的时候就在广州这边生活了，然后在广州的话，我也会经常找一些湛江的店去吃一些湛江的口味的饭，找回自己小时候的那种家的感觉。
2: 你说在这里吹着海风，我们度着假，觉得这就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之一了。
0: 对呀，太爽了。

0: 哎呀，这个爱吃海鲜的我又给羡慕住了。你看刚才小分队在湛江真的是海鲜自由了。嗯，但是朋友们，我跟你们说啊，这个渔人码头啊，在湛江还真的是冰山一角。在湛江真的厉害的是，你完全不用挑日子，嗯，全年一年365天，不管什么时候来，咱都能吃到最地道的海鲜。
1: 是的，朋友们，哎，我觉得可以分两个时段来吃哈。嗯，如果是8月中旬之后来，你可以赶上开鱼，那你一定要记得去江逢港、乌石港这样的传统渔港，凌晨4-5点的天光鱼市。嗯，啥意思呢？就是渔船刚刚靠岸，嗯，然后各种蟹呀、石斑啊、皮皮虾呀都堆成山，你拼的就是手速，而且开鱼当天百舸齐发的场面，比吃海鲜还震撼。
0: 我觉得那个值得去看一看。
1: 是的。
0: 但是有朋友就问了，如果咱们是5到8月的这个休渔期，
1: 休渔期，我们的海鲜养殖场不休啊。湛江有海洋牧场和深水养殖撑着，你像官渡的生蚝啊、南三岛的金鲳鱼啊、草潭的沙虫啊，照样都是可以肥美上市，价格还很稳定，
0: 一年四季都能够实现海鲜自由。
1: 正解。
0: 嗯，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的外景小分队第一天的行程差不多就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呢，他们将要去到的是咱们大陆最南端的地方
1: 徐闻。
0: 哎，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接下来又有哪些新的体验呢？
2: 哇哦，今晚可以伴着海浪声入睡啊，太美好了。晚安啦，月琪。
3: 晚安。
4: 好美啊！
5: 船，
4: 你看工作日，其实我们大家都会得了这个叫起床困难症。但是出来玩的时候，
5: 就早上就能听到小鸟的声音，自然醒了。
2: 现在退潮了，嗯，还有阿姨在那里。哦，
4: 阿姨在那边赶海，你看。
2: 那里有个打卡点，
4: 看看。
2: 我们来这边拍照。嗯，哇，
4: 此去越南150海里哦，很有纪念意义。来。
2: 哇，月琪好美！好，那个腿往前伸一点点。
4: 这样啊，哇哦，把我拍成2米1，
2: 2米1大长腿。
4: 你看出来玩，带着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多幸福的一件事。

0: 哇哇！现在我们来到了中国大陆的最南端，我们的浪漫坐标北纬20度13分14秒。哎，而这个坐标又有着一生一世的这个非常好的寓意，而且在我身后呢，琼州海峡和北部湾在这里交汇，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河水线。
1: 可以跟朋友们说一下，如果你想来到最南端去打卡的话，可以查阅一下我们的退潮点，可以到达我们的最南端的坐标点去打卡哦。
0: 今天是一个很特殊的日期，
1: 没错，今天就是、
0: 今天是我们的520。你看20134，它本来只是地图上的一串数字，我们给它赋予了非常浪漫的含义，在这个特别的日期来这里游玩打卡呢，是非常的有生活的仪式感
1: 的。
0: 这里呢，每年的5月20号都会在世界爱情角举办独有的浪漫节日。所以我们看周围粉红的泡泡已经环绕着我们了。哎，我们去热气球那里拍拍照。
1: 好啊，哇，好漂亮

这个不错啊，我觉得下次我也约上我的塑料姐妹花们去感受一下。你看，你看，刚才他们在中国大陆最南端的清晨，可以说是仪式感拉满了。但是亮亮，除了

0: 南极村，湛江还有没有更加纯粹的这样一种海岛游？
1: 那必须有啊，朋友们，想要深度玩海的话，记住第一座就是挠洲岛啊，它是火山喷发形成的岛，有世界仅存的三座水晶魔镜灯塔，还有火山岩的海岸。我觉得在这儿拍照打卡是非常出片的。重点呢就是这里的挠洲鲍鱼和青龙虾，水质干净，所以鲜味更野呀。
0: 哎呀，用野这个字儿来形容你真的是到哪儿都离不开吃啊。你看，但是除了吃啊，像你刚才说到的拍照非常的出片，其实这里呢还是影视剧隐秘的角落的取景地方，所以你刚才在视频当中我们也发现其实这里特别有电影感，有没有？
1: 是的，氛围感就一下拉满了。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一座挠洲岛，那第二座朋友们就是特城岛。特城岛呢离湛江市区20分钟的船程哈，可以完全理解为城市的后花园。并且呢这岛上有连片的红树林，退潮的时候你可以挖螺呀、赶海呀，晚上还能泡温泉看星空，这就特别适合带上你的塑料姐妹花
0: 去玩。咱们周末图什么呢？图的不就是这种休闲把节奏慢下来的这种生活态度，对不对？
1: 第三座呢就是东海岛。东海岛的第一长滩啊，也是湛江最出片的景色了。龙海天沙滩长达28公里，放眼望去那简直是看不到尽头啊。哎呀，朋友们，我们再把视野打开。很多朋友出去玩喜欢看日出日落哈，到了月溪还有一张日出日落的赶海地图，您千万听好啊，在湛江最新的江红码头，你可以看最有烟火气的日出。凌晨的天光鱼市看完了之后，直接拎上海鲜去加工了，
0: 美味，
1: 逛菜市场的感觉。不只是湛江，朋友们，日出日落在茂名怎么看呢？你可以去雁镜岭、童子湾拍日落大片，还有茂名的八步脊内湾也是承包了蓝色玻璃海秘境啊。那么既然说月溪，咱们都湛江茂名说完了，咱再说说阳江吧。阳江怎么去看日出日落？首先海陵岛您都知道吧，海陵岛西南端的马尾岛是国内少有的静朗区，一组马尾夕照让你秒出大片儿，三个弯三种选择。塑料姐妹团啊，按需认领。
0: 那么我们的外籍小分队啊，2天2夜的这个滨海行程呢也是即将收官了。最后一站他们决定不追蓝色的海了，他们要追黄绿色的海，接下来他们要去波罗的海。这里是波罗的海吗？
2: No， 是
3: 这里是波罗的海。
0: 那在中国每三个波罗就有一个是产自这里。我们今天一进来这个园区，这里一股甜甜的香气扑面而来。
3: 我们呢在海边的时候闻到的味道只是咸咸的，一到我们波罗的海，哇，都是甜甜的。
0: 我们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今天咱们准备来一个采菠萝田埂上，悠然见风车。
3: 那么今天呢，我们去找一下我的朋友菠萝妹妹，她是小颖，让我们更了解这个菠萝的海吧。
0: 好，那咱们赶快出发。这不是
3: 东坡局长，
0: 还有这个豪情满怀，波香万里，豪波哥哥，你怎么也在这里啊？
3: 我看到了。
4: 我的地盘了，那接下来呢，我要带着你们坐上我的菠萝车，然后游一下我的菠萝地海，
0: 这么有意思啊？
4: 是有意思，
3: 好想现在
0: 走吧，走吧，走吧，
3: 等不及了。
4: OK，
3: 好吧，出发。
5: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
4: 此刻我们就在35万亩的菠萝田里面，非常核心的一个位置。那这边的话是彩虹路，有七彩的田园。对，七彩田园的颜色是由我们的土地的颜色、农作物的颜色去构成的。
0: 我们刚一路走来，它这个土壤好像是红色的。
4: 对，是红土地。我们这里是火山口，我们这里土壤很好，矿物质非常的丰富。像右手边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了我们的菠萝地，这个是刚种下去没多久的，它的颜色你看它有点偏蓝色。
3: 对，
4: 一颗菠萝只结一颗果，
0: 所以菠萝也是甜蜜果，
4: 是甜蜜果，而且是致富果跟丰收果。我们说在许多的菠萝地海里面，它的空气是透露出香甜的，
3: 这里的幸福感很足，
0: 很强。
4: 是的，我们从1926年第一颗种苗叫巴黎的品种引到许文，今年

0: 是100年，然后它的种植面积是占了徐闻的80%以上。那这20%的话，其实我们是涵盖了我们现在很多的品种。
1: 我没有想到，在我们徐闻种植菠萝已经有近100年的历史了。
0: 在百年前的话，是从东南亚回来的，就是这个种苗漂洋过海回到这里。我今年是有带了那个印尼的客商回来。我们很奇妙，就百年前从他的果地里面拿出的苗，他在我这里拿了7个品种回去。这就是中国种业的厉害。
1: 徐闻它从一个菠萝之乡也变成了一个中外交流之乡，
0: 它是友谊国，我觉得是世界的友谊国。因为我2月份我去了巴黎，我带了我们的菠萝去参加了农展。就我的巴黎100年，去了法国的巴黎，它是城市之间的文化符号的对话，我觉得很自豪。如果没有好的土地，它种不出那么好的菠萝；但如果没有好的人民，它去呵护这个种苗的话，它不会有100年。
1: 菠萝香，
2: 闻到了。
0: 这片呢是我们的科技基地，这里有很多个不同品种的菠萝。
2: 你看，
0: 哇，它是每一个
1: 的，
0: 对，它开花的时候是红色的，你每一个眼里面就会出一朵花出来。哇，这是芒果凤梨，它们的名字都很好听。那里还有甜蜜蜜，一听名字就感觉它很甜。
1: 对，
2: 对呀。
0: 凤梨它的糖度一般都会在20度左右，
1: 20度左右。
0: 徐闻也是北纬的20度。
2: 对，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0: 对，这个是冰糖红的
1: 冰糖红菠萝。
2: 哎呀，真的，哇，
0: 很有观赏性的了。你们觉得它熟了吗？
2: 应该没熟吧？
3: 应该还得再。
0: 你觉得熟的时候什么颜色？
2: 它熟的时候应该也是红色吧？
0: 黄色，
2: 黄色，
0: 对，
2: 差别这么大。
0: 所以很多我们看到绿色的，绿色它熟之后是黄色，真的红色的它真正你看到它熟的时候其实是黄色。
1: 哦，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颜色是它的这个少年时期。
0: 对，
1: 来菠萝的海之前就听大家说，徐闻的菠萝呢，你但凡尝一口就会觉得以前吃过那些菠萝，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地下。
0: 那就去吃菠萝吧，
1: 赶紧尝一下，
0: 赶紧尝一下，走走走。
1: 这里就是菠萝集市了，
4: 美女，过来试一下风梨呀！有4种哦，
2: 这是什么？
4: 这个是金钻17号，我们还有4种，
3: 好好吃啊！
2: 它这个味道还是挺特别，
3: 巨甜无比。
4: 这个是16号甜蜜蜜，
1: 所以他们有的是凤梨，有的是菠萝，是吗？
4: 对对。
1: 哎，那我们应该怎么区分菠萝和凤梨呢？
4: 菠萝话就这里有刺啊。凤梨的话，这里没什么刺。
1: 哎，真的呀，你看
4: 长得也不一样。
0: 菠萝跟凤梨它是同一个品科的，就是我们的叫法不一样。像我们吃荔枝一样，你可能你是有妃子笑，有白糖樱，它有不同的品种，所以我们更好的去辨认哦，它是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4: 对，我有很多个品种，
0: 在我们徐闻有26个新的一个品种。
4: 我给你切一下这个16号甜蜜蜜，
2: 是比17号会甜一点。
3: 比刚刚更甜。
2: 在我以前的印象里，我以为菠萝只是一种品种，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型号。就但是刚刚就是一起尝了好几个的时候，原来它的甜都是不一样的。
1: 对，口感也有很大的差异啊。
2: 你看
0: 啊，我们有一个刚说的，你说判断它有没有锯齿，但是其实芒果凤梨它是有的，就我们不能够单从一个角度上去做科普它的东西是否是这样子，它可能是一个占比的问题。
1: 综合看来，
0: 对，要从它的表面，还有它的这个整个果形，还有它的香味。
1: 就我们挑菠萝的时候，怎么样才能挑到一个口感好又饱满的菠萝？
4: 这回戏的话，就要挑那深一点咯，就挑不要那么生熟的嘛。
1: 所以老板，我们这个现在买呢，它其实可以直接寄到我们家里，对不对？啊，
4: 对对对。
1: 这样吧，给我这个称10斤，好吧？
4: 好好，可以，今天晚上就可以收到单号了，明天就可以收到果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0: 现在先带你们去吃美味的菠萝宴，
1: 还没结束呢，
0: 还没结束，
1: 赶紧
0: 继续去，走走走！
1: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0: 去看了我们的菠萝美景，现在我们来吃一个菠萝宴。哦，可能平时当然在饭店里面吃的比较多的是菠萝咕噜肉啊，还有牛肉啊。今天特意准备两道，这个是菠萝鸡，菠萝的烤鱼。这个鸡呢，也是我们湛江的一个特色的鲜味，
1: 湛江本地的湛江鸡啊，赶紧尝一下。有一些果肉的这个酸甜的味道浸在这个鸡肉里面。
0: 你们吃的可能是表面上看到的这个菠萝，我们这个很多的菠萝鸡跟菠萝猪是吃着菠萝它的皮，然后它里面那个肉有些是吃它长大的，
1: 所以这个

0: 鸡其实是
1: 名副其实的宫保鸡。对，
0: 原来如此。
2: 哇，
1: 它是有嚼劲的。像菠萝的话，其实我们最好吃的用来做美食的品种是我们的巴黎菠萝的品种，它会有它独特的香味，而且它的菠萝酶会比较丰富，所以它会软化，它一些肉很嫩。
2: 我迫不及待要吃烤鱼了。
0: 我也是，我那天就是咕嘟咕嘟冒着热气。菠萝它这个味道已经煮进这个汤汁里面了，所以它留下的只有是鲜香，并不会说很甜蜜。
1: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挑它的品种，因为巴黎的话它是甜中有点带酸，初恋的感觉，三分酸七分甜，它会综合它的味道，所以你不会吃到纯甜。
3: 我试一下，
0: 多吃一口。
3: 哦，鱼在
0: 一块
1: 辣麻辣味的，
2: 麻辣味。
3: 哇，菠萝好好吃啊，
0: 好神奇的口感。
1: 那前面这两道的话就是凤梨酥，像我们这黑色的话我们就是黑凤梨，里面的话最里层的话呢是我们的蛋黄，然后外面这一层的话它是凤梨馅。
0: 是啊，
1: 那下午茶的时候其实吃这个，然后再配一个菠萝的，
0: 配一个菠萝汁，
1: 对，咖啡，
0: 配一个菠萝咖啡，菠萝拿铁。
3: 哎，这个还真挺好吃。哎，
1: 其实从一产到我们后面做的美食的二产，就是还有做酥类，后面我们现在整个农文旅就是一二三产已经融合在一起了。啊，
0: 就是把我们菠萝的每一块都物尽其用。菠萝妹妹，我听说咱们俩曾经还是同行。
1: 嗯，是我当时就是第一份工作也是当新闻主播。
0: 那现在为什么到了我们这个助农行业？
1: 我觉得那种我能够帮农户去做销售那种成就感是让我很踏实，所以我就从新闻主播转行到去卖农产品。食用的菠萝它不是只是食用的菠萝，它是应该是中国的菠萝。然后我们那么多的加工的产品，现在我们只是看到了酥类，我们还有干，还有罐头，还有菠萝酒，就我们这么多的好的产品应该让世界去尝到。
0: 现在这个产自徐闻的菠萝它已经成为一张国际上面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而且能够让世界去更多的了解原来我们中国有一片菠萝的海。而且我觉得在这个徐闻菠萝背后也是有菠萝妹妹这样千千万万的新农人去一直去耕耘。
1: 我们其实只是个很小的缩影，像从种植端到流通到后面的销售，电商就是后面的一环。那我们现在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个事业里面。
3: 好厉害，就是因为像你这样的新农人啊，让这片田园看到了光。其实我今天也是第一次，你作为湛江的本地人，我也是第一次分得清楚凤梨和菠萝，然后原来还有这么多品种。
1: 我今天在鱼蛋这里我也看到了光，然后他今天在菠萝地海里面我看出了那种真心的喜欢跟热爱，他认为好的东西分享出去，他那种内心的东西是我很感动。您是音乐的声音，我们是烟火的声音。
0: 到这里呢，我们的旅程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也想问一下鱼蛋，就这两天你有什么样的收获和感想？
3: 这两天我觉得生活真的是慢了下来了。就是平时我们工作都会很赶时间，脑子里完全都是想着工作的事情。但是这两天我出来了，我就会放下这一切，然后就好好的感受生活，然后呼吸一下真正的空气，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特别是我们在南极村开着那个沙滩摩托车的时候，那个飞驰的感觉，就感觉自己很自由。
0: 我觉得那天在海鲜市场，包括我们在那天在砍价，在这个吃美食的时候，让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就鱼蛋可以就是非常的接地气，你对于整个湛江的美食啊，都是怀着一种非常赤诚的热烈的心去把我们家乡的文化推广给越来越多的人。
3: 对，
0: 我觉得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就是爱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表达方式。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专业向导菠萝妹妹今天带我们游览了这么好看的菠萝的海，
3: 甜甜的，
1: 欢迎来徐闻，
0: 谢谢。我们感受到了这个甜蜜蜜的徐闻和菠萝的海啊。好，那朋友们，到这里我们的湛江之旅就要圆满的画上句号了。活力广东，时尚湾区，让我们一起
4: 周末
0: 游广东。湛江，我们这次
4: 来对啦，
5: 长知识了。你看，原来这个菠萝和凤梨有这么多品种啊！哎，
6: 所以这里不愧是中国菠萝之乡哈、你像今年徐闻菠萝呢，就跟随国家农业展团首次亮相了法国的国际农业博览会，打开了欧洲市场的大门。
5: 是的，从菠萝的海到欧洲的餐桌，也是诠释了广阔行天下的一种生动内涵。
6: 我觉得这一颗菠萝的旅程，就是咱们广东农业实力的缩影。
5: 哎，是的，旅行结束之前，咱们还是可以挑几分地道的伴手礼啊，将湛江的鲜美也带回家。
6: 你像湛江的对虾呀，还有湛江鸡、湛江生蚝、金枪鱼，是湛江的四大王牌品类。还有前面咱们提到的菠萝。

0: 啊、凤梨罐头啊，都是能揣进行李箱的广货，随手带上几包，回家你还能再续上三天蘸酱味儿。
1: 朋友们，这些最地道的广货、啊、也是咱们广货行天下最生动的注脚。其实啊，不只是湛江，粤西还有不少宝藏的沿海城市，同样是值得大家周末去解锁一下的。
0: 是的，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冒名阳江的滨海游路线。首先，我们去到阳江怎么玩呢？阳江海陵岛海丝文化运动游，这个路线呢是适合那些想动但是又想躺的周末玩家。白天呢可以追风逐浪，傍晚呢可以沙滩放空，顺路读懂千年海上丝路，两天刚好填满，又不会觉得透支。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去茂名感受一下滨海浪漫游，这个路线就非常适合情侣、闺蜜团、自驾一族哈，想要一天看海、一天逛城的周末度假玩家。
1: 你看这些线路呢，有海鲜、有海景、有治愈的美食，可以说是特别充实了。我们感谢亮亮贴心的分享，也感谢屏幕前每一位好朋友一路的相伴。那么我们本季周末游广东到这里就收官了。
0: 是的，朋友们，非常的不舍哈。这一季呢，我们以五条文化脉络为线索，带各位走进了潮汕、广府、客家、环两山、粤西五大核心的文旅片区。可以说咱们是一块儿沉浸式的感受了岭南大地的山水之美与人文之韵。活力广东，时尚湾区，周末游广东，我们下一季再见啦，
1: 拜拜。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岭南的美在 4K 镜头下展露无遗，橘园孕育果香清甜，百里沙滩落日晕染，这是大自然辛勤劳作与高科技的完美邂逅。欢迎收看本期的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在 4K 镜头中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

当光影之旅暂告段落，岭南的日常仍在镜头外生动上演。4K 记录的不只是风景，更是一方水土所孕育的生活方式。愿这些画面如岭南荔枝，甜美着每一个向往美好的心灵。朋友们，我们还将继续用镜头阅读这片土地，让我们下期再见。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年以前，那是1944年的春天，我在新四军的一个连队里当指导员。部队曾开到这一带休整过，我们连就住在最前哨的庄子刘堡。那时候这一带刚解放，反动派和日本鬼子统治很久，老百姓开始还躲避我们，庄子上寂静的像没人一样。我怎么也没想到，在这刘堡会留下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

0: 这个地方好像到过。
1: 副班长，
0: 你到过？
2: 恐怕是做梦到过。

0: 哎，哎，班长，这有人啊！你来跟他讲讲。
1: 小弟弟，不要怕啊！你叫什么名字啊？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啊？
2: 小牛。
1: 呵，小牛。你叫小牛，他叫小马。

0: 小牛小马，你们俩是一对儿啊？
1: 那你叫什么呀？
0: 我叫老虎。嗷嗷！我这个老虎不吃人，光打鬼子。
1: 你们打鬼子？
0: 当然打。别攻！鬼子就打死了。你看，我的枪、皮带，还刺刀，都是带着鬼子的。
1: 让我看看。
0: 小牛，你家里有几个人呢？
1: 三个。
0: 都有谁？
1: 爹。
0: 不是三个吗？还有谁呀？
1: 姐姐。
0: 他们上哪儿去了？
1: 上舅舅家去了。哎呀，爹不叫我告诉别人呢。

0: 爹，瞧，新四军大同志给的，他们一抓就抓了好几十个鬼子，还有千里。
1: 你看你，怎么能拿队伍上的东西啊？
0: 是他们给我的吗？
1: 他们住那屋里吗？
0: 嗯。
1: 你饿了吧，妞妞？
0: 我早吃饱了，同志们叫我一块儿吃的。爹，还有米，新四军连部救济我家的，瞧。

0: 都睡着了。
1: 爹，二姐什么时候回来？
2: 哎，这儿。

0: 副班长，你舞弄什么呢？啊！我表扬咱们班长，表扬我一个人怎么行呢？人家八班还帮老乡修房子呢。班长，什么呀？又咋咋呼呼的，你看。
1: 田大爷的房子院墙突破了，我们星期天帮他修就好不好？
2: 好，
3: 行，
2: 好，
3: 可以，
2: 可以，
3: 可以，
2: 可以，
3: 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0: 哎呀，那个竹篮风啊一点啊。
1: 班长，你怎么不唱九九艳阳天了？
2: 人家老头要不高兴的。
0: 哎呀，那个竹篮风啊一点啊。
3: 二姐二姐，你听，那个领头唱的就是副班长，他什么都会，他打死过七八个鬼子，还会写字描画。你看你看，他站起来了，那个是小马，跟我是一对儿。
4: 他们都对你好吗？
3: 好。
4: 他们都是，
3: 他们的家在哪儿啊？
4: 家
3: 啊，
4: 我没问过。

0: 怎么办？
1: 小妞，你猜，你猜，小妞猜，
2: 就这个，就这个。
0: 新四军不走就好了。

0: 里修房子，这一点
1: 报告司部长，
0: 坚持
1: 蒋村的伪军过西南来抢粮了，连部将军们马上轻装到庄村集合。
2: 是，集合。没什么了不起，几个二鬼子。
3: 呵，送上门来了啊！
2: 这么快？算了，那怎么成？
1: 几个二鬼子没关系啊。
2: 小牛，
1: 快打开结实的袋子啊！

0: 副班长，你怎么又出来了？在家里歇一天吧，要不伤口化了脓可就麻烦了。
1: 班长，没问题啊，
0: 歇一天吧。啊。

0: 二妹子，为什么不高兴？有什么事吗？
1: 没有什么，喝吧，副班长。副班长，你们不得有医官吗？受了伤，为什么不找医官看看？
2: 看过了，没什么，明天就好了。
1: 打仗怕不怕人？
2: 见到了敌人就什么也不怕了。
1: 部队里女兵也要打仗吗？
2: 女同志不打仗，女同志在后方医院工作，在被服厂工作，看护伤员，做衣服鞋子。
1: 衣服鞋子我也会做的。
2: 我们新四军讲男女平等。
1: 平等我也能平等，我什么都会做，栽秧车水，做衣服薅草，叫我打仗我也愿意。副班长，我能参加你们吗？
2: 参军？可是我们是部队啊，要是有一天开得老远老远，
1: 我跟你们走，就是到天边我也去。
3: 我是来拿手榴弹的，班长叫我来拿的。

做什么鬼脸？根本没什么。小马，你别乱广播。

事情是明摆着的，马小宝没创建之前，何金彪他们早观察到了，我也有心注意他们俩的姿势。

0: 确有点两样。
1: 怎么两样法了？
0: 就是跟平常不同呗。哎，我也装不在这没影。
1: 有没有出什么事？
0: 嗯，那没有。我看他们俩心里虽然好，见了面还是挺正经。不过就这样，班里也少不了反应啊。
1: 好吧，你让他到我这儿来
0: 啊。

0: 人要长得漂亮亮到底好啊。你瞧二妹子的眼睛啊，净跟咱们副班长转。
1: 你别胡扯，要是出了纰漏才了不得呢。
0: 哼，出了纰漏也不算咱们破坏群众纪律，是群众破坏咱们的纪律。
2: 看见没有？
3: 哟，
2: 你们说什么了？
3: 报告连长，没说什么。
2: 哼，没说什么，可不要背后乱讲怪话。
1: 连长，
2: 连长，你要犯错误了，你要。
1: 副班长，指导员叫你去。
4: 老实说，这件事真叫我有些吃惊。四班副李进在我心目中还是个小鬼呢。3年前，他从家里偷着跑出来参军的时候，还没有38枪镐，滚圆的红脸，满身灰尘，背着根小马枪，气昂昂。同志们看见了都说：“哼，好一个大兵，好大个子。”3年来打了10多次胜仗，入了党。我从来没有担心过他会有什么不正确的思想。可是现在，小鬼呀、啊，小鬼，你在想些什么念头？
5: 你在搞什么呀？跟你们房那的姑娘，
6: 指导员，我也正想找你汇报呢。他叫我帮他问问，能不能参加咱们部队呀、啊？
5: 参加部队？
6: 嗯。
5: 你倒是做起扩军工作了。好，你说说，昨天你在家里休息，他来跟你谈了些什么了？
6: 指导员，老实说，我也真想找他谈谈，不过我真不知道谈什么好。

0: 班长，
1: 嗯，
0: 指导员没生副班长的气吧？
1: 没有。小马，你就是偏向副班长。
0: 我偏向，我要汇报啊。
2: 后来呢？
3: 后来马小宝这家伙就闯进来了。哦，他还说他想跟我们走，就是我们到天边他也去。
2: 嗯，那你内心怎么想的？
3: 我当然也希望他能参加。指导员，我承认我挺喜欢他。
2: 那怎么行呢？你又不是不知道，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最能破坏群众纪律。
3: 指导员，怎么是乱七八糟？我又不是想，我是真心诚意的，正式的。
2: 正式的？
3: 是啊，谈恋爱不作兴，小兵拉着就不能谈恋爱了。
2: 可是你是信子君，他是老百姓，你怎么要他？
3: 你们上级不是说今年打垮希特勒，明年打垮小日本吗？
2: 哦，你是想先搞好关系，胜利之后再跟他结婚？

你猜到就算了，他能参军最好，不能也不要紧。等抗战胜利以后，上级要我留在部队里，我就请一趟假把他接回去。他很能干，在一样蒿草他都会。我妈临死的时候就要我找一个像他这样的。

0: 你已经和他讲定了吗？
1: 没有，讲了也不作数的。保不定哪一仗我吃颗花生米牺牲了，不是害了他。再说老乡们当中怕行不通呢。
0: 是啊，老百姓还有封建的头脑，这里又是新区，老百姓会反对我们的。你一个人这样，人人都这样，那还成什么军队呢？那还能明年打垮小日本吗？
1: 指导员，在您面前我也想这种事情要不得，可是我一回去，我住在他家里实在不安心。
0: 好吧，我和连长研究一下吧。

0: 团圆，吃好了没有？
1: 好了。
2: 你是指导员吗？
0: 是啊。
2: 你顶好。
0: 我怎么顶好的？
2: 副班长告诉我的，你跟他们顶好，打仗真勇敢。
3: 牛牛，不要闹。指导员要办公呢。
0: 好，老大爷，我们四班住在这儿，有什么不到的地方吗？
3: 哪里的话，同志们帮我修房子、割麦、种地。
0: 老大爷种多少地啊？
3: 五亩多点。
0: 是自己的吗？
3: 早押给老掌柜家了，还给老掌柜帮帮零工。
0: 是这个庄上的王掌柜的？
3: 是啊。
0: 不是说出去了吗？上哪儿去了？
3: 说不上啊。
0: 这个人怎么样？
3: 行行啊。牛牛，这孩子又不知跑哪儿去了。啊，连长。
0: 哎，老大爷，哎，怎么回事？
4: 嗨，是老头，
0: 咱有话事，想跟他了解一下汪掌柜的情况。
4: 他不敢谈，
0: 慢慢来啊。

0: 知道人，你们住在这儿还走不走啊？
1: 走不走？我知道是知道，就是不跟你讲。
0: 给我讲，给我讲。
1: 小侦查员，你先告诉我，谁叫你来问的？我再告诉你走不走。
0: 不，你先告诉我走不走，我再告诉你谁叫我来问的。
1: 你不告诉我，我也能猜到是谁问的。
0: 你就是猜不到。
1: 我猜到了怎么办？
0: 你猜不到怎么办？
1: 让你打十下手心，我要是猜到呢？好，不打你，就刮你三个小鼻子了，轻轻的。
0: 你要是猜不到，就刮你三个大鼻子。
1: 好，我猜了，是你爹的叫你。
0: 三个大鼻子，三个大鼻子。
1: 那谁叫你来问的？
0: 我二姐，她叫我问你们新四军娶亲不娶亲，后来她又不叫我问了。
1: 告诉你，我们走不走，要听上级的命令。叫走就走，叫留着就留着。娶亲，现在是不行的。我们是新四军，要打日本鬼子。你说，日本鬼子和伪军有多坏呀？
0: 哼，我恨了。

二妹子，不行啊，不行啊！

老大爷，怎么了？是不是我们部队有人得罪你了？你跟我说，我给你办。啊，老大爷，别难过了，回去歇着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0: 不会的，李靖对我从来不说谎。那么又是什么事呢？
1: 老大爷，老大爷，
2: 爹出门去了。
1: 上哪儿去了？
2: 给掌柜家栽秧去了。
1: 怎么回事啊？奇怪，不知这家出了什么事情。

0: 吃过饭，到小桥东边去，他等你，有要紧的话跟你说。你要去啊？听到了，可不要跟旁人说啊。
1: 小牛，我不去。
0: 你去，去吧。
1: 我不去。

0: 什么事这么晚了？
1: 我有事。
0: 到底有什么事？

昨天夜里我一看就不像话，深更半夜的，哼，看咱们副班长啊今天怎么坦白。

开会吧。开会了啊，副班长，你把昨天晚上的事跟大家讲讲吧。

是要我们部队救他。我哪想到他会有这样的事呢？二妹子从小妈妈就死了，

0: 后来就在中央军里当了个排长。鬼子一扫荡，中央军又变成了伪军，刘胡子又升了中队长。现在就租房的蒋超，我们来以前，刘胡子突然又回到刘宝来了。
1: 都怪大妹子没福气啊，你女婿走了也没忘了你。我看呐，咱们这门亲还是不能断。听说二妹子也长成了，长得比大妹还俏。我看呐，这个福就让他享了吧啊！
2: 刘队长，我们穷人命薄啊，他年纪也还小，
1: 请出来见见嘛。
2: 他不在家呀，走亲戚去了。
1: 你们去请吧。

0: 钟队长是不在。
1: 不在就不在，下回我们用花轿来抬。走。
2: 不行啊，刘队长，不行啊。
1: 真不识抬举，我看上二妹子是让她做正房啊，明媒正娶，不动硬的。
2: 不，
1: 好了好了，我给你派个大媒来提亲。
3: 老掌柜，
4: 我好了好了，刘中队长的话你敢不依，咱们这一代青黄保驾全靠他。
2: 老掌柜，我交了你十几年的租子。
4: 是啊，你种了我几十年地，可租子从来就没还清过，如今连保个媒的面子都不给我。我倒是诚心为了你，给你们两家接上一门好亲，4月19黄道吉日，就用我的大船直送蒋桥。
2: 别哭了孩子，别哭了，快藏起来，快藏起来。
5: 新四军到了东庄了，
2: 快藏起来吧，快。
6: 爹，
5: 老掌柜，老掌柜，他被人藏起来了。
4: 好啊，你敬酒不吃吃罚酒，下回叫刘队长派枪来见。
2: 老掌柜，我是要他到舅舅家去躲躲，怕打仗啊。
4: 哼，我告诉你，新四军是伏天的阵雨，来得凶去得也快，你要是胳膊肘向外拐，刘胡子来了我叫你满门抄斩。
6: 你们来了，你们来了，他们也说你们还要走，你们不能走，不能走，一走他们就要回来，那我就要没命。副班长，难道你们见死不救吗？
7: 同志们，我真该死。昨天晚上我听他那么一讲，真想当头挨了几十个巴掌。老百姓遭那么大的罪，我还转我个人的心思，革命还有的割呢，我现在也说不出什么漂亮话。同志们，以后看我的好了。
5: 我说说，
8: 副班长，我老何好说怪话。

0: 破坏过你的威信，对不起你，更对不起二妹子。指导员，我看让二妹子参加吧。
1: 对，好，指导员，让他们走吧。
2: 指导员，让他参加吧。你不要怕我还有什么思想问题。这次教训已经够我受的了。
3: 是啊，这次对我也是很大的教训。乡亲们这么大的苦难摆在我们面前，我都看不见。可是同志们，我们把二妹子带走了就行了吗？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0: 办法就一条，打打他娘的蒋桥。
4: 对
5: 对，
0: 打他娘的
5: 蒋桥，
6: 打他娘的蒋桥。
3: 真是要打的话，不是我们一个连一个营的事情，也不是为了二妹子一个人的事情。
6: 指导员，我们团开到这儿来是不是为了打蒋桥？
3: 刘宝的事我马上汇报教导员，我们自己要好好的练兵，不要忘记全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二妹子在受苦受难。
6: 指导员，前两层轰过去去看看。
7: 指导员回来了。
3: 老大爷，你歇歇吧，你歇歇吧。
7: 怎么样，好一点了？
3: 老大爷，
8: 连长，你不能叫我贾二妹子上名字。刘胡子说要是二妹子跟着你们，他就杀牛牛啊。
9: 那你就能让二妹子落虎口吗？这会有新四军还怕什么？你们忘了我那18岁的儿子叫他们在庄头上活活的吊死。你们瞧这老爷子的胳膊叫他们汪家上代人给打断了，这个仇到今天还没有报呢。
0: 咱们刘宝庄上这些苦人，谁身上没让这些土匪汉奸喝过血挖过肉？
10: 老乡们请放心吧，刘宝的事我们连包下了。大家先回去，让老大爷好好休息休息吧。
7: 好，你休息休息啊。
11: 咱们
10: 怎么样了？
3: 全汇报了。正好这我也在营部，他说让我多搜点材料教育部队。他还说仗有的打不用急，恋爱吧更不用急，年纪轻轻的。
10: 哎，可到底怎么办呢？
3: 告诉你，看样子很快就要打蒋桥了，营长让我们伸到西马庄。
10: 哦，我懂了，营长前天告诉我要我们连熟悉蒋桥一带的地形，你看会不会是我们连的主攻啊？
3: 一会儿就知道了，今晚上还有我们两个人去接受任务。
10: 那什么时候行动啊？
3: 任务急，部队向前伸了，看样子敌人是不敢来的，不过你们还是要小心，有什么情况随时来报告。
10: 好，好，
12: 指导员。
3: 哎，好，再见，
0: 再见。
3: 好，再见，再见。
0: 再见。

0: 道。副班长，
1: 这样我们离开了刘堡，我们走得相当快。我注意了李靖，他该回头望望了吧，可是他没有，而我却忍不住地回头张望。

0: 这是个好机会啊，趁秦四军彻底流保的时候，把你乡里的金银财宝都搬到这儿来吧。啊，这儿保险，
1: 给你调点粮食来，这算得了什么？二妹子也一定给你烧了。
0: 好了，这趟辛苦您了啊。
1: 好说好说，我这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皇军下乡扫荡的事儿还请刘队长多多的帮忙啊。
0: 没说的，有粮食就好办事，准给你保驾。
1: 挺好的吧？
0: 好，一帆风顺。好好好。
1: 拐弯走小河，告诉他们事儿。

0: 抢人呢。
1: 怎么？你喊，我就干掉。你们干什么？
0: 都给我回去！
1: 谁敢上来？老掌柜就在这儿。
0: 不就回来？

0: 你注意，我去报告连部。
1: 是。
0: 小牛。
2: 连长，这个人，二姐给人捆走了，你快去救啊！
0: 给谁捆走了？
2: 掌柜家的三个人。
0: 他们有枪没有？上哪儿去了？
2: 不知道。
0: 连长，我们四班去追吧。
3: 好。
0: 班长，我们走。四班长，等一等。
4: 我要去一趟，这里面有政策问题。
0: 好。

0: 从小河向南奔了蒋桥了，咱们快追吧，是敌人，他们跑不远。
1: 好。

0: 那不是。不好了，新四军追来了。
1: 慌什么？佳琪讲来慌，
0: 快。

到七里荡，过了七里荡就是蒋桥，快，七里荡，到了七里荡叫你们来洗澡。

0: 我们不能开枪。
1: 我们是正经生意人，人呢？副班长，
2: 副班长，哦，刘姐，弟。
3: 乡亲们，这个姓汪的汉奸地主，站起来，站起来！我马上交给人民政府去办。你们有冤有仇，大家去告吧。新四军人民政府给你们做主。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越扎越深了。我担心这会不会影响李进的斗志，因为我们团就要打蒋桥了，这是个大据点，会有硬钉子让我们。

刘胡子被我们打死了，刘堡地区减租减息也胜利了，他们开了庆祝大会，非请我们去不可，我们全连都去了。

0: 跟小秀英一块找大会上去了。
1: 老大爷，
2: 老大爷你好，
0: 你们都来了啊，
1: 来了。

0: 瞧，这都是我二姐做的。你猜，是给谁的？我可知道，是给……他做呀做呀，做了又不给，就这么放着。
1: 小马，走，开会去。

0: 环部发给我们这么多石子稿干什么？
1: 是啊，咱们这儿又没有山，又没有石头，
0: 还有雨衣、奎宁丸，这么多子弹，
1: 要打回去了。
0: 江南山多，雨水也多，到底大反攻了。打大仗攻城市，可够鬼子受的。哎，以后啊，

0: 队要南下。李靖的情绪有了波动，他显然是知道了这个消息。是的，这一走也许再也不回来了。这些年来，我们行军打仗，流着血在泥浆里爬过，在起火的房子里坚持战斗，这些都没有使他矛盾苦闷过。如今这确实是一道关。
1: 指导员，一早。
2: 小鬼，这么早在这干什么？
1: 指导员，我们哪天走？
2: 走哪去？
1: 我看得出来老兵了，我们这次要远走高飞了。不过你放心好了，我不会向后转的。
2: 你想过向后转？
1: 我想过。能不能不走呢？能不能留在地方上呢？
2: 那你过去下的决心是瞎了伙子弹了？
1: 不不不，那是真的。不过后来我打船上救了他，我们又打下了蒋桥，我的心思又活了，我良心上对得起老百姓了。我知道他心里也有我，我还知道。哎，不讲了，讲了又难过。我真想再见他一面。怎么搞的？好，以后再也不提了。指导员，你回去吧，我没关系。指导员，你不相信我吗？这几年你到底没白教育我，我思想斗争了很久，翻来覆去的想，自动留在地方上工作，那不就是开小差？多可耻啊。指导员，我想二妹子心里难过，总还受得住。

0: 我一想到从此要脱离部队，党从此就不要我，我宁死也受不了。我入党的时候说过了，为劳苦大众奋斗到底。
1: 是的，当人民需要你流血的时候，你是毫不犹豫的。现在人民需要你暂时丢开私人情感，我相信你会。
0: 指导人，你相信我？
1: 我相信。
2: 这以后不久，我们就远征了。我们打垮了日本鬼子，打败了反动派，今天我们又回到了老地方。

0: 就是我们活捉猫掌柜的地方。嗯，你还想着二妹子吗？打了这么几年，听说这一带斗争很残酷，他就是活着也许早就……那也很好。嘿，今天我碰见了一个人，还不是他，是他们的区政委。他说田玉英同志啊，就是二妹子，早参加了党，是干部了。前几年斗得那么残酷，他也跟着钻水大打游击，可他一直在等着你。
1: 主任，我可以走了吗？
0: 你今天怎么那么害羞了？我们已经同意你去刘堡，去看看他吧。
2: 哎，同志，你到哪儿去啊？
1: 请问你们村的？
2: 哎，同志，你早年在我们这儿住过的吧？
1: 是啊。
2: 哦，你是副班长啊？你是来找田学英的？对了，这下可盼到头了。
3: 这下可盼到头
2: 了。哎，快找田学英去啊。
1: 不不，我认识他的家。
2: 家？家早没了。
1: 怎么没了？那田大爷和小牛呢？
2: 反动派要杀他们，我们早把他们搬到中心区去了，就二妹子在这坚持工作，她是我们的船队队长了。
3: 去吧，去找她吧，这儿人多，她给你们送工料到西马庄去了，刚去一会儿，你会赶上的。
1: 好。

0: 同志。
1: 田巨英同志。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通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韶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1: 这个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手写的稿子，翻了两遍等于，因为八十年代翻的东西，到了现在重新出版，肯定需要重新校阅修订。
2: 岁月冗然而过，恍然如昨。这本尘封的手写译稿，继续着一位学人的治学初心，他就是法国文学研究名家、教育家徐峥华。徜徉法兰西文苑，深耕育人沃土，他以深厚学养与赤子情怀，搭建起中法文明交流互鉴的坚实桥梁。从安德烈·洛德的短篇小说《泡泡》，到路易·阿拉贡的长篇小说《拿破仑离开厄尔巴岛》，多年来徐峥华一直保持着在繁重校务与法国文学研究之间双线躬耕。
1: 其实翻译不是我的主业，我呢比较喜欢二十世纪的文学，所以我翻译的几部作品基本上都是现代文学作品。
3: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与广外的三位我的老师共同翻译了
1: 法国著名作家路易·阿拉贡在1958年出版的那本小说，叫《La Semaine Sainte》，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就没出版。然后在我的书柜里放了，你看30年。
3: 前几年，在资深编辑胡晓玉老师的支持下，
1: 邀请了法语教育界的前辈老师江子华教授，为这部译稿做了全面审校。工作量很大，既然是外国人的作品，要把外国人的韵味翻出来，让读者看到他就是外国人的作品，这个对话就是跟一个外国人的对话。
2: 法国文学一向以绚烂多姿的形态为世人瞩目，徐峥华尤其钟情于兼具人文关怀与时代精神的现实主义经典。他以哲理关照文本，敏锐精到地提炼法国文学诗意般的深沉哲思。
1: 如果说我们的中国的作家更多关注人的命运啊，那么法国的现代主义作品，它不关注具体的人，它更关注人的存在形态、存在方式。人存在着，活在这个世界上，它应该有多种可能性的。
2: 牵引他打开法国文学之门的最初契机，要从少年时代一份特殊的奖励说起。
1: 其实我在中学的时候，语文、英语、政治都是非常好的。学校里面评上好学生经常会评到我。我记得最有意思的奖励我一张无锡市图书馆的借书证，经常去图书馆借书。那个时候我接触了像罗曼·罗兰的这个巴尔扎克的，对法国文化那个时候有第一印象，觉得写得好，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埋下了一颗种子，就喜欢文学。
2: 然而时代洪流将他推向一段充满未知的人生历练。
1: 我那是1968年10月下乡的，那我那有一个念头的，我要我用今天的劳动做成一条通乡回乡的路。因为表现好，所以后来有上大学的机会了，就推荐我。我是很幸运的啊，广外到那一年本来找法语的、德语的、英语的、俄语的、西班牙语的都有的，偏偏把我放在法语。所以学这法语其实也不是我的选择，其实很多巧合的因素在里面。
4: 我应该1976年毕业，我22岁才上大学。22岁一般是大学毕业的年龄，我才上大学。
2: 对徐峥华而

0: 学习法语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现实的一次考验让他领悟了外语学习的真谛。
1: 就我们在三年级的时候到东方宾馆去实习，我被分配到一个楼层去当服务员啊。后来有一天我们那系主任他说临时给你分配一个任务，你去这个法国有一个团，对研究也对中国的中草药很有兴趣的，你呢作为地陪去帮助一下。然后到中医药大学，到他的那个中草药的标本室去看，哇，这个把我弄得满头大汗，几乎一句都翻译不出来。这个法国人看到我的这种很慌乱，他说你别慌，上面都有拉丁语的，中草有拉丁字的，我们能看懂。所以回来以后我就反复思考，掌握一门外语光理解还是不能说你已经掌握它，所以这个交际外语的交流交际应该是第一性的。
0: 这次临场受挫让他深刻体会到语言的生命在于实践和交流。此时一个弥足珍贵的学习机会悄然降临。
1: 那个时候1975年有机会到摩洛哥去，有穆罕默德五世大学，很古老的一所大学，我们在他的法国文学系去学习，接触了更多的语言学方面的知识。我还比较多的关注法国19世纪的这个现实主义文学，它反映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但后来回来教书，其实80年代开始，中国的社会已经开始有比较大的变革，学生的追求啊，社会的思潮啊，都跟70年代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所以我觉得，现实主义文学它有很强的生命力。
0: 留学归来，徐振华将全部热情投入教学一线。他敏锐地发现，许多中国学生在法语学习中常常陷入同样的误区。
1: 我刚刚当老师，有一个青年教师嘛，就学生问我很多问题啊，我回答不出来，所以把学生的错题几千条错的记录下来，我就把它编成一本书，就错误分析。比如讲这个画，我们经常说啊，这幅画很漂亮啊。比如像这本书里有很多画啊，同学们呢知道有个词叫法语叫 double， 他们就用这位说伊利亚不顾的 double 当时例吧。而 double 这个词用在这里是用错的，它一般是指挂在房间里厅堂里面的那些画，那么这本书里的画其实就插图，应该用 image 这个词。那么这样的分析学生就明白了啊。
0: 严谨务实的治学准则贯穿徐振华的执教岁月，凭借扎实的教学积淀，他于1985年、1988年两度获得广东省人事局授予的教书育人嘉奖。荣誉加深，他却从未安于现状。为精进学识，他毅然决定整装再出发。
1: 那我申请了一个奖学金，就法方的奖学金，就是叫自费公派去读了2年，那又回来工作7、8年，我又觉得需要去加油去充电，所以我又申请了加拿大的奖学金，我到魁北克。所以我这个几十年吧，3次出国留学，只让我看到了就是另一个世界，就改变了我原来的单一的思维。所以后来我跟我的学生讲，我说我们不能只知道中国的菜肴是世界的名菜，外国人都喜欢。我说你要知道，外国的菜肴也是名菜，法国菜也是名菜，意大利菜也是名菜。所以，一个多元的文化，多维度的看待世界的目光，3次留学是让我有了这个比较大的收获。
0: 1995年，正当徐振华对未来心怀迷茫、踌躇不前时，他遇到了学术生涯中至关重要的引路人。
2: 黄老师你好。
3: 欢迎欢迎。
2: 最近身体怎么样？都还可以吧？
3: 妈妈，
2: 我今天给你送一份书来，这是您校对的，已经在抽屉里面沉睡了35年，终于见了天日。
1: 对我影响最大老师，那肯定是我的恩师黄建华校长了。95年初，黄老师给我一封信，那个时候还写信，他说你回来跟我读博士，回去

0: 多，那么很好，既可以跟学校里面一边工作一边读书，也可以照顾家庭，所以我就回来，因为我是搞文学的，王老师呢他是搞词典学的，那我就临时改变，搞了一个新词研究，新词与社会，互动关系研究，也是主要研究了大概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那个20年的梵语的新词，这些新词怎么产生的？它跟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社会运动的关系是怎么样的？维特根斯坦说过，语言这世界，语言对人的塑造是无法抗拒的。那么在导师的指导下，就还算比较顺利，就3年我就答辩了，3年，哎，而且3年呢，我还当教务处长，一边工作一边写这个论文。
1: 然后呢，法语功底啊比较扎实，知识也比较广博。另外呢，宏观方面的思考啊，比光是学外语的人呢，就思考的比较深刻。我觉得他是有自己的独到的地方。
0: 这本书《20世纪法国文学回顾》，文学与哲学的双重品格，我和黄建华老师一起写的。结果我研究法国文学，我发现有个特点，文学已经大大拓宽了它的边界，小说里面包含了很多哲学的命题、哲学的思想，所以它具有了这种文学与哲学的双重品格。
2: 穿梭于文学与哲学两岸，徐正华以理性与非理性的博弈为线索，解读20世纪法国文学。他将基点凝萃成文，一部部经典教材应运而生，为读者提供看待世界的别样视角。
0: 非理性主义并不是对理性主义的一种全面的否定，我觉得它让我们能够更真切地认识自己，认识人类，认识生命。因为原来的现实主义文学，它是拉近读者与小说的距离的，让读者融入于小说的情境之中。那现代主义文学，包括非理性主义这个色彩浓的现代主义文学，它不主张读者进入到小说的情境之中，和小说人物一起喜怒哀乐，不主张。他觉得你应该保持距离，小说也可以让你思考，所以他主张有种陌生感。我觉得，文学其实也是思想的载体。从这个维度上，它和哲学融在一起，把文学开创了一个新的维度，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也是法国文坛的吸引广大读者的一个方面。
3: 这本书呢，零一年的时候被国务院学位办呢评定为研究生教学用书。我到一些高校去，有时候去讲座啊，去讲学啊，很多法语的学生说，哇，今天终于见到这本著作的真人了，还说我们是读着你这本书来进入法语天地的。所以我觉得蛮欣慰的，学生们就喜欢，是吧？
4: 在我们外国语言文学界，从传统来看，语言研究和文学研究是特别重要的。理性与非理性，20世纪法国文学主流，从哲学和艺术，对吧？这两个方面去进行一个思考，它指向的或者说蕴含的人文的精神、批判的精神、理性的精神得到了全面的呈现。徐振华教授就是法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杰出的代表。
0: 法国文学导读就是我选了大概有40-50个法国作家的作品选读分析。老师授课以前，学生读了你这个记得的那个句和就是导读，他已经明白这篇文章讲什么，他是从思想的角度来挖掘这个字里行间，他隐藏了作者已经说了什么，想说什么，跟学生一起讨论。因为那我比较喜欢这个法国老师这种上课方式，就是有思想，有互动，而不是简单的叫学生学会几个句型造句，大家讨论一下就完了。
5: 很重要这种互动，那也就是说平等，师生是平等的，但这通过这种会产生一种火花的碰撞，有些新颖的看法就会出来。我自己是参编者嘛，那我又曾经是使用者。

0: 那个教材部分有一个叫做英语叫 question， 然后这些问题其实也是给学生是一种启发。那么这个是也是他的经典，其他的教材没有这个，我们是评为了广东省的优秀教材，因为全国有60几所学校在用我们这个教材。
1: 2000年，徐升华担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长，肩负起带领大学向前发展的重任。千禧年间，学界正弥漫着一股外语热，徐升华希望迎着热浪，将高等教育推向更深远的发展之路。
2: 2000年当校长了，那么我就跟这6月份吧，几号我忘了，就是就职演讲啊，我有个简短的演讲，我有这么一句话跟大家承诺的，我说从今天开始，我把班和广外作为我的第一专业，法国语言文学作为我的第二专业，这句话我的这个承诺，我当校长的前6年，完全是充满激情的那个年代。就是几乎休息都很少，每天工作到晚上，都我觉得是比较成功的。
1: 当发展的步履日渐沉稳，他开始思考一所大学的立身之本，如何才能找到那面属于自己的精神旗帜。他试图在校训中找到答案。
2: 在2004-05年期间，我们组织全校师生讨论定下来的一个校训，但是我们的初衷呢，想通过这个校训来张扬一种精神，就是把学生培养成扎根祖国大地、走向世界的现代化的中国大学生。
3: 我觉得我们外语学科、外语院校都应该培养具有这个家国情怀。徐升华教授，我觉得这一条做得非常好，他强调这个复合型人才培养。外语外贸又是广外的两大特色，他把两个特色结合得非常的好，广外的这个就业率相当高，所以这两个措施我觉得做得特别的好，对我们都很有启发。
1: 这些育人实践在校内外留下绵长而深远的影响，但徐征华仍然步履不停，潜心探寻教育的真谛。全球化高素质公民这一育人理念令他豁然顿悟，一切教育变革的根本终究归于立德树人。
2: 大概在2005年，学校提出把培养高素质全球化公民作为大学的使命，那么我们培养的大学生要立足于中国的文化根基，又要具有现代的意识与国际视野，培养跨文化的全球胜任力。简要的说，这些使命的定义是培养具有中国灵魂、世界胸怀、现代意识，能直接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通用型人才。
4: 教育家他是重在培养这两个字，培养年轻一代，培养学生永远是他的使命。在徐振华教育文学当中有非常系统深入的一个阐述，一个就叫人类的情怀，第二个就是全球的视野。我认为在探讨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建设和高水平外语人才的培养当中，我觉得这都是具有一个引领性的一种教育理念和思想。他的这种开拓性的目光，我觉得他既体现了他这种教育家的一种精神，但更重要的是他的一种使命感，就是要服务国家战略。
1: 2024年，徐升华获颁法语教育终身成就奖，以表彰他数十年来在中法文化交流互鉴领域的辛勤耕耘和瞩目贡献。光阴流转，他始终心怀热忱，致力搭建中法文化沟通的桥梁，在法国文学的深流与中国高等教育的阔岸间行思致远。
2: 空中没有留下鸟的痕迹，可是鸟儿已经飞过。

0: 人如何才能变得自信，去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我想啊，自信源于自律，很久的自律造就很久的自由，帮助你历尽千帆而抵达生命的彼岸。
1: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通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韶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岭南春至，红莲竞放，一场聚焦湾区未来的思想盛宴正在上演。台上那位声音深沉而笃定的学者，正与企业家们展开一场理论与实践的交锋。
1: 我今天呢，围绕这样一个主题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把握高质量发展动力源建设当中的商机。因为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嘉宾呢，都是来自于企业一线的，商机对于大家来讲特别的关注。
0: 他便是王俊，全国较早开展产业集群研究，将半生学术根系深植于南粤热土的经济学家。他以笔为耕，以思为灯，在理论与实践的激荡中，为中国经济发展贡献着学者的智慧与力量。

0: 王俊常戏称自己是地方学者，一个略带自谦却饱含深情的称谓。他的目光从未离开过广东本土的企业、产业与区域发展。在他心中，地方是发展的根基，是生长的原野。
1: 有人问我说，哎，什么东西好研究？我说没有好研究的东西，只是说你这个地方对于你来讲哪些是比较优势。我们有优势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存量方面的，基于现实的企业啊、产业的调研啊、区域性的东西啊，那么它是制定宏观政策的基础。90年代后期呢，我们在调研过程当中啊，我就发现一种现象，就是日本呢，它形成就是村这一层面叫一村一品。我说广东这个地方也有了一村一品的这种现象，而且聚集比较明显，特别珠三角。是2001年4月在广东大厦开了一次叫，最后定下来叫经济专业镇。
0: 源于一线调研的敏锐洞察，让王俊成为国内最早提出经济专业镇概念的学者之一。看着珠三角悄然兴起的产业聚集态势，他没有止步于现象发现，而是进一步思索如何让优势持续发力。一个关乎区域经济长远发展的构想，在他心中悄然成型。
1: 到目前为止，一直探索了将近20来年了。当时呢，就提出来产业集群呢要有一个创新中心。像比较典型的呢，就是西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有印象，比如说房子啊、技术人员、商务啊、信息服务啊，这些中间组织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集群呢，创新中心像我的亲儿子一样的，因为是我们提出来的，我们特别关注它的发展的过程。
2: 广东省专业镇从一开始它

0: 就提出来技术创新平台的重要作用，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
1: 是2007年的时候，王晶老师通知我，法国有一个国际会议，论文集里面有他的文章，也有我的文章。他的文章呢很长，
0: 他是把中国的经验，尤其是广东的经验带到国际上。

0: 探索发展之道，源于地方的产业智慧，凝练成篇，如涟漪般扩散至更广阔的天地。
1: 这个就是教育部的重大课题，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来开展。那么这个呢，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做这个调研，国际上的一些理论，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实践的提炼，把它聚集在一起，来分析中国，特别是广东啊，还有中国其他地区的一些案例。
2: 产业集群现在已经被全国作为一种政策的抓手，已经广泛的接受了。那么当时我们提这个东西，大家还不知道集群是什么东西呢。
3: 王军教授是国内产业集群研究的先行者之一，把那个小型的会议扩大成一个大型的会议。当时我们还是头发都是黑的，王军老师也是黑头发，我当时也是黑头发。这是2017年在广州在社科院的门口照的相，王军老师也白头发，我也白头发了。这个今年要第26届了，你能够组织这么多届，和王军老师的贡献有很重要的关系。产业集群呢，在广东省非常突出了它的发达，和广东省的这批专家的努力分不开的。尤其是王军老师是领军人物，他经常从实践中总结规律。在我看来，他是深耕理论服务实践的经济学家，对广东经济和广东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0: 从专业镇到产业集群，王俊的研究推动了一个学术概念从普及走向政策化，这背后是他数年如一日扎根田野的坚守，而支撑他深耕不辍的正是一以贯之的治学坚守。
2: 从我的体会来讲，理论和实践是一定要结合的。我觉得逻辑的东西、数据的东西是我们支撑做学问最基本的。我遇到任何的事情，我首先想我逻辑说得通说不通，对吧？然后呢，我有什么样的数据来支撑我的逻辑，我是站在谁的基础上来讲这个逻辑的。我这三个东西呢，我是必须要每一次来思考。
0: 以逻辑思考问题，以数据分析现象，这种理性思维并非一日之功。1977年高考恢复，王俊辞去工作全力备考，最终考入南开大学。虽初中是中文系，却在命运的安排下与经济学结缘。
2: 在南开的学习4年，做学问影响最大的就是学《资本论》，特别是第一卷和第二卷，注重逻辑啊，注重思考，能够把它延长逻辑链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把一些不相关的东西连在一起。
0: 那是王俊最渴求知识、深耕学问的黄金岁月。《资本论》的系统研读不仅为他搭建起坚实的思维框架，更坚定了他以理性叩问经济本质的治学初心。毕业后，王俊选择到中山大学继续深造。然而，当他真正置身于这片先行一步的热土，另一种更为鲜活的教学方式扑面而来。
2: 这栋楼呢，80年代一楼就是经济系。我在这儿读研究生，这儿的老师特别注重实践，因为广东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经济特区啊，80年建区以后呢，提出了很多的实践的问题，特别是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跟着老师一起下去调研呢，这样就养成了我们关注实践、思考理论。啊，同时也会注重政策，三个方面怎么结合。
0: 在中大求学期间，王俊跟随导师雷强深入深圳，走访了30多家建筑企业，将目光投向工资改革。
2: 过去我们说基本上是按劳分配时间来决定的，你干多少个小时，所以它没有和绩效挂钩。那么深圳呢，比如说它能够快速的发展，像3天1层楼、5天1层楼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呢，它就是和绩效连在一起。所以那篇文章呢，1985年的发了，在雷老师的指导下，在工资过程当中，我们从微观的效率到宏观的控制，更好的来理解在新时期的这种公司制度的建设，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4: 王老师呢，他是

0: 始终把握这种时代的脉搏，感觉他总是有这样一种责任感啊，就是说怎么样更有利于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80年代末，当时我们改革开放开始全面推进的时候，开放问题也进入到他的这个研究视野当中。
1: 从工资改革到对外开放，王俊聚焦现实课题，回应时代之问。而他深知走向世界博采众长，方能拓宽学术视野。得益于中山大学的人才培养机制，他获得了出国进修的宝贵机会。
2: 88年10月份我就出国了，出国了以后我就带着过去我研究的这样的一些引进先进技术啊，吸引外资的问题啊，到了莱斯特大学，我就选学了他的发展经济学的一门课，结合我对于广东的理解，那我们现在改革开放走向出口导向是一种什么样的特点，提炼出一个理论的模型。1994年就出版了这样第一本书《外向经济论》，里边就提到了5个因素的作用，当时我就提出来了，环境不能复制，60年代和70年代的国际环境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把这个环境作为一个因素，因为它是变的，其他的因素可以复制，不变的和变的东西组合的时候会形成一个新的格局和新的形式。
1: 书中总结了200多年来世界外向型经济发展的3次浪潮，创造性地提出了3因素组合决定外向发展理论观点，刷新了外向型经济研究的认知。此后，王俊将研究目光投向东南亚4国经济开放进程，铸成经济开放的道路——东南亚国家经济开放顺序研究，为中国经济开放提供重要借鉴。
2: 现在呢，搞理科的人经常讲，要站在世界的最前沿。实际上搞文科一样的，特别经济学科给我最深的印象，特别后2次，就是怎么样站在经济学的最前沿来思考一些问题。这个我太太说，你的名言就是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吗？那我就是见过猪跑的人，就是这一批大家他每天都在干什么。我觉得必须要走出去，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必须要收回来，要和国内的实践结合起来。
1: 3次海外访学，国外的所见所悟与国内调研的实践经验相互碰撞，让他的研究愈发深入。他突破传统分析的局限，为转轨时期国有企业治理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解释。
2: 我觉得可能更加注重一些微观的机制啊，它是宏观的基础。转轨经济呢，可能核心的问题呢，是一个政企的关系问题。从逻辑上来讲啊，因为它企业都很小，第一个阶段呢，镇政府的扶植乡镇企业的发展能够成长，第二个阶段的企业呢就开始进行体制转轨了，转轨过程是一个财产分清楚的过程，第三个阶段呢就是说这些企业做大了以后，像美的这样的形成了全国性的企业或者是全球性的企业。我是25年前写的了，现在20年恰恰就是这个阶段的印证，也就是我们市场经济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因为有一批大企业成长起来，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广东非常有竞争力的地方。
1: 治学有成，育人不倦，在深耕学术研究的同时，王俊将半生心血倾注于教育事业，培养出一批学术骨干和行业精英。
2: 在中大待了整整30年，开始那3年是读研究生，然后呢就当老师，每年都要用新的东西来备课。到了国外学习回来以后呢，我又进一步丰富自己，更加注重讨论。
0: 王老师呢，他非常重视对学生的这个培养，同时呢在讲课过程当中呢，他会讲很多他自己研究的内容啊，这就一般的老师是很难做到。每周三晚上都有一个内部这个学术讨论会，都是一次这个比较充分的思想碰撞。他这种学术的视野还有学术的情怀啊，对我们来说都是就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1: 放眼海外前沿理论，扎根广东本土实践，在亲历一次次改革发展以后，王俊走出了一条应用

0: 所学，立足实践，提炼理论，服务时代的学术道路。2011年底，他将研究视野投向更广处，用理论为地方发展擘画思路。
1: 到了社科院呢，当然这个角色就发生变化了，和大学里边专门做研究当老师呢就不完全一样。我们十八大以后高质量发展成为我们的主题，究竟怎么做？我们琢磨一下呢，就是聚焦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过程，然后分析现实呢，展望未来。它整个的一个思想体系里边的一些东西呢，它都是有联系的。
0: 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命题下，王俊牢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重要理论观点。立足广东实际，持续创新，诸多成果深植本土，彰显岭南特色，以兼容并蓄的学术担当响应当代发展之需。
1: 像这本书《广东改革开放史》，我们以前看过都是一些简史，那么这个呢就比较系统的梳理了广东省改革开放的发展的过程，特别是发展初期的一些决策过程，贯彻新发展理念，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然后从部门的角度分领域，一个部门讲40年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过程。你比如说创新呐、区域协调发展呐、组织建设呀、文化呀、社会工作呀等等等等吧。像这样一本书呢，我们也是围绕着2035年广东的前景究竟是什么样，是吧？我们做了一个大致的描述吧。这本书的研究呢，也是围绕着这个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这个新发展理念，像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来推进的。当然，每年有一些年度的报告啊，同时呢也主编了一些东西。我们不是简单的像一些记录梳理大事件，包括思路啊、框架呀、政策呀、实践呐、等等，做了一些这样的一些梳理。那么对于大家把一个事情完整的了解清楚，还是很有帮助。新的时期又有新的使命了，我觉得现在出的这个书啊、材料都非常的多啊，确实看得出来，我也很高兴、很欣慰。
0: 40年潜心笃行，40年知行合一。王俊在经济学领域不断突破创新，用一部部著作、一个个理论诠释着经世济民的学术理想。
1: 我觉得经济学就是我们的一个分析方法。我的偏好呢就是关注现实，思考理论。生活在像这种人工智能的时代，一个年轻人能不能走出来啊，这个最重要的还是能不能盯住自己的这个领域。就像我们现在讲企业专精特新，它才能走出来。对于年轻人来讲，我个人觉得就是能够在可能的条件下能够专注，尽可能的专注。当自己的理论研究看起来无法直接解决任何现实问题时，那么价值何在？我理解，理论是源于现实的，也是高于现实的，是现实的一种抽象，同时呢，也对人们的行为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所以，我的理解是理论源于现实，高于现实，用于实践，指导行动。
2: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提到沈阳，你会想到什么？往情怀里说，共和国长子，重工业摇篮，
1: 纯手工下场就有一根现场红摆了。
0: 往生活里说，
2: 开心
0: 洗浴二人转秧歌烧烤。如果你只抱着这样的想法来到沈阳，我就得说上一句了，老铁快拉倒吧。
1: 沈阳现在是名副其实的夜市之都啊，今年带你们看看什么叫超级夜市。
3: 唐僧取经，
0: 沈阳的丰富可能远超想象，
4: 这里的味道是沈城秘诀。
0: 夜市之城绝非浪得虚名，
5: 全国的风向标就在这里，就在吉他，就在沈阳。
0: 这里的夜晚不只有烧烤，
6: 舒服，
0: 各色美食与酒与东北人的故事，总有一番滋味带你品尝。
7: 绝绝下去，
8: 来来，干了！
9: 无论什么时候啊，
10: 都是热情饮。
1: 人间烟火在谭家店里。
0: 第五夜，咱在沈阳的夜里吹吹小风，整点下酒菜。中学地理课本上有一句对我国南北气候的经典总结，冬季南北温差较大，夏季普遍高温。而沈阳的夏天一旦热起来，同样让人五脊六兽。这时候再来个以毒攻毒，何如？哟，敞着窗户也得吃得这么认真，这炭炉火热的铜锅究竟有什么魔力？
11: 酸菜
12: 包着酸菜一起吃的感觉很好吃。
13: 这个铜火锅之后放进去火候，再加上那个酸菜，入口即化，软糯香甜。
14: 南方的酸菜是酸辣口味，但是这儿的酸菜就是那种纯正的酸菜味道，恰到好处的。
15: 好嘞，好嘞，猪肉馅啊，酸菜锅是吧？来了。哎呀，你关上个啥呀？
0: 老沙战绩酸菜火锅店掌柜，永远面带微笑，永远不急不躁。
16: 来让一下，
0: 站立火锅西施战绩招牌的由来。
17: 肥牛午餐肉都上了是吧？
0: 等等，这么说来应该他才是老板吧。
15: 我姓撒，撒鸡可不好听啊。
0: 每当这摁不住的甜蜜宠溺值随店内炭火温度一同爆表，顾客的味觉高峰体验也即将来临。火锅店的美妙自然来自夜晚，酸菜肉汤做基底，辅以虾仁提鲜，涮品既有牛羊肉也有时令海鲜加持，水陆两栖，来者不拒。东北的丰富与包容一锅可见。大块五花入锅，战绩高汤起步就很东北，这锅汤将为全套火锅流程提供基调，搭配猪大骨熬煮两个小时以上，肉香和油脂开始溶于汤底，再持续炖煮一天，这是不断提升内在美的手段。酸菜火锅灵魂自然在酸菜，东北大白菜汁水丰腴，根据季节温湿度调整腌制时间，切丝之后还要二次发酵，经过至少两个月的酝酿，得到浓郁温和又清新的酸香和脆爽口感，亮相就是控场的气质。当灵魂注入基底，再修炼20分钟，清新酸香与厚重醇香融为一体，浓郁且不油腻，一番沈阳绝味就此

0: 此达成，而后各类搭配均是锦上添花。
1: 咱们东北的酸菜炖炖五花，就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就是这种感觉。
0: 五花肉自由是东北人的基本权益。
2: 别人的肉吧，可能是13-14块钱，我就将近20多，至少得300斤以上的猪。
0: 猪腹部的五花肉脂肪丰富且均匀，整体肥瘦相宜，在老沙细致的刀工下化身轻薄大片，以保证油脂迅速释放，瘦肉紧致不柴。与酸菜汤底的清爽相互融合，给唇齿带来肥厚丰盈又不失清新的高峰体验。独家调配的新鲜猪血进入猪肥肠尾端，愈发显出一番健硕生猛。猪熟切成厚度0.7公分左右的小段，在东北血肠几乎永远与酸菜联袂登场。腥腻，酸菜老师告诉你不存在。酸菜汤里捞出的血肠没有重口味，只剩 Q 弹小可爱。外脊加羊腿肉，肥瘦相宜，先肋条，子盖，上脑，手切成片极富弹性。酸菜汤底过滤掉腥膻，激发出深藏肌里的肉香。这一口，成熟了。从陆地转战海洋，鱿鱼、青虾、丽黄等各类海鲜，在酸菜汤底的催动下，咸、酸、香层层递进，入口即是细密鲜甜的回弹。东北海鲜独有的饱满感便扑面而来。
1: 对，一锅锅沈阳头的
0: 丰富热烈且平衡，如此时刻一杯白酒的干裂往往更能释放这种感受。
3: 他脾气好，你看我有时候我在前面，我和顾客有的时候，哎呀，他一催我，我一着急，他就出去了。他说：“你等会儿，我马上，别着急啊。”他脾气好，坚持这事儿他就坚持，一直坚持。你就像你说，我俩就这么样一干20年，就是坚持，他可能坚持。
2: 下个月就是正式进入旺季了，只要一天10张台的猪卖到96只，我叫10万斤。他要是不在这了，我干不过来了。有时候也挺心疼的，不心疼那是假的。
0: 熬得住生活的辛苦，结婚24年仍像初恋一般，这浪漫比火锅热烈，比白酒浓郁。而屏幕前的各位，吃完这把狗粮，咱再一起感受一下沈阳的鲜，缓缓。沈阳西塔街，朝鲜族风情，多年来一直是沈阳吃喝玩乐的聚集地。在这里藏着沈阳最鲜的下酒菜。这怎么都是同一家？鲜活、炭烤、焦香，是朝鲜族风情，也是地道沈阳美味。
4: 冰冰爽爽，甜辣适中，
5: 鳗鱼挺好吃的。
0: 将各类吃法包容并化为己用，是东北这片土地的生存之道。在这家店，这种风范还有更经典的美味体现。
6: 太尖头，成天干，天天干，
7: 你不管谁干，哦，
6: 这有螃蟹，说吃个螃蟹。
7: 哎，咱祖宗啊，干活干完活再吃，
6: 吃个腿吧先。
0: 文大姐，西塔街最具少女心的老板。
6: 螃蟹，
7: 不吃螃蟹，
6: 螃蟹吃不饱。
7: 那个松茸，
6: 特意买的美少女片的。
0: 少女心归少女心，业绩上可还是女强人。产业遍布整条西塔街，
6: 后边1000平的，这个都是我4年，我开了3个店。
0: 跟生意做大后的甩手掌柜不同，文大姐是个操心命，在大店旁边又开了个小门脸，专攻最拿手的生腌系列。
6: 把那个啥，
7: 我追命呢。
0: 拉来了自己的亲闺蜜安大姐。在吃货的眼里，唯有美味不可辜负。

0: 必将美味进行到底。
1: 现在就做吗？
2: 三天前吧，突然咱俩仔细一算，哎呦，41点，哎呦，
0: 40多年，互为灵感源泉、欢乐源泉，以及
1: 啥玩意儿呢？
2: 给我看看，
1: 我买的药盒。
2: 你还以为你还18呀？
1: 为什么呀？女人80也是18，我永远18。
3: 俩活吗？
4: 俩活宝吗？
5: 你要想拍他俩都不用专门去拍，支个相机在那全是素材，舍不得删。
0: 工作彻底升级为享受，再融合一份姐妹淘的欢脱，美味自然与众不同。西塔街的狂欢也始于夜晚，而狂欢的部分原料则来自于5公里外的塔湾。这里不仅有超级夜市的欢唱，还藏着专供沈阳的生猛配方。三油梭子蟹，俗称飞蟹，沈阳老铁们的心头好。夏末秋初正是肥美之际，在这对姐妹手里将化身为一道绝味下酒菜。洋葱、苹果、大葱、姜片，在调配过的海鲜酱油之中熬制沸腾，在文火炖煮2小时以上，得到清甜为主的复合味型酱汁。原料虽然常见，但选取标准可不一般。
2: 特意留的这个洋葱片，起到一个提鲜的作用。
0: 标准如此严苛，想不好吃都难了。待汤汁自然冷却，飞蟹的鲜嫩甜糯便有了无限可能的基调。

0: 蟹壳里搅拌最原生的汁水，融合料汁，果冻般的蟹黄，会爆珠的蟹籽，均匀包裹住每一颗米粒，鲜甜与咸香齐飞，饱满共浓郁一色。满口浓郁，配一口清冽爽口，几乎可以忽略的微醺，进一步烘托幸福感，美妙达成。
1: 哎呦，太好吃了！这个
2: 柔风吹过那种感觉，
3: 简直就是美味。
4: 哎呦，一口酱蟹再配一口这小烧鱼，绝了！
5: 好吃。
2: 是一口鳗鱼，一口小烧酒，应该是生活很美好。
0: 关于鲜，文大姐店里还有另一手王牌——河鳗。引人垂涎的要素不止在鲜，还有无可比拟的嫩。
6: 鳗鱼就得活杀，烤出来才能外焦里嫩，就是要那个劲儿，老板娘要求的高。
0: 要最大限度保留鲜嫩，第一要务就是不逊于庖丁解牛的刀工和速度。而要享用鲜嫩，还需三层 buff 加持。菊花炭释放比普通木炭高200度以上的高温，搭配黄泥烧制的泥炉，导热迅猛，为烤鱼奠定了外部焦香的基础。而导热性极强的篦子，让高温直接传递到鳗鱼本身，外皮瞬间焦化，肉质紧缩，锁住汁水，嫩到极致。从视觉和嗅觉上率先对吃货发起冲击。蘸上特调的鳗鱼汁，特有的鲜甜被无限

0: 叠加，再配上腌制姜片，鲜又被温和的辛辣映衬到新层级，包裹海苔，脆爽与滑嫩交相辉映。
1: 多放一块肉啊，好嘞，
2: 他就吃肉。
0: 一年前安大姐给自己提前退了休，开始了与文大姐欢乐组合。
3: 俩组肉，
0: 世间美味唯有新鲜最难得。
1: 喝完了咱再倒行不？不看呗。
0: 而在人潮之中却总是人不如故。
2: 他一年365天困在这个店里头，我说你该放下，该出去看一看，该出去走一走。
4: 为啥后来不但没把他这个改变了，你还来跟他一块干来了？
2: 对呢，为啥呢？8年以后我会带着他走，带着他走，离开这个一亩三分地，离开这个西塔。我带着他。
1: 我不跟你走，我跟我老公走啊，我不跟你走。
2: 你觉得有意思吗？老公走，我会带着
0: 他。即便岁月偷走光年，那个能陪你经历鸡零狗碎生活片段的人，仍会在每一处细碎的烟火中等你。夜深了，鲜嫩余味悠然，而烧酒的清冽或许已经消散。不过别着急，既然来到东北，肯定帮你喝个痛快。经历了昨晚的微醺，再来感受一下沈阳的清晨。从一日之计开始，沈阳的烟火气便绵绵不绝。
5: 来，纯手工香肠99根，香肠我买了。
0: 上午10点，这家内在气质比地理位置更独特的啤酒屋开始苏醒。所谓啤酒屋，既非小酒吧，亦非大饭店，其实就是个美味与快乐齐飞的家常馆子。各类下酒菜齐全，喝点酒吹个牛就能坐上一整天。俗语有云，在东北碰到后脑勺有几道横印的人最好小心，而如果碰到的是这种还有川字纹的，又该咋整呢？红哥，万顺啤酒屋掌柜，想知道啥叫东北社会人，找他。
6: 这个买卖说在的，好人不爱干，赖人你真干不了。大家看着这个苗头的时候就赶紧去，一看这人咋样，少喝点，哥们儿给你上个菜，稳稳当当的。
7: 老大，我两次拍我老婆，一次开玩笑，谁能拍老大？你喜欢男哥们儿，
6: 这个买卖我跟你讲，没说嘛，沈阳市原先100多家，现在可能上就上一家了。
8: 你说你长得漂亮没？当然喜欢。
6: 觉得你算不算社会人？我怎么说呗？完了，这帮人都挺给我面的。
0: 沈阳老北市是各色人等出没、鱼龙混杂之所。能在此区域经营36年，万顺啤酒屋基本等于沈阳版的龙门客栈。所谓风尘之中必有性情中人，在红哥的统领下，员工自然也得有些共性。

计守法的孙二娘。而这片江湖的高潮同样来自夜晚，收起了纷杂神秘的江湖面，如今的老北市被打造成了颇具流行气质的网红面。

0: 如果要回归一家餐馆的定位，万顺就是整条街的家常下酒菜集大成者。
1: 全是下酒菜，没有别的菜，这是他家的风格，对吧？这是配酒，
2: 好，
3: 一周来三天呢，
2: 好，
3: 酒水便宜，菜还好吃，
2: 这菜相当对我口味了，
3: 就是好。
0: 双花卧里脊，刀工要求不一般，猪里脊得片成薄厚适中，为的是一口弹嫩。鱿鱼和腰片斜切十字花刀，讲究高温穿透，锁住汁水更好入味，
1: 特别嫩，而且味道还好，绝绝下去。
0: 油温三成，里脊先走一轮，七成熟捞出，要的就是一个嫩。腰片、鱿鱼互相熏染，青椒、胡萝卜负责味觉上的中和，清爽解腻。里脊紧随其后，底油葱花炝锅，去腥又不抢戏，集体翻炒，复合调味，烈火烹油中持续翻滚。中底一派和谐景象，东北菜的讲究可一点儿不比八大菜系少。
4: 这不就老万岁吗？啥东北菜都有。
0: 行走江湖，靠的就是艺多不压身。不提腰线的完整猪腰，气味独特，用油炸刺激口腔。而油炸辣椒则用香辣让人酥麻，二者在猛火的催化下，猛烈的焦香袭击鼻腔，让人一口上瘾，直冲天灵盖。如此往复几个回合，得嘞，刚才您还是东北的，现在整个东北都是您的了。
5: 还有一个雪梅豆沙，就是我们家的拿手菜。
0: 最后用一道甜点来结束美味巅峰，是整个老北市的街头暗号。松软的雪衣裹挟着绵密的豆沙，低温油炸，口感恰似云朵，细腻香甜在口中蔓延，品品还有点点淡香，在白糖的加持下，甜蜜蜜美滋滋，颜值与美味让时空跨越夜色，直冲云霄。
1: 千娇百媚，
6: 对，
0: 就这扎皮的畅快，讲述一幕幕江湖儿女的故事。沈阳的夜在这里达到最高潮，
7: 过度饮酒也坏健康。
0: 忙完一天的工作，红哥都要到广场上一展身手，风雨无阻。
7: 我以前比这猛多了，他一般年轻人都是。
0: 岁月不饶人，但红哥也不想饶了岁月。
7: 有时候你岁数大了，你不活的也不行啊，你没有两下子，你真摆不平的。所以用平常的方法摆平摆不了。

0: 有一定的方法。
1: 英子姐这边也是一如既往，辛勤维护着乱中有序的和谐。
2: 看看外地的客人都知道我们家，就是我就感觉我这30多年没白干。
1: 江湖不仅有人情世故，还有经得起竞争的技艺和大巧不工的气度。过手如登山，一步一重天，万顺，万事皆顺，这很直接，很江湖，也很沈阳。几番酣畅过后，夜晚的躁动趋于平静，但已然敞开的味蕾和情绪往往仍需慰藉。对于东北人来说，无论已经几轮酒菜，没有一碗面收尾，只能沉溺在一种没吃主食的空虚之中。
3: 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4: 是只要的喝了酒就玩，就吃面。
1: 在沈阳，抻面馆的数量用无数来形容并不夸张。抻面与王牌下酒菜鸡架和老式啤酒的搭配，组成了沈阳的专属滋味。
5: 像美国有肯德基有麦当劳，像中国就得有这种中式快餐，抻面老酒。
1: 许家面馆从1998年至今一直全天营业，是许多人寻求慰藉的南山田园。
6: 咱家的面我天天吃，就是白吃不厌。
1: 老邓，许家面馆主理人，11年前从大连来到沈阳，开始参与表姐家面馆的经营。身处抻面的内卷江湖，他一直如履薄冰。
6: 这个东西到咱手里，你必须得做好。这东西在别人手里都是好好，怎么为什么到传到你手里，跨上几年你就倒了呢？
1: 退伍20多年，在部队养成的习惯如影随形。
6: 我就是夸夸就干。
1: 厨房如同训练场，不容一丝懈怠。
6: 就是沈阳叫抻面，别的地方都叫拉面。

0: 抻面是力与美的结合，面团在老邓手下不断变化，为唇齿间不同层次的劲道带来无限可能。而到了煮面环节，需要的不仅是手艺，还有姐弟之间的默契。所谓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抻面江湖高手如云。许家招牌上的老汤二字，正是面馆制霸江湖的根源。
1: 挺鲜的，老好吃了。
2: 咱家是主打是老汤，
0: 煮肥膘熬制超过4小时，秘制调料与油脂融入汤汁，经过酱油点缀，浓郁油润，达成许家出品的点睛之笔。一切就绪，只等待灵魂汤底。用刚没过鸡架的少水炖煮，东北人叫烀，清水最大限度保留鸡肉的原味，草药调料点缀，精准炖煮1小时，鸡架软烂而肉不离骨，引领吃货们吮指缩骨的快乐。老汤与鸡汤贡献了最佳汤底。
1: 几岁的时候吧，就有许家抻面，以前是在别的店吃过，但感觉好像没有这个店好吃。
0: 这碗面没理由不被追捧。
3: 这个面呢，紧实，完事儿它紧的再甩一下，完一结合，妥了。
4: 总而言之，反正就是好。
1: 啊，咱首先咱鸡架好吃。
0: 沈阳人对鸡架的料理手法，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煎炒烹炸炖煮烤熏，有多少招数就收获多少美味。总之，没有一只鸡能端着架子走出沈阳。哎呦，这是个病句。总之心领神会吧。不过万变归宗，公认的王者只能是拌鸡架。洋葱、香菜、芝麻是增香解腻三件套，手法轻柔且坚决，力度要有穿透性，鸡肉不能大量脱骨，使

0: 具弹性。调料包裹均匀，使酱香、鸡肉香、配料香达成平衡。流程看似平常，每一步都是精巧和经验的结合。
1: 什么叫下手菜？
0: 抻面、鸡架和啤酒的深夜套餐，才是沈阳吃货的心头爱。
2: 来，
0: 这是沈阳人的深夜食堂，这是从味蕾到心灵的摩挲抚慰。
3: 抻面了就走了有啥意思？不得靠浪吗？
1: 这才叫市井生活，叫人间烟火。
4: 所以每一个顾客，你就到时候他来吃饭，就感觉进到家里一样。
2: 走了，六哥，好，拜拜。
0: 酒后闲话，深夜真情，寄托在餐桌的经典搭配之上，讲述着独属沈阳人的浪漫故事。待到月落日升，生活展现出另外的面貌，又要一切归零，继续向前。

0: 送走最后一波客人，红哥和英子姐终于得以休息了。
1: 哎呀，今天的天挺好啊，明天又大晴天。明天肯定人多。老头咋样？今天累不累？
2: 这一天过来了。哎呀，
0: 守着一片江湖，留着一份过往，平生一顾，三十六载江湖路，仍将同去同归。
3: 把这活吧，跟您起要起。
4: 赶紧吃药，
5: 是不是得翻后事啊？
4: 先把药先吃了，要不然你又该发作。
0: 哟，这两位姐姐的欢乐模式还在满店续航。
6: 两位，
7: 下班了，今天不接了。
0: 似乎时光在他俩身上偷不走任何痕迹，火锅店里的忙碌和浓情蜜意的狗粮仍旧在热气腾腾地上演。美食与美酒要诠释的终究还是美，在沈阳的夜里，这种美很常见，也很难找。它总带着专属于东北老铁的幽默和浪漫，隐匿在角落，陪伴着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这样的夜，老得劲儿了。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遭嫌弃的猪皮竟变身餐桌宠儿，晶莹剔透的啫喱如何内藏乾坤，超大龙趸的鱼皮怎么物尽其用，粤菜选料广博奇杂，你弃我宠自有独特风味，老广的餐桌上皮也很美味。

0: 老广味道之有趣皮囊，外皮如门户，隔绝内与外，但皮作为食材总会觉得另类，遭受的待遇也常常是弃之不用。但好看的食材千千万万，有趣的皮囊万里挑一。在老广的餐桌上，作为美食，皮从不缺席，甚至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美味。每天早上九点刚过，东莞东海酒家大堂里就坐满了喝早茶的客人。食客们美味探世界的同时，后厨的战场也开始打响。
1: 有啲忙喎，今日單都做唔切啊！
2: 試下夠啊，點樣咧？
1: 我試下夠啦。幾好啊！
2: 爽有汁。
0: 曾海强是香港人，15岁入职厨师行业，一直专注于粤菜。虽然已过壮年，但40多年的功力使强哥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1: 执翻靓啲佢嘛吓。
0: 曾海强每天在后厨穿梭，他擅长的传统粤菜里，龙趸及龙趸皮是常用的食材。老广的餐桌以石斑为贵，石斑当中又以龙趸最为常见。龙趸学名中距石斑鱼，是凶猛的肉食性鱼类，以底栖甲壳类及小鱼小虾为食。成鱼体重有记录的最高达300公斤左右，身长2米上下，几百斤的大龙趸可遇不可求。大个头的龙趸其皮也厚，用来做菜味道不逊于上好的鱼胶。曾海强想要获得大的龙趸并非易事。深圳大鹏湾风光秀美，几家不大的海鲜门市显得有些冷清。曾海强刚听说这里有比较大的龙趸鱼售卖，就赶紧和助手专程过来看看。
3: 金红八姐，这个是南沙钓回来的，钓上来就用个过过淡水，要放到前窗去养，养了一个月回来一次了。
4: 啊，呢条叫花英斑啊！我今日攞货就系攞个大龙趸，就系非常少有，等到佢好耐啦。
0: 难得遇到一条大鱼，曾海强很是兴奋。
4: 要我自己一个人抱啊，抱唔起嘅。80斤系俾我起啊！啊，抱唔起！哇，那个茄就啱啱可以上嚟流上嚟，就有少少花碰撞啊！一睇就知道野生嘢啦，系嘛？系养唔到咁样噶。啊，龙趸就系咁嘅特色啊，龙趸啊！

0: 龙臀骨十分坚硬，分解不仅需要力量，更需要技巧。曾海强与大鱼打交道已有数十年，但见几番大开大合，游刃有余间已把大龙臀分解成数块。
1: 呢块龙臀皮依家就系两三公分厚，细条啲鱼皮就薄嗰啲，喺只龙臀咧，只大条嘅鱼皮就越厚越靓。咁呢条都算唔错啦，好靓啊！即系呢个龙臀够成斤重。
0: 鱼鳞是鱼类外表保护自己、防止体内水分流失的外壳，因其口感偏硬，人们往往会弃之不用。但曾海强却把它们裹以面糊，下油锅炸至卷曲，椒盐鱼鳞金黄酥脆，咬时咯吱脆响，作为餐前小点别具一格。因龙臀形体大，身上各部位都被用来单独做菜。大龙臀鱼口后

0: 事，切成小块入锅，略煎至金黄备用。料头爆香之后，加入鱼扣翻炒至七成熟，用滚烫的铁板盛装，在滋滋啦啦的声音中，新鲜黑松露洒落其上，松露在热力作用下异香丝丝缕缕，鱼扣弹牙又不失爽脆，搭配黑松露似有似无的香气，传统的做法，新颖的味道。鱼尾纵切分成上下两半，黄椒剁碎处理成酱，姜粒、红葱头、蒜头入沙包略略翻炒，加上香茅段，鱼尾铺面，加盖焖焗五分钟，放入黄椒酱、柠檬叶及料酒去腥。香茅、柠檬叶的独特香味渗透在鱼尾骨之间的胶质中，唇齿间那一点点黏腻感变得余味悠长。最妙的还是用龙趸皮来做菜。龙趸个大皮厚，鱼肩处是整条鱼身上皮最厚的位置，有时可达6至7厘米厚。龙趸皮胶质丰富无腥味，是鱼皮中的极品。处理好的柚子皮与龙趸皮放入爆汁，煮至入味，捞起装盘，撒上虾子增加鲜度。虾子香柚烩龙趸皮，令人馋涎欲滴。柚皮松软，鱼皮软糯粘唇，配上浓稠的爆汁，荤香诱人。鱼皮、丝瓜及白参菌蒸五分钟，淋上高温热油及调味豉油，通透的清蒸鱼皮遇上新鲜白参菌，鲜味加倍升级，老广的鲜字一绝由此展露无遗。
1: 来来来，
0: 入夜，客人们大快朵颐，品尝着大龙趸提供的优质蛋白，惊奇于食材的变迁搭配，满足的口感也让悸动的心慢慢静了下来。八月盛夏，酷暑难挡，当阳光的直射令皮肤着火似的升腾，潮汕地区的主妇们也就开启了为全家人煲汤清热的模式。平日里看似毫无用处的猪皮，因味甘性凉，在这煲妈子靓汤里变身主角，成为家人们餐桌上解暑的良方。黑豆浸泡之后，与汆烫过的猪皮一起煮开，焖煮十分钟之后，加入金银花干和白砂糖。水一开，乌豆金银花猪皮甜汤就煮好了。做好的甜汤乌棕透亮，淡淡的忍冬香气飘出，味饮已是清神醒脑。
1: 哇，这就好物件，只要焖呢，夏天时也吃最好。
2: 是啊，所以当时我阿爸我阿妈就不在用吃。
3: 这个是老植物骨子里的记忆啊！
0: 有人到访，为案而饮，其乐不输于茶。经过老一辈的验证，猪皮确实可以为餐桌添彩。虽然猪毛处理的不干净，会有不良的口感，但这阻挡不了勤劳会吃的潮汕人。
4: 猪皮多不多人买？多人买了。拿去吃，拿去卤啊，一顿有了。
0: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普通人家里能吃到猪皮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
5: 你苗海哥，哇，猜咩啊？
0: 郑伟光就对猪皮情有独钟。2年前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私房菜馆，他和大厨肖秋明都对出品要求严苛，

0: 使经常结伴寻找食材。
1: 老板，这两铺先提个话来高粱。
2: 客人，你说我要下想好下的要不然，
1: 要么叫

0: 人们对猪皮的利用最早可以追溯至汉代，那时被制成药物，称为猪麸。猪皮营养丰富，其中的胶原蛋白在烹煮的过程中会转化成明胶，明胶可以锁住大量水分，减少流失。今天他又想来些特别之选，以在师兄弟们的聚会上惊艳亮相。锅内水烧开，葱姜先入，既可以去除猪皮表面的污垢，也能去除血腥味。新鲜猪皮煮两分钟之后捞起，用镊子把残留的毛发连同发囊一起拔除。这是个精细的手工活，萧秋明不敢马虎。
1: 拔毛这一个步骤呢是必不可少的，把它的毛囊都从猪皮里面拔出来。如果用火烧的话，上面的毛是烧没了，但是它的毛囊会留在猪皮里面。
0: 在萧秋明的手里，猪皮开始大变身。汕头卤味是粤菜一绝，新鲜猪皮卤熟，切小块摆盘，搭配上潮汕人爱吃的本地酸菜，秒变小菜中的贵族。卤猪皮软糯弹牙，酸菜炒后咸酸爽脆，两者搭配正是下饭送粥的利器。鲜虾去壳，虾肉按压成泥，与马蹄碎芹菜粒儿混合摔打起胶，成百花馅备用。麸皮略煮摊凉，酿乳虾胶，嵌入火腿丝，煎至焦黄起锅，淋以爆汁为辅。百花酿麸皮，麸皮松软，馅料里虾肉鲜甜，马蹄爽脆，独特细腻的复合口感，浓郁绵延，滋味让人惊奇。猪皮切小块，加水蒸熟，凉透之后，猪皮汤呈啫喱状，弹性十足。此时的皮冻不需要更多的调味，塞一块入口，顷刻之间化为汤汁，没了踪迹。同窗聚会，聚的是情，会的是意。尽管今天的菜品和大家过的日子一样，有高有低，有粗有细，但喜快忆青春，同学情谊始最真。炎热的夏季，吃上一口西瓜，甜滋滋凉丝丝的果汁流泻于齿缝，或者来一杯鲜榨冰镇的西瓜汁，吞下甘甜汁水的同时，身上的每一处都异口同声喊着一个字，爽。七月刚到，就有大批的西瓜来到广州，成为人们夏天对抗暑热攻击的利器。
2: 要慢点下，轻拿轻放啊。这个是从宁夏江山那边过来的啊，口感特别甜，又脆口。

0: 们又开始忙碌起来。袁海文是当地一家农业合作社社长，卖瓜的第一步往往由他来完成。
1: 选瓜是要选瓜型好一点的，熟度够的，保证它的商品率。这个瓜的瓜型是比较难看的，屁股小头大，它属于那种七星瓜。
0: 中宁西沙瓜素有石头缝里的西瓜，天地孕育的精华美誉，得益于这里充足的光照和昼夜大温差的自然条件，以及特殊的压沙种植方法等。
1: 我们的沙地它是夜巢地，在干旱的土壤上面铺上15公分的沙石，就是让它保湿保伤，让西沙瓜有足够的水分吸收。
0: 正是这种特殊的种植方法，造就了西沙瓜个头大、开放的纹路，以及甘甜如蜜、清脆胜梨的口感。
1: 哎呦，这瓤子可以啊，弄到嘴里，我们吃的时候用舌头一压，感觉是入口即化，这种适口性的相当好，很甜，早上西瓜很甜。你也尝尝西瓜。
2: 不好吃，我天天吃。
1: 再吃点吧。
2: 想天天吃。
0: 同样是种西瓜，在广东却是另一番景象。六月初，火辣辣的太阳照射在空气中，催熟着世间万物。广东开平，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广州实验站种植的精品西瓜，已经成熟了第二轮。
3: 现在的我们要邀请在场的嘉宾踊跃报名。加油加油！
0: 为了增加其知名度，实验站专门举办了这次别具风格的吃瓜大赛及摘瓜游园活动。
4: 这么厉害！
5: 好耶！
0: 中国生产了世界上最多的西瓜，也是消费西瓜最多的国家。为了在广东打造及推广适合南方天气的种植模式，于是吴建雄带着一批研究人员扎根于此。
6: 珠三角经常有暴雨，雨水多对西瓜的影响很大。一是呢不甜，第二呢容易造成裂瓜，第三呢病虫害也多，所以要适时栽培。
0: 吴建雄是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研究员，从事热带农作物的育种、推广及示范工作已有30多年。为了保证精品西瓜的品质，吴建雄对每株西瓜都采取精准管理、立体吊腕栽培的方式来种植。
6: 每亩大约种植2000到2300株，每一株只结一个果。
0: 这样的方法种出来的西瓜小巧玲珑，具有淡淡的蜜香。西瓜瓤美味，众所周知。西瓜皮因为硬不适口且淡而无味，通常是被丢弃掉的。但是善于烹饪的老广们却正是利用瓜皮的无味之味来将它与各类食材混搭，从而形成全新的口味。西瓜皮切成寸许长条，入开水焯熟，鱿鱼片切花刀汆烫至变形，热油煎香，料头入锅爆香，倒进鱿鱼及西瓜皮，翻炒至熟，起锅。西瓜皮炒鱿鱼片，青白二色，搭配得恰到好处。瓜皮脆口，鱿鱼软糯，水陆两种常见之物合力营造出新风味，色泽鲜亮、酸爽甜脆的五柳腌菜，历来是老广做菜的好材料。五柳菜与酸梅酱等翻炒备用。将西瓜刨去外皮，去掉内瓤，切成小块，用淀粉拌匀，放油锅炸熟，捞起装盘。

宁夏中原县处于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带，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像极了耄耋老人脸上的皱纹。就在沟壑的顶上，馒头似的山坡地上种满了闻名世界的西沙瓜。每年七月不到，西沙瓜成熟季来临，

0: 淋上浇头，酸甜五柳西瓜皮，酸甜开胃，瓜皮外酥里嫩又不失小脆，是老广餐桌上一道简单精致的开胃菜。
1: 来来来来来，哎，好好味道。

0: 在四会，有人把牛角去皮之后，用浓郁的酱汁焖煮30分钟。牛角上的筋腱因为吸饱了汤汁的缘故，比原来大了一倍，而且变得透明。食之则软糯有弹性，虽然不能满口大肉的咀嚼，却有不忍丢弃，要啃咬干净的心思。在恩平，当地人对牛角有完全不同的理解。牛角上的皮与筋煮熟之后一起切片，当地称之为牛角皮。恩平人吃牛角皮，大概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
1: 卖咗27年啦，男女老少呢都爱食牛角皮。
0: 每晚的夜市，牛角皮是当地人打发时光、磨牙甜度的首选。从小就对烹煮有兴趣的周世明，嘴刁爱吃，常嫌别人做的味道不正宗，摸索多了便自己开店，当起了老板。烧掉残留在缝隙里的牛毛，同时烧掉的还有表面的杂质。处理好的牛角切开表皮，与去腥增鲜的香料一起慢火慢煮2小时，使皮与筋腱熟度一致。微熟后的牛角趁热放入冰水冷却，熟牛皮遇冷急速收缩，增加爽脆的口感。有时牛角不切开整个煮熟，则必须有娴熟的刀工。解剖牛角时，下刀的角度力道要拿捏到位，颇有庖丁解牛之意味。
2: 我对牛的各个部分都比较了解，最快纪录3分钟可以将一只牛的骨肉分离，所以大家呢嗌佢庖丁牛角，都是朋友俾面啫。
0: 取下的皮筋冷却凉透之后，即可切片装盘。牛皮牛筋弹性十足，咸香爽韧，牛角皮晶莹透亮，油质光鲜，具有弹牙的口感，同时吃起来嚼劲十足，搭配不同的酱料则有不同的味道。入口的第一感觉是酱汁的酥香和鲜辣，之后隐藏着浓浓的牛肉香味，接着是爽脆无比的口感。牛大骨加水熬制4小时，汤色清冽，味道醇厚，本地濑粉稍加滚烫。牛骨汤做底，配上一碟牛角皮，美味立即翻倍。小店不大，但郎老师尚未出炉，食客已早早等待，就为了出炉那一刻与美味的邂逅。牛皮坚韧，用途虽然广泛，但甚少食用。周世明却有办法做成美食。
2: 我见牛皮呢抌咗就可惜，就谂住呢牛制皮糕。好耐之前呢，牛制皮糕呢最初都系用牛皮嘅，即系后来啲先改用驴皮或者猪皮。
0: 牛皮刮干净之后切成小块，与红枣、枸杞等一同下锅焖煮10小时以上。当汤汁变得浓稠，皮焦才算是熬成。牛皮经过汤汁的洗礼以及与药材的融合，其中的胶原物质得到充分释放，熬制好的皮焦甜品颜色浅棕透亮，口感爽滑，味道不输果冻。

0: 原本不入法眼的牛角及牛皮，碰撞到人们的奇思妙想，硬是为自己博出了一个美食界平民英雄的传奇，也成了恩平人解不开的食味情结。酿菜起源于客家饮食，
1: 好吃的
0: 把馅料填进不同的蔬菜或壳类做成的外衣中，而其中最负盛名的美食莫过于十八酿。

0: 三合交汇。相传广东客家人利用竹筏和小船，沿着纵横交错的河流，从东往西来到桂林，酿菜就成为船家达成营养均衡、快速便捷的首选食用方式。客家祖先的小船早已成为历史，但酿菜这种饮食方式却深得当地人的喜爱，一代代传扬至今。赵海奇曾经是一位工民建工程师，后来转岗成为当地一家集团公司的高管，管理酒店、旅游等业务。
1: 酒店来建设的，我们的卫生啊、服务质量一定要跟得上。现在的工作比以前轻松多了，以前是真的累，但是呢，回到家吃到妈妈做的酿菜，第二天又满血复活了。
0: 平乐酿菜千变万化，品种丰富，十八酿只是泛指，凡是当地能买得到的食材，几乎都可以酿入馅料，也都可以作为馅料，故有万物皆可酿、万物皆可入酿的说法。要想酿菜好吃，采集新鲜的原料是第一步。村旁的小溪淙淙流水，终年不绝，底栖的田螺又大又肥。
1: 好厉害哇！哇塞，这一堆耶，这螺都欺负在一个地方。
0: 村里多种果树，树林空地上南瓜长势正旺。
1: 今天用这个新鲜的瓜花来做酿菜，肯定很美味。
0: 酒店里当主厨的哥哥恰好在家帮忙，自然成为做菜的主力。个头的田螺煮熟，取出螺肉，与猪肉、香菇、马蹄等一同剁碎，加入薄荷叶去除腥味，洗净螺壳，把馅料塞回去。几片紫苏和田螺一起爆香，放入酸笋等各种调料焖煮。酿田螺并不美观，但味道却是当地一绝。螺肉与酸笋互相激发，香味浓厚之余，本身无味的螺肉吸收了其他各种味道，爽脆之中多了一些酸辣，酸笋反而少了几分猛烈。南瓜花个头大，像一只开合有度的天然荷包。南瓜花去掉中间的花心，剥去花柄外面的老皮，小心地塞入馅料，用花瓣包裹整齐，折断花柄插入花瓣固定。锅中清水煮开，放入瓜花酿，调味煮熟即可。简单但清新脱俗，色香味俱全，入口如沐夏日清风，颜值与内在俱佳。竹笋选取嫩直的一段，用牙签秘密地划开，两头往中间挤，使中部膨大，把肉馅塞入，笋丝卷起包好。

0: 热油先煎后煮，味道清甜，清爽柔滑。细细的豆芽看似完全不具备容器中空的外形，但平乐人的一双巧手仍能将它做成美味的酿菜。绿豆芽因其嫩脆成为酿豆芽的首选。酿豆芽看似平常，却相当奢华。先把豆芽过水汆烫，取20来根，用韭菜捆扎两头，再把肉馅从豆芽缝隙中填塞进去。酿好的豆芽要放入肉汤之中，慢火浸煮，这样才能保持豆芽的那份鲜脆。
1: 吃饭了不？
0: 酿菜用的多是极为普通的家常食材，但要花费许多时间、精力以及巧思。而最愿意不辞辛劳制作酿菜的，总是把爱倾注在一日三餐里的至亲家人。
1: 每次回家都是大包小包的。
0: 家人团聚的时刻，我们总是把无法说出口的万千情意投入到更加细致复杂的食物酿制过程里。在平乐人的心中，酿就是对幸福思念的一种含蓄表达。粤菜选料广博奇杂，经万千次不懈的研发，粤菜师傅们一一唤醒各类皮的独特风味，都变身有趣的皮囊，掀起新的味蕾风暴。在他们的认知体验里，食材不分尊卑贵贱，只要赤诚以待，便能留下万千风味。
2: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闽菜佛跳墙如何变身粤菜新贵？国民美食小龙虾落户广东，经历哪些蜕变？象拔蚌邀约虾酱是怎样的味觉旅程？无论出身派系，凡好必纳，在融合中蜕变，在模仿中创新。老广的味道第七季之粤食无界。食不过一日三餐，但对于食事的琢磨，老广们从不偏安岭南一隅，也从未停止过向其他菜系的借鉴与尝试。但凡遇到有可取之处的美食，都会按自己的口味改造一番。对老广而言，食事无边界。
1: 你睇下想买啲乜嘢？我哋有好靓嘅佛跳墙啊！我啲佛跳墙全部用干放海味做嘅。

0: 佛跳墙，福建名菜的头部 IP。 这个名字有一种说法是福州土话福寿全的谐音，还有一种说法因其浓郁荤香味中有味，于是有了谈起荤香飘四邻，佛闻气禅跳墙来的夸张比喻。这道可以把出家人拉回俗世的大杂烩流传至今，演变得可浓可淡，可繁可简，但通常少不了一个重要的主料。
1: 靓仔你好啊，靓仔，今日鲍鱼靓啊，平时话七蚊食，今日嘅优惠啲啊。
0: 脍炙人口的佛跳墙，要走入寻常百姓的餐桌，必须降低主料的成本。佛跳墙一颗鲍鱼，从曾经珍惜的高级食材，到如今普通菜市场也能窥见其身影，得益于现代的大规模养殖。11月，南方刚刚入秋。静海镇古老炮台的脚下，岸边不远处的鲍鱼养殖场，工人们正在忙碌着。
2: 如果多还需要准备这个水费呢？好不？现在我们是在做疫苗的准备工作，这个准备工作准备得好，以后苗生长的也比较好。
0: 秋季是鲍鱼繁殖的季节。鲍鱼喷出体外的精子和卵子，通过复杂的技术进行人工干预，孵化出来的鲍鱼苗比灰尘还小。陈华生的养殖场正在准备迎接新一批鲍鱼家族的到来。
2: 先把这个袋子里面的温度和池里面的温度先拉近，然后等一下再倒。这个灰色的就是鲍鱼卵，一口池有20-30万的量。
0: 看着悬浮在水中的鲍鱼幼苗，陈华生悬着的心算是落地了。
2: 这是龙须菜，我们用来喂鲍鱼的，但是每一口你要控制这个头菜量，就一个晚上把它吃的差不多就好。
0: 16年的经验，陈华生对鲍鱼养殖如数家珍。之前做电器生意的他，刚入门也是不得其法，踩过无数坑。陈华生养成鲍鱼，靠的是一股牛劲儿。
2: 那个时候技术一点都不懂，白天就养鲍鱼，晚上就看书，走火入魔一样。现在我们厂有10000多立方水体。
0: 鲍鱼养殖对水质要求非常高，直接引进海水无法养活，陈华生自有办法。
2: 我们从沙层底下打2米深，用12寸的塑料管包20目到40目的塑料碗，清晰度跟矿泉水一样，24小时不停的流。
0: 陈华生想挑战难而正确的事情，他的努力也终于得到回报。如今养殖场每年有成品鲍近50吨，鲍鱼苗3000万粒。陈华生们的努力让鲜活的鲍鱼进入寻常百姓家，煎、炸、蒸、煮、煸、炒、烤，怎么做都是餐桌上的主角，其新鲜和甜美的肉质总是让人垂涎三尺。鲍鱼去内脏切花刀，上好的五花肉切小块，入调料红烧至7分熟，加入鲍鱼后一起焖。丰腴肥美的两味食材相见恨晚，香气馥郁浓烈，五花肉入口即化，鲍鱼吸饱的油脂更增添鲜美。
3: 加饭啊，
4: 加了加了，
3: 来给你加。
0: 秋高气爽，风轻云淡，这是晒制干鲍的大好季节。

0: 陈华生每年都会把一部分的鲍鱼制作成干鲍。
1: 我们这晒干鲍只是挑那些比较肥厚的，一天还要放三四遍才能晒得均匀，是十斤鲜鲍才能够晒出一斤干鲍。
0: 晒好的干鲍身干形正，厚厚的肉足呈半透明状，随着时间的延长，盐分吸出表面，中间通透并且有红色糖心，这样的干鲍才是老广们的心头好。
2: 姐姐拜拜。
0: 张泽峰1989年就开始在广州一德路买卖干鲍，因为对各种干鲍非常熟悉，朋友们送外号鲍鱼峰。
3: 你咪睇只鲍鱼喺交配前同交配后咧，就睇到佢个厚度，由佢厚度嚟睇。如果薄身嘅咧，肯定系交配后噶啦。呢只鲍鱼一睇就知道佢系交配前噶啦。
0: 干鲍虽然贵重，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做成美味佳肴，这让张泽峰深受启发。
3: 有个朋友，人家送了他一盒鲍鱼，他都不懂整，挤了在鞋柜很久了，所以我们一将这些干鲍做成半成品，一加热就可以吃。
0: 即时产品方便了顾客，同时也拓宽了干鲍的销路。用干鲍做的菜最豪华的莫过于经典名菜佛跳墙。鲍鱼、海参、花椒、干贝等几十种主辅料。
3: 港式的佛跳墙呢，就有鸡、猪脚、猪皮、大地鱼、我们的大骨、螺头、碎的瑶柱、鸡脚，然后鲍鱼呢放在中间，继续用摆多一层肉，大概加30斤水，经过20个钟头熬出嚟的鲍汁呢有8斤。干货咧都要成个星期先可以发好嘅，仲有我哋嘅鲍汁，滚佢大概20到30分钟就可以食噶啦，方便快脆。
0: 在历经猛火、文火交替的淬炼，数小时之后，终得一坛佛跳墙。包好的佛跳墙开盖的一刹那，浓香扑鼻，直入心脾。几十种原料微于一坛，各种材料烂而不腐，互为渗透，再配上一碗捞饭，色泽金黄的汤汁顺着山丘般的米粒流淌，大海的鲜香与米饭的甘甜交织，特别适合寒冷的冬季。
3: 先吃佛跳墙，趁热吃。
0: 久负盛名的佛跳墙就这样被借过来，完成了从闽到粤的蜕变。而张牙舞爪的小龙虾，老广们则不做改造，直接纳入餐桌。夏天又到了一年一度小龙虾上市的旺季，广宁县城里不多的几家宵夜档挤满了客人。小龙虾因其肉味鲜美，在近几年成为风靡全国的热门食物。看着堆成小山的虾壳，正是香在舌尖，美在心田。小龙虾又称克氏原螯虾，大约是在1929年引入中国。小龙虾多来自湖北，但也有广东肇庆本地的产品。8月，大信村里水稻收割完成。收集废弃的稻草，成为程世乐和妈妈的工作。

0: 哎，这个稻草好东西啊，一浸出来，让那个苗长得快。
1: 这个月正值小龙虾的育苗期，程世乐为小龙虾幼苗找食操碎了心。
0: 现在育虾苗期间，每天早上都要一早起来磨这个豆浆，因为那个虾苗现在还吃不了那个颗粒料，只能磨一点豆浆，让它增加蛋白质。
1: 小龙虾属于淡水中个头较大的虾类，存活率最高可达98%，其食性很杂，水草、藻类、昆虫、动物尸体都是它们的粮食。程世乐在虾塘里种满了黑藻，作为小龙虾的饲料。
0: 这段时间没有时间打理，所以我现在又把它捞一部分起来。不然的话，草太多，容易让那个虾缺氧，会大面积死亡。
1: 斗转星移，2个月左右，虾苗经过几次蜕壳，体重在4000至8000不等时，就可以捕捞售卖了。每天天刚亮，程世乐就在霞光中用虾笼开启了一天的劳作。
0: 这些虾大只，个头大，啲水系山泉水嚟嘅，山清水秀。嗱，我哋养啲虾，啲虾肺都系白色嘅。啲大蝦6以上，1-2唔封頂嘅呢啲。呢個中蝦咧就4-5-6。
1: 蝦養得好，求購的人自然也多。
2: 啲蝦點賣㗎？
0: 中蝦28，大蝦3。
2: 好，慢慢啊，
0: 慢慢啦嚇。依家平均每日都係撈到80到100斤，一日好快都賣曬啦，供應本地市場都唔夠。
1: 程世乐想提高产量，无奈养殖的水塘面积太小。
0: 呢块稻田，我就系想同埋啲村民合作，稻虾共养，实行双收。嗱，呢一块就系我试验田，种咗莲藕，投咗虾苗落去，就到时睇下啲虾嘅产量去到几多。
1: 小龙虾的处理也有技巧，扯住尾扇轻轻一拨，连着的虾肠就会一起出来。鳃和胃含有太多杂质，剪刀斜着一下，顺着虾背再剪一刀，就算清理完成。闲不住的父亲不下地的时候也会过来帮忙。
3: 不带他的出生一样。
1: 每一个回乡忙碌的新农人背后，总少不了父母帮忙的身影。程世乐养虾之前还跟人学过2年的厨艺，只要有空，家里的厨房就是他的战场。
0: 平时啲亲戚朋友过来吃饭咁，都系我煮餸噶嘛。
1: 小龙虾肉质较粗，烹制手法以简单粗暴。小龙虾入锅油炸，七成熟时捞起沥干，热油炒香配料，放少量水，再加一瓶啤酒，倒入小龙虾，加入13香或者麻辣配料，焖煮15分钟。

0: 入味后起锅，十三香小龙虾香味浓郁，久食不腻。麻辣小龙虾，辣而不燥，咸鲜而香。蒜蓉小龙虾做起来比较容易，热油把蒜末爆香，放入油炸之后的小龙虾一起焖煮入味即可。蒜蓉小龙虾香味清淡，虾本鲜甜，蒜末更增一臂之力，令其味道鲜美加倍。
1: 哎咩？
2: 我是大人。
0: 十月，就在这一批小龙虾出完之后，程世乐在隔壁村又租了150亩地，
3: 在莲藕跟小龙虾一起混养。
0: 程世乐觉得，找好目标后，就得扎扎实实做好手边事，一步步实现梦想。静静的晨曦，散落在广州的大街小巷。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城市，被街上的车流唤醒，朦胧着睡眼，迎来新的一天。黄景辉是广州文华东方酒店中餐厅的主理人，虽然此时并未到后厨上班时间，但他早早的就来到厨房，开启了这一天的序幕。
4: 我都唔系日日咁早翻嚟嘅，未到上班嘅时间对啲细佬系一种压力。琴晚谂咗几个菜，今朝翻嚟实现下。
5: 呢一道菜咧系啤酒鲜炖鱼胶煮黄鱼。首先将黄鱼煎香，大火浸入啤酒，小火慢煮，大火收汁。
0: 黄景辉16岁就从老家到广州学厨，靠着吃苦耐劳勤学苦练，仅仅4年时间就从小工飞跃到大厨，直到如今一人主理文华东方酒店旗下的几家餐厅。他尤其喜欢自己设计菜品。
4: 做粤菜咧，最大嘅特点就系吸收其他菜系嘅精华，博取众长，融贯中西。我有个良好嘅习惯，就系要将研发好嘅菜品咧进行标准化嘅 SOP。
0: 正是这种终身学习的习惯，黄景辉主理的文华东方酒店江餐厅，连续3年蝉联米其林2星。黄景辉朋友多。他经常会约上三五知己，在他主理的另一家餐厅穗极院子小聚，并亲自主理菜品，以享友人。为此，他经常出外寻找新鲜的食材。台山海域环境优异，是广东四大名蚝台山蚝的传统产区，每年11月至来年4月。正是生蚝肥美嫩滑、鲜甜爽口的时候，营养丰富的台山蚝成为黄景辉隐藏菜单上食材的首选。台山生蚝生长于咸淡水交汇处，连片生态优良的浅海水域造就其出众的品质。
4: 哇，高山肥美，哇！啲生蚝嫩滑，
6: 呢只蚝可以做得金蚝。
0: 冬季，暖阳高照，朔风徐缓的日子，正是晒制金蚝的大好机会。精选优质的新鲜生蚝，在表面氧化的同时，脱除掉一定的水分，其表面就会呈现出淡淡的古铜色，这就是常说的金蚝。
6: 啊！呢只台山金蚝。晒大概1日，脱掉50%嘅水分。
0: 生晒金蚝的营养物质没有经过水煮而流失，但因为晒制之后，其口感及香味又非常的独特，是难得的高级食材。
6: 飞哥啊，

0: 呢啲就系我哋嘅金蚝啦。
1: 呢种靓啊，呢只招牌，好香呢只。整个我要这个，帮我带十斤。
0: 好啊。啊，
1: 这个品质不错。
2: 广州市黄沙水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汇聚了世界各地的水产品，黄景辉决定买一些国内少见的海鲜。象拔蚌生活于泥沙中，象拔蚌的红管大且多肉，其味道也特别好。
1: 象拔蚌一般都是刺身的食法，今天呢改造一个鸡汤秒灼厚切加拿大象拔蚌。
2: 走地鸡清水包滚出味，仅留清汤，象拔蚌洗净，只取红管，切成四方厚块，放入滚烫的鸡汤汆烫十秒，与虾酱芥蓝一起摆盘，清新雅致。象拔蚌外表已经烫熟，内里却刚刚脱生，爽脆甘甜。因为虾酱的激发，象拔蚌的鲜味得到了更大程度的释放，回甘更加强烈。金蚝、黑松露这两种食材碰到一起，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1: 这道菜就是将两种中西顶级的食材充分融合在一起。
2: 金蚝先用油煎香，再用爆汁焖煮，搭配上糖心干爆，浓稠的爆汁荤香夹杂着金蚝的腥香，撒上黑松露之后，丝丝缕缕的奇异香味进入鼻腔。葱叶数切加油及调味料拌匀，新鲜濑尿虾只取其肉，外包春卷皮，炸至虾肉刚刚脱生，然后选取俄罗斯鲟鱼鱼子酱与炸虾菇搭配。鱼子酱微腥味咸，首先在口腔爆开，然后是酥脆的炸虾外壳，再咬进去才是满口虾菇的鲜美，口腔中的层次突然变得鲜明。周末是黄景辉邀约知己好友相聚的日期。
3: 好，黄总，三天了。
2: 黑松露的异香袅袅，而后是爆汁和金蚝的味道，渐变得浓厚，让味觉得以沉实。酸菜鱼是川菜的一道经典菜品，以其独特的烹调技法而著称，是川菜走向世界的开路先锋之一。酸菜鱼传入广东之后，可谓遍地开花，但凡跟川菜有点关系的食肆都少不了这道菜。爱吃爱钻研的老馆们不断地对酸菜鱼进行改良，让其适合本地人少辣微辣的口味，或者在原料上进行新的选择。
4: 现场
5: 哦，大条的。
6: 阿叔，他这里的鱼怎么样啊？
5: 这鱼好啊。
4: 你不怕俺吗？俺不怕孙兵吗？俺不敢到你卖吗？
2: 这种藏在深山里、卖家不愿过多宣传的鱼，不过是普通的幻鱼。只是经过当地村民特别的方法养殖之后，才会远近闻名，身价高起不下。红冠镇中堰村四周高山围绕，在这个半山腰的山间平原里，星罗分布着二三十户人家，

0: 一条山溪由南到北蜿蜒地穿过村落，山溪欢悦叮咚，潺潺流动，在其两旁分布着大小不等的数十个水坑，宛如一根绳子上连缀的许多气球。
1: 啊，上来了。
0: 每天早上，村民邱红云就来到自家挖的水坑边上，查看坑里的鲩鱼。
1: 我们这里每家每户都有一两个这样的水坑，都是用来养鱼的。别看这些鱼很普通，长大了以后可是很难帮补家用的。我们都会留几条，过节家人团圆或者是亲戚朋友过来的时候，就是一道百吃不厌的硬菜，怎么做都好吃。
0: 山溪清澈见底，终年流淌，形成独特的微流水环境。投放的鱼苗品种单一，没有异类的角逐，生息时间更充足。
1: 我们这个水都是从山泉水来的，那个水温比较低，所以说我们这个鱼长得比较缓慢。春分的前后就是说投放那个鱼苗，到七八斤重的时候它就长得快一点，因为它就适应了这个环境了嘛。
0: 山顶的日落来得似乎更早一点，邱红云又来到家里的鱼池边，准备割草喂鱼。
1: 我现在割的这个我们这里叫做象草，平时那些红薯叶啊，还有那个木薯叶啊，还有地里面那些杂草，我们都会拿来喂鱼。
0: 在山泉水滋养下长大的鱼，出落的肥而多肉，肉质坚韧紧致，香滑鲜甜，入口爽脆，并且久煮不烂，基本没有泥味及腥味，成为当地招待贵客的首选菜式。中秋临近，在外打工的妹妹回家过节，为了让妹妹能吃到久违的家乡菜，邱红云和妹妹一起开始捞鱼。
1: 哇，有七斤七八斤哟！
2: 太巧了。
0: 老广的餐桌讲究新陈搭配，选取油脂最厚、骨刺最少的鱼腩部位，同梅菜一起入锅清蒸。丰腴的腩肉让脆嫩的梅菜吸饱油脂，带有鱼的香味儿，而梅菜的咸更增鱼肉的鲜甜风味儿，两者相衬，足令人大快朵颐。看到哥哥忙里忙外，妹妹邱艳红也过来帮忙。
3: 我在广州工作，今年是酸菜鱼。我们家乡这个鱼品质那么好，要是拿来做酸菜鱼肯定很好吃。
0: 酸菜洗净炒干水分备用，鱼肉切成薄片，鱼骨鱼头油煎之后煮汤，煮至汤浓味出，放鱼肉煮至八成熟，干花椒、鲜花椒、辣椒用油爆香，趁热淋上，在滋滋啦啦的声音中，屋子里充满酸菜鱼氤氲的酸香味儿。酸菜开胃提神，帮助消化，鱼肉则一扫清蒸的丝纹，变得爽脆可口。
1: 快放来。
0: 晚上月光如水，家人团聚之时，吃着自家养的鱼，虽然简单，但格外香甜与踏实。
1: 干杯！
4: 干杯！

方水土的美食，一样受益于这方水土的开放与包容。在粤菜体系里，随处可见各家各派菜系的影子。不问英雄出身，也不惧未来风云，粤菜师傅们博采中外，无论派系，凡好必纳，粤食无界。

0: 爸爸，嗯，妈妈怎么了？
1: 隔壁111弄拆迁了，我们这儿113没有，失落了。
2: 小总，去下面打水，我一会儿洗菜。
3: 好。

0: 没事没事，哎，走吧走吧走吧，我来收拾。啊，岁岁平安，哎。
1: 啊，我看看你手没破吧？这只手。我肉片王连夜雨，倒霉。妈妈，趁热吃吧。刚刚让老板给你们握了两个蛋，
0: 是吧？
2: 好，不想吃。天哪，把热冰箱还坏掉！冰箱里那些东西，明天肯定就臭了。我本来想着到隔壁王阿姨家里冰一点，他们家冰箱也冰满了。这下好了，只能吃一点买一点。哎呀，提起干年。过的什么日子？
3: 妈妈，这就是个意外，反正现在一时半会儿也拆不了，要不然就先把家里修一修，要不然总发生这样的事儿，哪受得了啊？
2: 修一修，修一修，你知道修房子多少钱吗？漂亮嘞，刚修修，要修早就修，到现在。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4: 妈妈？明知故问的，
2: 好不好？再考虑考虑啊！我真是后悔，我一冲动说的那些话，惹人家生气。花花，妈妈知道你心里头还是放不下家亮的。
4: 妈妈。没有说错话，还有，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现在跟新家没有半点关系了，能搞自己，
2: 能脑子灵灵听话吧，半点关系，半点关系。你要知道，你嫁给新家良以后，你就不用住，这就今天这里坏，明天那里破的破房子了。我首先声明啊，我不是为了自家，我是为了侬好，为了侬好过上好日子。

0: 我反正随便，我习惯了，对吧？我跟着你爸住在这破房子里30多年了，在这30灶台前面转来转去，我已经习惯了。我图什么？我不就是图我的女儿，我的孩子？
1: 够了，妈妈。

0: 你现在赚多少一个月呀？你干一辈子你买不起楼下那个一个卫生间，你知道吗？你现在放弃身家量还能从头开始吗？你30嘞，都快要成剩女嘞。
1: 妈妈你怎么说了说句又绕回来了？
2: 妈妈你们别这样说姐姐。
3: 好了好了，女儿说了，装修队他来找，他这么做已经很好了，你呢不要受了一点小惊吓啊，碰到一点事情总是胡思乱想。哎呦，好像
0: 那不要搞了，我晓得是我无私留下，好吧？你们好，你们买家，你们一家人啊，三个姓麦的，高洁、清高啊，光彩的嘞，就我俗气，好不好？
2: 哎呦，哎呦！
3: 你妈呢？主要是因为这个房子动迁，迁不了了，所以她心里就不舒服。哎呀，讲来讲去啊，都怪我，怪我没本事，让你们大家跟着我受委屈啊。
1: 不是的，爸爸，这怎么能怪你呢？跟你没有关系的。小嫂，你在这里陪陪爸爸，去找找妈妈。嗯。

0: 妈妈，刚才是我错了，我不该说那么重的话，别生气了好不好？哎呀，妈妈，我怎么能不生气呢？我怕就怕我吊着这口气，我要是松下来，我就会送一辈子，我们家就没指望了。我认命过这样的日子。 你不行啊，你得过好日子。妈妈，我不觉得现在我的日子过得有什么不好的。反正你们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嘛。那房子坏了，我们就修，慢慢修，总能修好的。只要我们一家人都在就好。修，你修得了一时，你修得了一辈子啊！好了，你走吧，别横着我。
1: 冰箱什么时候能送到呀？哦，行，那麻烦您尽快一些。好的，谢谢。
2: 锦旗300，续租提成2000，税后1800。

0: 你给我发这个钱什么意思啊？
1: 我也想给家里出份力啊。
0: 你才工作几天啊，你哪来的钱啊？
1: 以前当家教怎么了？怎么样，是不是很对得起我这个万事趁早的名字？
0: 我现在这还有钱呢，你别打肿脸充胖子，赶紧给我收回去。
1: 行了姐，你们能不能别这样啊？好事情当我是透明，坏事情还当我是透明，那我还是不是这个家的一份子了？反正现在房子拆不了，不就是装修得点费用吗？而且你也存不下什么钱，就让我出点力吧。再说了，从前你也没少给我零花钱，你要是不用的话就先帮我存着，到时候加上利息一起还给我。
0: 行吧，那姐姐就不跟你客气了，这钱我先收下了。
1: 睡觉了。

谢谢主管，我会继续努力的。

0: 爸爸，今天怎么是你做早餐啊？
1: 嗨，你妈昨天晚上睡得晚，让她多睡会儿。今天啊，我给你们露一手。来来来，趁热吃啊！哎哎，快快，来来来，赶紧
2: 做早饭。
1: 今天这个小笼包可好吃了，皮薄，馅儿大，一口咬下去，一煲汤，哎呦，鲜是鲜的来，眉毛都掉下来了，赶紧的。
2: 爸爸，我来不及了，那个我今天会把装修公司给敲定，然后呢会有几个方案，到时候你们选一下啊。
0: 哎，姐，等一下，我跟你一起走。哎，
2: 走吧走吧。
1: 等等。一人一袋，路上趁热吃。你妈昨天晚上嘱咐过的，哎，
2: 知道了，
1: 两手准备，
0: 走了，爸爸。
1: 哎呀，那就我吃吧。
2: 夏子，你今天晚上不用提早下班的，我离得近，你千万好好工作，别因为这个影响到自己的工作啊。
0: 知道了，姐。
2: 这个你拿着吃，路上注意安全啊。
0: 你也是。
3: 但是啊，成绩很优秀嘛，来戴上我们的冠军头盔，鼓掌！大家注意安全，加油！
4: 好的。
0: 哎，你好。
5: 外卖什么时候到？
0: 我这边马上就到。
5: 快点啊！
0: 好嘞，好嘞。
6: 已经到了，
2: 王先生，不好意思啊，王先生，让您久等了。
7: 怎么才来呀？哎，你说，外卖不准送上来，非得让人下楼呢？我花这么多钱住你们这公寓的人，是拎得起这么重东西的人吗？
2: 实在抱歉，王先生，外卖不让上楼是为了保护客户的隐私还有安全。另外，我们管家可以代送上门的。
7: 麦承欢是吧？
2: 哦，对的。
7: 你是在教我做事了？
2: 不是的，王先生，给您造成不便，我深表歉意。我现在马上通知保洁人员前来清洁。412，赶紧上。
7: 又等？哎，你们保洁到底什么时候能来啊？我这朋友马上就要来了啊！这地上东西还有这些味儿，你不在这，你不是有手吗？你弄啊。
2: 没问题，我只是觉得用手帮您清洁没有那么仔细，我先帮您迅速的清洁一下，一会儿保洁人员再给您进行二次清洁。
8: 你
2: 新先生，新先生，我现在正在上班，如果你有事的话请在楼下等我，谢谢。
9: 这位先生您好，我给你转10000块钱，你不要为难他。
7: 你这是拿金钱侮辱我。你们
2: 不好意思，王先生，新家亮，请你不要捣乱，赶紧走。
9: 20000，让我和他单独待一会儿。
2: 新家亮，
7: 成交。
9: 谢谢。
10: 我没有打扰你工作啊，我们是商量好了，双方都同意的。
2: 我建议你把刚刚的冤枉钱要回来。当然，如果你想当这个冤大头的话，那我也没有意见。
10: 你都这么说了，我一会儿就去要，那不能当这个冤大头。
2: 新先生，你今天。

0: 来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情吗？
1: 欢欢，我今天是来道歉的。我爸在医院把我和我姐臭骂了一顿，我觉得骂得好。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很多，我再次向你保证，你要尊重我给你尊重，你要支持我给你支持，你指东我绝对不往西，我一定会好好珍惜你的。
0: 辛嘉亮，我们已经分手了，现在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你不需要跟我道歉。
1: 悦达跟德山闹掰了，我们又找了一个其他的酒店合作，他们管理层还缺一个对接口，我推荐了你，月薪3万，能不能考虑一下？
2: 这辛嘉亮这小子怎么阴魂不散呢？这干嘛呢？这舔个脸又在这求复合呢？哎，你就不怕回头麦承欢心一软又跳这火坑里啊？这时候你还不赶快英雄从天而降救美人于水火之中，你还等什么呢？
3: 都这么久了你还不了解他？他这个人内心坚如磐石，外表裹着层棉花，看似好拿捏，实则主意比谁都拿得定，他不会回头的。
0: 的确，我家最近确实遇到一些困难，这份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诱惑力。
1: 看样子我终于做对了一件事。
0: 但我不是以前的麦承欢了，与其背着关系户的名头坐在光鲜的办公室里，我宁愿靠自己的双手勤勤恳恳地赚钱。嘉亮，无论你今天是因为什么理由来给我递的这份工作，是你父亲对我的认可也好，还是你自己对我的愧疚也罢，我都会拒绝，我也根本不需要。我们已经分手了，还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0: 哎，老板，我吃火锅喜欢吃麻酱的，还是甜口的，你知道吗？
1: 关我什么事
0: 啊？关你可什么事？我压根儿就不喜欢吃火锅，还甜口的。我跟了你这么多年，你这点都不清楚，真是。认识麦承欢才几个月呀？怎么，钻人家肚子里了？就这么了解人家？我的意思是说，万一麦承欢他真是需要人帮助呢？你这个做哥哥的就准备这么作壁上观了？
1: 李锤，开完会送我去养老院。
0: 害羞了，这是准备让奶奶代为出手？
1: 怎么话这么多？
2: 这个价格能不能再低一点呀？
3: 已经很便宜了，这是嘱咐过的，您放心，我们给麦小姐您的全部都是最低价。
2: 我知道的哈，但是
4: 有没有受伤啊，兄弟？
5: 我没事，我车没事吧？
4: 我这车没事，你人没事就好。
5: 这个啊，
6: 哎呦，怎么这么慢呀？
1: 那个女士，不好意思啊，我刚出了点意外，耽误了几分钟。那个，您别给我差评啊！
6: 哎，车都洒了，你看看。
1: 那个，对不起，我刚刚没看见，要不然多少钱我赔付给您行吗？
6: 啊，行行，算了算了，就这么着。
1: 啊，谢谢啊，不好意思啊。

姐，你这眉毛再紧都能夹死蚊子了。别愁了，我最近呢接了个大单，月底就能结案，万把块应该是有的，我们就姐弟齐心，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啊。

0: 上次家里发大水，我请假回家，结果那个罗明理故意找茬，我想着再干下去也没什么意思，索性就给辞了。
1: 姐，新工作我已经在手了，送外卖呢，那就是临时先应个急，你别担心我。
0: 受了这么多委屈，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
1: 这也没什么稀奇的。
0: 职场嘛，我们这些上学的，不就是给他们上班的磨刀子吗？哎，我这也算是提前体验了一下职场风云。我问你，你这一天跑了多少单？
1: 没多少单。
0: 别骗我了，我都上网查了。如果要跑到兔耳朵，你这一天跑到腿都得抽筋了。
1: 行啊，姐，挺专业啊，这都懂。
0: 什么？现在知道疼了？有困难就得张嘴。之前怎么说的？如果你遇到困难了，肯定你会张嘴告诉我的。你的嘴呢？长到哪里去了？
1: 这些其实也没什么，好歹我的简历上也有了方圆律所的实习经历，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吧。
0: 姐，你别把什么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能不能让我帮你分担一些呢？哎，我也是卖家的儿子吧？你总是这样的话，我很没面子的，我很没有存在感的。小嫂，姐姐做的不如你，远远不如。
1: 姐，你怎么了？没什么。我今天跑了90单，昨天跑了101单。我坦白，你也不许再瞒着我。
0: 辛家亮今天找到我了，说给我推荐了个职位，只要我软骨头答应了下来。 就不用再面对那些奇葩的客户，也不用再对他们点头哈腰，更不用再疑那一个月2000块钱的奖金，好像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1: 可是你没答应吧？
0: 我就想啊，我们家现在是这样的情况。

0: 都累成这样了，我还在这儿清高的端着，我都觉得我自己矫情。你说骨气能当饭吃吗？不能。
1: 姐，你要是答应了，我才要吐槽你。打人一巴掌，再给一甜枣，这伤害性不高，但侮辱性极强。我们家条件是不怎么样，但也犯不着那样吧。那要是时间长了，习惯了，没有脊梁骨了，那以后说不定连大声说话都不敢了。
0: 我们小枣长大了，现在安慰起我了。你说本来应该我照顾你的，我这个当姐姐的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1: 哎，姐，你就说我说的对不对吧？
2: 对，果然是当律师的，听得我神清气爽，一点负罪感都没有了。
1: 你就放心吧，我们家有刘女士的锅铲，老爸的车轮子，还有我的双腿和利嘴，再加上姐姐不服输的精神，没有什么坎是过不去的。
0: 我想好了，我们一起努力，先把这个老房子装修好，再一起买一套新房子给爸爸妈妈住，我来攒首付。哎，
1: 我还每个月的房贷。
2: 说的好像我们已经有钱了似的啊。
1: 一定会有的。哎，对了，我这个送外卖还有受伤的事情先别告诉爸爸。
0: 放心吧，我也不傻。再贴上。嗯。还疼吗？
1: 不疼了，好多了。
3: 奶奶，尝尝。
4: 哎呦，这鲜肉月饼，一只就等于四碗米饭的热量，我可受不了。哦。
3: 我看是老字号，排了一个多小时队才买到，没想到您不喜欢。
4: 你呀，在山里折腾了那么久，你好好的养病，多喝水，别老惦着我。
3: 我这不是想多陪陪奶奶您吗？
4: 哎，你呀，不要藏着掖着，说，找我什么事儿？
3: 奶奶真聪明，您交给我的任务可能要歇菜了。哦，
4: 说来听听。
3: 麦晨欢，他家里水管炸了，发了大水，我看他也挺不容易的。奶奶，你要不帮个忙？
4: 哎呦，这孩子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我说一声。晨欢，家里的事儿要奶奶帮忙吗？这个孩子真是。哎，不对呀，你住的离他那么近，为什么要舍近求远来求奶奶出手呢？
3: 他对外坚守自我，我想对内也许会有缝隙。哦，
4: 他拒绝你了？
3: 那没有，是我知道如果我出手他会拒绝我，所以我才来找您帮忙。
5: 事情都已经解决了，不用担心。
3: 看吧，我就知道他会这么说。
4: 陈欢啊，天生要强，放心吧，他自己能解决。你能够来找我已经是有很大的进步了，看来这次游山玩水还是挺不错的哟。
3: 我毕竟它是我的任务，是您对我的考核目标，以及关乎对于我的评价还有未来的安排。
4: 那你要多多努力咯。
3: 当然我会的。
4: 来，咱们一起吃。
3: 那就吃个热量低的吧。

0: 哎呀，真好。老板，你这钓了半天一条鱼都没钓上来，是不是有心事啊？想着承欢呢？
1: 奶奶说了，人家有手有脚，不需要帮忙，那就不需要。
0: 承欢不需要帮忙，可咱们需要。
1: 说重点，
0: 咱们到现在可是缺着一条胳膊没接上呢。
1: 心安理的事儿，奶奶有自己的想法和安排。
0: 恕我直言啊，你这个亲孙子在老太太面前讨不着什么好处，你倒不如拉着承欢这个孙女跟他结盟，让他去冲锋陷阵，大不了以后你多给他点红利就是。我可提醒你，血缘这种东西就算是再浓，不在身边也是白搭，比不上他们那些个天长日久的陪伴。
1: 现在不合适。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哎，多快好省，稳准狠，这是你的办事风格。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优柔寡断呢？
1: 麦长欢家里出了事，现在焦土烂了。
0: 我好心提醒你一句啊，你这次回国可是为了钓鱼，别到最后你被鱼给钓进去了。这个鱼饵，
2: 要死啊！微信不回，电话不接，你跟麦承欢聊怎么样？
3: 你说呢？
2: 我说你长这么大高个，怎么一点用场都派不上呢？
3: 你们做了多少事情，自己心里没数吗？
2: 你一次不行就给我去两次，这个问题再不解决，我们这个家都没了。秦家亮，爸爸为什么疼你爱你？是因为你工作能力强，因为你聪明，还是因为你听话？你自己也说不出个好来吧。我告诉你，因为你是我们家里的独苗，回头爸爸再在外面再生个儿子，还能有你什么事儿啊？
3: 爸不会不要这个家。
2: 你先别管那么多了，赶紧联系麦承欢吧。
3: 来来来，手机给你，你要有脸的话你自己联系。
2: 不联系就不联系。

0: 茶叶啊，这都快半夜了还不睡啊？茶叶蛋明天再煮吧。哎呀，反正也睡不着，最近老是失眠。怎么了？哎呀，最近老是想啊想啊想，你说，欢欢和佳亮，难道就这么断了？
1: 好久没见他们联系了，哎呀，想想是挺可惜的。哎呀，都已经分手了，就不要再说了。佳亮这孩子，也有问题，男人，一点担当都没有。我觉得他配不上欢欢。哎呀，
0: 欢不是这么讲的，佳亮对欢欢还是好的。 再说了，我们欢欢再想找佳亮这样的知根知底的，也不是想找就能找到的。虽然他们家叫欢欢签婚前协议，可只要欢欢不和佳亮离婚，以后欢欢的日子还是好过的。
1: 哎呀，我这话不是这么说的，哎，不是离不离婚的事儿。 我跟你讲不清楚，我先睡了，你也早点睡啊。

0: 阿姨，抱歉这么晚打扰您。那天我妈和我姐太过分了，现在他们知道错了，让我来跟您道个歉。这段时间我很痛苦，我真的很爱很爱陈欢，不能没有陈欢，希望您再给我一次机会。阿姨，我已经跟家里说好了，把婚房也准备好了，明天下午3点我带您一起去看看。
1: 看婚房要不要叫欢欢一起去呢？1301对的呀。哎，哎，佳亮，
2: 阿姨你来啦。
1: 怎么是你啊？你拿着佳亮的手机
2: 啊。佳亮呢，最近想陈欢想得心力交瘁，他还想找您聊聊来着，哪知道一出门这风一吹人就感冒了，又担心把感冒传染给你，所以只好委派我来了。
1: 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
2: 哎，阿姨你看这房子，你先看看，你看这个环境，你看这个采光好不好，这最适合一家人住了呀。
1: 什么一家人？
2: 当然是我们一家人喽。上次吃饭的事儿是我不懂事，陈欢是个好女孩，他们俩感情很好，我们家都希望他俩能在一起。阿姨你觉得好不啦？
1: 我所知道的他们俩已经分手了。
2: 哎呀，阿姨对不起，之前是我眼拙，你就再帮帮忙，再给佳亮一次机会好不好？
1: 我就怕呀，女儿大了主意大，我说了她不听。
2: 明白，女孩子嘛都是要安全感的，对吧？这样好不好？
1: 看在佳亮和欢欢这么多年的感情份上，我就试试看吧。

0: 起来了。
1: 哎呦，你干什么呀？没看我睡觉呢吗？
0: 这大白天的睡什么觉？赶紧起来，要结婚了。
1: 跟谁结婚啊？
0: 和你心心念念的麦成欢啊。
1: 行了，你赶紧处理，别烦我。
2: 我李子面子都搭进去了，好说歹说他妈才答应帮忙。
1: 你又干什么了？你别折腾了行不行啊？我求求你了。再说了，我是跟欢欢结婚，我又不是跟他妈结婚，你老搞他妈干什么呀？
0: 你脑子晚他了。那搞定了麦成欢不就搞定了咱爸吗？那搞定了他妈不就搞定了麦成欢吗？
2: 我可跟你说，他妈已经给准话了，陈欢那边没什么问题，就等着你出席了。
1: 哎呦，我求求你们了，真的，我求求你们所有人了，不要再搞我们两个了，行不行？
2: 谁有功夫搞你？我这是脸面也不要了，嘴皮也说破了，房子也送出去了，终于讨着了麦陈欢和他妈妈的好，自己看着办，急还是不急？
0: 不急拉倒。
1: 哎哎哎哎，别动了，太气。结婚我肯定是想结的，但是现在我和欢欢刚吵完架，突然就来这么一个订婚，不尴尬吗？我们两个的事情就交给我们两个去解决，好不好？你们不要再搅和了，多给我们一点点时间，让我们好好的相处相处，好吗？
0: 我相处你个头啊！我真被你气死了！
1: 别动太气。
0: 我再跟你好好说说姐姐为什么这么着急。我是眼巴巴的想看你和陈欢生一个孩子，这俗话说得好，大孙子小儿子那都是老爷子的命根子，这隔辈亲一出，咱爸还能不选你这头就选那个野种？
1: 大儿子小孙子，这跟我结婚有什么关系啊？
0: 你这个脑子什么时候能变聪明一点？我可告诉你，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1: 哎呀，什么什么呀，这都是。Thank you.

0: 来了，你多吃点呀，就吃那么点，鸡蛋得吃，鸡蛋吃掉吃掉。
1: 今天穿成这么正式啊，要去哪里啊？
0: 舞蹈队拍了个新节目，今天演出大家都要穿旗袍哎。
1: 那回头我要去看一看的。嗯，
0: 好的好的。
2: 我去上班了，妈妈，你多吃点啊。
0: 哎，吃饱啦？
2: 嗯，吃饱了。
0: 路上小心啊。嗯。
3: 王总的时间我敲定了，然后我一会儿通知一下，到时候给你安排时间。还有一件事，张总那边又开始催了，所以说西安里的事儿咱们得抓紧时间了。
4: 哎呀，都是你的事，
5: 都是小磊，
4: 别撞
5: 他，不要碰了，看我太阳挺远的，小孩当心啊。哎，帮我撞倒，搬个。
4: 哎呦，怎么这么气派的呢？
0: 哎呀，这地段很好的。苏州河的外滩边上的，我带你们到楼上去，楼上大厅，哎呦，那上面放的这个大厅啊，就是举办婚礼的地方。哎呦，你看上面那个大屏幕，我像看大电影一样。
5: 来，小弟，快点来，
6: 下班了啊，
7: 春花姐，明天见，
6: 明天见。妈妈，怎么了？
8: 红花，我们等一下一起吃饭啊。
6: 等一下一起吃饭，怎么突然吃饭了？
8: 哎呀，
0: 还不是你大姨啊小舅啊到上海来了，我要尽一下地主之谊啊。
6: 哦，我大姨他们来了。好呀好呀，在哪儿吃啊？
0: 啊，就是你们七里玻璃地区。
6: 波提切利，怎么突然来我这儿吃了？
0: 哎呀，他们外地来的嘛，没来过你工作的酒店，让他们见识见识，
8: 蹭一顿。
6: 哎，妈妈，这个人呀，就是太有面子了。
8: 哎呦，
0: 自己家里人嘛，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你下来啊，等你的啊，下来啊。
6: 行，那我准备一下过去啊。
0: 嗯。

0: 呦，终于来了！你快去快去，把衣服换上。走。哎，
1: 换什么衣服啊？不是去吃饭吗？
0: 是吃饭呀。可是你现在穿着工作服，换上漂亮的衣服，大姨看到了才高兴。
1: 没事儿，妈妈，大姨她
0: 去，听我说，
1: 我换什么衣服呀？
0: 好看吧？啊，
1: 好看是好看，但我们不就跟大姨吃顿饭吗？干嘛要穿得这么正式啊？
0: 哎呀，你大姨他们一年都见不了一次吧？当然要穿得正式一点，好看一点。再说穿这样的衣服才显你的身材呀。妈妈花了好多钱的啊！
1: 哎呀，妈妈，你这不是浪费钱吗？你说你把它买回来，我平时又不穿，买它干嘛？
0: 那这样。你呀，以后就多穿一穿，穿小心一点，不要弄脏，不就不浪费了吗？
1: 快去快去，去快去！哎，还有鞋，快去！这怎么还有鞋啊？
0: 高跟鞋呀，快去！哎，都穿上啊！嗯。快点啊，我等着呢。
1: 妈妈，刚才谁给你打的电话？
0: 哦，你大姨呀，她催了。
1: 她催什么？
0: 及时呀，及时到了，来不及了。
1: 什么及时啊？
0: 这宴会呀，宴会吃饭的及时呀，快！
1: 妈妈啊，到底怎么回事？你今天很不对劲。
0: 妈妈，花花，你听妈妈跟你说啊，妈妈为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为了你幸福。只要你高兴，你怎么生气，怎么怪妈妈。妈妈都心甘情愿。
1: 什么意思啊？
0: 开门呀，开门。走。

0: 你放心吧，俗话说得好，先成家再立业。等家亮这婚事一定，你就该休息休息。德山呢，你就交给家亮来打理，还有陈欢的帮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难得你们姐弟两个人明白一回。
1: 老板，哎，你知道刚才咱们在楼下看到那个布置订婚现场的是谁吗？

0: Sherry 说是辛家亮跟麦成欢。你这当哥哥的消息怎么这么不灵通啊？
1: 哎哎，你淡定点儿。

0: 妈妈，哎，这就是你说的为我好，啊，是啊，哎呀，欢欢，为了这个订婚宴，妈妈和大家忙了好几天呢，你大姨呀、小舅呀，你没见过的亲戚都来了，都大家都。
1: 阿月，啊，这搞什么名堂？
0: 妈妈这订什么婚呢？姐姐她不是分手吗？
2: 轻一点，看什么呢？他们俩是缔造一双天生一对。
0: 不是一点点风吹雨打就能拆散的，我现在就是要加快点步伐，给大家一点惊喜。
1: 妈妈这分明就是惊吓，
3: 这么大事情，你有没有征求过女儿意见？
0: 欢欢，你来了，
3: 你利用我跟你订婚，是想讨好你爸，对吧？
0: 说我都答应了，你姐说我都答应了，你觉得我是傻子还是你是傻子啊？成了，你先上台，走完流程，过了八折关，以后想要什么都给你。你们俩想干嘛？会不会再拦着了？哎，是什么意思啊？
3: 妈妈，
0: 啊，
3: 秦家人就是无利不起早，他们就是在利用姐姐。
0: 阿姨，先别说这些了，现在这么多人看着，让他们赶紧上台吧。哦，对对对。
3: 妈妈，听妈妈的啊，先上去了。妈妈，妈妈，我给你好，妈妈给你好难过。
0: 妈妈，你不要
3: 听姐姐的，你这就是道德绑架。
0: 搞什么？你就轻一点。
3: 妈妈，
0: 跟我上台。
3: 不要再这样。
0: 姐姐，赶紧去。

0: 位亲朋好友，大家好，我是麦承欢。感谢大家百忙之中今天能够赶到这里。我与辛嘉亮先生相恋多年，曾经有过一段很美好的回忆。但是今天，我要郑重且遗憾地告诉大家，我与辛嘉亮先生已经分手了。这是我们双方深思熟虑后的结果，造成今天这场乌龙并非我所愿。我还是想跟大家郑重地说一句，对不起。
1: 朋友，过啊！大家好，大家好！哎，都小夫妻吵架呢啊！没事的，没事的，你们去去，该喝喝，该吃吃啊！哎呦，今天只是他们的订婚，
0: 妈妈，
2: 你看这去，
0: 再说一次，请你尊重我的决定。
1: 跟你说啊，嘉亮已经对你做到这份上了，还不够爱你吗？还不够对你好吗？你要让他怎么对你才好啊？
0: 他说他爱我，所以隐藏富二代的身份考验我这么久。他说他爱我，所以在我跟他父母之间摇摆不定，遇事缩头，不管我的死活。还是说他爱我，前脚跟我和平分手，后脚就为了讨好他爸爸把你

0: 把我架在这儿，答应他的什么狗屁交婚？黄环，妈妈，黄环，听妈妈说，这个人呐是人无完人的。哎呀，家里本性是好的，他是真心爱你的呀。哦，
1: 我答不答应订婚，跟谁订婚，那是我考虑的事情，任何人都没有办法代替我。
0: 没事，妈妈知道你心里委屈，心里难过，可你能不能忍一忍啊？回家再闹好不好？当着这么多人的亲戚的面，妈妈的脸往哪儿搁？
2: 妈妈，
1: 我从未如此清醒过。我不玩了，
2: 你们玩吧。
0: 你今天敢走闹，你敢走，我就没你这个女儿。

妈妈，因为您生我养我，所以我对您有很深的感激还有尊重。因为我体谅您的辛苦，所以从小到大，大事小事我都尽量的听您的话。您的无理要求，我都尽可能的忍让。 以前总是想着，因为妈妈为我好，所以我步步退，步步让，不知不觉才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我想，您可能只想要一个乖顺的洋娃娃，由您提着线丝毫纵着，去完成您年轻时候没有完成的抱负，而我。 麦承欢，我麦承欢如今再也不想做这个洋娃娃了。

0: 怀玉，别生气了啊！
1: 生什么气呀？哎，淳欢快30了吧？今后啊，恐怕挺难嫁的了。别
0: 说了呀，
1: 妈。邢总，我们麦家虽然清贫，但是麦家的女儿是有骨气的，请你儿子以后不要再骚扰我女儿了。

我现在这张脸，算是让你们给我丢尽了。爸，我们这么做，不也是为了让你开心吗？这也是我们的一片孝心呢。你闭嘴！你们那是孝顺我的钱，急什么？ 到了，我那点钱还不都是你们的？我们的，说不定你就给外面的女人了呢。你个小兔崽子！

0: 还好吧。
1: 你怎么在这儿？
0: 路过，怕你想不开，奶奶可是要说我的。

0: 道这个名字的意思吗？
1: 麦晨欢，银河人意，博取欢心，
0: 释放父母，承欢膝下，才是这个词的精髓。
1: 是挺憋屈的，自己的名字却是为别人而生。
0: 今天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抛弃这个名字的本意，心情有点复杂，但无论怎样，以前承欢父母，可今后我只想承欢自己。

0: 以前没吃了，要不要我给你做点什么？
1: 爸妈，大姨大姨父已经送到火车站了，你不用担心了。
0: 你姐呢？你有没有找过她？
1: 不知道，打电话也没接，这段时间还是让她安静安静吧。闹成这样，我是没有办法劝她回家。
0: 安玉啊，你真的该好好反思反思了。女儿订婚、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没征得她的同意，你就这么些年，什么都是你说了算，我没问题。可是孩子大了，现在的小孩追求的是独立，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要女儿她自己觉得这是好，那才是真正的好啊。
1: 是啊，妈妈。

他都要反了天了！哎呀，冷静啊，冷静点啊！他都要反了天了，你还救我冷静？哎妈，自由！你现在29了，要跟我要自由了。你9岁的时候为什么不问我要啊？啊！你是吃着我的奶水长大的，吃我的饭才成人的，是我的钱够你读的书，你的身份证也是我给你的。你现在长大了，要搬走了。

未来委屈，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他好。到头来，还不错。

0: 你也别自责了，等过段时间解消气了就会回来的。
1: 爸爸，你不要再劝我了，我已经做好决定了。我明白，你们长大了，总归要离巢的。哦，这是爸爸自己的零花钱省下来的，虽然不多，但是也能帮你顶个几天，拿着。
2: 爸爸，我不要，我已经长大了，我工作也赚钱了，你自己留着吧。
1: 傻孩子，不管你在家里还是不在家里，哪怕你以后成家了，你都是我女儿啊。
2: 爸爸，虽然我要自由，但是同时我也会承担责任。 请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堂堂正正做一个独立的人，好吗？这段时间辛苦你了，爸爸。哎呀，辛苦什么呀？应该的，应该的。你妈这个脾气啊，我总得让着她点儿，是不是？要不然家里还天天吵翻天啊！啊。 你小时候，爸爸盼着你长大。你长大了以后，我希望你开心。你开心，爸爸就给你。好了，不说了。再说，舍不得让你走了。啊，你是去哪儿？去。
3: 王母那儿，还是奶奶那儿？您看，我有这么多落脚的地方，就不要担心了。
1: 安顿好了，告诉我一下，我可以放心。嗯。

0: 这是要搬哪儿？今天这一出大戏，黑料都被你看到了。你救我一命，我看你黑料，看来咱们这也算是交情不浅。算吧。
1: 需不需要我先帮你安排个地方？你过渡一下。不用了，心意领了。但是，
2: 黄欢，沈早给我发消息了，我就赶紧过来了。你上我那儿住去吧，走。哎，
1: 不，我不能去你那儿。我去你那儿住的话，我妈就会杀过去的，影响你生意的。
2: 你重要生意重要啊，没事儿，走吧。
1: 真的不能去，你的店铺刚刚开业，正是攒人气的时候。我去奶奶那儿，我妈妈记得奶奶，她不敢去闹的。
3: 那走吧，我送你去奶奶那儿。
1: 我送你吧。
2: 你谁呀？你忘了还有一个人了，奶奶的亲孙子，的前领导姚志明。
3: 哦，你就是那个亲孙子呀？害陈欢停职降薪，还有新家这一出，都是你干的吧？你现在又来充好人，干嘛呀？
1: 你好好说话。
3: 过去的事我不否认，我也不辩解，只是我受奶奶委托。 要关照郝承欢，
2: 说的比唱的好听啊！是忙，这次真的跟他没有关系的。不好意思啊，那我们先走了。你不是要送我的吗？走了，走了，
1: 拜拜啊，新孙子。

0: 没事饭的吧？要是肚子饿，那个小盒子里打开有吃的，先垫垫肚子，一会儿带你吃好吃的去。我不饿，没事。我是不是得给你穿个转运珠呀？你看你碰上的都是些什么男人？这事业上坑你，感情上骗你，还是新家亮，我想起他来我就来气。跟你谈3年恋爱啊？ 口口声声说爱你，转头跟别人相亲去了。好，现在还因为要争家产，搞个假订婚，什么东西啊！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新家现在在我眼里就是外人，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是这一次对我妈妈太失望了。
1: 我妈这辈子也没享过什么福，加上房子泡了水，然后拆迁也没戏了，在房子的事情上面就大起大落的，肯定就病急乱投医了。哦，我不是在帮他找补啊，他这次做的确实是过分了。哎呀，我也支持你啊，你跟你妈先暂时分开一阵子，挺好的。
2: 三观不合的可怕，怎么还能上升三观了呢？辛家亮之前拿着一份高薪的工作找到我，我拒绝了。我们家现在虽然是缺钱，但我知道有些钱能拿，有些钱不能拿。直到我看到小枣在送外卖的时候。 我其实心里有一刻的犹豫跟怀疑，我的决定做的对不对？可是后来，小枣让我坚定了我的坚持，我们还是努力咬牙，不靠别人。结果我妈给了我们一个完全相反的答案。
1: 小枣。
2: 小枣怎么去送外卖呢？他不是在律所待得好好的吗？我被辛家亮分手了，律所的人欺负他。
1: 小枣他还好吗？他？
2: 小枣很懂事，也很乐观。他爸这些年。

0: 做家教赚的钱全给了我，我们一起凑钱给家里装修。
1: 这碰上都什么事儿？我也是这家的一份子，你要有什么需要啊，一定要跟我说，听见没？麦成欢同学啊，下次谈恋爱你就专挑那长得帅身材好的去谈。你说这很多的女孩子啊，要学历有学历，要事业有事业，要脑子有脑子，又有上进心又有责任心的啊，自己哪一点不好呀，还非得把希望都寄托在男人身上。我跟你说啊，这男人可比我们现实多了，他们经济状况能对你藏着掖着的，在精神状态上他还能对你进行控制，只有脸不会骗人，所以啊就得挑长得帅的。
0: 颜狗的宣言。
1: 哎，本来就是，就许他们男人贪图美色，我们女孩子就不可以贪图美色了。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宋怀明他秃顶看不出来吧，戴的那是假发。
0: 怪不得你跟他果断离婚了呢，毛有心，不愧是你啊。
1: 下次找男朋友睁大眼睛了专挑帅的找，知道吗？
0: 我现在就是想，我一定要把我的经济搞上去，只要经济有了，到时候要什么有什么。
1: 开悟了。
0: 我这是先重事业再谈感情。
1: 好嘞，麦大师。
2: 老板，现在这节骨眼上可是心安理的关键时期，给你到底怎么想的，你赶紧给个准信啊。
3: 你帮我推进啊。
2: 什么叫我推进呢？我算老几呀？有那么大权力吗？我跟你说话你到底听没听进去啊？
3: 你去买束向日葵，明天早上拿给我，我有用。哎，
2: 现在这个时间点已经都开始夜来香了，我上哪儿去给你搞向日葵去啊？
3: 这是你的工作，你问我。
2: 得，我看这麦成欢订婚呢是把你头疼够呛。你这又吃止疼药又是买向日葵的干嘛呀？我给您种去，您等着。

0: 来，喝一杯消肿茶，美美的睡一觉，很快就好了。
1: 谢谢奶奶。还是奶奶好，愿意收留我。
0: 都说了，这是你的避风港，你就安心的住下，脸还疼不疼？
1: 我跟妈妈一起生活了29年，我之前一直觉得妈妈不容易，所以万事顺从。我自己觉得感天动地，结果没想到被打成了逆子。
0: 父母希望你承欢膝下，你过去是忍完了再忍，忍无可忍，重新再忍。
1: 这次是唯一的例外。
0: 承欢，父母兄弟匆匆过客，人要为自己活着。当你到了奶奶这把年纪，你就会发现，你只有你自己。

0: 奶奶，这是毛毛手工做的。嗯，您上次送了我手链，这相当于回礼了，以后您可要一直戴着啊。
1: 一定戴着，一定戴着。太喜欢了，哎呦，太喜欢了。
2: 奶奶早。
1: 早。
2: 路过花店给您买的鲜花。哦，
1: 向日葵，之前可没有见你带过花来啊，学乖啦。
2: 这不是奶奶管教的好吗？陈欢呢？啊，
1: 看你这油嘴滑舌的，我恐怕是沾了陈欢的光吧。
2: 没有。
0: 走。
2: 怎么了？眼睛这么红。哇，买陈欢你不会哭了吧？
0: 大哥，我又不是偶像剧的女主，遇到点事情就哭哭啼啼的。是我刚刚在帮奶奶手洗两件真丝衣服，那清洁剂的泡沫实在是太足了，我第一次用没控制了量，飘得我满脸都是，一下子就迷了眼睛。
2: 这也不简单，请个钟点工不就好了。
0: 哎，不行，钟点工哪有自己洗得干净啊，而且我今天是午班，没什么事儿的。再说了，我不能白白霸占奶奶的小陪床啊，是不是？
1: 我说你怎么一大早就跑来了，原来是关心陈欢呢。
2: 怎么会，我是专门来看您的，奶奶。
1: 那既然是为奶奶来的，那就静静孝心吧。
2: 尽管开口，要大餐好酒还是出游？
0: 那个，打扰一下哈，这两个都不是，要先用紫色的那个。
2: 我知道。
0: 哎，不能直接倒在这个床单上的，你应该先把洗浴液倒在水里溶一下。奶奶的床单，你洗的时候要柔和一些，你懂得吧？
2: 嗯，谢谢你告诉我。坐在那光说不做，很舒服啊。
0: 怪我喽，是你自己要尽孝心的呀。

0: 就知道你会这么拧。拧拧的时候不能这么使劲的，不然床单会变形的。
1: 你来。
2: 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教教你吧。
1: 好啊。
2: 再对折，最后一下。好了，
0: 把水都挤出去啊。
2: 不能卷的，你要像我这样按压。

0: 真好，四舍五入我们也算是半个。
1: 半个什么？
0: 半个兄妹啊。你以为是什么？好了，
1: 接下来呢？
0: 打开床单，把剩下的水抖掉，

0: 我现在挺知足的，虽然我的婚事黄了，跟我妈妈也闹掰了，但是有闺蜜陪着我，还有奶奶在身边，我也挺开心的。
1: 你还挺会安慰自己的。
0: 高兴过也是一天，不高兴过也是一天，干嘛徒增烦恼？哎，你干嘛？你故意的吧？
1: 帮你回回人间，让你清醒清醒。
0: 那我让你上天堂。辉煌

0: 晚上别做饭了，我们一起出去吃吧。
1: 好的呀。
0: 好，
1: 走吧。
0: 走。

0: 老麦，你带这么多鱼来干什么？一下子吃又吃不完。
1: 吃不完放冰箱吧。
0: 冰箱不是坏了吗？
1: 老冰箱是不能用了。欢欢不是买了一个新的冰箱吗？你干嘛不用呢？
0: 用什么用啊？麦成花还是麦家的人吗？我跟你说啊，你也不许用啊，你用你也给我从这个家里滚出去。
1: 这样，来了来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进一步做好我省教师工作安全生产工作。黄坤明主持会议。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以高水平人大民主法治实践推动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解码广东经济生态一线调查系列报道，今天来看藏在地下13米的国之重器。
0: 9月14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教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对教师提出殷切期望，为新征程上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强大动力。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同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教师队伍建设的系列重要论述结合起来，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抓紧抓实，为促进教育事业、建设教育强省提供强有力支撑。要明大德，建设理想坚定、情操高尚的教师队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切实加强教师队伍思想政治建设和理想信念教育，坚定不移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将之融入教师培养发展全过程，引导广大教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精会神教书，全神贯注育人。要优结构建设学识扎实、素质过硬的教师队伍，因应人口分布和变化趋势，强化师资配置，依托百千万工程大力支持乡镇中心幼儿园、中心小学、公办寄宿制学校以及县域中学、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更好促进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和广大县镇村师资水平实现整体提升，加强产业和科创紧缺学科、薄弱学科教师配备培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强赋能，建设与时俱进、善于革新的教师队伍，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全面赋能教师教育教学，持续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充分激发教师队伍活力与创造力。要聚合力，建设广受尊重、保障有力的教师队伍，切实加强教师权益保障，持续改善教师工作生活条件，大力选树优秀教师典型，强化激励奖励，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浓厚氛围。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绷紧安全生产政策。

0: 跟贤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更高站位看，以敏锐眼光察，用强力举措抓，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举一反三，深入细致抓好船舶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格操作流程，严格现场管理，严格安全生产责任，对全省修造船厂、船舶维修企业、港口船舶维保作业点进行大起底、大检查，全链条加强船舶安全监管，切实消除隐患，补齐漏洞。要以此为牵引，聚焦强化消防安全，深入三合一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老旧小区、商贸市场、医院、学校、九小场所等高风险点位开展摸排检查治理，大力抓好燃气和危化品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抓好中秋、国庆假期和 APEC 会议期间各项安全保障工作，坚持点线面结合，深入开展重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守护好群众安全、社会安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依法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南粤大地焕发生机活力，结出累累硕果。
0: 近年来，省人大常委会先后制定横琴、南沙等重大合作平台法规，推出促进港澳青年内地九市就业创业、进口港澳药品、医疗器械管理等一批具有创制性、先行性的大湾区小切口条例，增进了三地市场主体、社会公众的稳定预期和制度信任。
2: 今年将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商事调解条例，明年将制定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空气质量改善先行示范区建设条例。同时，我们注重在其他的法规中用专章、捐款、专条做出与港澳合作有关的规定，在更大的范围、更多的领域做实三地规则执制软联通。
0: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强大支撑。省人大常委会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特别是今年出台《广东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项立法计划（2026至2028年）》，采取省市协同“1+N+X” 立法模式，为我省产业焕新升级注入法治动能。
3: 省人大牵头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全年召开全体会议、分领域专题会、动员会及片区交流会共11场，围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传统产业三化、产业科技创新7大重点领域深入调研，为全省15五产业规划提供决策支撑。
0: 人大代表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力军。从2018年起，省人大常委会连续9年组织全省4级人大联动、5级代表行动，开展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主题活动，成为广东人大代表工作的特色品牌。今年活动主题是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在7月集中履职月活动期间，共约12.21万名5级人大代表参与，收集群众意见建议3万多件，当月推动解决22000多件。
4: 我增助园区企业调研，从用工方、融资柜等具体的痛点中梳理出共性的诉求，让我们更加意识到营商环境将是既要抓政策的硬举措，也要重生态的软实力。
0: 近年来，省人大常委会坚持建好用好代表联络站，实现接待群众、开展活动、反映民意三个常态化。线下通过座谈、听证、实地调研、问卷调查等形式面对面听取意见，线上创新粤当家微信小程序，一点一码、一法一码的新形式，实现24小时不打烊。
5: 我们广州人大呢，它有一个好的这个品牌，就是民意马上说，实事马上办。通过这个扫码反映问题，或者民生微实事里边的一些项目内容反映给代表以后， 转交到我们的职能部门。
0: 截至目前，广东设有江门、江海、广州南沙、深圳福田三个国家级联系点，同时设有省级联系点25个及联络单位67个，市级联系点600多个。

0: 个，从法治护航发展到履职汇聚民智，省人大常委会始终与广东发展同频共振，与人民群众同心同行。新征程上，省人大常委会将继续紧紧围绕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积极履职尽责，奋力推动十五五时期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广东台报道。
1: 优良科创生态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依托南粤创新沃土，广东深耕科技创新，优化产业生态，让前沿科技扎根落地、迭代突破，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提质升级。从今天起，解码广东经济生态专栏将深入科创一线，解码广东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链建设成效。
0: 走进位于惠东忍平半岛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最核心的加速器隧道藏在距地下约13米，一条长达2公里的环形竖线在地底蜿蜒铺开。站在它的面前，仿佛能够看到一束高速飞驰的重离子正在激活一条生机勃勃的创新产业链。
2: HEF 在今年7月底已经投入了试运行阶段，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已经产出了首个物理成果，成功产生了稀有原子核H153。而我身旁的这台国之重器承载的远远不止于探索宇宙物质本源的科学梦想，更是牢牢地把我们核科学关键领域发展的主动权把握在了手中，实现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基石。
0: 什么是重离子？我们身边万物全都由原子构成。重离子通常是指质量数大于4的原子，失去全部或部分电子后形成的离子。然而，要想让小小的粒子跑到接近光速，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3: 我们看到的这台设备，它的名字叫纳米晶软磁合金加载腔高频系统，它为这个带电粒子提供能量，是束流能量的源泉。这个装置的研发初期，它实际上是受到了国外的产品禁售和技术封锁。我们经过了近10年的这样的技术攻关，实现了全国产的产品的替代，超越国际同类产品60%以上。
0: 技术从之前的求之于人到现在的定义行业标准，每一步都有迹可循。
4: 整个这个装置最大的特色之一呢，就是创新和突破。我们将建造国内首个航天空间辐照研究平台，这将是国内唯一可以开展整机整芯快速检测的平台。
0: 有了这台国之重器作为支点，一条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被悄然撬动。近乎苛刻的生产标准交付要求，激励着一批国内制造企业向高精尖全力冲刺。
5: 依托本地创生心态，我们深度融入重离子上下产业链，让搭配装置的技术红利落地实体经济。
0: 依托国之重器强大的科创磁场，不仅吸引了一批优质高新企业落地湾区，也孕育了一个个本土新生力量扎根成长。以东江实验室这类创新平台为纽带，一套科学家加科技经理人加产业金融平台的新模式高效运转，一个新奇的科研想法在这里一步步通过验证孵化，最终变成看得见用得上的商品。
6: 目前我们通过这个孵化平台已经研发出重离子气条保鲜箱、精密输液器、癌症细胞检测膜等，涉及医疗器械、农产保鲜、航空航天、精密分离等多个领域，将精密核孔膜实现国产化替代，且让下游企业提质增效，让国产技术更好服务国内市场。
0: 一座重大科学装置的建成，从来不是凌空而起的空中楼阁，它如同散落在南粤大地上的无数块拼图，需要长远布局、英才汇聚、资源统筹与硬核科创体系同频共振。而每一位奋斗者的力量看似微小，却是拼图之间不可或缺的粘合剂。当一块块拼图各归其位，紧密咬合，宏大的科创蓝图便能日渐清晰。广东台记者严迪报道。
1: 继续来看飞越广东产业脊梁系列报道。今天我们走进深圳华强北，在方寸柜台之间探寻中国电子第一街的迭代故事，看小小的电子市集如何依托完备供应链

0: 快速把创意变成产品，链接全球市场，读懂广东电子信息产业的底层真功夫。
1: 这里是无数创业者梦开始的地方，方寸柜台藏着千亿江湖，
2: 神奇的一平方公里汇聚了十几万家上市主体。今天啊，咱们沉浸打卡华强北，
1: 一起看看赛博市集有哪些秘密。
2: 走。
1: 这是玩具吗？
3: 相机，新款的模子小相机，它可以记录、拍照、录像、录视频都可以。
4: 导出来的话是可以达到4K 的，
2: 4K
4: 效果，对，真正
1: 4K 的，
4: 对。
1: 那我们的长枪短炮算什么？
2: 下班，我们拿这个拍了好不好？
5: 很便携，揣口袋就能给你带出去。因为我妈妈平时比较喜欢拍照，我也会帮她拍照。哎
2: 呀！两周前我们来踩点的时候，老板说这个塑料壳的是最新的，两周以后就已经迭代到了这个金属外壳，同时还增加了变换滤镜功能。我们来看，
3: 我们华强北的话，它就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产业链配合嘛，
4: 只要的话脑子里面有什么新的想法，他们都会马上去配合。
2: 我现在脑子只有一个想法，你猜是什么？
4: 买它。
1: 你看，一个铺面旁边只有两步远就聚集了电池、电路、连接器等等配件商家作为配套，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发往全球，这就是华强北的响应速度。
6: 为华强北点赞。
2: 我还发现啊，还能当项链用，一物多用。
1: 哎，岳阳，过来帮我看个首饰。
2: 我看。
7: 目前呢，这些戒指和手环测心率、血氧、睡眠、运动，
2: 这个真的叫润物细无声。
1: 不是这个东西，你说求婚的时候，你会用这个？
2: 这样，
1: 然后、
2: 你好，我会监测你的心率，
7: 估计心率会爆表。
1: 逛了一圈，我们发现，在华强北热销的其实不是大设备，而是一些聚焦小切口的创新产品。第一次来不知道买什么，大多数人啊都会从这样的小玩意儿入手。
8: 它这个设计的很好，而且它也比较小，第一眼被那个颜值给吸引
9: 到了。50块是吧？
10: 对，跟它涨价
11: 48块
10: 吗？少2块
8: 我很开心。
12: Hello, can I ask you some question about your buy something?
13: Sure.
12: 台叉
13: That's like a console.
3: Oh,
13: yeah,
3: game.
13: Yeah.
3: Mouse.
1: Why do you choose 华强北?
13: I was here 3 years ago. It was nice. But I didn't have enough luggage space, so came back.
2: 作为华强北的土特产，电子小玩意儿最初主打的是低价和走量。现在在全球目光的注视下，他们开始卷了起来，品类、工艺跟性能都来到了创新的高度。来看这个，激光雕刻机。
8: 我们这个现在就像你看到的这么小，便携式的消费级的。我们的品牌是属于自己研发、自己生产、自己销售的，基本上是软性的都可以去雕刻，像皮革啊、纸张啊、亚克力啊都可以。
2: 树叶也可以哈。
8: 啊，对，可以的，你直接下一个 PP 就好了，想大一点就大一点，小一点就小一点
1: 了，
8: 都可以的。
2: 逛了一圈，我发现这个华强北有点东西。新产品的落地很快，而且直接在这些市场接受考验了。
1: 对，而且 APEC 越来越近了，我们刚才看到很多亚太经济体的创客也加入进来了，中国电子第一街的生态深度是越来越好了。
14: I can find any custom part very fast where actually I need some custom motor and PCB and that kind of thing. It will take about like maybe 2 to 3 months in India. That advantage you don't find anywhere in the world.
15: 经省委研究，李永平、徐晓霞同志拟任地级市市委书记，刘云梅、范德凡、李炳胜同志拟提名为地级市市长候选人。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予公示。
0: 技能人才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广东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需要，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助力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16: 面对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广东创新建设产教评技能生态链，以链主企业为牵引，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人才培养。佛山顺德创新打造公办职校加链主企业共建共享实训基地新模式，有效破解单一链主培育力量有限、服务覆盖企业数量不足的难题。
17: 我们这次是选拔了学校工业机器人专业，还有电气自动化专业。

0: 一体化专业的一些优秀学生，培训班学的其实就是岗位要的，那么他在这里练的就是岗位用的。
1: 考核结束之后，我们合格了就能拿到库卡基建的行业证书和国家技能等级证书。
2: 当地依托区内四所公办职校的王牌优势专业，联动库卡、碧桂园生活服务、天悦集团、周大福四家龙头企业，共建四个专业化产业实训基地，形成一基地、一产业、一领域、一特色的育人格局。
0: 目前四大实训基地除了服务生态链内部企业，也对中小微企业和社会人员开放招生，持续扩大产教评技能人才培育范围。
2: 截至目前，全省共遴选建设168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联动11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培养技能人才69万人次，评价23万人次。广州则聚焦把技能培训送到百姓家门口，依托技工院校、培训机构、就业驿站等基层载体，实行企业点单、群众点菜、站点派单、机构接单运作模式，共建成384个羊城技能加油站，形成覆盖全市的15分钟技能培训服务圈。
3: 从刚出校门的学子到上班一族，还有异地来税务工人员以及银发老人都可以参加。
2: 据统计，今年1至8月，全省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55.97万人次，其中高级工级以上超过25.96万人次，已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约40万人次。广东以投资于人的实招，让技能人才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广东台记者黄子毅报道。
4: 中秋临近，广东把节庆消费需求与乡村产业发展相衔接，在湛江徐闻开展媒体加供需推介活动，帮助特色农产品开拓市场，以消费帮扶助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
5: 9月13号，徐闻好物专场助农直播在湛江徐闻县南集村举行，菠萝月饼、菠萝汁等产品集中亮相。月工会、湛江号等平台代表现场采购1000多份菠萝月饼，当地合作社也收获了新增订单。
6: 这几天呢，是通过我们这个消费帮扶这个行动呢，我们在昨天、今天呢下单都超过1000多单了。我们合作社呢是有种植基地，种植呢有几千亩那个菠萝，还有凤梨，是吧？
5: 目前，徐闻已开发数十种菠萝深加工产品，拓展鲜果之外的市场，成为当地企业发力的方向。
7: 所以我们期待能够通过农产品这种深加工，能够让我们的果农产品这个销量方面能够有更多的渠道，特别是现在的电商渠道是这么好的时候，我们更要借助这个趋势实现一个收入的增收。
5: 乘着媒体加行动的东风，广东广播电视台将直播间带到菠萝的海和南极村，通过媒体矩阵推广产品，联动工会企业和网红资源，为产地与消费市场搭建桥梁。
8: 那我们作为媒体啊，不只是做报道，还用直播，还有这个媒体矩阵的方式，同时联动工会啊、企业、网红资源，就是想要把这个徐闻本土的好物的故事给讲活。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的乡土好物，我们帮忙链接，直接从这个田头链接到我们消费者的餐桌上。
5: 广东大力推进助镇帮镇扶村3个1000行动，未来将进一步完善产地助镇工作队、乡村主播和采购商的对接机制，推动消费帮扶常态化。
9: 我们依托助镇帮镇扶村的这个工作体系，持续挖掘全省各地特色农产品资源，持续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稳住农户增收的基本盘，从而推动我们全省消费帮扶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5: 广东台报道。
10: 昨晚2026年粤 BA 全明星赛在东莞激情落幕，首次邀请港澳球队参赛。经过2天激战，东区明星队力压澳门队夺得冠军。自今年3月开赛以来，粤 BA 持续通过精彩赛事和衍生活动，系统展现广东群众体育的广度、温度和深度，为粤港澳大湾区文体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动能。
5: 赛事兼具专业竞技水准与大湾区文体特色，除设置正赛之外，还首次引入技巧赛。

0: 三分赛、扣篮赛三个单项赛，三地裁判同场执裁模式，夯实湾区体育协同发展基础，充分展现赛事的广度。
1: 我觉得个意义好大，我会话呢个系广东省最大型嘅比赛，透过佢哋可以好好学习。
0: 粤 PA 的温度体现在每一个追梦人的身上。中山队队员袁景耀凭借本赛季出色表现，被球迷投票选入全明星队。多年前，他不幸确诊白血病，却以顽强意志积极配合治疗，历经五年终获痊愈。治疗期间，他从未放弃对篮球的热爱，通过刻苦训练重返球场。本届粤 BA 全明星周末 ，NBA 球星斯蒂芬·库里为他特别颁发“最被低估球员奖”，并送上祝福与支持。
2: 每个人都会遇到质疑和挫折吧，但我们一定是不能放弃的，要相信自己，保有信念。
0: 粤 PA 的深度源于扎根基层，赛场之外，球员们走进校园，跟师生们同场竞技，共享篮球带来的快乐。
3: 特别开心，很荣幸能和他们打。像我放学的时候就会过来训练，然后呢，周末就会出去和我朋友打球。
0: 广东台记者岳阳报道。
4: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1: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领航制造自动化，助力产业制造升级。洁净通风，环保净化，认准新亚，新亚环境。
4: 道道顺，事事顺。
3: 三生养元气，补能添活力，乐视南童维生素特饮。
5: 大家早上好，出门在外备上一把雨伞会比较稳妥。今天岳西和珠三角市县的雷雨要密集一些，其余市县的雨水会相对比较分散。预计明天我们省还会维持这种多云伴有雷雨的天气，要多关注临近的预报和预警信息，以便及时躲避。后天降雨范围缩小并且比较分散，阳光占据主导地位，气温有所升高，而来去匆匆的阵雨将会加大空气湿度，体感会更加闷热，要注意防暑降温，多补水。这种天气条件啊，也容易滋生蚊虫，提醒大家雷雨过后要及时清理家中以及周围环境的积水，做好防蚊灭蚊措施。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哦，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的。
2: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4: 现在多流汗，战场上就少流血，
3: 要让大家跑得更快，力气更大，打得更准。
5: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6: 共产党人，跟我冲！
7: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8: 血战松毛岭，广东卫视9月15日起每晚7:30播出。
9: 欢迎杨月。
10: 你好，大家好。
11: 动得少了，肌肉又松弛了，打鼾之后血液回流啊都受到影响，增加了它淤堵的风险。
12: 给大家带来的它叫
11: 丹参，保护我们心脏的一个本草。
13: 穴位上按摩来达成更好的效果。
11: 睡眠健康，调理入手，远离心血管风险。
14: 中医巧化心脉淤堵，敬请留意广东卫视9月17日21:40健康有道。

0: 来，姑爷，姑爷，玉哥哥咋样啊？啊，要不要紧的？
1: 装的，
0: 装的，装病啊？哎呀，你说这小丫头片子，她咋那么多心眼呢？你看我怎么收拾她！
1: 你给我回来。二姐没事吧？
0: 照顾大小姐呢。
1: 我给你们俩说点正事儿。
0: 啊？
1: 江峰被抓了。
0: 啊？
1: 郭大哥也没出来，腿上中了一枪，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0: 姑爷，江峰是咱们兄弟，郭大哥那是咱们的

0: 就名恩人，
1: 咱先不管他是什么党的，就单凭前面这两点，你一句话，我们哥俩立马出发。对，
2: 不准去。
1: 什么玩意儿不许去啊？
2: 就你们两个，一个厨子，一个马夫，别在这煽风点火了，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形势。
1: 啥形势啊？
2: 首先，江峰被抓，日本人没什么证据，说不定过个一两天就能给放出来呢。第二，郭大哥现在生死未卜，日本人肯定设下了圈套，就等着你们往里面钻。上次我和海龙哥夜探士兵队监狱，凭我们两个的身手都没能成功。现在监狱那边肯定是加派了部队，就算把整个山寨全都集合到一起，也未必能有多大的胜算。
1: 你个小丫头片子，你在那叭叭的瞎分析什么玩意儿？我告诉你啊，就是圈套，我们也得往里跳。郭大哥那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你懂不懂？
2: 我没说不救，但是救的话也得等到天亮了再说。
1: 不等。
2: 海龙哥，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1: 你远点，你就这跟膏药似的，往上粘什么玩意儿？
3: 我倒是觉得刚刚玉哥哥说的有道理。
1: 有什么道理啊？
3: 我知道郭大哥现在生死未卜，大小姐又被日本人折腾成这样，我们大家都很难过。可是姑爷是咱们几个和整个山寨的顶梁柱，咱们不能让他去冒这个险。嗯。
1: 姑爷照顾大小姐，我和大牛哥去。
4: 对。
5: 都先回去休息吧。回去睡觉。
1: 我去喂马。
3: 我去照顾大小姐。
4: 睡觉去吧。装病装挺累的，我给你整点啥吃的，走吧。
6: 你也早点睡。

0: 你们听说了吗？原来警察署的郭署长啊，实际上是共产党。
1: 这算啥呀？这郭向东啊，还亲手杀了个板垣四郎呢，
2: 真是条汉子。哎，这昨天晚上抓人，怎么今天就公开处决了呀？
0: 市面上都已经传开了，这郭向东啊，和棋盘山的极光交情不浅，可能小日本啊，是怕夜长梦多。
1: 有道理。来吃，
3: 快去叫一下大牛哥。
4: 咋了？

0: 干啥呀？给大小姐炖的汤还在锅里呢。啊，啥事儿啊？热死我了，喝口喝口。哎呦我的妈呀！这玩意儿整的，你说呢？再来点，你这抠抠搜搜的，你说你
1: 别吵吵。
0: 怎么的了？
1: 郭大哥今天被处决了。
0: 啥玩意儿？
1: 要不要告诉姑爷？
2: 这么大的事儿，咱也做不了主啊。

0: 跟你说个事儿，那个什么三儿刚才在楼下听客人说吧，今天要公开处决郭大哥，是不是？
1: 听我叫关婷。
2: 你俩愣着干啥呀？赶紧去保护。

0: 我想东，没想到吧，你也有今天。我自打杀你们小鬼子开始，就没想着活着。玄儿，你也会有的。板垣就是你的下场。
1: 好啊，你想死？ 我成全你，
0: 别废话，给爷爷来个痛快的。
1: 我不会让你死得那么痛快。

0: 拿着这把刀，杀了他，你就能活命。拿着。
1: 杀了他！我数到三，一、二、石榴儿，三。石榴儿，长官，请您手下留情。
0: 石儿，他们玩花炮！

0: 你是个畜生！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算什么男人？有本事，你给老子拿把刀，你我一对一，你比板垣死得更惨，信吗？你说什么？ 来呀、啊，给老子来个痛快的！来呀、啊，
1: 好，
0: 给他拿把刀。

男的多，铁蛋，八个。

山处处埋忠骨。郭大哥，这里山清水秀，远远的还能看到奉天城。你虽然是看不见了，但是你放心，终有一天，日本人一定会被赶出中国的土地的。

0: 江峰，你怎么了？
1: 郭大哥用生命保护了我们。其实他就是中共驻奉天站的负责人，代号长豹。
0: 郭大哥也是共产党人。

0: 婉婷，婉婷，你醒了。
1: 大小姐，大小姐，
0: 婉婷，婉婷，你醒醒。
1: 姑爷，大小姐的咒已经退了，一定能醒过来的，你放心。
2: 对，那吉人自有天相，那就是说不定大小姐明天一早就好了。
3: 姑爷，我们家格格还伤着呢。
2: 行行行行，我们家大小姐回来了，你。

0: 二姐，你也回去吧。
1: 不用，我好着呢。我就想等大小姐醒过来，跟我说说这两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2: 这不明摆着呢吗？这不进共什么党？
3: 共产党。
2: 对，共产党嘛。
0: 你们都赶紧回去吧，快回去吧。
3: 有事叫我们。

0: 这个海龙怎么还没信儿？山上的粮食够吃几天？咱山头一共1000多个兄弟，粮食早就不够了。后山的野鸡、野兔也差不多快被打没了。
1: 他妈的，把这当成自己老家了。
2: 要不然我带几个兄弟，打他们措手不及。不能打。当初他们刚来的时候，咱们有肉有粮，那个时候都没打，现在就更不能打了。海龙这两天就会有消息，跟兄弟们说，坚持几天。

0: 桂儿，桂儿，你醒醒，大小姐醒了。
1: 啊，婉婷，婉婷，你醒了，来，慢点，来。婉婷，婉婷，你终于醒了，伤还疼不疼啊？啊？怎么这么不会照顾自己啊？啊？
2: 能再见到你真好。
1: 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了。
0: 姑爷，来，给大小姐喝点水。
1: 二姐，嗯，赶紧告诉大伙儿，婉婷醒了。
0: 哎。
2: 海龙，我好想你。
1: 我也想你。
3: 大小姐。大小姐，
2: 玉哥哥，谢谢你去救我。我那是因为海龙才这么做的。那也谢谢你，随便你吧。
4: 啊，嫂子，那你好好养伤。龙哥，我先回队里了，
1: 快去吧。
2: 大姐，哎，你和三哥怎么样了？
1: 还好着呢，他们俩特别好。
5: 那啥，哎，大小姐，你快跟我们说说，你这些年你到哪儿去了？哎呀，把我们急的呀，一顿海找啊，就差点把这丰田城都给翻过来了都啊！你咋整的？你咋还变成共产党了呢？
1: 你哪那么多问题啊？
5: 那玩意儿不是你让俺们进来的吗？你怎么还……
1: 婉婷刚醒，还不让她好好休息，